0: 来，阿姨大姐，你要点什么歌？
1: 我要点迄个李千娜，迄个什么心花开啦，
0: 哦、心花开啦，心花开哈。
2: 你点的李千娜，哎、欸，我阿妈听过。
0: 那将会做会唱的啦，哈。
1: 姐啊姐啊，我跟你讲，阿恁顶天给恁买迄雪米哦，真赞呢。
0: 哦，雪米哦，你有开始煮啊呢？
1: 哇哦，介赞嘞！之前拢油烟，安尼煮饭煮到烟蓬蓬啊！你甲恁爸吼真赞，也袂去油烟，啊，佫潘讲讲哦，阮囝讲真赞呐。
2: 咱的雪米哦，是全世界上好的，啊嘛进全世界拢指定咧用的油。
1: 哦，安尼吼，安尼吼，啊，炒吼，之前吼，阮老公讲拢爱啉迄啥物橄榄油啦吼，讲食食会较好放啦。啊，伊即马讲看这敢若真赞，这个感觉拢改恁爸吼哦，讲。讲我那盖好房呢，加赞哦，
2: 五个路站嘛，
0: 五个路站哦，
1: 哇，
0: 好热哦，
2: 这一个，这一个成分胜过啊橄榄油，因为内底有伽巴的成分，
0: 是啊，
2: 伽巴是一个营养素天然的，
0: 哎呀，所以当三包跟你也当拌咱的沙拉拢很赞哦，
2: 继续加
1: 加哈，拌沙拉哦，
0: 嘿啊，对啊，对啊，好，啊继续加加哈，
2: 好好
0: 好，谢谢你。大概多少？阿母
3: 喂，
2: 喂，喂，
3: 帅哥美女好啦，
2: 阿母好，
3: 我三周年就做就好，
2: 好，
3: 听上满阵啦，
2: 好，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好，哦，这好阿母阿门好，安尼精神百倍，阿阮安尼规工做节目起来嘛，心情愉快，
0: 听到阿母的声哦，心情拢好，
2: 全国最听众嘛，做爱阿母阿门好，阿母啊吼，啊，我相信伊是一个。性情中人啦、啊、吼，
3: 讲客家嘞，我袂啥听。
2: 我讲这阿母啊啦，人真好啦，是一个性情中人啦、啊。啊，来当吼一工拢甲，互阿母啊问一个好，互九十外个，啊会当缀你像食到九十外，食到百外安尼啦吼。哎呀，
0: 安尼有听到吧？
3: 有
2: 啦吼、
0: 啊。听到阿母用写心情就爽啊。
2: 阿母啊，要听什么歌？
3: 啊，无啥物歌好
0: 听。哦，你拢无爱动动脑吼，即摆拢分大动脑啊。你食久无点嘛，来点食起来。
3: 我问你啦吼。
0: 好、哦，你问。
3: 我用时咧困吼，拢卡把手背，迄三遍食。
2: 啊，要食啥物？我叫老
0: 太，我叫老太甲你讲。
2: 因为这我今日做节目，我真无。
0: 无法度慢慢啊，甲你讲。
2: 嘿啊，啊，我也慢慢啊，甲你解说，安尼你才会知吼。来，你等
0: 下。稍等下哦。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阮的节目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问产品嘛，袂要紧。
0: 是啊。
2: 但是我若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咱老实讲吼，简单的我会当甲你回答。
0: 无法度慢慢啊，甲你解释。
2: 复杂的我无法度，因为我只有两点钟。
0: 复杂的12点后，以后哈个法度甲你解释。
2: 我只有两点钟的时间。
0: 是啊。
2: 啊，恁若讲要爱我一一的吼，一对一的甲恁回答。啊，只好拜托阿爸阿母啊，吼，
0: 时间结束，
2: 我做体谅，啊，等下我录节目，啊，我才会甲恁回电话。
0: 嗯，
2: 但是千万有一句话，恁一定爱甲楼卡交代吼。
0: 嗯，
2: 有当时啊，恁敢若讲要找家宏，因一定甲你讲家宏无伫遮，因为我做节目煞我着离开播音室，我必须爱去电视公司，
0: 另外一边公司上班，
2: 食品工厂，甲阮的药厂，
0: 真正做无用。
2: 即最近敢若为着安尼吼，啊，其实我拢点点啊做，啊点点啊咧开发，啊点点啊咧找专家，
0: 是啊，
2: 啊就是为着要带来吼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
0: 是，
2: 我讲全国所有做广播电台，啊，我的产品上侪。啊嘛，吼，大家拢学了甲会得志啦，吼。咱讲事实嘞，啊，全国唔敢人讲食盐食会好诶，啊，这个代志嘛，伫我诶广播电台发生啊，啊，但是嘛无法度，五不二三种产品已经卖互电视，啊，我会尽量甲拖，吼，我著讲啊，即个月啊，甲月底啊，应该拢还阁有机会，啊，后个月正式吼。啊！伫三立明视、台视、TVBS， 恁拢会当看到咱的三黄。
0: 三黄哩电视顶咧广告哦。
2: 啊，看到咱的生姜啊糕。
0: 是啊。
2: 啊，内底有真济拢是亲身啊，食咱产品的体验者。
0: 是啊。
2: 安尼恁就知影讲啊。
0: 恁站出来甲伊讲吼，伊的服用的过程
2: 啊。啊，迄拢有病的报告。
0: 对对对。
2: 因啊，发生前甲发生后。 吼、哦，本来去检查有肿瘤，啊，食食咧无肿瘤，啊，今日啊，这是家访这段时间吼，
0: 哎、
2: 哦欸，啊，真侪爸爸妈妈，
0: 今日真欢喜人咧，
2: 感觉讲我最近真正恁深深的体会到我较无用，
0: 是啊，
2: 啊，我就是因为为着赶这五期产品，
0: 对，
2: 啊，要互全国啊的病宜啦吼，
0: 嗯，
2: 啊，这五期产品是咱中什么科？啊用什么种啦、啊、吼、
0: 嗯、
2: 啊所指定啊一定爱家防的团队啊来制作啊然后吼、啊、我嘛要甲爸爸妈妈做一个分享啊这是我第一期产品啊总共啊连续这五天恁若有需要的拢爱认真甲听啊这拢经过临床的试验动物试验，啊，每一支产品拢经过100-200个人试验过，啊，偌久产生效果，真正有够赞。啊，因为这是家宏甲我所有的团队吼，啊，甲阮的营养师，啊，咱的营养师是国家科
0: 技国家科技考试合格的哦，
2: 伊就等于那像一个医生同款。
0: 是啊，是医生拢该听伊的。
2: 所以讲，关顶有阮两个的相片，
0: 有营养师的相片，阿毛加红的相片。
2: 我相信全国我的听友有100几万，
0: 是唔捌看过伊啦。
2: 买产品有60000几的人，
0: 是
2: 唔捌看过我。这是应病宜的要求啦，
0: 吼，
2: 因为真济医生想那买啊，找我合作。这几间病院啊，找我合作的第一个原因，
0: 嗯，
2: 啊，应该是对丽华妈妈开始，
0: 哦，唔对，
2: 啊，因为丽华妈妈本来伫咱义大啊，
0: 哈、嗯，
2: 啊，咧检查身体，啊，然后医生甲讲吼，啊，电台哪有可能有遮好嘅物件，啊，所以讲电台真侪人听一个家访啊。啊，来喂，你好，妈妈，
0: 陈太太，
1: 来，小安公公，你甲你请教一下。
0: 来，你刷听，你讲，简单的，我先甲你服务。
1: 哟，
0: 啊，复杂的，等下，甲你。哟，
1: 安尼无啊，甲你算，
0: 要刷卡。
2: 好，谢谢。这是我第一期产品哈，今日推就市另外相片第一期啦哈，当然做这产品。嘛是惊防晃啦，吼！
0: 是啊，
2: 咱这是有专家的
0: 专，相比起你都无法度防啊。
2: 这有专利啦，
0: 对对 对, 對，
2: 这有将近120种的专利啊，来个做伙啊，然后互100-200个人来做试验。
0: 嗯，
2: 啊，我讲今日就是要互大家吃吼，你像我的妈妈啊，其实我若安尼讲会较歹听。啊，我的妈妈就那像我的白鸟气，
0: 是 啊, 啊，
2: 但是
0: 我经过妈妈，
2: 我的妈妈吃我的产品，吃到有够欢喜。
0: 是啦，
2: 啊，我老实跟恁讲吼，啊，我所有的产品，我妈妈第一期给我学了的，啊，就是土龙王。
0: 是啊，伊都土龙王做赞的。
2: 啊，啊个骨碌蛋，吼、啊，这拢伊非常
0: 搞。因为要劳作啊，要做工课
2: 啊。啊个灵芝刺我家。
0: 是啊。
2: 啊，这个物件有诶，我搞进拢阿个无阿多卖哩吼。
0: 嗯。
2: 像灵芝刺我家，我着欠恁有够久。
0: 哦，太久诶，足侪人敲来问，哪熟悉都欠款。
2: 因为物件欠一项，我都无做。
0: 是啊，是啊。
2: 啊，无法度泡者，我嘛无做。
0: 无唔对。
2: 啊，今日这项物件吼，我的妈妈啊，伫海口咧做工课，啊，伊有当时啊吼，啊，无食饭，啊，伊拢需要靠热量啦，热量。
0: 因为是劳作啊，
2: 热量哈，
0: 而且做工作还需要力量。
2: 我跟您讲，您唔知要相信无？啊，要相信的，就是唔相信的，我嘛无法度。我的妈妈一天上少啉5罐统一的麦香红茶。
0: 是不对。
2: 啊，讲到这啦，统一恁有听到？恁来跟我妈妈
0: 怕讲到、
2: 做一个奖励哈。
0: 对。
2: 伊红茶拢加开箱的。
0: 是啊。
2: 啊，在我的观念内底，我介不爱人啉这包装的饮料。啊，是因为我捌带伊长期，我拢有咧互伊互医生检查。
0: 对，要体检。
2: 我的妈妈因的家族史啦吼，伫因的后头几乎大家拢有糖尿病，唯独我妈妈无。啊，无就是因为伊的新陈代谢好，第一啦吼。啊，第二我讲人好心有好报，伊 是,、
0: 是
2: 一个慈祥对家庭认真照顾为这个家拼死拼命。啊，所以讲， 我带去医生检查，医生讲啊，伊逐项拢比你较健康。
0: 对啊，伊个指数拢正常呢。
2: 啊，我甲讲吼，但是我唯有一点较无佮意的是，我妈妈啊，因为本身我都无咧啉包装饮料。
0: 对。
2: 啊，尤其即卖少年囡仔啉塑料饮吼。啊，你看迄
0: 塑料杯。真正是干那动作在咧啉安尼啊。
2: 都将拢手拢捧。
0: 水拢无爱啉啦，拢啉咧塑料杯。
2: 啊，这就是地输台湾吼。啊，本来为350万的糖尿病患者，啊，暂时挂稳型的，啊，无公布，
0: 家己唔知影的啦，
2: 有700万，
0: 是啊，
2: 以上啦吼。
0: 啊，即卖年龄哦，愈来愈低哦，即卖有糖分的人，即卖连小孩子都有、哦。
2: 啊，甚至讲有的人有。甚至这个人数吼，啊，真正的专家捌甲统计过，将近要几千万的。因为糖尿病有的打初期你袂发觉，啊，伊吃多尿多放多，吼、哦，这是三多啦，吼、哦，食多、啉多、放多，啊，有的人会散落，有的人会肥起来，嘿啊，这就是肥起来，就是因为伊食了新陈代谢无好，
0: 排袂出去
2: 啊，散落就是讲爱得啉几工的，食几工的，
0: 啊，袂吸收啊，
2: 嘿啊，啊，因为伊就是胰岛素分泌。咱人一定爱靠胰岛素吼，啊，分泌伊个胰岛素，才有法度去平衡你个血糖。
0: 是啊。
2: 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啊，是用病院啊的要求啦吼。啊，恁拢知影，我过去我咧介绍肝药啊，大家都知。啥物我肝药啊，互大家食甲遮尼好啊，就是经过咱较早啊，咱高雄中坑的营务院长啊，陈兆龙陈院长。啊，甲咱讲，咱的身份确实赞。啊，今日咯，这是咱第一球印我相片啊的产品，吼、哦、啊，希望长辈时代啊，糖尿病，你只要会当家己控制好，食食一定加减爱控制啦，
0: 吼、啊。
2: 啊，你只要想要讲啊，甲药啊减少，甚至要甲药啊改断，啊，你今日你爱认真听。有诶，糖尿病药啊，一食就带落一世人。啊，食药啊，食到到尾啊，我阿你讲吼，治着糖尿病啊，就那像你对幼稚园开始读，浸头诶食一顿，过来食两顿，就读到国小诶啊。过来，那咧住胰岛素啊，就读到三年诶国中诶要毕业啊啦吼，初中啊，过来就差不多爱小学子啊，甲高中啊，若甲大学。就是差不多腰子腰球拢歹去啊！
0: 啊，迄个时阵，
2: 就是你生命该终的时阵。
0: 对对对。
2: 啊，咱一个正简单的病，爸爸妈妈一个糖尿病，失去偌济人失去无方便。第一，你逐天爱擦手；第二，你爱控制你的食食。
0: 食啥拢无方便啊！遐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明明心内都爱食，到尾喊啊，袂使，因为食了糖分就关起来啊。
2: 第三，
0: 嗯
2: 啊。你甲我讲笑，我怎啊袂记住？
0: 第三袂记住，歹势歹势。
2: 我本来唔知要讲啥，你甲我插一个，我怎啊袂记住？歹势啊，中途就是反正你带着糖尿病这个病吼，啊，会造成你足济会无方便啦
0: 吼。
2: 啊，这个病你一定爱甲慎重甲看待。
0: 是。
2: 吼，像我这个物件我开发出来，其中这百几个人来做人体试验。有一个就是我阿舅的仔仔，啊，我阿舅的仔仔吼，啊，是全国啊做连锁店饮料店的头家，啊，因为饮料店有百外间，吼，啊，当然我不便甲伊的店名公布啦，吼，啊，然后伫差不多顶半年去雇一支卡起来，啊，一支卡是安那雇起来，你知无？因为伊长期带糖尿病、糖化血色素来甲白甲高。咧注胰岛素啊，一工因为我的高标阿姐啊，当然嘛住东石嘛吼啊，我是家己东石海口人啊，一届我那讲去海边啊，啊插着一个空嘴，然后回来影响到啊伊的脚啊，然后蜂窝性组织炎啊去锯掉啊，锯掉了找我拄啊将我所有我有咧食糖尿病的产品。啊，海蒙尼苦瓜生态啊，挂我进今日要甲恁介绍的啊，降糖分啊，这个产品用啉的哦， 效果有够赞。
0: 伊甲沙皇同款做一包一包用啉的，拍开就当啉啊，偌方便的。
2: 糖化血色素啊，我拢甲控制落来。
0: 是
2: 啊，药啊本来食两顿，即马嘛改食一顿。啊，然后食我这个复方饮吼，啊，我老实甲爸爸妈妈讲，伊剩食一顿的药啊。啊，本来目睭拢戴模糊，吼、哦，因为一个糖尿病，吼、哦，真侪人我讲模糊，有诶目睭无看啦，目睭模糊或者啊黄斑部病变，吼、哦，这拢是因为糖尿病一个感觉唔是会致命的病，确实会带来互你真无方便，连食食都无方便。啊，头壳你若糖分压起来会戆，吼、哦，啊，人会无爽快。啊，人会爱困，人会身，啊，会啉济爱食糖，这拢是一个足困扰的问题。啊，糖尿病听起来唔是水，会翘伊个病，无心脏病遐恐怖，但是伊个死亡率确实伫台湾慢慢啊提升，因为伊甲药剂是相连带，甲药效是相连带。啊，我今日有邀请咱个专家，啊，尤其有糖尿病啊，照护个执照。
0: 国家给他的哦，
2: 国家发予伊的吼。
0: 是啊，
2: 啊，这个糖尿病的成分啊，甲咱道谢医生，啊，做雷武清医生，伊是着咱糖尿病啊国家金牌奖啊金医奖啦吼啊第一名的，啊，做李宇清医师啊，伊有上咱的电视，伊嘛有拍咱亚皮恁的里面。啊，这个广告，迄、那个少年医生，
0: 我咧在讲拍广告。
2: 无啦，啊，当然人又给介绍产品，啊，这个是这个医生。
0: 对。
2: 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啊，珍惜，这对我拢无白吼。
0: 嘿。
2: 啊，但是定价真悬。
0: 是啊。
2: 啊，我会想尽办法，和爸爸妈妈大家食得起。
0: 对。
2: 啊，控制糖分，控制调。
0: 对。
2: 吼、啊，绝对袂和恁啊，空嘴袂收缩，袂和恁黄斑部病变。袂互恁饭也袂食一，水果也袂食一。我要用这个产品啊，来互恁过甲正常人同款。吼、哦，啊，咱等下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啊，互我来唱一首歌啦，吼、
0: 哦。来一先一首歌曲叫做《母亲》啦，吼。
2: 诶，顶礼拜林大哥点的啦。
0: 对啦，来，咱共同来欣赏。

细汉吼，啊，我细汉就甲我栽培养育，啊，虽然家风细汉毋是真听话啦吼，啊，嘛做过真济啊，互老母烦恼的代志，但是如今做播音这个事业吼，啊，互妈妈真放心，啊，我嘛希望讲。啊，会当带来予全国啊，疼惜啊，家宏的这个妈妈、爸爸，大家身体拢健康，吓啊，嘛，予我的阿母身体永健一百岁。

0: 歌曲叫做《母亲》啦，哈，真好听。
1: 啊，你看也无乖哈。啊，林大哥，你以后尽量卖点这，
0: 都很足感动的呀，你啊。
1: 歌吼，啊，我唱这个歌，
0: 你目屎都流啊，
1: 红起啊，
0: 目眶。
1: 啊，因为我拢是离乡的游子啦，
0: 对啦对。
1: 啊，像即马今年个特别的节日，搁要到啊。
0: 是啊。
1: 啊，人讲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嗯。
1: 啊，有当时啊，咱到一个年纪吼。啊，咱才会去发现，讲妈妈是偌伟大。
0: 哦。
1: 啊，离出千里，较知影
0: 回家真好啦，吼。
1: 真正的。
0: 啊。还是家最温暖啦，吼。
1: 啊，吼啊！伫遮感谢所有咱全国听小家宏的爸爸妈妈啊，一条母亲，祝恁大家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幸福啊！恁大家拢爱食百字，爱健康，爱快乐，爱平安。啊，
0: 身体健康就是咱的福，咱的福气啊！
1: 哎呀，这是家宏做节目唯一的心愿啦，
0: 吼！
1: 啊，今日咱真荣幸啊，这嘛我真珍惜吼！啊，电视台啊，大家烧钱邀请啊，有数十张的执照啊，重点的吼，
0: 重点就是伊做专家的啦，
1: 有糖尿病照好啊，然后腰椎病、癌症来
0: 为了了大姐。
2: 哎、
0: 欸、
2: 哎、
0: 欸欸，
2: 有来
0: 无？哦，你别问我，你小单咯哈。
1: 啊，有来无？我是逐工来的。哎呀、啊，那查某的话是一个月来一届，有的啊，全国拢无有的啊，三个月来一届，迄都无正常。啊，咱来欢迎啦吼！啊，咱敬重的啊，营养师啊，嘛是启动生物科技，即卖已经升起来个副总啊，对产品真正内行吼。啊，老实讲，我唔是医生。但是我作者听友吼啊报告来，我第一个啊，我就是会去我的营养师看啊，然后才会和我的医生来做讨论，因为要哪搭配食食，啊要哪控制啊，像癌的你要哪控制食食啦，要应该安怎食，有的化疗前需要食啥物，化疗后需要食啥物啊，恁若有任何的方面啊，恁想要请教营养师。啊，啊是家宏诶，伫录节目啊，拢总欢迎恁来甲阮敲电话。啊，重点，今日即项产品吼，啊，家宏甲印我诶相片啊，表示即独一无二啦吼。啊，啊嘛，互大家看一下家宏有需要产品诶才买哦。你毋通为着要看家宏，你着买啊。啊，嘛，互大家知影讲听你诶节目啊，听你三四档。啊，唔知影你生做到底圆啊扁啦吼！啊，他都阿祖阿妈啊，有敲电话来，我无甲你接电
0: 吼。
1: 老卡小姐有传来起来讲，啊，祖阿妈敲电话甲我鼓励啦吼！啊，甲祖阿妈地上十二万分的敬意吼！啊，阿妈讲伊足感动的咧吼！啊啊，阿妈你袂使吼啊，祖阿妈。你爱坚强，
0: 对啊，啊阿妈坚强。
1: 这个
0: 朱
1: 阿妈九十几岁，
0: 家己
1: 住伫屏东的新埤，啊，产品甲我买无数，
0: 嗯，
1: 啊，但是作者唔是家己咧食，拢个分到厝边头尾食，啊，菩萨心肠啦，
0: 吼，
1: 啊，当然伊的经济有够遐，啊，佮会当做到菩萨心肠，九十几岁，啊，咱实在讲的，讲到朱阿妈，咱嘛爱徛起来个地上。啊，十二万分的敬意，你有这个菩萨心肠、
0: 嗯、
1: 啊，心明心佛会庇佑你啦，吼、
0: 嗯，
1: 会庇佑你食百岁，啊，你的囡仔拢家庭啊顺利，囡仔拢会健康平安，啊，咱来邀请咱的副总啊，咱王副总来到现场，副总你好。
3: 江哥好，小英姐好，咱各位空中敬爱的爸爸妈妈，大家高赞，大家好。
0: 哇，
1: 这副总
0: 真
1: 是顶
0: 啦，
1: 顶
0: 啦，顶啦，足顶啦。
1: 三个囡仔妈妈，
0: 嗯，哎呦，这个免讲啊，你。
1: 无啦，但人个囡仔吼，哎呀，顾个真健康啦吼，啊，三个佫真好生，拢查甫的。
0: 哈哈哈哈哈。羡慕你啦，
3: 被我生去。
1: 哎呀，恁厝老伙子拢生查某的，袂晓变啊那生。
0: 感恩节，感恩节。
1: 哎呀，等到这波恁只确定的来个。
0: 好猛啊！左脚右脚、哦、出来一脚安尼啦吼！
1: 啊，而且咱今日啊，嘛、嗯、要甲营养师恭喜，啊，嘛要甲你感谢，含我共同啊，拍拼这两档、
3: 嗯、
1: 啊，互五期产品问世啦吼！啊，拢应该 含你的相片，啊，这是
3: 共同研究，哎呀，
1: 这是病院要求的啦，
3: 吼，
1: 啊，伊讲吼，真侪人啊咧看诊、嗯，啊，拢讲到加红加红，啊，因咧讲啊，到底加红是生做啥物款，啥物款人，啊，我嘛爱感谢这侪听友，互我受真侪医生来甲我的公司，来甲我的药厂、嗯，来甲我的食品厂，甲我做认证、做肯定。啊，叫阮来研究，啊，因摕当去病院推荐，互大家患者食。啊，讲实在，大家食甲有够好。
3: 啊，
1: 我讲我迄个阿姐，顾一支脚呢，迄身价数十亿个。哎呀，伊敢若开百几间个饮料店，啊，敢若开店个钱都毋知几亿个啦吼。啊，本来顾一支脚，然后第二支脚，医生讲你这若阁继续空喘袂好，糖分控制袂调，爱阁记第二支。阿姨讲安尼，伊人生存遮侪钱，有啥物意义？嗯嗯、啊，爸爸妈妈，咱也同款有相同的理念吼，身体健康才叫做家财万贯。
3: 啊，
1: 现金存侪。

0: AM 1071行好个，啊，好，我的姐姐本来咧住胰岛素，啊，原本目睭嘛模糊，啊，糖分一直食药啊，对一顿食两顿，吼，食到甚至医生甲注意胰岛素啊，控制袂调，啊，都干那食咱兜的配方，会当食到降时，药啊，剩食一顿哦，啊，佮一直咧减量，哎呀，先来当食到
1: 这里好，哎呀，其实咱这真正是吼。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咱全台湾有300几万人拢有这个问题，
0: 是
1: 啊，另外咧有6-7百万人拢唔知影，伊可能有这个糖分的问题，对。所以讲咱即马北医吼，这个新陈代谢科足有名的啦，足夯的啦，
0: 新陈代谢科啦。
1: 对啊，咱即马知影讲，现在咱的开发就是讲，咱北医即马是咪拢有跨西医的啊？另外还会有那个中医部门，
0: 是
1: 啊，够有咱的营养科，
0: 是。
1: 都是因为太济，阮伫开会的时阵，感觉讲，单纯食药啊。单纯注这个胰岛素，甚至是讲你也单纯干那去看中医，干那拢无法都得到真正的效果，所以想讲咱应该做一个联合啦，吼、哦、啊加上咱这个大家拢在问这个哦，嘉宏哥是像嘉宏哥
0: 哈，
1: 所以咱做一个联合，是不是有法都把咱今嘛西方的科技的部分加上。加咱这个老祖宗的智慧，是不是有一挂草本的物件，
0: 还
1: 有一挂应用的物件，咱家结合起来了后，会使帮助咱这里。将近1000万人，即有可能有糖分的这个病患，这样的民众，真正有法度去血液血糖降低了稳定。因为咱讲，咱之前拢讲，像咱这个糖尿病，像拄只嘉宏哥讲的，咱血糖是一个，其实是足简单的问题。是啊，那会到尾啊，爱记卡，吼啊，爱啊那目睭看无，爱西药剂，甚至是啊那规个心肌梗塞，都死掉了。
0: 对，
1: 所以讲源头，咱这血糖咱也该控制了后，伊会使甲咱一般人同款。
0: 这个糖尿病吼，敢那拖出来的病啊，有可能会120种。
1: 对，
0: 啊你只要
1: 甲，
0: 对啊，你只要甲糖尿病啊控制稳定，你会减少120种。死亡的镜头啊！
1: 对，再其他的慢性病你拢会使降低，所以咱是不是归源头这个物件该降低？不过咱都要讲的，干那靠药啊，吼，还是讲你干那吃一寡中药，还是你干那单纯靠一两种的营养素，其实是无够。
0: 靠药啊，然后台湾是当未死啊，侪人啦。
1: 啊，咱都未等，都未等，你拢有这侪人滴西药剂，这侪人滴啊呐，拢因为这个血糖底下顾手啊嘛。
0: 是
1: 对，所以讲咱都。给你延缓，啊！不过大家朋友拢知影讲，咱进前是不是有这个苦瓜生态在盖有名，
0: 哎，
1: 真正就有效。不过咱即马开发落了，发现讲有一个物件，哎，伊嘛是足关键的哦，叫做鱼肝子。好、哦，鱼肝子这本书刚刚钻石级的这个植物，你敢知？
0: 嘿，
1: 这个老祖宗的配方，咱这个大业大学吼、哦、有落去研发，好、哦，咱台湾这个大业大学因甚至有去研究讲，哎，是安那这个鱼肝子真正有这个效果，伊本身。抗氧化、抗发炎，吼，咱本身你规身躯拢血糖都是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过来就是讲，伊内底这个维生素 C， 吼，另外伊这个多酚的物件是比这咱这个食水果啊、食啥高卡济。上重要的就是伊落去做研究，吼，为细胞啊、动物啦、啊、甲人体发现讲，伊会使呐，和咱的这个胰岛素诶敏感提升，甚至甲咱这个苦瓜生态啦染做伙，伊的效果是加倍，比你单纯甲那苦瓜生态阁加个高倍以上。
0: 嘿，
1: 所以讲这两个甲染做伙了后，第一，你的血糖。会稳定，袂阁直直关起。过来，咱上烦恼的就是啊，当你血糖底下起起落落，那一只云霄飞车的时阵，对咱的规身躯的大条的血管啊，细条的血管，就是咱讲的心血管啊，有机的血管啊，目睭啊，甚至你像那脚麻、手臂，这物件咱来透过啥，咱内底阁有特别这个葡萄籽的部分，阁有咱爸爸妈妈可能他听过咱讲这个青乌胶。川崎这个物件呐，会使让你未麻未痹，因为源头你的这个血糖甲控制了稳定。
0: 对，
1: 所以咱是安那爱西方的科技，咱来改做研究。咱草本的部分，咱嘛一定爱改加入来。
0: 尤其你若带着糖分的人吼，
1: 对，
0: 脚麻手臂影响到心血管的疾病，
1: 就严重，
0: 因是非常多的镜头啦。
1: 对，
0: 过来。伫经过医学文献证实吼，带着糖尿病是一般人生癌的人的5倍，
1: 对，
0: 嘿啊，你有占1/2啦吼，就两个糖尿病，一个生 两个人内底，你若有糖尿病，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你只要控制无好，你随时啥物癌拢有可能生，因为你的身躯慢性咧发炎。
1: 而且你知影是安那，因为你的血路内底拢是糖啊，拄啊好去饲这个你的细胞，互伊病变，饲这个癌细胞。
0: 啊，你呐，
1: 伊上爱这个物件。
0: 你有一点吼，我把阮当时咧开发这个，阮两年开五千几万研究这几支产品吼。啊，讲真正，家宏是无眠无日啦。咱讲真正，
1: 咱常
0: 常
1: 开会，
0: 系啊，
1: 讨论讲这是不是爱改。
0: 你人身躯第一，你袂当完全拢无盐，吼，无安尼就无钾离子啊嘛，吼。你第二，你身躯嘛袂当完全拢无糖，
1: 不行。
0: 系啊，因为你无葡萄糖，无吃迄个转化。你人无热量嘛？
1: 像咱的脑细胞啦，吼，咱讲脑最重要，脑细胞伊就是唯一一定爱有这个葡萄糖。
0: 对，啊，你若无甲控制，
1: 對
0: 你食糖类糖分就高，啊，糖分高就会去影响到你的啊饭前饭后血糖，啊，甲你的糖化血色素咧高。足侪人敢若检查到你的血啊饭前的血糖，饭后血糖，哎，拢正常，结果拢身体产生变化了后，一验落才知影讲哇。糖化血色素伤高，
1: 我有读过
0: 验的糖化血色素。
1: 我读过迄啥物拢唔知诶，阿姨只是感觉讲奇怪，最近啊安尼只嘴焦，拢爱啉迄运动饮料。其实运动饮料内底嘛有糖嘛，
0: 伊
1: 袂爱啉茶，伊想要啉运动饮料，结果而且佫一直滴散落，去检查落了，即、這个糖化血色素唔是干那八个九，来到13呐。
0: 是啊，
1: 真正有够高诶，高啦。
0: 十三迄个接近我简单讲吼，迄点胰岛素嘛，差不多讲免唔免煮啊。就差不多直接去洗耳机啊！
1: 他要马上打，足大足大的这
0: 里。对啊，咱讲属实啦吼、嗯。啊，我讲糖尿病，其实伊不是病啦，伊只要你会晓食物件，你会晓甲控制。
1: 对。
0: 啊，你甲想啦，你人我都讲啊，你袂当无盐，袂当无糖，袂当无淀粉啊。
1: 安尼
0: 你变哪食？你袂当无食水果，你袂当无膳食纤维啊。
1: 对。
0: 吼，但是你要食这物件。你爱具备，你有这个条件。你无这个条件，你吃落，你血糖随压起来，啊，你逐项都唔敢吃。我讲啊，吃啥物，压啥物，啊，凉的也唔敢啉，吼，啊，当然是咱无可抗人
1: 啉
0: 有糖的啦，
1: 吼。
0: 但是糖是你必备一定爱爱的物件，吼。人讲天生万物易用人嘛，吼。啊，先啊，爱五谷。是安怎爱有遮侪蔬菜水果？这都是拢天公伯啊，要赐予咱的啊。是安怎爱食鱼食肉，啊嘛爱菜甲，吼、哦，这都是天生天公伯啊赐予咱的。但是当你带着遮镜头啊，你偏偏袂使食。尤其即卖的囡仔糖尿病啊，每一冬下降的30%啦，吼、哦、啊，本来拢才40-50%才咧糖尿病。即马20外的糖尿病一大堆啊，包括我的亲孙啊，啊，阮东桥啊咧饲鱼啊，阿兄的囡啊叫小雨，
1: 嗯，
0: 啊，这是我也袂咧做生物科技哦，
1: 嗯，
0: 伊迄个时阵拢体重啦，读高中诶拢80-90公斤，嗯，啊，雄雄体重去减落来，啊，阮老母因为伊迄个时阵拢住伫含阮老母住隔壁，
1: 嗯，
0: 啊，爸爸妈妈都因为辛苦拢咧饲鱼啊。拢带气温啊！啊，伊拄啊带伫好好的头前吼，啊，然后阮孙啊，雄雄散落来，我的阿兄甲阿嫂拢咧拍拼头路，啊，无去注意着囡仔，啊，阮老母啊，则甲阮大兄甲大嫂即辈啦吼，啊，讲恁小雨啊，可能身体爱甲带去检查一下，结果一检查落，遗传性的。糖尿病，
1: 遗传
0: 叫
1: 一型
0: 的啦，
1: 吼，一型的糖尿病，
0: 啊，遐做遗传型的，
1: 对对对，
0: 啊，你若二型的，
1: 嗯，
0: 就是后天的啦，
1: 对，
0: 吼，啊，所以讲糖尿病全国这么多，
1: 对，
0: 啊，外口真多人敢那食糖分的保健食品，食甲会害头，唯独食加红樱桃的，食甲会当小稳定落来，吼，啊，慢慢来当减量。啊！你若今日甲加这个产品落就对啊，你一天爸爸妈妈只要一包就好，吼、哦！你轻微的啦，只要
1: 一包
0: 就好，吼、
1: 嗯
0: 哦！啊，你就会当正常食食啦。啊，你若要甲加的以后要甲加药啊，两包至三包，吼、哦！你甲一条疗程啦，吼、
1: 哦！
0: 当然你当天随食 唔是你糖粉，你这个物件，今日你甲买断的，你糖粉两三包，你甲降袂落来，你一包甲食落五分钟、十分钟，你搁甲牛奶无降落来就对啊，浪费阮这两年开5000多万研究产品啦吼，加上个相片更加唔敢印咧顶悬，即我要安尼肯定甲爸爸妈妈讲，即种诶，合作讲我印相片，代表我爱甲你负全部的责任，谁人我要印，谁人我敢印。因为我周遭太济人，让我做白鸟鼠。过来，人这五间病院啦，吼，北中南的我都讲啊，中什么科啦，吼，啊，用什么种，包括甚至义大，吼，我都讲啊，你甲丽华妈妈看的医生都甲我受肯定。伊讲电台哪有可能接未接好的物件，伊甲我要求这五期产品，伊嘛参与有着。但是因敢若一个要求，因要替我印我的相片，要让大家知影讲，全国有一个做电台的，真有良知，真有良心来做这个产品。我敢印相片，用我的人格，用我的生命，甲恁挂保证。爸爸妈妈，咱的钱毋是刷来个壳，啊，咱的钱毋是要听人咧乌白讲、乌白赚。咱真正经过营养师，每一人身份拢甲你算过。
1: 就这医生，
0: 我甲你讲吼，我其实啊，这五期产品，我这礼拜吼，我今日这种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连续五天拢是人需要的，啊，医生指定叫我来做的。我讲两这段时间两年啦吼，开将近5000万超过哦。吼、哦，干那阮试验的费用，
1: 对，
0: 另外的一寡利利扣扣的卖算啦，吼、嗯哦，我甲用性命甲大家挂保证，恁敢知阮开发出来，电视台五 G 产品总要甲我买，你敢知阮会当赚偌济？阮会当赚4亿外。系啊，
1: 因为捌看过讲，哎、欸，真正这么用心啊，这么侪，
0: 这多一个配套啦，
1: 对，
0: 五项一系列，
1: 对，
0: 哦，就是对你的头，甲你顾甲脚，
1: 啊，而且每一支，系、哦、每一支拢是个全方位，比如讲，我唔是干那针对你啊，糖不能吸收无，我针对你食起来假部分，互伊卖吸收，
0: 互
1: 你胰岛素，吼、哦，互你这个腰椎的这个敏感度降低的部分，互伊豆豆啊恢复。过来咧，会使预防你未来这个心血管的部分，血管的部分，你的血路循环，你这个化验麻痹的部分，是一个全方位，给它配套在你。
0: 我来讲啊，我诶，这辈大志啦吼，啊开大什么的啦吼，诶饮料店我讲开100多间啦，全国我拢新加数十个，迄饮料店一间装潢落拢2-3百万。你甲想伊，甲他装潢就开几亿啊？
2: 权利金呢？
0: 是啊，一工收入一间店拢收10几万啦，记一支卡起来啦。系啊，啊，食咱这，食到我讲啊，不但胰岛素无足，然后本来食早的药啊，
1: 系
0: 啊，本来人生无充满着希望，啊，食咱这支降糖粉好方便啦吼。这用啉的哦，爸爸妈妈。
2: 一包一包像个三黄安尼料，开袋当啉嘛
0: 吼。内底有30毫吼。
1: 对，30毫。
0: 你轻微的糖尿病，你一工甲啉一包都有够啊吼。
1: 对。
0: 你若咧煮糖化血色素，你挂咱的苦瓜生态，咱的海毛子，你做伙甲食，我就甲你讲啊，你若搁爱煮胰岛素啦吼，我关顶有另外相片。你怎逐工伫遐甲记大甲干交？嘿啊！啊，这顶环阁有写家宏的名，吼、哦，啊，这老家宏真心推荐，啊，专业的营养师王玉晶推荐，吼、哦，啊，这我就讲啊，独家研发，吼、
1: 哦，咱独家研发，
0: 温糖啦，吼，
1: 对，
0: 互你袂失控，袂互你控制糖分控制袂掉。
2: 啊，我跟你讲吼，咱无糖分的人，咱嘛爱食来保养哦，吼，因为咱即卖食食拢带糖分的物件太济，咱会当吼。甲这起来保养，吼，咱的糖分卖较济，吼、哦。
0: 啊，咱无糖分的食，佫更加好，吼、
2: 哦。你刚刚一包
0: 保养，
2: 是啊。
0: 糖分这世人袂找着你。
2: 找袂着咱
0: 啦。系啊。啊，我阿你讲吼，因为虽然我共同开发，啊，但是资金是人财团出的啦，吼、哦，是电视公司出的，权利无伫我。啊，人因的统一售价是2800块。啊，我有讲啊，吼，我的节目。几乎啦吼，啊，我一年多甲算起来，我卖了钱，但是我嘛无通中去食啦吼。人古早人讲，趁无一个少啊。哎呀，我讲这上粗鲁的，因为我土人话，我农家的子弟，真侪爸爸妈妈有够疼我， 拢烦恼讲惊我无趁钱，但是爸爸妈妈，恁甲我关心，我真感谢。但是恁相信我，家宏未了着钱啦吼，啊，我俩长补底吼，讲真正啊，只要恁会当身体健康，啊，恁会当啊长命百岁，啊，家宏只要卖了着钱，我电台做会落吼，无你甲想我要咱迈向第四年啊，吼，妈妈。迄、那个吴妈妈，逐工开起咧三周年快乐，已经讲要几档个啊！啊，阮已经要迈向第四档啊！阮为零哦，阮含小安啊，伫集中生物科技会当为无半个人客，伫短短这三年外来创造六七万个会员。我迄天听阮小姐讲，将近要我七万啊啦吼、但是我全国收听，一听有百几万，有诶咧听是无咧买物件，甲恁真欢迎。听不一定爱买物件，代表你身体健康。
2: 对啊，听专业的知识啊。
0: 但是然后需要的，一定爱做你个买落，吼、啊，袂让你失望，袂让你看完钱，因为
2: 咱吼，就是爱用上赞的、上专业的啦。
1: 实在啦，
0: 因为家宏农村的主题，一块五角，我都唔敢爸爸妈妈开玩弄的，讲一句较歹听的啦。家宏是无这个能力，我若郭台铭。讲真正的，我就送予恁食。
2: 对啊，做工地
0: 的。真
2: 正，就是阿伯阿伯阿伯。
0: 恁拢啦像我的爸爸妈妈，阿家宏嘛是农村的子弟，我赚的只有会当饲家庭尔，我无法度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为了当做，我就是俗予恁，尽量甲恁争取啦吼。啊，今日阮营养师吼，啊、有甲公司争取啦吼。啊，我唔知一千阿有法度无？
1: 无法度啦。
0: 无法度。啊，无你要我几啊？
1: 讲到这，我都无唔敢大声。
0: 因为这事实上拢
2: 本来大大声，就要变小声咧。
1: 讲到这吼，啊、
0: 哦，因为实际上这拢是医生团队
1: 为难呐、
0: 啊。啊，因着订单伊才做的吼，这是甲因做中的。我讲叫伊再中一寡，互我佮家己一寡亲戚朋友啊咧食的。
1: 对，
0: 嘿啊，因为人这人
1: 那个手上势力来打迄落尔，所以讲有一寡。配额啦，
0: 嘿，系
1: 啊，
0: 因为每一个医生要爱一千阿嘛，无在了一千阿。
1: 因为这社会研究，这医生其实因本来伊嘛是，哦，这个物件是好不容易出来，
0: 因为
1: 现在是，
0: 咱拢是用去处的，
1: 对，
0: 啊，量少，吼，物件贵贵的，伊的
1: 珍
0: 贵，
1: 珍贵，
0: 贵的伊就是伊用上好上顺的物件啦，吼，鱼竿子用上顺的，
1: 上好，
0: 乌龟用上好的，
1: 吼，
0: 啊，然后伊内底佫有一个啊，迄个什么甲酸铬。迄就是专门
1: 病定甲
0: 酸
1: 铬，病
0: 定甲
1: 酸
0: 铬，
1: 迄是所有铬的形式内底上好吸收。
0: 我跟你讲啊，爸爸妈
1: 妈，
0: 恁去医生馆咧开哦，你只内底大量的病定甲酸铬啦。但是因的是西药，阮的
2: 是汉方哦，
0: 阮的是卖食潘药剂，
2: 卖伤心嘿。
0: 你讲你过药剂，啊，我讲好，啊无卖当一千啊，你当几啊？一句话得
1: 五百。
0: 五百啊啦，
1: 吼、哦，
0: 好啊，但是五百啊，你讲定价一啊偌济？
1: 2800，2800。
0: 啊，你五百啊，你讲一千啊，你讲五百啊，我就甲你同意啊。啊，今日你一克啊要卖偌济？
1: 江哥，
0: 无啦，不要紧啦，这医生大家拢知影，我咧做电台吼。
1: 因为你都不理解啦，医生无滴讲，
0: 医生嘿，你去甲医生买，
1: 你
0: 都不可能
1: 做。伊安尼都是安尼吼，一盒嘛安尼两盒。
0: 但是我不是医生啊。
1: 我知道啦，你啊你嘛，对你最特别。
0: 不啦，因为我节目我一定爱熟我这爸爸妈妈啦。
1: 安尼啦，好不好？因为咱第一次啦，吼，我嘛就有生意，虽然我真正量无够，不过我介绍的部分一克啊，吼，我。减三百，安尼好不好？
0: 2500块，
1: 安尼
0: 好
1: 不好？
0: 安尼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有糖分咧降袂落来啦吼、啊！今日要甲你稳定糖分，要互你食好，甚至以后你会当长下来，甲咱所有糖分的物件，今日自己甲做主者，今日买一盒。营养师，咱两个开发的，你真辛苦啦吼！啊，讲实在，你家己生三个囡仔，啊，咱拢有请囝的心情啦，吼，天下父母心，送一啦，给爸爸妈妈， 嘿啊，500安尼啊，我也无甲你勉强啊。
1: 好，我送一盒。
0: 好、哦，来你送一盒啦，吼、哦，来小安。
1: 因为咱爸爸妈妈吼。
0: 啊，咱就当作咱咧提早过周年庆啦。
2: 好啦，无问题。
0: 今日这样物件，我接这礼
2: 拜。看到你的相片，我就笑了呀。
0: 这礼拜五天，你拢爱认真甲听哈。
2: 大
0: 红是真正无两年外母甲无为无日啦。
2: 对啊，吼、啊。家伙相片你顶头，咱就爱甲买。
0: 今日一克啊，2800块，算你2500啦，吼。营养师送一盒。小安上起来，阮的头家开发这五支产品，送到达工，迄两条拢小康。阮头家讲要上起来，家宏上起来，中辈时代，爸爸无妈呀，买一盒送四盒、五盒，2500块。来，喂你阿妈。
3: 喂。
0: 哎，来，来你要降糖温哦。哎，来电来给你，这支也做降糖温哦。电话0800-0800-0800。你若有糖尿病，控制袂调的，一天啉一包就好啊哈！爸爸妈妈这免啉济哈，啊你若严重的则啉两包、三包来喂了了大哥。来，你讲糖分啊？来，等你行咧。吼、哦，啊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家宏家己本身无糖分，我嘛咧啉，因为我嘛惊我糖尿病来喂了，你讲糖分啊？哎、
3: 欸，帮我下
0: 几包。来，等你行咧吼。啊，这今日真正难能可贵，这你有钱买无的来马大姐。来，你要要降糖温哦。哎，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真正的家宏研究两档啦，全国差不多10几个医生做见证的哈。来，喂你。来降糖温哦，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你。来，司机。哎，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你。来，要降糖温哦。哎，来你。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钟村大哥要降糖温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吴山大哥要降糖温哦。
4: 哎，
0: 电来叫你，来喂你，来邱太太要降糖温哦。
5: 哎，
0: 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来宜兴大姐要降糖温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袁家大姐要降糖温哦。
5: 是。
0: 哎，来电来叫你，啊，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吼，啊，营养师我看安尼啦吼。咱今日都500安尼啊，啊，卖完，唔知要哪个队队争取去啦吼。今日咱安尼啦，那两组大组的，就是5000块，十盒啦吼。安尼你甲送一啦，啊我甲送一啦，咱那大组的加减优惠两盒，食免钱的，啊，伫这500盒内底啊，爸爸妈妈，你若要大组的，家宏佮送你。两盒营养师送一盒，我送一盒12盒，5000块，来回了，盛兰大哥，嘿，
5: 好
0: 哟，嘿嘿，来要降糖温哦，数
5: 学唔是
0: 数学的，正数的，纯数的哈，
1: 哎，这拢无问题，
0: 好，
1: 安
5: 尼安尼，价是多细多，
0: 好来，啊，我阿你讲，你若要食长期治疗的，尤其你有咧注意多数的，爸爸妈妈，大组的咖啡等于食，胰岛素你唔免烦恼，来回了，万德大哥。来要降糖温
2: 哦！
0: 来要降糖温哦！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哦！
5: 喂，
0: 哎，大姐，去做妈妈。
5: 伊这也唔系
0: 卖你啊？唔系，这我开发两年啦，这用滴咩啦？我教本人。
5: 我
0: 甲你。来，你电话你先行咧吼，我电话拢满线，电话拢满线，你莫等你写无啊，写无你就继续搁去食西药啦。来喂你哦，要降糖温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降糖温啦，嘿，来电来行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有够赞的一支食糖胃糖的喂阿母啊，来你要降糖温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这用你咩啊，来喂你要降糖温哦，嘿，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来林春妈妈要降糖温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要降糖温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要降糖温哦。
5: 嘿，刚好你讲的迄帮我写几张大单。
0: 来电来叫你吼，电话拢满线，来小林大姐，来要降糖温哦。来电来叫你，啊，我就讲啊吼，这内底所有啦吼，都是拢医生咧开哦，恁只个但医生开的是西药，我的是汉方的啊，来秀珠啊妈妈，来要降糖温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玉霞大姐，来要降糖温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彩萍大姐要降糖温哦。
6: 哎，对，爸。
0: 来，等你行咧。啊，这等于你随家啉，随家吃，随有效果啊。当讲家啉，十分钟吸收，你的血糖随家你降落来啊。来，丽叔大姐要降糖温哦。来，等你行咧。来，喂，你好，来要降糖温哦。来，等你行咧哈。啊，电话空白， 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啊两千八，甲你算两千五，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两千五百块，大组的就是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五千块啊！来位六加点大哥，来六，
4: 你好，
0: 来要降糖分哦，来电来行咧，啊，来位六阿坤大哥要降糖分哦。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来维六，来冰雪大姐，冰雪大姐，来要降糖温哦，来等一下咧，来维六阿对啊妈妈，来要降糖温哦，来等一下咧，啊我跟你讲，专讲啦糖温的加红的产品，食无好你白人个，唔免食，你唔免开冤枉钱啊。营养师是有糖尿病，
1: 少
0: 喝这招啊，咱雷医师是糖尿病金医长。得奖主电话看嘛，讲讲，空白空白，我甲时间高雄电台工商啊，大家拢做赶紧买，要知影糖分的后遗症有够侪啦吼。

0: 也。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
1: 了的，我把相片印在顶端，这是爱护法律责任的吼，啊，代表要让恁吃嚼好。啊，过来，你若无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无糖尿病，你
2: 甲买当，
1: 嘿啊，你甲买当去做保养，你胰岛素若分泌正常，你得袂着糖尿病，你得袂着腰椎癌啦吼。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赶紧上啊，500元尔，十几个医生甲你挂保证的，20-30张专利啦哈，来为了。
3: 哎，那我。你这个
1: 降温层
3: 来吧，嘿，那种我有在吃恁的苦瓜啊，加海苔。
1: 哦，你甲搭配来吃。
3: 搭配这在吃吗？
1: 那搭配这，我跟你讲，哎呀，一般你若咧坐迄个公车咧，啊，这边咧坐高铁啊，吼，哎呀，随吃随动，讲随互你产生效果啊，今日吃10分钟后，特别互你感觉啊，来电来叫咧哈。
3: 安尼，给我迄个夹一个大包。
1: 好，来电来叫咧，来为你来要降糖温哦。
4: 哎，
1: 上台，
4: 我帮我
1: 改
4: 大
1: 组。来，等下去啊，你哈啊，那晓得大家拢爱写大组的，这真正有够贵、有够歹找的物件，才会研究两冬吼。来，为了看你哪样，来，你等下去啊，你啊，来为了新听友哈，来了要降糖温哈，来等下去啊，你来为了来安全呀，来要降糖温哈，来等下去啊，你啊，我跟你讲。你吃落那饭前血糖、饭后血糖的就对啊啦。你若吃10分钟，无甲你降落来，你随打电话甲我干交。啊，顶官我甲恁讲哈，有印家宏的相片吼，这才是政治标志啦吼。来，一定大姐，嘿，来为了，来，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明山娘，来了要降糖温吼，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要降糖温吼。来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巧的，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来为了，
5: 来，
6: 来，无限无限，无限无限，
1: 来，电来行咧哈，哦，来，哦，这等了，来为了，来要降糖温哦。
7: 那我请问哦，
1: 嘿嘿，
6: 来，
7: 我咧吃迄降糖温的西药，敢当做伙吃？
1: 做伙吃，不要紧，
2: 哎
1: 呀，做伙吃，吃吃咧，以后你西药就免吃啊。
7: 好
1: 哈，哦，这有够赞的，你巧。哎呀，光阴卡来蒙无，连咪都买无啊！来，喂，你好，来。
4: 哎，嘉宏哦，我有听想讲改一个大套的。
1: 来，等你行咧啦。哎呀，来，中北
8: 西大路。老卡看起来讲拜托来看哦，因为这糖分的物件爱长期来吃，那用说咱会当特大组来优惠了，咱再爸母啊，啊，搁今仔这吼，敢若恁的囝同款吼，啊，
1: 生两冬啦，别人怀胎10个月，阮怀胎24个月，
8: 特大组，
1: 才生5支产品啦
2: 吼。生足久的，为这源头安那找，啊，伊的黄金比例要安那配。
1: 来，为了来林工大姐，哎，大哥，来要降糖温哦，
4: 来，
1: 等你来，来。来，明山，你要降糖温哦。

0: 哎，阿、啊、你
1: 他，我没讲，等我那边说说。
0: 来，等来，等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老卡嘛，讲差不多要无啊。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尹公叔，因为会算由咱电视台恁公司出品啦吼。啊，当然挂我的啊相片，甲你的相片，
2: 哦，
0: 这家宏会书甲恁挂保证啦吼。啊，我拢今日你无买无着，你别位无得买。你除了你去甲医生买啦吼，啊，三间大间诶，啊，三中什么科，啊，用什么种诶，吼，啊，搁意大一个医生你买着呢，吼，啊，伊嘛无一定有货吼，来，你要叫春妈妈，来，你要要降糖温哦，
3: 哎，
0: 要降糖温哦，
3: 哎，
0: 来，电话今日，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电话满线满甲安尼，啊，来，静哥妈妈。啊，
2: 改大组的
0: 安尼吼，嘿，无啦，有诶要改大组的啊，阿老卡阿数嘛，差不多要写无啊，满数满甲安尼来袂了，嘿，进来大哥，嘿，来了要降糖温吼，来等等等等，来袂了来抢水，抢水妈妈，来要降糖温吼，来等等等等，啊，我是讲大家拢咧讨着大组的啦，
2: 大组，
0: 细细阿的吼，我是讲安尼啦。啊，我本来阮集中，我那有甲你定一个500啊，啊，你讲较慢较要交阮，
2: 啊，
0: 一批恁已经先互别人，我是讲安尼啦，甲别位的先刷来我，哎呀，这500啊，先我甲你做主啦，哎呀，这500啊，我先起来卖，这500啊，阮是无要卖，是内底所有的员工定的啦吼，啊，500啊，我先甲起出来卖，啊，然后大组的就爱你斗三工啊啦吼。
2: 大组的啦，
0: 我五十组无，来回了，来爸爸。
3: 我本来那个糖化血色素拢有较悬吼，啊就食你个苦瓜这食咖吼，即马拢比较5.2、5.3
0: 啊
3: 啦。
0: 啊，
3: 这
0: 样赞。
3: 啊，对啦，来买你今天个新产品，再来加苦瓜来食，
0: 绝对降了一个，随食随好。啊，你嘛来，唔免控制食食。
3: 哎，啊买。买一道来加苦瓜，食呢？
0: 你买一种吼，你有够巧的，嘿啊！
3: 安尼买一道大做
0: 的。好，啊，这一天你若无做严重的吼，你今日用安尼，你啉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哈。
2: 保养
0: 啊，吼，好，来点来点来哈，这有够少的吼。啊，我是讲安尼啦，500啊，我甲摕出来卖。
2: 是。
0: 啊，咱卖完就准都刷，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啊，电话甲写起来，我等下若发落免20分就写完啦。来，为了妈妈。
4: 哦，啊，你今日卖这个产品哦。
0: 哎。
4: 啊，你迄落啊，阮大姐咧洗耳机哦。
0: 嗯。
4: 啊，来食这刚好。
0: 恁大姐咧洗耳机食。
4: 我讲食你的足好个，嫌迄个洗袂着，拢是叫我着甲你买啦。
0: 食这。
4: 啊，今日来大姐煞安尼煞用剩阮两个。
0: 嗯。
4: 好啊，下到我着问看卖，问看哪好吼伊。
0: 干
4: 那
0: 个
4: 洗
0: 耳
4: 机
0: 咯啦，洗耳机食这个正赞，洗耳机食无效妈妈，但是伊会当甲减轻伊洗耳机，因为伊分泌伊的胰岛素那正常，啊，伊的耳机就毒得袂遐悬。对对对。
4: 啊，
0: 对，
4: 阮两个
0: 姊妹
4: 啊，闲
0: 闲
4: 啊，是，
0: 这
4: 个叫我就甲你问，
0: 伊食这，
4: 你
0: 吼，
4: 无你
0: 家
4: 用一撮大
0: 锅
4: 来好
0: 无？好，
4: 来，
0: 你
4: 定来，
0: 你定
4: 来
0: 吃
4: 咧
0: 哈。
4: 你啊，寄一撮大锅来食啦，哈。
0: 保证有效，啊，你叫一
4: 工。阮两个闲闲啊，
0: 闲。哎，你洗耳机，你一工叫食三包哈。
4: 嗯。
0: 吼，一工食三包，啉三包，吼。哎呀，伊啉一礼拜就有感觉。第一工恁来都感觉，啊一礼拜大感觉，吓啊吼！
4: 你就
0: 家
4: 己来计一撮大组啦。
0: 好，
4: 因为恁两个姊妹现在那欢喜哎呀，
0: 安尼吼，多谢多谢。
4: 我就我那个用着看卖嘞，安尼吼。
0: 啊，你工课。
4: 我有好同爱的
0: 无？好，啊，你工课做较少嘞哈。好，好，好，来电来行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来看你大哥。
5: 哎，
0: 来，你别当疼我呐！
5: 夹菜人家，
0: 我是顺手诶，全部拢熟悉嘞。
2: 对，
0: 好，来，你等下夹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想安尼啦吼，得500啊，啊，这大组的看会当给我50组啊。
2: 搁好你50组，
6: 来有限，
2: 无啦，
0: 啊无咧，
2: 你这是你这摆即摆讲大组的嘛吼？
0: 大组的这部包含伫这500啊内底哦，系啊。 我今日咱咧
2: 大，这本地量都无做。
0: 大组的就是
2: 两，调迄落困难。
0: 调大组的啦吼，好，调大组的就互你食一个疗程，互你食好好快，
2: 食
0: 你好哦，降到你轻微的西药唔免食，啊那重症的互你减轻西药一半以上啦吼。来，金杰大哥，你要降糖分哦，来点那个咧哈。啊，来回你个亲子妈妈要降糖分的哦，来等那个咧，啊，要我十五组，啊，十五组安尼啦，来，爸爸妈妈，
2: 安尼啦，十五，咱
0: 得大组的啦吼，就是和你二十四下，啊，咱加一组小组的，开加红的啦吼，我知影物件太好咧，这我生出来的囝，这我家己共同开发两档，
2: 嗯。
0: 啊，一来互你送啦，到三十来啦，卖迄落二十九啊，大组的三十来，二十四啊加一组四组的，
2: 好啦，好，
0: 一万块，两大组，二十四啊，我阁送你一人四组的营养师送一人，拄好三十来，开一万，互你身体好哩哩啊，互你糖分降到你想要爱的标准啦吼。这真正有够赞的，来秀珠啊，妈妈。
6: 哎、
0: 欸，嘿，来你好。
6: 哎、欸，我拄啊用两组大组啊，即届你有用着大组的
0: 咧。嘿、欸、嘿，特大，安、尼你再特大来就来行咧啊。啊，我甲你讲，你若真正有遐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买特大。啊，你若唔知影你有糖分无糖分的人，你买小组的买大组的，等于甲做保养就好啊，甲做听查。啊，我讲啊，饮落十分钟，沸腾若无共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顶管有印高雄的相片啊！来，为你客人大哥，哎，妈妈，妈妈，
7: 我没
0: 在讲的。来，点那个嘞，来，为你苏伟大姐，
7: 你好，
0: 来，别讲疼我了。
7: 我们未，你未讲沸腾的，讲沸啦。
0: 讲沸腾的对，讲疼我。
2: 讲
0: 疼我。来，点那个嘞哈。啊，准备时段，点那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这十外个医生做见证做保证啊！来，为你，来，彩萍大姐，别讲疼我了。
6: 哎呀，
0: 就那个嘞，啊，专利差不多三十张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7: 因为伊个名叫做降糖分，所以台语叫做降糖分，就是咧降咱个糖分的啦，哈。
0: 好，来，啊，我来讲啊，我再次介绍哈，一克啊，十包，今日两千八，甲你算两千五，买一盒送四盒，这真正要救人的命啦，吼。糖分你若无爱治疗，糖分你若无爱控制，你会骨卡，你目睭会青盲啦。哦，你的酸奶，你的腰子，你的细腰子，你的腰翘癌，爸爸妈妈，糖分真正你爱严肃，甲看待啦
2: 吼。你就干那好帮阿婶，你就烦恼爱顾
0: 他。来，回了，来春天大姐，来要降糖分的吼。
6: 哎，一道降糖分的。
0: 等等下咧，好，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啊，你就甲透开，饮一包，十分钟，膨前沸腾，膨后沸腾，就甲你随降落来，随有感觉啦吼。十分钟前，甲十分钟后。你就会说噢、哦、家宏在开发这药啊实在有够厉害齁、哦、啊电话0800-081-081-081 来看两次来宏基大哥来你好别讲疼我呢齁来电话行嘞齁啊来准备时段做数愈来愈少啊进来大哥来电话行嘞啊这你若有疼我呢一定爱买特大组的这会当给你做一个疗程啊来电话妈妈
6: 喂，
0: 来演歌戏嘞，丽花妈妈，这个不咧演啦，这个周丽花，那因为丽花在咧演歌戏啦吼。
6: 买几分？
0: 好，来丽花妈妈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来要降糖分的哈。
8: 哎，降糖分我该做
0: 大事。好，来为了来秀兰大姐，
9: 啊，
0: 不是季琴大姐，来丽花要降糖分的哈。
9: 对啊，阿姐，阿姐，
0: 啊，来为了来秀兰妈妈要降糖分的哈。哎，要降糖分的。
9: 你好，红兄呀。
0: 我家红本人啦。
9: 好。
0: 哎。
9: 做大组的一万三
0: 大啊，嘿对，
9: 我阿爸给做大组的来好吧？
0: 啊，准备是大电的满线满甲满满满，今日就互恁来选择啊，来为了来要讲糖分的吼，
6: 买几多？
0: 来电的叫你吼。 啊，来回你要来平生大哥来要降糖分的吼，嘿，来电话给你，来回你要来我妈妈要降糖分的吼，
10: 嘿，要降糖分，要得到多
0: 的，来电话给你哈，啊，准备许多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着，后下规世人的，你我跟你讲，无买着你落节目，你甲我敲电话甲伊问，问看要去甲对一间病院医生买啊，来一克啊两千块。
10: 降糖分的复方饮，那买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来电话给你哈，哦，这陈妈妈有够巧的，做好买物件。哎呀，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分我都跟你讲啊，你无治疗，一个小轻微的啦吼，有诶叫做隐形的糖尿病，你若无甲治疗就对啊啦吼，啊你无甲治疗来就变严重的糖尿病。来糖分的控制袂调，以后爱顾卡，以后目睭黄斑部病变，吃多尿多喝多，来回你个，来要降糖分的吼，嘿，来电话叫你，来回你个雷米阿妈妈。
11: 你好，
0: 我咧想你过外国啊啦。
11: 我过外国，我来找红米也较紧
0: 啦。你找红，你找红米也较紧，那我都拢无收到钱。
11: 哎呀，啊，红米都要我欠嘛，伊
0: 准备
11: 来
0: 给
11: 我收，我
0: 咪无
11: 法度。
0: 红米后你欠哦，我拢无收到钱。
11: 电台讲你都唔惊，我照样。
0: 电啦，电台钱后尾来未起啊？你
11: 哎呀，
0: 来电台个，好好电台个咧，啊，来维六，来平生大哥，来维六，来要降糖分哦。电台个咧，爱听电台啦，来保佑我妈妈，来要降糖分的哦。来电台个咧，来维六，来问贵阿妈爸爸。
12: 哦，
0: 来要降糖分
12: 哦。诶，阿姨咧，哦，我即马我怎么要做大组的吼？我即马我改
0: 特大的，爱巧的啦。哎呀，你真正有智慧的。
12: 我十多年啊。
0: 啊，十多年你甲食，你即世人你会饿了。顶悬有印家宏的相片啊。
12: 对啦。困扰要十多年啦。
0: 糖尿病，糖尿病，你看偌济无方便啦。食物件啊，迄人也袂食一，即人也袂食一啦。
12: 啊，即个遗传的，无
0: 法度。对，啊，你即一型的。啊！但是疫情的，咱
2: 爱用
0: 现代科技去甲控制，安尼知影无？
12: 我迄个大组改
0: 电话。来，你甲楼卡小姐讲哈，你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有缘大家拢爱听性命。嘉宏研究两年，耗费超过5000万研究的产品，吼、哦！我才敢印我的相片去你啊！来回你个董大哥。
13: 我来做谢周的，
0: 来谢周的电话给你吼。啊，这五 G 不是我要印相片，真侪我的产品，我讲你唔免印我的相片啦吼。因为只要我讲，爸爸妈妈拢会相信。我这五 G 产品是医生全国的哦，中什么科，用什么种的医生要求，因讲因一定要甲我斗介绍，要让我的知名度会当遍及全国，因为太侪人去看医生。拢讲因食嘉宏的产品，因唔相信电台有咧卖遮好嘅产品，尽将伊咱甲说服，互遐侪医生加入咱嘅团队来话了。
14: 哎、欸，嘉宏啊，我要买你做啦，讲食血糖嘅哦。
0: 哎、欸，对，降糖分。
15: 来，我先，我先。
14: 安尼吼，我进前我有买你迄啥物海摩
0: 尼
14: 海
0: 摩尼吼，海摩爆赞。哎呀，
14: 食食有较好啦，啊，我即马佫加济较无好啊。
0: 这吃嘞有较本来吃有较好，即马吃嘞连手嘛好，嘿啊，脚甲手拢好啦，规身躯拢好，
2: 哎
0: 呀，我袂甲你
2: 骗，
0: 这比西药较好用吼，嘿啊。
14: 啊，我咧食西药安尼，佮食安尼。
0: 啊，你甲食甲有一天，你西药会使免吃，佮咸下当免西药剂，佮咸下当免注意多少，即我敢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哈，来电话甲你哈，
14: 吼，
0: 啊，我来讲啊吼，咱的降糖分。啊，经过两年的淬炼，经过一两百的糖分，拢咧做胰岛素咧做咧西药剂的人，来甲食体验了有够赞。医生讲安尼好啊，会使就市啊啦。
7: 啊，咱这爸母我跟你讲吼，伊这一盒内面有十包，一包拢30毫的吼，你若拍开，你就会当啉啊，甲咱的生姜啊个同款的包装方式拢同款咯吼。
0: 重点是印嘉宏的相片，看一粒嘉宏。生错讲这个囡仔有老实无？大弟恁相信无？我著讲啊，我用生命甲信如做保证，卖米就是咧卖稻田啦。来位，你有外领阿妈妈？
16: 我买降糖粉。
0: 来电话给你吼。啊，我甲你讲，我加我的印外相片，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种石饼啦吼。来位，你有国叫咩啊？吼，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种树皮，这是我家己生囝，两冬开发五期产品，开将近耗费5000万以上，太济医生甲我支持，公司落太重本嘞。啊，我甲你讲，恁若无种瓜麦，医生阮头家连咪就又搁要卖予电视台啊哈。来，喂你好，黄大姐，嘿，来要降汤温嘞哦，嘿，来电来下嘞哦。啊，进降时全国。第一名的降糖分的搭配阮的苦瓜搭配海木耳，我甲你讲，100个内底有90个以上食到拢无咧食西药啊哈！啊，但是恁头前食西药爱加咧加食，食到医生甲恁检查，检查佮讲哦，你
7: 稳定啊，稳定，看会当甲西药放掉啊吼！
0: 南山大姐，来你好，要降糖分哦，嘿，来等你个咧，无糖分的会使食。有糖分的更加爱食，为着要救你的命，糖分的甲要当去食降糖分来了，新听友啊！
15: 我唔是。
0: 啊，无你哪用这新的电话号码？
15: 我是用阮家的电
0: 话。哦，来安尼，你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爱食哈！这款真正耗费两年五期产品，啊，这拢现场的节目吼，啊，加上这连续这几工。我会把我两年的心血拢摕出来顶起咯，爸爸妈妈，恁开钱，啊，我研究产品，啊，恁顾恁的身体啦，来汉中兄，
17: 特大族
0: 哈、哦，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喂你好，来许相，来许相是爸爸妈妈，
18: 喂，
0: 爸爸来，要爱降糖温的哈，
18: 喂，
0: 来电话给阿玲，来水管啊，爸爸。爸爸要糖分的哈，来等你下咧。
19: 这
0: 个做2500呢，有够俗的哈。哎呀，
19: 50包，
0: 50包，
19: 啊，
0: 50包啦，50包。哎，等你下咧哈。啊，来中美时段，我搁再次甲恁介绍，做数量面面搁十，我甲你讲。差不多，以我看这个电话量啦吼，新听友啊，真侪咧写有较慢，啊那无这差不多早就写完啦哈，这差不多免阁10分钟，我敢甲你讲，保证写了了。啊，今日你若会晓的，你著甲改特大组的，尤其你严重的，你糖化血色素高的，你准备咧注意多少的吼，你一定爱食哈。
2: 哦，唔好等下目睭雾雾啊，卡吧，还是讲要洗油脂的唔好。
7: 对，啊，咱这爸母啊，我去甲恁讲一解，麦克风啊，一包细做就是5盒，拢算50包吼，啊，伊一包拢30毛诶，吼啊，5000块就是12盒，120包，啊，特大组诶咧，就是10000块，拢做30盒，拢做300包吼。
0: 大姐，来了，我讲啦，要讲什么呢？
15: 好，恁一盒几条哈？
0: 10包吼，来，等下个咧，来，喂，来，何太太。来，你要要降糖分的吼、哦，啊，来，喂，你要亲妹妈妈，来要降糖分的吼、哦，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的。啊，我讲我的节目，你爱逐工听，会当治好你的病。啊，你唔好常常要食西药吼，啊，我讲西药
2: 唔是摕来顾身体啦，
0: 西药变是毒啦，啊，西药就是拢咧甲你食控制尔。无材料，甲你食长筋的，咱爱食汉方的，咱爱食草本的，
2: 中白时段，营养的，
0: 系啊，吼、哦，啊，这糖尿病的胃教师，甲你背书挂保证伊的相片嘛，印伫顶悬哦。来，喂，六五美妈妈，
20: 嘿，
0: 来六，
20: 我要降糖分的，
0: 降糖分的啦，好，好，来，来，来，来，来，传统啊，
21: 哎，
0: 传统啊，爸爸，来六。
21: 哦，啊，帮我改。
0: 降糖分的啦，哈、哦，来，等来，等来啊，来，喂，六志勇兄。来要降糖分的吼，
22: 哎、欸，刚好甲你订一组。
0: 哦，好，来电话行咧哈，啊，你咧讲话哪要死要死。
22: 无好啊，因为你，阮这阮母啊，甲阮阿妈吼，其实拢糖尿病，啊，我是无见过无，啊，只是讲血糖有较悬啊。
0: 哦，啊，见过无，血糖有较悬，就是代表你有啊啦。你也是温
22: 温，
0: 你也是温型的糖尿病啦。安尼你知无？哎呀，
2: 像
0: 咱
2: 啲讲糖尿病前期呀，嘿，
0: 安尼知无？
22: 其实吼，血糖咧牛排拢较悬啦，所以要
0: 订一组。后尾
22: 大组咧，加
0: 订一组。要大组还是特大？你咧讲好哦。
22: 大组先加订一组。
0: 大组啦，
22: 最新的啦，吼，最新的
0: 产品。好 ，OK， 好，来就来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咧降糖分咧，加防生两冬才甲生出来。 啊，偌济人生你敢知？一般啦，你生囝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就会生啊。阮这差不多20个医生做伙生出来一个产品，内面管阿妈妈。
17: 喂，你说做几组？
0: 来电来个，这连中医师、连西医师差不多20个，这五天卖产品才20个医生共同研究，一个产品拢100个至200个做过人体的试验。我甲你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我的老母83岁。一天会当啉5罐麦香红茶，加红无咧甲顾身体，要安那身体会当83岁呢？一天啉5罐麦香红茶，你看迄甜度有偌高？去检查医生讲伊比我较健康，吼、哦！啊，加红无咧食，加红啊，加红无糖尿病，加红嘛咧食，加红嘛惊我会糖尿病。中辈时代，糖尿病足恐怖的啦！糖尿病你唔捌唔惊，真捌就真惊啊！糖尿病会让你空嘴袂收缩，空嘴呐是袂收缩，会蜂窝性组织炎你的骨卡。糖尿病带来让你青眉，糖尿病带来让你腰椎癌，糖尿病带来让你血小板。爸爸妈妈，刚才听着这几点，脚尾拢冷的，你一定爱赶紧买。吼、哦，啊，我就跟你讲啊，买有诶，跟你恭喜；买无诶，等下你莫生气，莫甲我干交。啊，我跟你讲。家宏有印我的相片，当顶悬啦。来，喂，你有忙事啊，妈妈？
18: 嘿，
0: 来，你要要降糖分了
18: 哈？那你袂降糖分
0: 的？嘿，对，等下叫你哈。吼、哦，啊，我来讲啊，家宏绝对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争石饼啦。产品无好，唔是我家己制造的。啊，我阿你讲，会医生是安怎？我进前我咧做产品，我唔捌印相片，因为这五期产品，医生要甲阮签登去做病院的医疗用药，所以讲伊惊去用仿的。用我做人头啦，系、
18: 啊！我着买改一大三多零，你着大做
0: 呀！来来来，来维六，来郑雄大哥，来维六，来共同温啦！啊，我来跟你讲啊，这是医生要求我放我的相片，系、啊！来维六，林二大姐，
20: 共同温
0: 嘞！来等那个嘞，来柯尔妈妈，来柯尔妈妈，我教红啦！
23: 哦啊，咱无得，咱无食什么药啊？食迄，敢那食你个产品，安尼迄个价值？
0: 对啊，这都大人拢会价值啦，嘿啊，一工人家食一包得，嘿啊，
23: 吼、哦哦，来，啊、
0: 好好来，等下今日多谢客户妈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家宏恁长久咧听我的节目，啊，我讲啊，物件啦无效啦，卖讲做三档做四档啦，做三个月就爱休困啦。啊！我的产品用我的信如，用我的人格做保证。电话：0800081081081。哎，卡两盖才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拢向我电话报伤慢，报伤紧啦。嘿啊！啊，我唔是要报紧，因为我若报伤慢。报伤紧嘛无，报伤紧伤慢拢无效啦。原在你若卡含慢卡的，你原在买袂着啦，郭大姐。哎呀、啊，来，你要降糖分啊？喂
24: 喂，
0: 要降糖分啊？来，电来叫你，来来了来。哎，做个这啊？
24: 你那个糖尿病的吼？
0: 哎，你食糖尿病就做有效的吼。食糖尿病会使食，无糖尿病会使食，一般人会使食，保养会使食。
24: 哦，安尼好，安尼好，我做大哥啦。
0: 好，多谢来电的今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小安叫老家做所控制一下哈
2: 啊，
0: 这虽然咱开发的，但是这不是无含量的哈，这物件是高倍浓缩萃取的哈，鱼肝子，哦，我来跟你讲啊，鱼肝子，哎呀，南正提炼的苦瓜生态，甲南做伙用啉的，一杯一中来，信隆大哥。
25: 哎、欸，你好，今麦带小孩讲
0: 那
25: 个糖尿病
0: 的啊，哦，我真久唔捌听到阮信隆大哥的电话啊，我
25: 教你，你较无闲啦。
0: 哎、欸、啦，我教，我的产品有赞无？
25: 好了，有赞啊，我有强，我就甲你捧酒几下奖啊。
0: 我知，信隆大哥啊，对我的信任，对我的照顾，啊物件有需要才买。你像我一，你像我一支南瓜子吼，和阮信隆大哥食到迄个南派本来生一粒，食一个无好意的。
25: 好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都跟你讲啊，不是好米未就我的桌顶啊，来维六，先听伊话。 来要降糖分啊？
1: 哎，
0: 来对对对，啊，我就讲啊，你全国那百位的电台，全国百位的电视台，糖分的药啊，拢甲食过一轮啊，食迄项也无效，食这项也无效，今日若听着我的节目，就是你的救命恩人来啊！我都甲你讲啊，这要救人命啊！我甲爸爸妈妈讲，我秉持着阮老母一世人甲我教，尽头的路头，做药就是咧做良心甲道德啦。来，威廉，来要讲糖分的吼，来特别讲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教红一世人，唯一的价值，我价值啥？我唔是价值，我有存偌济钱，我唔是价值，我过啥物日子，我人生的价值。就是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脚来跟我学了，安尼我就爽啊啦！吼，迄天阮一个修理电风的啦，你看你叫什么名？修理电风的一个妈妈啦，嘿啊！阮伊讲伊的电风故障，阮去甲服务啦，吼，来为了四川，四川啊！
3: 哎，这么样？哎，你个大组来几包？
0: 大组的三十，大组的百二包。大包的三百包啦，嘿啊，来你电话给你。来，起个，起个。
4: 喂，嘉宏啊，我要大组的啊。
0: 来电话给你，有特大的哦，你先考虑。
4: 有特大的哦，还好我要特大，啊，我要跟你讲，你迄传播我收到啊。
0: 好好。
4: 我好老听，随食随好呢。
0: 随食随好，还传播。
4: 我之前拢无烧声啦，搁听啦。
0: 这传播有够赞的吼。
4: 哎呀，我不敢讲收到
0: 啊。啊，这糖分嘛有够赞的，这家己平常时食饱咱就知啊，拢会使吼。
4: 啊，我要抽大补的哦。
0: 好，来电来个咧吼。啊，我来跟你讲啊吼，阮一个人客啦吼，修理电风，因为伊电风伊家己袂晓饲，结果伊当作歹。我叫阮的修理电风的去甲维修啦，叫李子静妈妈，住伫倒位呢？来，我看一下。啊，住伫滨东县滨东区

0: AM 1071，要叫我放给听友听，啊，我讲免啦，吼，我来甲长辈时代讲，我讲这爸爸妈妈们拢足相信我的，来为了。
1: 诶，小王大哥，我要直做迄个降糖分的。
0: 来降糖分的吼，好，来电话举咧哈，啊，电话拢满线吼，0800-0081-0081啦吼，我来讲啊，糖分啦，全国的产品一大堆，啊，对一支食有效，恁来甲我讲，恁若甲我讲对一支食有效，安尼我全啊糖分的药啊我卖卖，啊，我来讲啊，食我的糖分的物件啦吼。拢是伫别人遐买食无效的，来买食着我的，开始相信我的节目的，将近有几啊千人。我刚刚咧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报告，啊，这个产品我生两冬，吼、哦，含二十几个人生两冬啦，十九个啦，这啦这啦一般啊
2: 都哎呀，
0: 来为了，因为啊，哎，来买降糖粉的吼，
3: 对啦，
0: 哎呀，来来来来。啊，我跟你讲，上少二十个医生甲咱做背书哈，上少就对啊啦吼，好，几啊百人已经食好呀哈，来位了，妹妹。
4: 哎，嘉宏，我要降糖分的啊。
0: 要降糖分的吼，来好。
4: 系啊，我前两天啊去予医生检查吼，我的糖化血色素吼拢5.7、5.8嘞，敢是较悬啊？
0: 一天啊，食三包。
4: 三包哦。
0: 三天就降落来啊。
4: 哦，好啊，安尼我要食大组的吓，你帮我
0: 搞一组。降糖血色素是无简单嘞，有诶连食西药都无在条工啊。啊，那咱降糖分的，甲阮的苦瓜生态，甲阮的海马鱼做伙食，你的糖血色素若无降落来，所有你甲我买的产品，钱我拢还你。
4: 哦，好，安尼我听你的，啊，你有要食大组的哦
0: 吓。来，来，来，嘉宏哥安尼照自信，甲恁挂保证，啊无我相片甲印咧顶悬哦。哎呀、啊，我都唔是咧镜头哥，我相片因咧顶悬哦，恁食无效，恁讲伫路恁拄着叫恁拍。哎呀、啊，我著讲啊，长辈时代，关顶有我甲王营养师甲嘉宏的相片，啊，当然字有写甲细字吼，但是有写老嘉宏推荐，营养师王玉清推荐吼，啊，营养师这三字是国家颁发予伊的，这三字唔是我甲封的啊，这是科技院。全序部甲颁发的
2: 一些
0: 个三迄个证书十外张啦，吼、啊伊较有用的就这三张，吼、哦，剩咧作者十十弟弟的证照伊逐项都有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未食一，饭未食一，面未食一，水果未食一，
2: 生活人生
0: 真正啦。哇，对，有啥物意义啊？
2: 这未食，迄未食，啊，搁安尼啊，目睭嘛无看无，啊，未就未得安那，这个蚊啊定名讲，我要蜂窝性组织炎。
0: 上次就今日你食降糖粉，我就甲你讲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要互你保持伫你的标准内底，糖啊、血素、血色素六七八九的就对啊啦。食一组特大组的，若无降落来标准，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回来跟我干交，吼、哦，啊钱我搁还你，吼、哦，让你吃免钱的啦，吼、哦，这我敢用人格信用挂保证，卖米都咧卖着，吼、哦，啊长辈时代，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尤其你平常时这个天啦，吼、哦，水啦凉的啉啊多，莫怪大家糖分咧悬啦，糖分的药啊就对啊啦。一年伫台湾就对啦，袂骨啦跳啦，吼、哦！即、啊、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爸爸妈妈，糖分就对啊！恁进十个听友，我敢甲恁确定，六个人有糖分，啊，但是有三个人唔知影。
2: 你拢唔知
0: 道？系啊，啊，这三个唔知影。有
2: 诶，
0: 等你到时你知影，你已经爱洗耳机啊！我甲你讲，咱唔通到时找母靠无白，咱进来要食，咱就赶紧甲食。吼、哦，来为你个希望啊！希望啊，妈妈，哎、嗯，来要降糖分的哈，哎，会疼，来为了来要食降糖分的哈。
4: 嘿，刚好，我想要一组大组的。
0: 好，来电来个咧，我跟你讲，我爸爸妈妈，你唔好惊，你电话唔卡，你连讲西药剂，你才家己伫遐咧怨叹。西药剂唔是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迄无好算啦。
2: 啊，一过去就半工拢了底下。
0: 不好玩啦，哈、啊嗯。来为了，
3: 刚好，哎，今日降糖搞下一组大。
0: 来电来行咧哈，吼、哦、啊！最后阿叔互因统计一下，长辈时代，最后我甲恁介绍哈，降糖分呢，恁若轻微的，一天一包都有够啊！啊，恁若真正已经咧注意多数， 药啊食早暝，你一天爱食两包至三包来回了。黄大姐，哪要降糖分的吼？哪一电话给你？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0800爱敲两盖才会通。啊，我跟你讲，电话若甲敲通，你的糖尿就会通啦。啊，你的糖尿病若会通，会当顺利排泄。顺利甲你降糖分，
2: 规身躯新陈代谢拢无问题。
0: 余勇啊，妈妈，
4: 我
0: 来电话叫你啊，来为你个巧儿妈妈，来要降糖分嘞吼。
4: 我
0: 来这转数学的这个小姐啦。
4: 电视有人卡些，电脑讲卡些，现在袂袂听。你讲我哪讲卡些？
0: 降糖分嘞啦，这数学的小姐啦。
4: 数学哦。
0: 哎呀，来要大做细做。
4: 好，
0: 来电话给你，来点的时间，爸爸妈妈来电话，恁赶紧卡哈，来喂了。喂，你是咩阿姨啦？
5: 大组的可以。
0: 哈？
5: 咩上大组的可以？
0: 哦，咩上大组的？我当作恁咩啊？你安尼含讲话来电话给你。啊，点的时间，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无勉强，吼、哦，但是你看你要存钱，啊，是要存健康的身体，两条路你家己选定啦，吼、哦。人生行到一个斜路，一条倒手边这条是行健康，但是爱开2500，开5000，开1万。啊，正手边这条是免开钱，但是生命减低佮带破病。吼、哦，啊，你看要行倒边这条，啊，正面这条，人生到斜路，你爱家己选定啊。来，小王阿妈妈，来，小王阿妈妈，喂，
6: 喂，
0: 嘿，小王阿妈妈，要讲通话了。嘿，来电话行咧吼，哦，今日我刚才听秀王的名，听差不多10个啦。嘿啊，这秀王啊，蔡奇啊名，我阿姆嘛叫秀王啊。啊，感谢全国这长辈的时代，这爸爸妈妈吼，啊，家宏恁家己的囝，小安你家己的仔囝，啊，袂让你失望啦。哪有后生咧害老爸老母的道理？不可能，来回你有雅珍大姐。
4: 哎，来你是本钱啊，本澳。
0: 本钱本澳拢会使，本钱如何啦？
2: 对，你本钱都是买一包，
4: 嘿。啊，安尼你搞身体细做好
0: 吧？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回你有元宵节要来糖粉的哈。
4: 糖粉的是安怎卖？
0: 安怎卖？你问楼卡，你听一包。
4: 细做偌济？
0: 啊，你拢无咧听啊？
4: 无，我出去无，拄我才回来
0: 尔。哦，我叫楼卡甲你讲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搁最后讲一届，啊，我着要听歌。啊，物件也差不多结束啊哈！今日咱的降糖分用鱼肝子，
2: 对，
0: 20个中西医的医生甲阮做伙研究背书挂保证，啊，然后家宏的相片印在顶悬，来回了，义勇大哥，来，要爱降糖分的吼，来就来个咧吼，顶悬印家宏的相片吼，就是代表这是我亲身自头到尾开发产物的。两档啦吼，开5000万以上生5G产品，你看我对每一支产品的用心，对每一支产品的坚持，开发完爱去检查，不是干啦 SGS 呢 ，COA 检查，搁做临床试验来分临床对无？
7: 对，
0: 嘿，金石大哥，
7: 阿爸要甲去去同我咧安尼。欸，我这要拢要请教，我一个去伫医院几个月，知影无？
0: 啥物去这边？
7: 我太太啊。
0: 来啊！你等下我就接目咧啦，来你电话叫。
7: 你呢？
0: 啊，来回你个来要讲糖分咧吼。
8: 喂，嘉宏，我要是做着大组的。
0: 着大组的吼，来电话叫咧哈。吼，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要问我问题，等我落接目咧。吼，落接目恁只卡甲小姐讲恁咧找我，啊，我就甲你讲啊。真恁赶紧先买物件买好着啦，真毋免问。啊，真恁若买袂着，你等下问嘛无效啊，因为我无物件通卖你啊。电话0800-0800-0800，精心两年研究，我来甲你讲啊，鱼肝子撮头，甲你治疗你的糖尿病，糖尿病无治疗会安那，会青眉，会记卡，会洗耳机，会得腰椎癌啦。来，倒笑妈妈。
4: 来，我点你做些多啊！
0: 来，等你家咧哈，啊，我来讲啊，今日你甲买东西食，一杯一重哈，那饭前血糖咧145的，
2: 上
0: 管啦，阿番哦，血糖咧百外，你拢甲食一包。
2: 饭啊，飙飙到安两百外三百外。
0: 啊，你就甲食两包。
2: 好甘软，好稳定。哎，这个买啊，个这袂买啊，吼，安尼心脏嘛不出问题，腰子嘛出问题，
0: 血管也出问题，
2: 目睭嘛出问题，啊，规身躯拢歹去。对啊，
0: 糖尿病会影响着带来你上少二十个号以前啦哈。来，喂，了。
9: 哎，刚好啊。
0: 嘿嘿，要讲糖分咧哈。
9: 哎，你我系你啊，吼，你帮我。要
0: 炸一个大刀。好，来，等下去啊，你哈，啊，来，我了，刚来啊，妈妈。
9: 系哦，你降糖分的小刀。
0: 降糖分哦，好，来，等下去啊，你来，准备时段，等下空吧，空，空白啦，这有六间大间的医疗病院有咧卖啊，我知影目前六间啦，吼，啊，因为阮有二十几个医生啊，阮做伙开发，因要求讲啊，印家宏的相片啊，所以讲阮。这两档生这五支产品，拢总有印我甲营养师的相片，家宏甲你背书挂保证，顶管阁有签家宏的名，叫做老家宏推荐。电话空白来收听啦，妈妈。
9: 嗯。
0: 嘿，来你好，我家宏。
9: 好。
0: 我来你讲糖分的吼。
9: 哎，对。
0: 来电话叫你哈，来喂你。来。
8: 我叫一座大座的。
0: 叫一座大座的吼，好来电话叫你。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赶紧卡，啊！我最后甲恁介绍哈，今日一克啊2800，定价啦吼。啊，恁啊以后真正食无，我叫恁去甲对一个医生买，啊，伊有剩偌济货无，我唔知，阮都做出来一批，啊，大家小钱分了了啦吼。我今日是甲我公司同事下500啊，拢先煞摕出来做伙卖，中卖时段一克啊2800的原价，俗恁300块，2500买一人送四盒啦。爸爸妈妈倒了钱，免本卖恁的。
10: 啊，咱的降糖粉来拜托恁，那上好的本钱价上好了，饭钱一包哦，哈，饭钱一包是最好的哦，哈。
0: 哈，啊，电话空啊，大组的，就是加送恁两盒12盒，啊，5000块，啊，5000块，你要去对买食糖粉食好诶。
10: 啊，特大组的就是30盒哦，吼，加红
0: 包。买两大组送你一组细组，
10: 对对对，安尼拢算30盒，10000块吼。
0: 爸爸妈妈，啊，恁着家己好好珍惜啦。我来甲你讲啊，恁过去听过别人的节目，看过电视台，咧食糖分的药啊，拢食无效的，甲行回家来。爸爸妈妈，这比咧看东西，这比咧看医生较好啦。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空白了，看两届来，秀珍姐。
9: 我这对手啊。
0: 来，等你叫你来听歌啦吼。啊，和老卡通过一下左手，我嘛差不多无啊。来，青木啊，青木啊，大哥。
11: 要安装未？
0: 你我叫老卡跟你讲哈。啊，来听歌。啊，这真正恁小安，你拢一直戆戆不通过。
10: 来，一首歌曲，咱先来听一首歌曲。
0: 你今日，你今日若讲未超过，你阮叫头家没事啊，我袂甲你骗的。来，为了玉珍姐。
9: 哎。
0: 嘿，来了。四组
9: 啊，
0: 四组的啦吼，来点那个，来听歌，听歌，
10: 来一首歌先
0: 介绍。老高统计一下，未超过杂志啦。哎呀，
10: 可怜的小姑娘，是咱的惠芝大姐收到歌曲。
0: 啊，那无啥。

0: 一首歌曲叫做《可爱的小哥》，允许咱的惠芝大姐说点歌曲。
1: 啊，查甫的若带着糖尿病，啊，你的太太嘛会变作可怜的小姑娘哦。啊，因为糖尿病会影响到性功能这个方面的问题啦吼、哦。来，维六，小青妈妈，小青妈妈，
2: 喂，
1: 哎、欸，来，你要讲糖分的吼。
2: 来啦！
1: 啊，查甫查某拢有药剂，啊，你若糖分有，你就是一定会上药剂，吼、哦！啊，上药剂来间接上药笑，啊，你若歹运呢，生甲药笑叫药笑癌，
0: 嗯，
1: 安尼你就无药医。尤其你有咧注糖化血色素的吼，哎、哦，就、注胰岛素啦，
0: 嗯，胰岛素，
1: 哦、你爱特别注意，
0: 吼、
1: 哦！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最后啊，拢无半组。啊，我甲恁讲吼，我最后大组的我家己开放五组互恁写啦吼、哦。啊，即我家己的扩大，我真正唔敢去啊营养师要求。啊，第一，
0: 伊
1: 嘛无在条答应我啦吼、
0: 哦。
1: 啊，我最后开放五组，特大组互恁改哈。啊，然后细组的佫互恁五十啊吼。啊，恁写完，安尼咱就今日啊，就甲即个节目结束掉。啊嘛，甲产品结束掉，啊，这拢现做的吼，这拢会当放两档以上，
0: 吼，
3: 小罐罐来，今仔较高的哦，
0: 吼，
1: 这真正有够赞的吼，
0: 两家红的相片嘛，小罐罐的，
1: 啊，
0: 因为足侪咱在道路啊，拢听到伊的声音，无看过伊的人生做安怎，啊，今仔日吼，家红推荐的，伊家印尼的产品顶头，啊，恁咱在道路啊，恁真正相信家红，甲咱的营养师推荐的哈，降糖分呐哈，
1: 但是恁唔好收。就产品看到我的相片以后，全部爱听我的电台呢。哎呀，嘉宏应该是无遮歹看。
0: 没啦，嘉宏做领导的啦。
1: 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啊，糖分是我一直严肃对待的一个物件。
0: 嗯。
1: 我讲我一个姐啊，身价数十亿。吼，我阿舅的仔仔，啊是大什么字的啊饮料店的头家。吼，恁若听这，恁就拢知影啦。吼，啊，我讲啊，人生存遐济钱。啊，一支卡去记掉。啊，搞进，伊讲伊嘛电台较早我无咧做啦，吼、哦、啊，包括我咧做，别人咧一滴物件伊嘛买来咧食，啊，多唯独食我的苦瓜生态，
0: 嗯，
1: 甲食我的阿蒙尼，吼、哦、啊，然后挂一支产品，伊嘛我的白尿气来宿舍俩，嘿、欸，来你好，要降糖分的吼，来等来个。来，喂，你好，来，
2: 喂，你好，我是要买迄个降血糖的药啊。
1: 来，等来个咧吼，这食品啦，这不是药啊吼。来，你等来个咧吼。啊，这你甲食，啊，我迄个阿姐有够感谢我，一直甲我问讲吼，啊，无我敢要去甲恁加盟，啊，嘉宾因的店门赚钱，我讲免啦，这啊，我的良心道德，啊，我想要奉献哦，全国这的听友都好，因为这是我本身我的兴趣，我逐天会当。啊，受到全国几啊十万啊的爸爸妈妈甲我疼惜，啊，我有遮侪爸爸妈妈咧疼惜我，我相信啊，我会比趁钱较快乐。来，为了保住我妈妈，
2: 哎、欸，我请问你一个好不好？
1: 嘿、欸、嘿、欸，来简单
2: 的。我即马吼无钱，通个
1: 开。啊，来，你甲老卡讲，来啊，足侪问题吼，你我都讲啊，你要问问老卡，你除了讲你要问糖分的，我简单。会当请营养师甲你回答一下，剩的咱拢线卡讲啦吼。啊，当然，谁那家宏卖恁物件会卖遮俗，因为我要甲爸爸妈妈讲，我来自农村，我知影趁钱的辛苦，真正啦。爸爸妈妈有去人做工，拖一工草，拖落来一工趁无两千块，趁千外块。啊，我物件我一定卖恁上俗的，你看一克啊两千八，我优惠恁两千五。买一拉送四盒，爸爸妈妈，这若有够本钱就对啊啦！我到村里拢唔免加讲，迄若我咧讲生肖，我拢讲这若趁钱，拄啊闹屎闹一个月啦，真正诶！啊，为着啥？为着干哪要爸爸妈妈健康，为着要互恁快乐，为着要互恁袂浪费这两点钟来听家宏诶节目，因为恁拢永远是我诶温情人，不管有买无买，有收听诶。隆重甲恁感谢，因为我爱的是听友，甲我听我的节目尔，我无一定爱恁甲我买物件，恁无甲我买物件， 代表恁的身体健康，安尼我更加欢喜。但是咱身体人若有欠点，嗯、咱一定唔通提起。啊，你唔免省这两千五，省这五千块，省这一万块，要让你的后生走囝，要让你的孙阿奔，卖较好个，因卖较有效率啦。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啊，若当年病不好囝，啊，我讲啊，你以后你若顾卡，请我了。你尊严拢无去啦，吼、嗯哦！啊，所以讲要甲爸爸妈妈讲哈，咱的降糖分呢，用恁的哈，二十个医生啊，甲咱做伙开发来为了，比如大姐，
4: 高红呀，
1: 嘿嘿，大哥，
4: 啊，你来，
1: 要降糖分了，来两千五呢啊哈，来
4: 等
1: 来
4: 等
1: 来，吼，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好珍惜。嗯。啊，最后咱甲营养师请教。
3: 是。
1: 啊，那有咧加咱的物件，
3: 请咱
1: 来
3: 为了。
1: 来先听有啊。喂。哎、欸，来，你要讲汤粉的哈。来，等来。啊，免咱吃
3: 来。来，咱爸爸妈妈吼，咱若有伫食这个，你若已经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有伫食药啊，有伫注意多少，甚至有去搭配咱的这个苦瓜生态甲海木的吼。今仔日你若阁加上咱这个降糖粉，你拢甲做伙食。好、哦、啊，降糖粉你就一天三盖，一盖食一包，三顿饭前食一包。
1: 哦，这是
3: 已经严重
1: 的
3: 嘛？嘿、哦，啊，那讲咱那是在预防的，甚至是你根本都唔知影讲你是不是有血糖的问题。好、哦，咱这叫做隐性的。
1: 干啦，家己搞嘴打搞嘴啊，搞胖的。
3: 糖尿病前期，嘿、啊，甚至是你拢常常应酬的这种，来，咱一天吼、哦，我也开建议咱一包至两包。紧甲预防起来吼，唔好真正有一间检查的时阵，医生讲你爱食药啊，
0: 你唔当你有糖分下来食吼，迄阵啊就会美肤啊，你即摆无，你得爱紧
3: 保养
1: 啊。糖分的药啊，食了就规世人啊。
3: 对对对。
1: 哎呦，你袂当讲啊，我真食食了。
0: 因为咱平常时啊咧食食吼，糖分嘛太济，你本身就爱保养啊啦吼。因为即摆太济，囡仔都点要得糖尿病啊，你敢知？
1: 十外岁。所要别啉伤济。
3: 对，像咱这哪一个人讲，比如讲国小啊，十几岁啊，吼，有这个问题的囡仔，咱嘛是赶快再好啉，嘿，无问题。
0: 这囡仔来当啉哦，吼，你放心来啉哦。
3: 国小小朋友就可以喝
0: 了。对，你本身有，恁家有遗传的，一型的糖尿病，你都爱平常时爱喝你的囝，
3: 你都爱啉
0: 啊，吼，你忙带伊大汉啊。所以要被你妈这啊哥哥的家长加重他的遗传性的那个糖尿病了
3: 哈、嗯、
1: 哦啊所以讲这些
3: 最后
1: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今日要
3: 着
1: 降糖分呢啊，你糖分没好啊哈，哎呀、啊，你特别免食西药啊哈啊，咱感谢咱。诶，营养师，
3: 谢谢嘉宏哥，谢谢小安姐，咱空中的爸爸妈妈，
1: 咱两个这两
3: 年哈，来围绕，
1: 来先听一下，
5: 你要扣一扣一哦，
1: 啊，我两个哈真辛苦啊，共同开发两单
3: 啊，
1: 开差不多，
3: 目的都是希望讲真正会使解决爸爸妈妈的问题，
1: 哎，
3: 好，伊会使过了。哎、欸，足顺势诶，嘿，想要食啥，阿囡仔请你食啥，你拢唔免
1: 烦恼诶。啊，我做者产品吼，拢无印外相片，迄嘛是家宏出品诶，恁只要关顶有印0800008080的拢我诶、嗯。啊，这五支特别特殊，就是医生要求诶吼、
3: 嗯。
1: 因为做者医生啊，拢咱真侪听友去啊，讲因拢甲家宏买产品，所以讲因要求我印诶吼，啊，就是怕我家己因对我诶信任啦吼。啊，关键有我的相片哈，啊，那看来卡起来袂歹，卡卡电话来甲家宏娱乐一下，电话0800008080啦吼，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糖分拢好利利啦吼，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连续五天啊，五支产品开发。两档啦吼，开5000万以上吼，这档直接甲爸爸妈妈用生命挂保证，阿、嗯、要互恁较好诶。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中暑宫格。
1: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2: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2: 0625209。

夫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洗手换衫对吧？

各位，咱新闻上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农历今天是8月20，吼，今天是礼拜三。这位小先生来听一首《爱情恰恰》。

那这首将那个单小凤的爱情恰恰，这两个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中胶囊，要咱的黑杨素、永力精、咱的尔康，也个咱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气歌如意，也个结晶露，咱这上面的药房拢有吼，针对咱个人的需要，下列需要了哈，你镜头，因为每人的问题无同款嘛吼，有的人肝较无好，你要食肝基用；有的人腰子较无理想，你要食健壮；哦，啊，有的筋骨肉较无理想，你要食加。所以每人的问题拢无同，针对咱的需要，下列需要的吼，你到指定药房肝，啊，你若唔知影到底你的问题爱食什么款的，你卡来问。啊！你啊，若无药房诶，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所以产品上诶问题，只要你有无详细、无了解，才卡咱诶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我管区则加空六。来来听一首《上海之恋》。啊，这首听完，赶快再先来点歌点几首啊！吼，不管你听电商电台也好，听爱乡电台，你则卡2479789，2479789。我报完了，电话再给靠通。

0: 哎，这首听完了来接电话来，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
1: 王龙好，
0: 来，啊，你要听啥？
1: 王叔麦提起，
0: 王叔麦提起啊，哈，
1: 对，
0: 好好，
1: 谢谢，
0: 拜拜哈，啊，再见，再见，拜拜，王叔麦提起就对了哈，跟公公过去啊，讲的就无效，讲的就无路用。讲了给了以为，你好，
2: 文龙你好，
0: 你好，
2: 要点播，
0: 来请讲来。
2: 这个单瑞秋的小别哈，
0: 小别哦，单瑞秋就对了哈。
2: 有啦，
0: 哦有我来吹的。
2: 那你注意听了好啊，多水的，多。
0: 安尼吼，
2: 哎，
0: 好好，拜拜哈，啊再见啊，拜拜，小别哦，单瑞啊哈，我注明一下哈。
3: 有啊，有人点过，
0: 是哦，
3: 有这首歌。
0: 你好，
1: 我爱你啊，
0: 邓太太呢？
1: 喂，
0: 来，
1: 我要听暖暖刷轮针，
0: 暖暖刷轮针啊，哈，
1: 嘿，
0: 好喝，
1: 谢谢啊，我来，
0: 哦，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啊，拜拜，暖暖刷轮针啊，哈，
3: 王丽有唱诶，
0: 朱海军吧，
3: 朱海军嘛有，啊，但是正讲王丽，王丽，
0: 你好，
4: 你好，我放假就好，我点着。这个人亲
0: 情钱
4: 生命，
0: 人亲
4: 情钱生命，
0: 人亲情啦吼，啊钱生命啦吼，
4: 好，
0: 好，好，
4: 好，谢谢哦，
0: 啊，别吼，啊，再见，啊，拜拜，人亲情钱生命，
3: 意思就是讲亲情之间，我那卖钱的往来呀。
0: 人亲情，
3: 钱生命，
0: 讲到钱就变提起啦，
3: 对啊，
0: 我甲别就是安尼啦，
3: 钱敢那生命嘞，对不？
0: 你好。你好，来请讲来。
5: 我要讲绿岛猪嘞，绿岛鸡呀，
0: 绿岛鸡呀啦哈。
5: 哦，我请阿雄的哦，两个不拉倒哦。
0: 好，阿雄的我安尼我知呀哈。
5: 阿三强六发出来。
0: 好好，好，再见啊，再见，拜拜。你听阿雄的啦哈，一点以前哦，我做明者的一定你听会到了哈。那最后一通来，你好。
6: 晚风好，阿秀好，大家好。
0: 哎呦，大家好！
6: 啊，你出现啊、哦？
0: 就早就出现啊！顶阵仔叫困去呢，真精神起来啊啦！
6: 啊，你好，阿秀啊，你真辛苦啊呢、哎？
0: 还好啦，
6: 哦、
0: 还好啦。
6: 啊，你放下落去。
0: 哟、哦，来，啊，你想要听啥？
6: 点一条迄个禅宗兄歌好啦。
0: 禅宗兄歌啦，吼、
6: 哦，
0: 好喝。
6: 谢，拜拜。
0: 好，再见啊！
6: 再见，
0: 再见，拜拜。来来听头一首歌，王叔麦提起，我随吹一下吼，王叔麦提起就对了，未使见光光过去，王叔哦，等一下哈，我的王叔哪样啊，吹无咧吼，王叔麦提起，这改成是单雷单雷，咦，王叔麦提起是蔡小虎了吼，来来听这首来。

来，这首《往事卖提起》，咱来看台北股市哈。经过三点通证，即阵的这个交易，即目前上市股票起570点，涨是落392点嘛，即目前起570，所以即阵的指数是48202点，成交量6273亿。啊，那上柜起5.41，今日指数是417.66，成交量1926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吼。台积电是一定起啦，啊，大力光是不一定哦。我看大力光现目前是偌济，大力光现是落25块，剩5995块哦。啊，台积电起30块，伫250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时的交易。黄金今仔日起啊，吼，涨是落290，买盘啦吼，买盘落290，早盘是落370啊。但是到尾盘剩了290，所以整个盘是收在16520。啊，即阵一钱起100亿吼，所以今今啊是16630。下晡会个叮当无？唔知，你从涨到叮当啊，早盘甲下晡盘就无同款啦。啊，所以今目前起101块，哦，伫16630，哦，这是黄金。啊，油价当然富贵个定来目前是无调整啊，吼。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炎热的天气。诶，今已经九月底啊，你马上就10月初啦呢，一个炎热呢吼。啊，但加山区午后有零星的落雨。啊，气温方面，今仔日是家人甲东半部高温，大概拢在31、32。啊，咱西半部大概拢在32至36。但是要注意的是大台北。啊，甲咱西半部较靠近山区的所在，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啊，日时哦，紫外线拢偏强，南是过量级，袂得到危险级。暗时透早气温普遍拢伫个24到27度。啊，离岛的天气方面，偏雨拢是好天，有时侪云，27到31度。啊，金门嘛是好天，有时侪云，27到32度。啊，那25号这个风台叫做苏力基哦，这个伫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这个会达到变成温带气旋都无去啊！哦，啊，问啊，在拜四吼，各地大多数讲阮是好天到济云，啊，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个局部地渐转吼。问啊，暗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到时阵大台北甲东北部会先转去着地渐地渐雨哦，零星个地渐雨。啊，后日拜五，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东北部同款拢低阵雨。啊，其他的所在拢是晴云加好天的天气。哦，这是啊，等到拜六，东北季风就小可减弱。哦，这是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收听这首单瑞的小别。

树也唔对起来吼，咱来介绍咱的产品吼。咱咧肝肌用胶人哦，讲了肝肌用哦，咱讲的贵人要得，今仔日有叫肝肌用，有叫尔康，我今仔日弄个夹嘛，才下搞。所以你若伫贵人要得也好，肝苗要得，肝无肝肌用的还是尔康的，明仔再去开刀。万不利啦，吼，若都肝无，明仔再去开刀，我一步会随做处理吼。啊，肝肌用伊是做个讲的胶人，按这种纯中药，所以咱这当做保养品。哦，伊啊是你肝肝火旺盛啊，你更加爱食啦。哦，因为肝火若旺盛，你无退肝火，你肝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最主要的讲，肝药啊会当真正胶囊药离合足少啊，即种汉方萃取的这精华。所以万不利你肝啦已经有问题，肝火旺盛哦，即种的哦，你等下肝药啊食着，对你有帮助无帮助，这一两罐啊你就知。我紧食一罐，你讲我差足济啊。啊！你若要保养的人，你就一天一顿两顿蔬菜哩。哦，就讲你的压力大好，你的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哦，啊是讲一寡外来较无因素有入来你的身体，伊会化成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嘛。啊，就造成肝火过旺胆在上升。啊，咱的肝无神经，你肝火旺盛胆在上升，未感觉安怎？但是咧讲未疼啦。但是你也感觉最近拢常常头晕脑胀，啊是目睭拢安尼看红丝哦。啊，甚至耳仔佫有声，啊，暗时啊拢困足袂安稳的。你暗时困袂安稳，日时起来你就是无精神啦。啊，这个嘴人是拢咧苦苦苦安尼，啊，脑足大。胃口较严重的，两边边啊骨下骹吼拢安尼闷闷啊疼，闷闷啊疼。啊，这就是人讲，往往一挂外在歹因素已经入来你的身体内底，已经化成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互你已经肝火过量大在上升。所以这个心理需要咱的肝肌用吼，咱这好帮手就是肝肌用。这个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这个成分会当帮助你身体清肝火降胆热，安尼你身体该当回复的平衡啊。啊，那无你火气起来，你人开始困未好，或甚至脾气反射哦，目睭大涩、嘴苦、脑大，你的精神状态拢受到影响嘛。所以你需要咱的肝肌用帮你清肝火降胆热，而且这升温可以当帮你补回养阴，和你气的调和，你的精神就能充沛啊。所以咱的肝肌用这升温，就是当帮助你清热解毒哦。清肝可以当养肝一个，人讲会下，佮兼会听，这就是清肝火佮兼养肝火哦。咱的肝肌用胶啦，咱这是茶乌清肝三仁，只不过咱唔是做传统的做法。咱是属于科技的制药，所以咱做胶囊。咱这是药理合这药品啊。肝肌用的药胶号码是0142888号这个药胶啊，所以这种汉方的这個精华，你一顿吃五粒，照起讲三顿吃。啊，你若讲你的生活起起较无正常诶，吼，还是你了，你一寡你想要保养诶，你了一天吃一间，两间拢无要紧啊咧。哦，咱的肝肌用胶囊，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胶囊诶，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0472929，0472929，我关起只加空六。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这首《绿岛之夜》。

诶，这首《绿岛记》啊，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啊，讲到这个吼是在武汉过的啦吼。这是这个75岁妇人郎姓王，和后生哦到避拢去探亲哦。结果要等个小港的时阵，经过基山加油站，用我对便所。结果老母去便所了，出来说找无车，后生已经车开了，家己先走啊。老母用叫放生啊。啊，当然，教伊人老母也无个手机啊啦，啊，甲教育站的人员救助人，教育站的人员再帮伊报警救援啦，啊，人警察才开始去找迄个车吼，伊、号码，才联络到尹后生，结果找到尹后生，敲电话呼伊是尹后生已经对国道10号基山那边已经开转来到国道1号这个水龙交流道，都已经开41公里啊。等下接到警察的电话，才警察讲：“哟，哎，老母太无上车，安尼，才赶紧吼洗完头，等接老母倒转来安尼啦。你看这我喊过就好啊！吼，啊，基本是讲伫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就是拜阴嘛，跟咱去拜三金刚啊。几位派出所伫张伫拜一的下晡4点接到交易站员工的通报，讲因交易站内底有一个妇人人甲引导的人失散，警察当然到现场关心嘛。”啊，这个妇人人嘛真无奈，表示讲东港后生开车载对小港转去到美浓的故乡，结果要转来小港的时阵停靠伫加油站要加油，结果老母在便所出来尔，啊，因后生车来无去啊，你呢消失甲无影无踪啊！啊，你这个妇人人无随身揸手机啊，嘛未记讲因后生车牌号码。啊，警察了解状况了，随时调加油站的监视器外面去比对。你要得真紧掌握到车牌号码，才联络到尹后生啊！上憾过就是尹后生已经一路对国道10号基山那边已经开了到国道1号这，到水龙交流道附近啊，已经开41公里啊，等于对咱台南开到高雄去啊，你啦。等下伊接到警察的电话，我头一看，因为尹老母唔是坐伫边啊，人坐伫边啊，知影尹老母坐伫后边，坐伫后座，结果后生才我头一看啊。伊妈妈太无伫内底啊，呢后壁根本无人啊，好讲惊一个，赶紧洗完头，但顺利将伊妈妈接回来啊呢。你看这有喊过也无喊过啊呢吼，所以天下间做些作喊的代志啊哦。啊，不是讲老无个惊开车过程拢无咧讲话，41公里呢，唔是4公里，也唔是讲迄落10公里呢，41公里对基山来到小港的水龙交流道遮，无嘛吐两句啊，对不对？含吐两句拢无，啊！咱伫目睭里啊，咱咧车顶悬有一个后照镜嘛，看，无看到你嘛，那嘛拢看会到后壁啊！你竟然都会唔知，我真是闹个喊啊！啊，这可是咧创啥货啊？呢，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高雄前镇分局的警察伫前几工啊，暗透早7点半，巡逻经过前镇中山四路甲定海路口。结果看了一个22岁生日的少年家开着轿车冲红灯，警察进前甲炸的时阵，发现讲伊伫驾驶座叫困去啊！你若想冲红灯过了，我随困去啊！啊，发现讲伊伫驾驶座咧困啊！啊，那在过程当中，车佫捡起弄着边的石墩啊！啊，结果这个生日的少年家规身骨骨拢皱皮啊！一个酒测0.26，都超过一小块，嘛是依法佮依上啊！啊！镇定派出所的警员拿着生日少年家，伊落车了嘛，就搁底下坐咧坐咧。警察问讲：“你困去啊吗？”安尼。啊，这个少年家吼，可能还袂回神过来，刚回神啊，安尼啊。但是身躯顶哦，酒味真重，就引起着警察的注意嘛。啊，面对警察，甲问讲：“你有啉酒无？起初搁硬正无？”经过警察不断甲追问，伊才坦白承认讲：“啊，就前暗甲朋友伫屏东啉酒安尼啊，吼、哦，啉小快。”啉淡薄安尼，但是啉淡薄这个测过去，我超过法定的标准啦。当然，这叫做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到地检署去做侦办嘛。另外，你违反着啉酒，你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最高罚12万哦。啊，佮冲红灯，佮罚5400哦，这罚了侪钱个，12万5400安尼吼。看你有够掉啊，无够掉哦。这是即件这新闻。另外来讲，昨发生的这件沙尘暴，这老爸叫祖囝
拍迄个纸板，写精神啦，写小偷诶，老爸个代志啊，即卖已经收啊禁见啊。啊，迄、那个祖囡仔是13岁，啊叫老爸吼，昨叫老爸逼伊烫只卡油鸡，啊纸板顶面一个写小偷，一个写精神诶纸板哦，即离谱诶事件。啊，老爸伫昨暗已经叫地方诶裁定收啊。啊，尤其这祖囡讲收入太真济当。嘛，随着案情让我曝光出来啊！啊，这个家庭的被告就是讲，对这祖囡仔出事了，就埋下这阴影。经过这祖囡仔阿哥是讲哦，你祖囝的这个小女的老母，因为未堪咪甲因翁长期相处的摩擦甲压力啊，所以这祖囡仔老母出事了，老母就离家出走去啊！啊，此后这个祖囡仔甲因兄哥兄妹啊，就由老爸独自抚养啊。啊，老爸收益阁无稳定，啊，面对囡仔管教问题当中，也捌用甲扇哦扇嘴皮啦，用铅多甲拱啊，这方式处理啊。这祖囝甚至要叫老爸拍甲流血，啊，兄哥可能也受着影响，有那对咧对小妹动手啊，所以乎其他亲属吼拢相当的这唔甘。啊，这祖囝啊，去年升去了国中了后，学校的老师甲厝边陆续发觉讲，这祖囝啊，那会情绪低落。啊，身躯顶够伤势，啊，通报到当局遭受拍骂，而且代志扑在这台面嘛，啊，相关单位当时有介入啊，啊嘛替这个小女哦，申请着家暴，这个保护令。不过可能讲当时的家庭状况甲安置的条件吼，无立即将这祖囡啊带离开伊的家庭啊，所以老爸甲祖囡依然住做伙嘛，啊，这老爸被要求未使施暴祖囡，哦，未使骚扰祖囡。啊，佮接受12礼拜即人治教育诶呢？啊，新北市社会局是讲，即、这个小女进入到青春期了，曾经伫外口交朋友，啊，毛涉及到偷窃诶行为。去年六月，因为伫外口行为不当啊，引发老爸不满，啊，老爸捌拍左囝，啊，社会局则着通报人员讲，即属于不当诶管教嘛。对去年六月到今年诶九月，即、这个家庭无佫再出现类似诶事件。但即届老爸为何会叫祖囝挂牌啊、烫只卡、游街方式，用即款方式管教？社会就是讲哦，这老爸吼唔是歹人啊，是可能无希望囡仔学歹，但是佫唔知咩呐教囝哦。啊，讲讲未听，才用一步了对。啊，社会就强调讲，目前从这个小女已经安置啊，会确保有稳定的照顾环境啊，进行心理辅导佮医疗协助哦。啊！地检署对着收啊，着老爸这件代志嘛，做出回应啊。讲这件案件经过三庭分局，真紧逮捕被告到案。啊嘛，报请着地检署保护专案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啊，经过检察官询问了后，认为讲老爸这涉嫌犯刑法的伤害，甲妨碍少年发育，甲强制甲违反保护令这罪嫌，啊，你犯罪嫌疑重大，而且事实会当认为讲伊有反复式思想。诶，这个甲包括算高串证人之顾虑啊，所以才甲法院申请收啊禁见，不是讲收啊呢？禁见就是袂当见任何人，该当见律师安尼尔。啊嘛，经过法院裁定，准伊收啊禁见啊吼。这是这件这个新闻后续的报道。那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人亲情钱性命》。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叔啊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食。我最后行去五姨啊遐，五姨啊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着认真来拍拼，认真赚，搁俭俭啊食。有一日咱若好个，大伯啊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这首人亲情钱性命，咱来人讲诶，朋友做甲死吼，讲着钱就茫提起啦吼，就传安尼啦吼。人亲情钱性命，来咱来进着产品诶广告，讲着咱诶建中教人哦，即个专门咧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啊，所谓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就是较白话叫做固药剂。啊，政府规定即种定爱写哦，卫生局规定你就是爱。你得爱写这咁样工作啊，吼，保护一起高分配完。所以恁广告吼，拢是针对个卫生福利部也好，卫生局请的，只咧讲互恁了解安尼尔吼。啊，若无吼，那讲了不顶头，人是发家拢叫唔敢咧吼。啊，最主要恁咧健壮就是做个讲的教人，啊，恁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因传统的咱讲药丸啊。所以恁咧健壮也好，咱咧肝机用这两支拢属于科技的制药，伊拢是做个讲的，拢是药字号的这产品。你做健壮也有利好的是抗炎药、抗素九合这个药胶，啊，咱这是用贵八宝丸的，哼、嗯，只不过咱是做丸的，咱这边属于科技的制药做胶囊的，叫做健壮，啊，所以讲这种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这些精华伊得当帮助你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就是固药剂，安、啊、尼就是要维持你健康的基础啊，药剂就是咱人健康的基础，因为药剂牵连到规身躯。所以你药剂若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你逐项你才顺顺顺嘛。啊，所以健壮家人嘛，要经过人讲的心扎甲核准啊，不是讲你要做家人就当做家人诶。所以人讲过，咱的健壮这是经过严格心扎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 ，GMP 药厂所生产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标准。啊，恁在等确保着药品安全甲可靠。啊，咱严选着十六味珍贵的药材，鹿茸啦、肉桂啦、菟丝子啦、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姜黄、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十六味珍贵药材，伊就当帮助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的旺盛。反倒等下你腰子无健康，气也不足，筋骨失用，人就是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所以咱讲，你从鹿茸，伊就是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肉桂是温脾胃、暖腰肾、通血脉；菟丝子是补肝脾肾；枸杞是补肝肾、生精血、强筋骨，佮兼存气。所以咱的健壮是固腰子，佮兼固着肝哦。内底真济物事，咱补肝肾，你从枸杞嘛是补肝肾啦，哦，杜仲嘛是当补肝肾啦，这个山茱萸嘛是补肝肾啦，哦，石地黄嘛是温补肝肾啦，哦，所以咱的健壮是，但是最主要就是药剂啦，哦，啊，你从内底面呢，八极天也当补肾阳，也当强筋骨，也当气红湿，哦，所以气红湿，咱内底八极天就当帮助你气红湿啊，啊，内底一个白术甲茯苓。有的人腰子无解理想哦，伊就是汗水汗水汗汗啊，白术茯苓的让利水啊。所以咱这个方的药性，就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健壮胶囊伊就具备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咱人身体健康状态，调养你的元气，安尼自然你的精神就饱满。尤其有一点就是讲，你若到腰酸腰软的人，更加一定爱食。为什么有的人的腰酸甲吼安尼好，会出袂得？啊，为一个腰，迄个人无力，要搬物件做工，要出力哦，腰疼无力，腰酸腰软的，迄就是你的肾气不足。你更加食健壮胶啦，迄就是因为腰子有一个气叫肾气啊。所以肾气不足的人，就容易出来腰酸哦，腰软哦。尤其人讲，这个方内底面有三味，最重要的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这叫三种桂。只要这三味药合用，伊就能改善着身体虚弱，尤其腰酸腰软，佮兼脚头无力嘞，你更加食健壮胶囊。尤其查甫人，查甫人定块话人，现在腰酸甲无当做工课呢，啊，脚头无力影响到你的活动啊。所以呢，想要你腰背佮再酸，互你脚头有力，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胶囊是你真好的选择。尤其咱这个方有特色的，从补气、补血。用心包括保心装入伫即个药方内底，所以咱呢健壮家人是真难伫保养的这良药哦。这指定药房甲关这六这个两千二，内底三百粒胶囊，一顿五粒，照起讲三顿食，
安尼达达调理，帮助你的身体，当互你愈来愈健康吼，帮助咱系统保持你的健康。指定要帮你甲肝，另外咱的骨碌二神保加，即专门的固筋骨，佮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最后咱的骨碌二神保加得讲两味尔，专攻加即六甲甲骨板啊，无人参无枸杞哦。啊，咱即嘛是药理和即药品，药理和药品爱甲政府请啊，唔是讲你要做两味，就咱家己做啊。药厂要做这药理和爱甲卫生福利部去申请迄个药照，所以咱的骨碌二神保加即嘛是药照的加。0162732这个药照，就是药照，加上咱做规格、规格、规地、规地，哦，这种经过政府认定的，而且古板六甲是依着一比例的比例去做出来。因为文献的记载，古板这个药材是至阴属金甲属水，金属气啊，水属心，所以古板这个药材功用就是补心益心、助阴益血，哦，这个属阴。啊，那六甲是顺阳，会当大补阳气、生精补水、养血助阳、强健筋骨。所以古板六甲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咱的加起来一阴一阳，无偏性，只有未补未涩。未补未涩好处就是，什么人拢会堪去吃。不管你体质有健康无健康，不管你大人、囡仔、男性、女性，拢总会当使用咱的加。为加会补，就看番人吃。啊，咱这种的。你只能一个慢性病，食加拢未去应用到，所以呢，加个当用来上病后做调用，病后人衰弱哦，你加后你只当主用强壮咱的身体，因为两米尔，所以加一最重最量，古板六甲啊，食只当大补元气兼益气养神，主要强健筋、强筋健骨啦，就是固筋骨的良药啦，安尼帮助咱是多，互你食了赶快安尼轻轻松松哦，指定药房你甲看好着，这6600块。企业挂店面有安全岛，因为个安全岛较袂管唔到。啊，你若无详细、无了解所在，则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我关区则加一个06。来，咱广告到这，伊就首歌甲阿雄电台这边讲再见哦。明仔下昼12点则去甲咱收听。啊，电声电台时间到，刚上了，再个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来，这首《暖暖沙轮站》继续要等咱这部现场进行着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天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吼，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空六。来安排了阿文姐啊，你所点的《参政兄歌》啊，这首歌听完，各当来点歌吼。你拄只若点无到的，等下这首歌播完，会当去点几首啊？2479799，2479799。

0: 来这首臭酸的便当哦，陈忠兄哥，来咱的口音哦，在咱边后尾个点歌，拄只你若点无到的，你进来当卡，二四七七八七八哦，二四七七八七八，我关切再加空六，来咱来接电话来。你好，
1: 元朗哦，
0: 你好，
1: 我关门姓
0: 彭，哦，彭先生来，请讲来，
1: 我点点问下老歌，温柔的歌。
0: 温和比瓜了哈，
1: 温和呀，
0: 哦呵，呵呵呵，
1: 再见了，再见，拜拜，
0: 拜拜。温和比瓜，这我有印象了哈。你好，
2: 喂，那个元朗哦，
0: 哎，你好，
2: 哦，你好，嘿，我要点一首那个花心，
0: 花心呐哈，
2: 哎，花心，
0: 好呵 ，OK，
2: 你来继续主持哦。
0: 嗯，我都拢拄着啊，休一个拄着啊，做一个安尼。
2: 啊，免啦，免啦，拢你做啦。
0: 你讲安尼，我接冰单，我免你遐休困一下，你对不对？
2: 免啦，你袂忝啦，你
0: 袂忝。
2: 你咧笑笑人，人袂忝。
0: 等下再给你安排哈。
2: 哦，好，
0: 好，再见啊，拜拜，拜拜哈。也啦，做一个休一个，做一个休一个啦哈。安尼较久久长，较久长啦。啊，无我若逐工做吼，我会跟那惊惊哪讲，你讲个若无注意哦，发咧到地我拢站拢袂掉，我该发该惊啦吼。过去真正发该惊。惊到唔敢讲，一两句话，但是讲了无定，即是要定打一个，特别罚钱啊！我多哦，惊到皮皮出。你好，
3: 喂，文峰，你好，
0: 你好。
3: 啊，我听一首严小弟的《怀念的华尔兹》。
0: 哦，《怀念的华尔兹》啦，哈。
3: 哎，麻烦你啊。
0: OK，
3: 好，
0: 再见，
3: 拜拜，
0: 拜拜，哈。《怀念的华尔兹》。来，有要点的电话你卡，我来找歌吼。啊，那无我就要来播温和悲歌。了，咱再来看社会新闻哈。温和悲歌，文下的老歌了吼。这我随找一个，应该随有啦。这免偌久，唔免偌久。来，这通接的，咱就来播歌来。你好，
4: 我弄你好。
0: 哎、欸，你好。
4: 哎、
0: 欸，安怎？你有足侪话要讲？
4: 啊，我说怎拍西讲哦？
0: 哦，算能够拍西讲的啦，对不？
4: 啊，哈，大大那个讲法，《老鹰之歌》。
0: 老鹰之歌哦。
4: 嘿，你会记住哈？
0: 嗯。
4: 几当前啊？你甲我讲无人看老鹰啊？你会记住未？
0: 太无人看老鹰嘛，拢有啊。
4: 哦哦，你知道我有，你较早甲我印无啊？
0: 啊，我最近有看到。
4: 哦，有看到啊？你
0: 真正有看到？
4: 你在屏东有看到啊？
0: 你也知我去屏东。
4: 啊、你顶日讲的啊，迄、那个啊，
0: 阿秀啊，哎呀、啊，我去屏东滴啊，
4: 讲你到屏东啊，我无较早吼，哦，唔是较早啦，几年前我有甲你讲，中寮口啊遐宽大红山遮过来做水遮，
0: 真正是有啦，唔是无啦，有啦，
4: 有啦，嘿啦，嘿啦，嘿啦，
0: 等下再甲你报下。
4: 啊啊！歹势啊！
0: 没啦没啦！
4: 跟你要求这个无理的，
0: 无、欸、这老师无理，这无理，这是无理哦。呵呵哟，等下再给你安排啦哈。
4: 感恩哦，
0: 没啦没啦吼、
4: 啊，
0: 再见，拜拜拜。含我屏东啊人啊，知我顶顶礼拜去屏东，你哪能知影？阿叔讲的，无老人知我去屏东啊吼。我形状弄个比较闪啦，来听这个温和悲歌。

哎，这首混合悲歌，咱过来看了这件作离谱的哦，我离谱啊，都真离谱啊！吼，离什么谱啊？都离个离离离的谱啊！呢呢，中秋连假的休假去代替的车厢，当然拢客满特别返乡的人潮。结果一只自强的列车长传出作离谱违规的事件，一个三年纪大概39岁姓郭女性，唔打无票刚坐车。佮兼霸占别人的位啊，所以咱坐位才是来买票，对吧？你无买座位票，你要用徛啊，伊毋是啊。无买票无当，佮兼坐自强，佮兼占别人的位，无担心伤害的，就是公然伫车厢内底食薰啊。你看像时代进步佮遮，大家嘛知影讲，莫讲火车啦、客运呢，但嘛拢无人去食薰，伫迄种公共场所无人会食薰。啊，伊太食好大，竟然伫车厢内底佮点薰来食呢？啊！坐车的人给他检举，佮佮讲了讲也袂听，人列车长需要回动铁路警察处理啊。结果这个姓罗的女性佮来伫拖脚刀底下拍喷，伊就袂瘾走了对个。最后被当场解除运送客运车的出站哦。啊！这班列车嘛，因为处理这件事件，慢了10分到台北啊。啊！是讲这个39岁，照你讲，这种受教育的，无可能讲无受教育嘛。啊！即卖社会风气，大家嘛知影，公共场所绝对无咧食薰呢。你从你老咧坐火车啦、坐客运呢，你够看到人伫车顶咧食薰呢，绝对无啦。但是就即个就有，伊就是假哦。啊，咱较早来讲假的人客去食，啊，这毋是这假的人，你才出代志哦。啊，经过了解，这个姓郭女性是自南部一路人讲走票坐车到彰化，啊，到彰化湾林一带啊。啊，这段期间对台南南部应该南一带的高雄嘛吼，坐到彰化湾林一带吼，霸占其他人客位，人大家人坐车嘛，拢买票，买票都位人去坐啊，拢占人的位。佮曾经伫台南佮左营这路段车厢来公然食薰，啊，因为连假期间车厢人坐啊，你一个社会呢，大家就引起众怒嘛，人客纷纷家的车厢一定检举啊。啊！列车来到园林站的时阵，列车长随时会同4-5名铁路警察进行做处理啊！啊，双方伫现场协商，佮宣告解除运送客户，都、就是袂瘾甲你载啊！对啦，叫你落车吼，伊讲也袂听，你落车唔爱甲你载。但是即个姓郭女性无爱啊，伊无要落车，当场倒伫车厢的拖脚到底啊，拍喷伊就袂瘾起来。吼，无你要安怎？袂硬甲你，讲甲你连嘛，甲你连出去啊！啊，所以后尾休假，而且等夜人，给大家看人讲到什么时阵能够，什么时代够有这款人啊？对啦。啊，这园林派出所是讲，昨下晡5:58才得通报，自强号的旅客无票坐车，佮兼内底食薰，列车长当然伊则规定解除含这个姓郭女性的运送客用嘛。啊，代替的人员嘛，请警察协助伊伫园林站来出站嘛。对讲车厢食薰的部分，警察会搜集事情，这罚钱啊，啊，从罚10,000来偌济啊，几万唔知，这上万的，买了几千的啦吼。啊，如果是讲列车因为处理一件代志，用啊较慢发车，到台北还慢了10分钟啊。啊，所以讲人家最后一讲，这车厢风波嘛吼，讲这乘客加一段讲意外这插曲啦吼。所以讲这有够尴尬呢。你家己都未想拍摄，对不？你要结婚要累啊，哦，累累了，回来怎么吃吃嘞？那个坐后帮你见无票啊，坐一帮也是坐一帮嘛是啊，哦。啊，不过你累月台嘛是无人敢结婚，你看坐火车月台等车，到人家结婚嘛无啊。你从我那去坐高铁，不管上车啦还是车站啦，根本都无可能啊，吼、哦。等于讲你走去车站外靠边的风风高压外压，无人看你啊，给他输。输老分流都不能插你，对吧？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段花心。

哎，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尔康，这就是当帮助你维持消化的机能，各当促进食欲。为人不管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吼，伊消化的机能无介理想，伊就是袂爱食饭，甚至消化不良也袂爱食。食尔康，人需要营养，啊，营养就是爱食，啊，毋是干食啦，啊，叫干嘛得会着啊？所以咱的尔康内底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充足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一个淡薄碳酸镁甲薄荷呢，这些成分拢做萃取的，这拢是精华吼，汉方的这精华这粉末，一盖砍两匙啊，吼，咱有粉的规罐的用两大人两匙啊，囡仔一匙啊，这些成分一直当帮助你消化。维持你消化的机能，会当促进食欲，你就是爱食。哦，暗时食呢，内还佫咸爱滴个滴啊。人讲食内爱滴个滴，有的人吸收无理想诶，就影响着。啊，过来会当排便顺畅，迄关是最重要。会食得会放啊。啊，有的人排便袂介舒适诶，你食尔康，伊就当排便的顺畅。安尼你身体吼，食偌济滴，你要爱食偌济滴偌济，较袂叫拍算去嘛。而且内底苦楝。伊会当改变着你细菌虫的这個生态有困，你若困的啦。所以咱讲的这拢是伊只卫生局，互咱会当讲的，我来讲互恁听哦。因为我拢无加讲啊，无减讲啊。即摆若无照这讲哦，拢袂使咧，变落掉吼，就安尼来去说明哦，作废气哦。所以你讲为虾米我这段时间拢无爱做节目了，是安尼。有当时都活该惊，一两句话讲了无解事实。唔是夸大啦吼，就是讲讲较无素是安尼讲未使，就是爱去交钱吼，交价吼，搭个公车吼，所以干脆就休困啦。哦，啊，所以我拢将真会当讲的讲互恁了解。啊，重点就是安尼尔。啊，因为不管囡仔、大人哦，还是老大人，有当有个人为着这消化道问题真困扰啊，你食尔康，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食一罐啊，你家己就感受会到啦。哦，你。1500块，起啊！我红罐多，一间砍两下，甜甜叫三顿食。啊，那小朋友，你著食一时啊，赶快叫三顿我食。啊，你若无方便，早出国从囡仔要去学校读册，你叫伊早几罐的，伊是免得砍啦。你用随身包的第一包啊去，还是上班族的？有个人上班会到伫公司食饭啊，你得免早几罐的出门，先顾第一包。一到时啊，伫公司食饭，你买当食咱的尔康啊。啊，边哥的边啊，做边买当食。你要出国，你也当家早出门哦。要去游了游山玩水，几工啊，拢第二身高顶。赶快一节课啊，30包，赶快1500块，赶快六支罐头，会当换一罐咱的尔康哦。指定药房，你再加管好掉，拢变变1500块，拢赶快六支罐头会当换一罐。身体吼，你要较无一寡问题，你就是爱对你的消化道先去维持，做你最重要的这個健康的维持啊。这关也无问题，你身体当然，你要吃营养品啊、补品啊、健康食品，要吃加啦、吃肝机用、吃健壮，吃偌济、滴偌济都未叫拍算掉去啊！哦，啊，另外咱的三生智家人就是提供着咱金融的上界需要，嘛是最重要的营养素，就是讲目睭需要营养素，咱的三生智拢总甲你提供起来的，你唔免阁加买天山类食唔免，加即五味。叶黄素、山桑子、乌豆萃取、蓝莓萃取、枸杞萃取，只个补充个够，对咱精力都有帮助啊。尤其你若工作上、生活上用眼过度个啦吼，啊，为咱你啊看着真一个顾好，把就解袂爽快即种个，你着甲补起只营养素。尤其叶黄素，你甲补充个够，会当防止目睭黄斑部个病变。尤其咱讲即摆靠用手机啊、用电脑个。手机啊，种蓝色的光对目睭真酸。你若当光线无改，你个看手机啊，知影？你一看一个感觉哇，这能力就改袂爽快。迄就是蓝光哦，对目睭会造成的伤害。所以咱的三生剂内的叶黄素，你甲补充我搞，伊就咱保护咱这能力啊。哦，啊，和你平常时爱看物件的素食素食啊，哦，咱的三生子，这1800块内底一包的，这鸟人的哦，哦，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大人啊。啊！那小朋友要来个供给伊营养素的，你就一天吼食两顿，早暗两粒就可以啊。囡仔和咱大人较无同吼，因为免总食较重啊。囡仔都
一天若两顿就可以，两粒两粒就可以，大人爱照三顿吃。咱的三生之交人，指定药房你甲管好着。有任何三以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2472929，我关起加空六。来，咱先广告到这来，给电台准备台舞一下吼，听一下歌曲，给电台台舞了，再个等下咱节目现场。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天的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咱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够咱的气歌，咱的乳液，也够洁净露哦。这些产品的药房拢有，气歌、乳液、洁净露这三项，其他挂是无按管道的。啊，你当用四支管道来换哦，这一人拢1000块。啊，那其他拢有管道哦。啊，你若无药房的，当然你开来公司叫公司再给你寄，邮差给你寄到存啊，真方便啦吼。啊，你若无。你无方便呢，吼、哦，还是你也都无药房诶，当然公司寄啊。你若有药房，你就就近到药房挂就可以。需要公司的服务，则卡咱诶药品电话2479299，2479299，外关区加06，啊那台南市吼直播就可以。2479299，来安排台南平路书店诶花莲诶花儿枝。

来这首怀念的华尔兹哈，咱来继续来看下这件新闻。这是一个圣诞的女性，怀疑讲经营国术馆的红师含伊的因翁的结拜兄妹动机的乱伦呐，用啊带人吼直接冲啊国术馆要去掠狗，结果伫二楼房间抄出着女佣的内衫裤加这器皿啊，我做某的棍啊，你吼滚呐吼，用啊提过要讲求偿600,000呐。但是一审甲二审法官拢认定讲，你这个审判的女性就是因翁的结拜小妹，伊只是来这租厝的啊，所以判这个太太吼败诉定案啦，未当去上诉，就是安尼。你无了证据，直接的证据讲恁翁含伊的乱伦嘛。啊，判我是讲这个太太甲因翁结婚真济冬，但是两个人伫旧年调解离婚啦。啊，做某的是主张讲伫2023年三月，朋友甲伊讲，讲恁翁哦伫屏东帮寮所开的国术馆有准了一个姓潘的结拜小妹。啊，对方甚至以国术馆的女主人家己自己啊。啊，所以做某的迄阵啊未离婚的嘛，旧年才离婚啊，迄是2023年啊。因某随时人娶来就去啊。当场看到这个姓潘的女性，开登记伫这个太太名下这个轿车，准备要载因翁出门啊。要去找寻多这个小，这个嘛未当讲小三啦、啊、吼，就是因翁的结拜小妹，都要载因翁出门安尼。啊，隔天这个太太搁在带祖囝，直接冲到国术馆的二楼，并出一堆女佣的内衫裤啊、行李箱啊啦、器皿啊啦，一寡在盥洗用具啊。所以这波人人讲，因翁甲这个因翁的结拜小妹动机破坏着伊婚姻。所以要甲两个人求偿哦，慰问金600,000啊！但是一审屏东地方哩判这个太太败诉啊，啊当然做某不服啊，就提起上诉。啊，审判查甫人甲结拜小妹伫二审抗辩是讲，两个人只是共装自细汉大汉的结拜兄妹啊。啊，当时双方经分居五冬，啊审判的女性是为着要伫屏东照顾生癌的大姊。包括鉴港新起的厝，所以才在2023年的三月初七，把审判的查甫人先从国术馆的二楼房间带离遐，对讲借用车，含放一挂盥洗用具，这拢属于正常的社交甲租住生活这个范围内底嘛。啊，所以二审审理了是讲，做某的虽然翕下着女佣的内衫裤，甲车辆的使用证明。但审判女性确实有提出的租赁契约书，包括照顾生癌大姊的医疗证明嘛，伊具备着正当伊所伊有需要大的这个需求啊。而且现场女佣的内衫裤拢是用塑胶袋啊，整整的放伫拖鞋兜，很见当时男方阿未完工清空的这房间，并不是动机的形态嘛。啊，所以做某的你不当举证两个人有啊，着一般社交犯罪行为。所以经过咱驳回上诉，所以讲哦，你要证爱证明较有哦，爱有相当的证据啦，唔是讲安尼就我当定人的罪啦吼。你想要甲要轻一条细条啊吼，那无相当的证据是无法度的呢。啊，但是两个人去年就离婚去啊啦吼，啊，咱即卖就从此产无到水无流啊吼，他就免伫遐咧掠吼，即只你都掠袂到。但是我是较相信因翁甲因这个。结拜小妹这边啦，我安尼个看起来啦吼，查某做某安尼较冲动啊！你要又真啊，伊是为着照顾因生个大姊啊，有大个事情，所以家己算租厝啊。啊，因两个是自细汉，讲作为大汉的人啊，所以真有可能啦吼，真有可能啦。正经你若讲真正有安怎吼，有当时一挂细节道理你也对啦。啊！你敢当吹着都安尼尔，安尼都无当定人的罪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家人一个省的查甫人，伫去年的6月29透早，为着要闪避警察的查缉，竟然迫害着省里的朋友住的所在后壁阳台铁窗仔门啊，用啊爬墙啊走入去厝里眯起来安尼啦。啊，讲迄讲的下昼，这个省里的朋友，这个是女性哦。炸掉租，踹掉租厝的人客要来看住，发现讲咱门太强破，强倒踹掉，锁伫内底啊！
我紧传小弟来帮忙。啊，内底面这个姓的查甫人听到对方要报警啊，用我对顶楼的便所窗啊门啊栓伊啊呢，结果手机啊留伫现场。啊，警察顺线才去抓到这个姓的查甫人。啊，最近发现心结，伊就触犯着侵入主体罪，判拘役30天到30,000元。啊，警警调查解，这个姓的查甫人甲姓李的女性本来是朋友关系。啊！按照当天透早4点，姓杨的查甫人为着要闪避警察的查缉，着警察要甲抓嘛，揢工具破坏着姓李的女性围在嘉南市安乐区一带的后壁面的阳台的梯窗，用爬入去室内困，秘伫内底，秘伫内底困安尼啊。到迄天下昼12点，因这个朋友姓李的女性带带租出人要来遮看厝啊，发现讲啊内底在甲倒串，开袂起啊，开袂起啊。用我联络因小弟来斗三工，啊！因小弟搞了，发现讲姓的十个人秘伫内底，双方用我冤家冲突啦。啊！姓李的女性用我赶紧报警，请警察到场处理。啊！本来在咧闪警察要抓的这姓的十个人，听到因报警叫警察来抓，趁机会吼，对顶楼便所窗啊门用我爬出去，用我栓伊安尼啦。但是伫咧慌乱当中，未记将手机啊早早留伫现场啊。啊！警察则得通报赶到现场，采证，扣啊！着伊手机啊！啊！则顺线通知着姓的查甫人来说明嘛！啊！则甲韩尚法办啊！啊！检察官侦讯了，认为讲这侵入主体罪，依法当然提起公诉啊！啊！所以法官认为讲，你无经过人的同意，擅自侵入到别人的主体，已经影响到姓的女性的居住自由甲伊的观念这困难啊！可能讲伊坦白承认反省，啊，反而态度算还好。所以这个判决拘役30天，一颗罚金得30,000元，这是这件新闻。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首《老鹰之歌》。

0: 两只手热透吧，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人参胶囊最主要的就是皂苷啊，这个成分最重要的皂苷，因这个皂苷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最价值的就是皂苷来甲人参粉啊，啊，这皂苷足少啦吼。咱讲你若有机会去韩国佚佗，你问因当地民众就知影，人参啊，这最价值的成分就是啥皂苷。啊，这皂苷对着什么人帮助上大？你若糖分的人哦，吃这皂苷会当帮助你维持温，这个稳定的这糖分，哦，这帮助非常大。另外就是讲，拢无足无元气、足无气力的人。
1: 伊毋是敢若稳定糖分啊，比如讲你有慢性病啦，你咧化疗啦，反正伊咧各方面拢会甲你稳定啦，会甲你稳定，会当甲维持。啊，无有个人你就轻足紧咧，
0: 啊，
1: 这个皂苷就是咧甲你稳定兼维持嘅。
0: 尤其最明显，你若讲，比如讲你足无气力嘅人吼，你甲人参只人甲食一克两克啊，吼，你会感觉诶，人家足有元气，足有气力。
1: 我
0: 你随感受会到哦。
1: 我捌甲咱好朋友讲过。
0: 比如讲，你从行路讲话，拢感觉拢足无气力嘅这种嘅。
1: 我迄讲唔是讲啊，有无？啊，落去楼骹接一个迄落起来，你讲随叫我随广告。结果随广告，迄有个人坐落平平喘咧，要讲会出来呢。
0: 孟姐，你个少年家嘛是啦，你从咱咧楼梯起足惊，对不对？
1: 对啊。
0: 佮较侪站，拢二十几站。你若从撞落个撞起来吼，真正含少年家都会平平喘啦。
1: 但是这个皂苷，我食长期的，就是安怎？恁拢知影我无眠嘛吼，啊长期安尼操，现在我逐工拢精神气力遐济，啊你讲话拢感觉遐尼啦，遐尼啦红声。我逐工拢食一顿呢，我逐工通宵拢食一顿。啊，这个皂苷就是咧增强体力，哦，逐步更新元气、体力。啊，是讲后来咱搁加 Q 天嘛？
0: 对啊，对啊，搁冬虫夏草啊。
1: 冬虫夏草啊，最主要会加 Q 天，就讲要加强咱是话无力引起的喘，哦，无力引起的喘，搁有加这个 Q 天，咱是话唔是无力引起的喘了，有个人严重皮薄菜，哦，咱的心脏皮薄菜，你呐像讲为楼卡爬起来到楼顶走落搁撞起来。迄心脏被剥开，你讲话讲袂出来哦。
0: 没啊。
1: 所以咱下尾啊，佮加强 Q 天，除了皂苷本身对咱这方面有帮助，尾啊佮加 Q 天，就是要佮加强。啊，有影无影，都官方讲的，食一克啊，就知影嘛。有诶，食一礼拜就知影呢。
0: 对啊。
1: 有诶，戆哦，戆啊，拢坐咧爬起来就戆，倒咧爬起来就戆，戆啊，佮要呕吐，迄种是偌严重呢？倒咧，诶，咱迄个邱处下。伊本身护理师，伊三十外岁的时阵，伊就捌安尼啊，伊全无法度上班哦，倒咧眠床啊，爬起来就讲，佮讲啊会呕吐，伊就是食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我迄阵叫伊佮配永乐精，伊差不多食一礼拜尔。
0: 少年家当然恢复继续紧。
1: 对，但是你若讲少年家啊，卖讲少年家啊，你年纪有啊。你一天吃三顿，啊！你若讲消化道机能吸收较歹的人，至少一礼拜嘛，互你有感觉啦。啊，同好，我拢会甲大家讲，尔康你一定爱先吃，吃了二十分钟后，甲来用来增配人参皂苷胶囊。啊，有的吃三顿哦，有的三天尔就知影，一个阿伯甲我讲，伊吃三天就知影。
0: 就是有感受啊！
1: 哎，对，迄、那个慢慢，你的感觉就无同款。这方面伊较紧啦。哦，这方面伊较紧，就是无元气、无体力啦，会喘的啦，坐伫遐啊咧喘，行路啊喘，爬楼梯啊喘，啊甚至较严重诶，搁会皮薄菜。哦，咱是大好朋友，皂苷内底冬虫夏草 Q 天，啊你拿用力整落一配，先啊拿用力整落一配，因为这方面拢是体质甲营养素无够啦，凝固月深所造成诶，所以营养无够，营养失调造成体质。就是用力精，那用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予咱个机会，暗予恁家己机会，食几工啊？买呀嘞，你就知。以上算广告，咱电声电台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929，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 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7: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好，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

0: 得拢身体健康吼。现场诶专线电话，即招咱诶好朋友，大多多利用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啦吼。现场专线电话，台南地区诶，大请你卡570-4567，哦，即台南地区。啊，咱那伫高雄地区吼。打卡这个7419300，啊，这种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啦吼，直接大家讲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吼，祝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哈。来，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来，我来接吼。来，你好啊，建中啊。
1: 喂，你好，建中哦。
0: 哎呦呦呦，
1: 你好，你好，
0: 我好。哦，陈太太吼。
1: 哎，讲无点啊。
0: 陈太太，过来讲无点啦吼。
1: 嗯。
0: 啊，会做委屈
1: 未？嗯。
0: 会做委屈的未？都挡未掉安尼未？
1: 没啦，
0: 没啦。
1: 你就指定安尼。
0: 哦，就安尼配合来啦。
1: 配合
0: 嘛。啊，拍死啦，拍死啦，啊，拍死啦。
1: 家里珍惜我。
0: 请你珍惜我吼，
1: 哦，
0: 请你珍惜我吼，即讲拍某的歌呢，敢是安尼？
1: 啊，
0: 啊，算作翁无力珍惜的款啦吼，敢是安尼？啊，哎，安尼就爱珍惜啦吼，爱好好笑啦吼，
1: 没
0: 有，带来听，袂当听，带来拍的就对啦吼，好啦。了解，我带来诶，请你珍惜我，我看我有片啊无，我也要唱呗，吼。
1: 会啦。
0: 好，你讲会了，
1: 会。哈哈哈！会啦。唱会歌呢，你唱歌都好听。
0: 好，安尼好，好啦，你讲会就会啦，吼，你会。
1: 会啦。
0: 你讲会，咱就会啦，哈。
1: 好，
0: 谢谢，吼，讲会咱就会吼。没嘛，爱讲会，谢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吼、哦，来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吼，9300吼，谢谢感谢你哈、啊，谢谢吼、哦，来咱来坐来，
2: 我西港
0: 啊，嘉先生对吼，
2: 好、哦、答对
0: 吼、哦，啊，没有奖呢，没拿颁奖哈。哦你来拍扑克就好啊！哦，嘉先生吼，拢好你拍扑克，谢谢哈，阮嘉先生啦吼。
2: 我来迄个灵山桥诶。
0: 灵山。
2: 一生情缘。
0: 一生情缘，一生情缘吼，无问题，我来催，我来安排啦哈，吼。
2: 感谢你，感谢你。
0: 没啦，祝你健康平安啦哈，吼。
2: 谢。
0: 好，再来坐哈，拜拜哈。来，咱来坐来。
3: 诶，
0: 见到
3: 我哦！
0: 诶，对，我也不对。
3: 我要听你唱《文海男性的苦恋》。
0: 男性的苦恋，小鸭子嘛。小鸭子，男性的苦恋吼，哎，文海吼，好，小鸭子，寡人狗啊，要食姜母鸭啦，你细个啊你啊。哦，较细意诶哈，吼，谢谢，祝你健康啊，讲笑啦吼，啊来哈，来坐来，
4: 喂，
0: 你好啊，建中啊，
4: 我用哥啊，
0: 啊用哥啊嘿，用哥啊哦，用哥啊，
4: 王五嫂要考兄弟吼，
0: 什么人？
4: 啊叫胡哥啊，
0: 哦啊叫胡哥啊那伊呐，哦，
4: 啊叫胡哥啊，
0: 哦胡哥啊叫你用哥啊，我叫什么哥？
4: 我用歌啊，好啦。
0: 哦，你用歌啊，我嘞，我什么歌？
4: 你很帅，用歌。你很帅，阿强啦。
0: 我安尼啦。
4: 你黄华要考音标，叫伊副歌啊，好啦。
0: 好安尼哦，哦，好啦，我拢叫歌啦哦。
4: 哎呀，
0: 好啦，啊，你拢叫歌
4: 啊。
0: 哦，好啦，了解啊，好，谢哈，来，我来接来。来坐哦，豆花小姐，哎，阮豆花来啊吼，啊，即打煞出来吼， 倒火啦，车倒哪就害啊，这声就害啊。

0: 哪里讲啦？
1: 啊，阮
0: 年
1: 豆
0: 纪
1: 花来
0: 啊，
1: 坐哦，你好哈、
0: 哦，
1: 啊，安娜啊，
0: 较袂入啦，啊，
1: 卡袂记无？你拢无
0: 无
1: 认
0: 用
1: 真卡，你拢无认真卡，你拢咧无用。啊，到底讲什么无
0: 你
1: 认
0: 看
1: 真
0: 我，
1: 卡？
0: 你看来啊，
1: 哦，阿要来，阿要我，啊，无得请一个来斗坐啊，啊，
0: 就这到时
1: 哎，叫请一个来斗坐啊，哎，安尼会当啊，你加请一个，工课若做到，再请人后边乱。啊，我做袂起啊，对不？哦，啊，我要来买我，啊，即马都爱送货无？敢爱送？爱送外口？即马敢有人来叫外送？敢有？
0: 较早有啦，较早拢有送迄个台中、台北，
1: 哦，送遐远哦，
0: 嘿啊，中华，
1: 哦，安尼吼，
0: 哎，拢迄种许个来送诶。
1: 哦，迄个什么乌鸟诶，什么鸟诶，吼，乌鸟、白
0: 乌
1: 鸟
0: 鸟
1: 吼，
0: 诶啦。
1: 黑猫、白猫，只要会抓。猫，老鼠的猫都是好猫
0: 都摸摸
1: 啊！
0: 摸。
1: 啊，是不是安尼吼？
0: 哎呀，
1: 来，啊，你今天想要听啥？大伙，
0: 南昆心之乱好啦。
1: 南昆心之乱啊，
0: 哦，
1: 南昆心有你怀念的所在就对了吼。啊，
0: 哎呀，
1: 南
0: 就
1: 昆，
0: 咱隔壁俩。
1: 好，安尼哦，恁隔壁俩嘿，
0: 哎呀，我
1: 哦。
0: 家里也南昆心啊。
1: 好，安尼隔壁啊，隔壁亲家吼，对，隔壁亲家啦哈，哦，好，谢谢哈，祝你大伙生意兴隆哈，好啦，好啦，我再来和你佚佗啦哈，哦，我那啦佚佗都落钱呢，落钱来再行5分钟尔，拜拜，再见啦，拜拜，再见哈，哎，讲笑哈，没说没得笑哈，来，得接一通就好啊哈，别当得接啊哈，来得接，哎，喂。
2: 你要点哦，
1: 我跟中啊对嘿。
2: 我跟你讲，我要点那个，我陈太太。
1: 陈太太，陈太太。
2: 我点那个陈思安一家无缘的人。
1: 无缘的人吼，有哎有那
2: 陈思安哦，
1: 哎，伊敢无缘袂招人去啊。
2: 陈思安啊。
1: 无缘的人嘛吼。
2: 无缘的人。
1: 无缘的人吼，陈思安的啦吼，
2: 吼
1: 陈太太啦吼。
2: 啊，
1: 好啦，好啦，哦，你讲的遐急，我哪叫我对你紧张开？
2: 没啦。
1: 啊，你蛮紧张呢。
2: 没啦。
1: 哦，我系讲你若紧张啊，对咧紧张啊，我若做啊紧张，
2: 未紧张，
1: 未紧张。好，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哈。来，先听《跋杯》哈，这江辉所演唱的歌曲。啊，这我那阮迄个，阮大哥，我大哥，我煞未记得要哪称呼伊啊。啊，阮大哥拄啊点的啦哈，《跋杯》哈，这建中来安排江辉的歌声。

保身份，保庇大家拢身体健康，保庇咱台湾这个母亲吼，有哪拢做平安顺事的吼。啊，宝贝，这大哥交代要欣赏的歌曲吼，谢谢哈。是讲你今仔点了较早小夸啦吼，我预讲你有咧代志要找我的，我都要等咧等咧片头，今仔咧接起来安尼吼。好啦，先来讲到这件新闻，就是迄个台中只有一名57岁姓陈的男子，这个姓陈的男子呢，伊用一种社群的平台吼，啊，顶管搭着伊牙签在开枪，啊，内底在咧装枪支的影片，内容内底并且点名讲总统赖清德，啊，这讲事实嘞吼，这不管你对倒一个总统吼，啊，倒一党的总统，你安尼做法拢是不对的，唔对的吼，这拢不应该安尼啦吼。因为民主的国度，尤其像咱台湾遐个民主的所在，咱讲熟悉的吼，这个环境，你是得要对吹的，啊，为何遐个未自爱的，用这段方式，那就公开的恐吓家己的总统，啊，这真错误啦吼，啊，这个警方有哪顺线抓到人啊呐？啊，我那同时间伫咧搜索的过程当中，查扣着伊改造的手枪、空气枪、枪支。啊，这路尾经过地检署的复讯，啊，伊持有着非正式手枪，恐吓公众、恐吓定罪，向法院呾申请羁押。这原本一件是网络恐吓。进一步来到实际，都敲到枪机甲枪支啊！哦，这是真要不得的一个诶做法的对吼。任何的意见，拢总会当用公开的辩论的讨论，绝对唔是用这个暴力的啊！只要那家你无共思想的人，枪杀了就要来开死啊！要来啃起来，这不对啦！哦，这唔对啦吼。啊，所以讲，咱是讲讲，应该是爱真理性来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大家共同来努力打拼。无同款的声音，你嘛爱达尊重，但是原则上还是多数哦，多数你爱达尊重，唔是少数的人，人无听你的话，你一个人万众人啊，这才会对哦。啊，你讲你较早宪兵退伍的，啊，宪兵退伍就计较的。宪兵退伍就会当杀枪，底下乌白比嘿，底下乌白母嘿，这都唔对咧。这个专对中国一个短影音的平台啊，啊，甚至都涉及着讲要逮捕啊，都要击杀总统赖清德，这种太过分吼、哦。所以讲这可能拢无应该啊，都来来做一个了下的对吼。啊，所以讲，我那将人来搭做一个羁押哦，啊，查扣着枪支啊，空气枪，包括枪支的对吼，啊，这是这个啊，这个台中这个新闻，我那讲，咱来报知影一个哈。来，请你珍惜我，请咱大家啊，拢来珍惜咱台湾母亲呐、啊，真的、啊，你台湾这块土地爱好啊，来珍惜，好好啊来顾吼，请你珍惜我，是讲我嘛要唱未啊。都报告一下进度安尼吼，来啦，我来唱啊。

感谢保佑您的婆阿声支持，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些产品呐、啊，这款纯中药的铁基的，这我个人已经吃十几档的一个产品，我足有信心来在咧做推荐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基的，这是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树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种纯中药的啦，纯汉方的。铁基的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对咱咧讲的药剂，药剂就是肾啦吼，得配合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用会化会力气来达咱温中散寒、兴会气物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基的药品呢，咱在吃吼，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这个气血呐，提升气血呐，旺盛气血呐，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的症头，麦当在咧好好啊调治做改善呢。包括讲，你那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愈来愈身体虚烂啦，啊，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哦，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鸡同款。若要运动，行一个路，干行到要软脚、软脚，做工过做甲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这个镜头你拢赶紧来食铁基的，迄食这你会发觉讲吼，迄个行路加足顺风，迄人的精神度嘛加真好。啊，较早会安尼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迄食铁基的，迄拢嘛达改善掉。纯中药的铁基的，咱有一个大姐啊，迄住伫民族路遮，伊的本身吼，讲较早那咧爬楼梯爬到五楼要拜拜啊。迄爬楼梯爬甲吼，脚强强要软，脚强强要跋落安尼啊，惊骨啊变啊！迄食咱的铁鸡，食甲进来了后呢，讲三年外，较早后生拢反对，即卖后生都会买回家，饿了甲。迄食咱的铁鸡，伊讲吼，差上济就是伊在爬楼梯吼，即双脚加足有力，行路加足顺风的啦。食铁鸡，使用得方便，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免像较早咱若咧吃中药吼，一困头拢爱吃十几粒。一天爱吃三顿，爱吃四顿，话得爱得炖哦，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安尼效果才会好。迄你若吃咱的铁鸡，拢免遐麻烦，伊拢在咧处理好啊。你一边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你家咧比较看卖啊，真正这个做法，这个药啊，加做好吸收的铁鸡的吼。小罐的两千五，大罐的五千，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哈，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的量咧吼。啊，那半夜有困了忙拖，卖得拖到讲出门都要包个大包细包啊，啊，这得包安尼也袂爽快啦。纯中药的神农这个药品，这不是食品呐，这不是讲要带你保养尔，这是会当带你治疗你失眠、老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镜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拢会当吃的。纯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神农原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这个收缩更加有力，尿得紧紧的条，尿得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尤其咱作者女性朋友吼，迄种较早月来做了无好咧，年会较侪来了哦，到那小可想要放尿。起身挂灯出来拍卡枪，啊，裤底就打灭啊！那惊要来便所放尿，啊，尿就慢慢啊湿湿，甲去搞遐强尾放无尿安尼。嘿，你拢赶紧来挖个纯中药的神农来带你治疗吼。神农这小罐的两千五，啊，大罐的五千，长期在吃，赶快买大罐的开盒。
啊，那顺中药的速力通，这主要也当治疗你便秘。顺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速力通，这当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你包括你无便秘哦，这罐速力通你得爱来吃，因为三五时啊。体内长啊长的一挂毒素在咧清清变变，你若排出来大便哦，迄叫够臭的，迄无要紧哦，搭排排，迄毒素在清清变变，较袂只毒素蹲伫长啊长的，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挂有甜无当个生着就麻烦了。好啊，食速力通，顺中药的这一罐千百块尔，哦，千百块尔吼。啊那咱的这个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个粉末，隐基酶。这个分布除了这个美元教授的研究世界25个国家来做发表啊，这有哪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想进步的做法都配合到红景天餐食林松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来给我们做营养补充，调节我们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这一颗2000块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那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来，咱嘉诚西点的林山所演唱《一生情缘》，做欣赏哈。啊，那线卡要找建中，一旦卡现场电话，我来来接吼。现场电话哈，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线卡接你电话。做欣赏林山唱的《一生情缘》。

关吼、哦，来，这电话有电话来吼、哦，但是要即马要接开啊呢，即马就无多线卡讲啊呢，拄啊有咱的保尔卡电话来，拄啊讲较久吼，歹势哈。啊，来现场电话是台南吼、哦、570-4567，那高雄是7419300吼。啊，我若讲新闻，你会当卡啊？啊，然后一挂产品的问题，你当靠咱林小姐吼、哦，靠林小姐吼。哦啊，林小姐拢对透早9点就接电话，到到暗时啊10点诶。啊，你会当卡咱台南市570-3368，哦，啊那高雄大卡74772888，找林小姐在咱做服务啦哈、啊。感谢你哦。来讲诶，这个新闻是这个佛门净地啦。啊，这有那一个有那真有理想。哦，要投入到公益医疗慈善事业的，就是这个正德佛堂啊，正德佛堂啊，有一名的佛堂在做财务出纳的这个王昏辉，伊都利用伊的职务之便吼、哦，啊，算作偷念咧啊。家己侵占到佛堂空白的支票，并且家己当负责人，这法师啊，甲财务长、甲总务长的因啊，敢那短短3档内底收连续伪造开到109张的支票去领现金，总共都搬走了这个45,454,474块。这路尾吼，用抓到啦吼，啊，用抓到吼。啊，这个案件我那经过着三审审理啊，这达判刑8档啊，判刑8档，宣告没收无扣案的犯罪所得4466万啊，这个现金吼，那有这个钱啊，拢要来查扣得着。自己讲，今妈妈都偷钱无啦吼。啊，所以讲伫神门内底面，竟然都出这个歹地路的吼。所以讲这人民的善款啊，百姓的善款煞互伊头下去迄个开咧。哦，这是高雄这新闻，我那讲予咱的保佑知哈。啊，所以讲不管如何啦，啊，任何一个公司的组成，尤其是钱行的一个过滤啊。迄钱行的过滤啊，这拢绝对要足严谨的吼，绝对袂让一个人、两个人，绝对要经过真侪的人的一个论、一个互相的监督啦，才会当将这个钱来做核销哦，较麻烦，但是哦，这是必须要的，因为毕竟哦，你若有这个劳动的话啊，人民的善款就变做别人的迄、那个。这个嘴中肉啊、哦！啊，我刚刚讲这是任何一个慈善团体、资助者，你绝对爱去来达注意顶尖的所在啦！吼、哦，来得来听建中唱一个歌，一个迄、那个小鸭子点的这首叫做《男性苦恋》，无迄个男性的苦恋，干那男性苦恋尔吼！哎、哦，文下生的歌不对。啊，男性苦恋来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恁的鼓励哦。

谢谢啊，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哈。阿妈会给你讲，建中介绍产品，我那爱带咱支持，节目带咱鼓鼓等等，祝大家拢身体健康，谢谢。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下。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吼，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去。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盖玻璃骨碌二生家，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空的迄个家有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油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油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在食都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60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二生加，这就是足标准的树丁加，伊的药性足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柠檬这四味尔。哦，啊，这个加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加。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啊，底下咧器官落架，惊当往西未开，我才开始在食。到你都好好人，就当开始在食咱的家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内底的骨板会当在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在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带咱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血会足，得听得看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罐加来搭食，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玻璃骨碌益生加，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津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带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用身体来食加，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啊年岁较济啊吼，这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望到唔插伊呢？你若唔搭插吼，迄坑骨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派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所以讲量早吼，量早食加钙玻璃骨碌益生加，甘愿乎钱艰苦，万乎人艰苦，食加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益生加，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当咧当请，即款加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我那足需要这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益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那较济人在食，你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灌六罐继续会好哈。钙玻璃骨碌益生加才来灌得，啊，再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更。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这垃圾，平常时得爱咱啊摒扫一下，咳嗽药啊、食扫散这真好用，一罐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3号，到你那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饭食着老拢食袂掉饭，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菜色，啊，这种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较会掉饭，身体嘛顾较会起身，只有那1500块尔，啊，都有咱这个宝华膏。
这卫生署的生育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公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的止痛，这爆发到一罐500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这会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二十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大力推荐，一个月稳1500尔。啊，再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一般咱咧食这个苦瓜生态吼，你着选咱这排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这分子作油都做好吸收。啊，都配合着石斛、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山药、肉桂，都有生肖、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葫芦巴，种多种的类来萃取的，这安尼油味济吼，配合起来真正有够好啊！这会当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吼。这一克啊，1500尔，产品若要带咱高官的吼，打卡电话来哈。台南是570-3368，高雄74772888，来找咱林小姐带咱服务，谢谢你的支持。以上广告。来，南昆新之恋，阮豆花小姐点的这首歌，我就真正不要唱啊！吼，歹势哈，咱就和这个赵秀辉加赵桥来唱哈，谢谢来。南昆新之恋吼，来，就那咱庙会圣地啦吼，来。

宝贝哟，宝贝，咱所有的保佑我那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哈，咱困心自然，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来带来来欣赏这首歌曲，这陈思安唱的，和这无缘的人来，我那赶快到店来欣赏哈。啊，那有需要建中服务现场电话带来570-4567，高雄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产品要电工询问，有哪会当卡现场电话找我啦吼？570-4567来，台南的。

0: 陈太太嘛，吼，交代要欣赏的歌曲，陈思安唱给咱听。谢谢收听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节目我那接近就尾声呢，这时间咧过得足紧的呢，拢差不多五首歌、六首歌听完了，后头拢差不多节目都拢到尾啊了。当然我那真谢谢恁的支持哦。那对建中伫节目当中有伫推荐介绍这些产品，都那有下咱用的，因为这年岁啦渐渐济吼，家己身体还是较早听较早顾的啦。身体呐顾的健康，食了就较快活，囡仔时势也较袂安尼，撞来走去啊，伫遐啰啰嗦嗦啦。所以那产品要交关，还是讲要来了解。要来咱点讲注文信任建中的教吼，这产品要咱交关呢，要来咱支持的，搭请你卡电话来公司遮，这公司服务电话拢每天透早9点就开放啊，一直甲到暗时啊10点诶。那咱台南地区吼，搭请你卡台南的电话570-3368，哦，这台南吼570-3368台南地区，那咱伫高雄地区，大请你卡高雄的电话空气的7477288，7477288，这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你无方便到药房挂，这公司有哪会拢会当带你送到府上拢会当啦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大家咱的好朋友，你多多利用，感谢你的支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空中好朋友大家好，又过来到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着大家，有闲讲爱来坐哦。

来，今日是9月30号，9月份上落尾的一天啦，拜三呢，农历来到着8月20日，今仔是合祭祀、立二会、亲友、其他吉事消除。即天的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西边，冲着六会上牛的朋友。拜三好时辰，过来是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下晡5点到7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明仔在10月1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8月21，适合祭祀出行动土，禁忌是开工甲祈福。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刷到南边，冲到五会上好的朋友。啊，拜是即天嘛，算是即个天赦日啦吼。啊，好的时辰呢是半暝啊，11点到1点，1点到3点，再是7点到9点，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也够下晡的1点到3点。

来讲到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日全省各地是好天炎热的状况，有一寡所在亲像午后呢有零星的降雨吼，这是山区的部分啦。啊，那气温呢，今日日时呢，加南加东半部高温来到着31至32度，西半部呢可能来到着32至36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的地形，甲西半部较洼山区，某部分地区更加会热，甲超过36度。你是呢，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着过量，也是危险的等级。暗时呢，甲透早呢，各地气温普遍是24到27度。啊，那离岛这边呢，平常是好天，有时侪云，27到31度。金门呢，好天有时侪云，27到32度。马祖同款是好天，有时侪云，27到31度。另外呢，呢岛一大楼呢，对着新北市到彰化沿海，也个平湖呢，这两天游玩，水咧淹的时阵呢，水位有较偏高，可能会发生着海水倒灌的现象啦。啊，那是风台呢，第25号风台号则是苏力基，即马是伫日本的南边海域，往东北方来刷叮当，每样呢可能会变作是温带气旋。啊，那空气品质呢，依然花莲台东空气品质，佮包括着偏鹅拢是良好诶。新竹苗栗中部啊，佮云嘉南高屏地区啊，金门马祖。啊，这边拢是普通的，啊，但是伫北部这边的空气品质是干嘛式的哦。啊，那明仔载呢，全省各地依然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南部。

地区，加一寡的山区呢，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暗时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甲东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拜五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甲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呢有较大的雨势产生，桃园甲东部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包括南部地区甲一寡的山区呢，可能嘛会落着短暂阵雨。啊，那是这个周末呢，东北季风开始减弱了，拜六礼拜家人北海花。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落着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后礼拜一东北季风阁增强，会持续到后礼拜二，包括着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伫东北部地区有较大的雨势，其他所在是多云的。啊，同款伫午后呢，包括南部地区甲其他所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讲到日本的这个东京啦，对着八月二七开始呢，逐天拢有观测到有落雨的状况，到了九月二十九号，讲已经连续三十四天拢有落雨的状况啦。打破了日本的气象厅自1886年开始所统计的上长的记录。一般来讲呢，在日本这边观测到长时间落雨呢，应该都是梅雨季啦。啊，但是现主时已经是热人要过啊，秋天要来，这个抗战来出现到连续落雨三十几天，真正是有较罕见的。但是呢，更加罕见的是讲，这一波的落雨恐惊会维持持续到十。月一号有可能连续落雨，而且日数呢可能会增加再多哦，把这个记录一直推好长去啦。啊，那是泰国的曼谷呢，哦，在这个周末呢落雨落甲嘛是变作是一个大灾难。讲两三天内底的累积降雨量来到着320毫米，这相当于是这个城市呢九月份。平均的降雨量两天给你落完啦，啊，这一届的这个吼啊大风灾造成啊泰国的全国经济损失已经有代表超过着100亿，那是灾情持续恶化呢，金额可能会越来越高吼，啊，这嘛和因的 GDP 呢成长率有来落半，后来下修啦吼，所以呢吼，哦，一个礼啊一个周末。落几个月吼，真正是啊，人讲咧天灾地变，就是亲像安尼生啦吼。极端气候要落雨，就甲你落甲足密的、足急的、落足大的，啊，那无就是几啊个月拢无落雨。啊，未来对着这个水的问题，嘛，希望讲全世界各国拢有一款应应的方式啊，亲像咱台湾做者企业吼。一滴水不是只用一次可以循环再利用，啊，如果没有水就知道说不能做工作，不能推动到产品的这个制作，这样也是真辛苦的事情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有到我们来听听你放过啦，乔信夫所来献唱的《白鸽亲情》。

秋天的歌曲《白鸟亲情》，来讲到十月一号呢，拄啊是今年上落尾第二个的天赦日啊，嘛是今年呢唯一的秋季天赦日。天赦日和民俗呢，当作是一个重新整理、改革自身的时机啦。除了会当去到天公庙来参拜呢，伫厝里咱嘛会当诚心来祈福着。啊，则有明理老师呢来分享着天赦日的开运法啦吼。这个天赦日呢，不是讲你也做唔到代志呢，啊去拜拜呢，啊上天就甲你吼完全赦免啦吼。上界重要就是爱先承认着咱的问题，佮甲过去爱补救的代志呢做好好势。啊，这一天呢，再是会当去到着这个。参啊，主事提啊，玉皇上帝的天公庙来参拜。那是无方便外出呢，伫厝里呢，阳台啊是窗啊门边呢，准备着三杯清水啊是清茶，佮准备三项五项的水果，用上天呢诚心来禀禀告。啊，祈求的时阵呢，先来反省、忏悔，佮讲出你的愿望啦。比如讲，心灵过去因为伤急啦吼，也是疏忽造成的问题，爱表达你有意愿想要改革来补救。啊，所求的代志呢，嘛是爱正道为前提啦，袂损害着他人，爱佮祈福。看实际行动来结合着，另外呢，正讲会当用着168个，诶，这个钱啊，银角干呢，煮钱水啦，吼，这168，啊嘛，唔免全部拢同款一块诶，你会当一块五块、十块五十块，还是讲吼，其他各国嘅钱嘛是可以会当提来做这个吼啊，煮钱水嘅部分啦。啊，就先把这168个，诶，这个银角干呢，洗好清气，都放伫一个吼鼎内底，上盖好这鼎，能够插个油炒起啦，吼，啊，甲水淹过。着人家了吼，煮好滚啊！煮滚的时阵呢，代表讲吼，把这个钱水吼钱这灾气呢煮好碗啦。啊，煮水期间呢，把这个灶卡啦啊室内的门呢拍好开，吼、这个水蒸气吼、自然散入去厝内的所有的所在。啊，来煮滚一段时间了后呢，关火等伊冷。他把这个银角甲七号单放伫厝里，那是有聚宝盆，啊，那无呢，就摕一个清气的这容器呢，放伫灾位。啊，上盖好爱伫这个清气啊，有光吼，啊，袂有人定定惊叮当的位置啦吼。啊，那煮过这个银角甲的钱啊水呢，唔通啉哦，等伊冷落来，起来啊火啦。啊，当然，这一天呢，天赦日唔通杀生，唔通冤家，卖去讲吼伤害人的话啦。当然，有能力呢，会当捐款助人，共用三宝啊、哦，为家己种了这个福产啦。啊，这一天呢，这个天赦日啦吼，会当来忏悔祈求，重新整理着咱的运势呢，希望吼啊改掉歹运吼，向着好运来行。啊，那是最近拢甲讲哦，代志拢是卡关吼，卡伫最后一步吼，啊，拍拼真久呢，拢无啥物结果呢，咱嘛是赶快会当去到啊天公庙吼，相关的庙宇来参拜哦。啊，当然啦、啊，天赦日这几天咱嘛上盖好，爱有一个行动，至少。甲咱啊，身躯啦吼，啊是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咧，小可整理一下啦。啊，上介好的参拜时间咧是早时的7点到下晡3点，吼、哦、啊啊，这呢重新的这个整理甲改运的日子呢，更加爱注意着家己的言语，唔通去跟人起冲突啦。另外讲到十月份有真济新制度要来推动了吼，包括着公费流感吼、新冠疫苗，到底十月一号开始分两阶段来做啊。这款的呢，因为这款的病毒逐天拢有啥哦，无啥共的，所以逐天啊来做着呢，才会当更新咱的保护力啦。因为预防绝对胜过着治疗，那是有需要赶紧的啊。时间到啊，有的是社区都会去拜着人吼啊，诊所来去，也是讲卫生局的人来去住啦吼，安尼都爱赶紧嘞啊，起来啊，做一下这些动作吼，赶、紧来，即马敢是个左心右流吼，赶快吼左心右流啦吼，讲诶，顾肝顾心脏啦吼。
那是今年呢，佮特别加码的吼，就是有健康币。18岁以上的民众去注射流感疫苗，就会当摕到450块的健康币；注射新冠的是900块。啊，不管是公费的、自费的，拢总是可以啦。后续呢，若是扣满一个额度以后呢，就会当去到合作的通路呢，兑换到商品，个健康就会当有回馈啦。啊，当然，这个健康币的部分呢，大家拢总会当哈好好来运用到啦吼。啊，当然呢，这个部分，等下咱来吼，给讲好较清楚，和大家呢，明仔哦，准备来去抢这个健康币啦吼。这款呢，嘛免想抢啦，啊，大家先去下载迄个健保局的这个健康存折吼，这个 app 呢，啊，明仔登录吼，只要登录这个什么相关的专区，还可以拿到应该是至少200块的这个点数的款啊，200点了哈。等一下他来做点安排介绍，来安排这首李茂山所推出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

李茂山所献唱的歌曲啊，只要为你活一天。讲到这个健康币呢，伊的官方网站是九月二日的已经推动了吼，但是要开放累积的呢是十月一号才开吼。啊，十二月一号开始会当兑换一挂健康商品，也是优惠啦吼。啊，前面有三波的这个健康币累积方式，杜家所讲的吼，你只要第一届吼利用着健康存折去登录健康币的专区的。当摕到200点啦吼，完成生活形态评估表，佮摕到100点。啊，那是健检的吼，也是个筛检的，这拢总有无共听到，而且吼啊点数会当摕到，包括疫苗接种也是可以的啦吼。所以呢，真简单，新手登录，佮即个写到即个表，就会当先摕到300点啦吼。啊，上悬的呢吼，你那是逐项拢做到，至少会当累积到13,150的即个健康币啦。啊，即个健康币呢？是无法度摕到现金的啦吼，但是你会当兑换到一挂物件啊。只要年满15岁，而且摕到台湾的健保卡啊，符合资格的外籍人士，那是有健保身份，买当来增加的啊。所以杜家所讲的累积点数呢，吼，首次登录200点，写到生活形态表100点。啊，那是参加公费健检的呢，成人预防的呢，保健是800点 ，B 型、C 型肝炎的筛检800点。啊，公费的癌症筛检呢，比如说子宫颈癌的100点，乳癌啊1000点，乳癌嘛1000点。子宫颈癌吼，加开个无讲吼，这是这个900点啊，大肠癌嘛是900点呐，啊，肺癌的这个电脑断层这1000点，口腔癌的筛检呢1000点。啊，那是公费自费疫苗，这个接种呢，新冠疫苗有900点，肺炎链球菌疫苗600点，啊，流感疫苗是450点，啊，那是伫今年10月份以前做完这个体检，还是疫苗呢？拍摄这都无法度来补发着点数啦，吼，啊，这呢，去使用着健保快易通，吼，赶紧的去改下载下来啦，吼，啊，随时呢开始了呢。去上网络还是 App 呢？去来看讲我们累积多少的这个币别啦吼。啊，另外伊家嘛是推荐讲一个健康股 Health 股吼，这两个App 拢个下载呢，伊就会当伫另外这个吼进行健康币的兑换。啊，会当换啥呢？目前已经看超商啦、量贩业吼，讲会当换着一挂健康概念的商品，包括着生鲜类的啦、饮料、甲大会。啊，社区药局呢，买当换着医疗器材、甲营养的保健的食品啦。啊，医疗机构呢，26间的布利医院，免费换着自费健检、自费疫苗、甲自费的麻醉。啊，运动一些所在呢，提供月租费的这折扣，甲四周周边的这个运动商品。啊，寿险业者呢，讲提供外溢保单、健康行为的奖励，甲健康加码的回馈。啊，那是你开始咧累积健康币呢，效期只有2冬，啊，一定爱累积超过1000点以上，才会当来兑换掉啦，哈。啊，那是中辈时代未晓用，安尼要安怎呢？赶紧的去加一寡吼健康据点吼卫生所在吼，拢总会干甲你加强宣导。当然啦，嘛是希望大家吼手边可能的需要有一寡吼即个智慧型手机，那是长辈要来累加的话呢，可能得爱有一个吼智慧型手机，会当下载即个一点的即个 app 吼，安尼就有法度来累积着。另外10月份阁有落岗的婚假呢，讲吼会当延长到14天啦吼，啊，即14天是无包括吼周休的即个时间点，啊，另外呢，营业用的车辆。以及拜教水赶快10月1号开征，上班得爱11月2号进行来缴纳掉啦哈。啊，那超过期限呢，每超过3天加1%的滞纳金，上管你得爱红还，即个10%的滞纳金哦。

0: AM 1071。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独家讲到这个婚假，对着十月一号开始要来实施的，就是十四天啦哈。全部工资照合理哟。啊，那是这个制度推出正经，已经登记结婚的老公吼，其实嘛是会当来适应着啦哈。只要原本的八天婚假到十月一号正经拢还未用完呢，十月一号开始八天变作十四天，你剩落来加六天哦，会当来使用着啦哈。啊，这个婚假要请假，以着日为单位。啊，那是这个看头家这边有讲哦，好势会当用着点钟来算呢，咱买当用着点钟来换算这个啊请假的这个时间呐、啊。另外，运动部呢推出着挥汗有礼的运动，第一阶段九月一号开始，无偌久就已经讲吼，登录完毕啊啦吼。啊，今麦呢讲要第二啊，九月二十九号要来推出着第二阶段吼。啊，该这是十礼拜的累积制，已经算讲是正式开放来申请啦。这十个礼拜内底，只要运动累积九礼拜以上，就会当摕到116。年诶，500元运动币诶抽签资格，那是无够50,000人呢，即几个人拢总摕到，超过50,000人登记，安尼就吼用着电脑来抽签啦。啊，这个任务呢，跟第一阶段是同款的，分作是时间型的，就是一届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的。啊，搁有这个看你几步的，一天行8000步以上的。啊，佮有距离的，就是一届行，还是讲走5公里以上的。啊，一礼拜，吼，一天完成着一项就可以啊啦，吼。啊，唔免讲你今仔日，吼，是运动30分钟的，你逐礼拜拢运动30分钟，你会当经无同的三选一就可以啦。参加的人呢，年满16岁以上，啊，有中华民国国籍，伫国内有户籍的，拢总有机会，当来参加抽奖，啊，参加这个吼500元运动币的抽签资格，超过50,000分的抽签，无到50,000分的，则登记人拢总符合资格，拢会当摕到。讲到运动部所推出的挥汗有礼呢，要鼓励大家吼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啊吼。啊，有人讲，我若每一天行8000步，坚持1个月是会安怎呢？其实有医生咧讲啦，上厉害唔是讲你行几千步啦，是你开始把这个活动呢变作是生活的习惯。如果配合着饮食的控制呢，可能发现讲，哎呦，咱的腰围甲体重的管理呢，拢总是愈来愈好啦。因为走路增加着每一天的活动量甲能量的消耗，那个配合着饮食的控制呢，咱就会当帮助体重甲腰围的管理啦，哈啊，唔是讲你逐天加8000步，啊一个月会瘦偌济，最主要是乎你会当做着身体的这个管理哦。上佳好是饭后来行行的吼，食饭完唔通咧坐咧看电视、撸手机啊啦。饭后来安排几分钟，甚至10分钟到15分钟，安尼行行轻松咧叮当一下，和腿部的肌肉开始叮当，会当增加着葡萄糖的利用，减少着食饭过了后血糖大波动。尤其规工拢咧坐咧的上班族呢，这是非常之好啦。啊，嘛免大概拢一届就行8000步，卖像迄个一个艺人呐、啊、吼，这个李毅讲吼，中秋连假要回去到处理呢，行塞车，结果伊用搁卡了时间的方式，因为伊嘛搁要做其他的这个运动的比赛，啊，甚讲做着事前的演练呐、啊，讲对着这个台北行路行回去到中立的老家，行8点外钟。行5万步，这真正是厉害啦！啊，但是咱唔是像伊咧想要讲以后要做比赛啦，一天唔免拢一定爱8000步，啊嘛唔免一届行好完。比如讲，那是有骑车、赛车的吼，尤其停车停较远的， 啊是中道系买饭，咱用行诶，减少坐一架电梯，该行着楼梯。啊 ，AM 食饭完，大家出去外口行路一下啦吼。累积落来呢，咱会感觉讲，其实伫咱诶徛个四周围，就是真好诶运动场所啦。另外研究嘛咧讲，六十岁以上的族群呢，每一天走路来到着六千到八千步呢，伊的死亡的风险，伊的下降的幅度是的慢慢吼，无遐尼啊悬啦。所以呢，讲起来呢，你差不多有走五六千步，其实的对着健康的真有帮助啦吼。你唔免个变讲哦，什么一天一万步，走落去，有诶可能脚腿会掉伤，会酸吼。所以呢。先慢慢啊增加，增加到你感觉讲可以的程度，啊，咱就逐天维持着拢有运动，这比要行几千步佫较重要的哟。再来安排王小姐要来听这首江辉的《落山风》，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王小姐点播到乐山风，未少民众呢，趁着中秋节连假出去外口吼，行行聚餐啦吼，和这个疾病传播风险来清管哦。最近流感的这个患者有增加着，门诊甚至增加着三成五成啦吼。啊，这阵啊呢，因为流感吼，包括类流感的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数来到着14万啦吼，其中增加着165例，而且重症的病例有30例死亡，拢创下着本季的新高点啦。啊，重症的病呢，主要是65岁以上中者，佮有慢性病啦。其中超过着1/3的呢，拢无接种着这个这一季的流感疫苗。这波流感的流行期可能来到着11月份哦。啊，那是会使呢，10月1日开始，咱得当分阶段开始打这个流感疫苗，包括新冠的吼。啊，第二阶段是11月2日才开放啦。啊，讲到秋冬呼吸道传染呢，已经进入着流行季啊。有诶民众讲啊，我有注流感，我有注新冠就好啊啦吼。啊，这款呢肺炎链球菌，唔免吗？其实是无同诶即个病源啦吼，伊无法度互相来取代啦。伊可能减少寡，但是无法度阻挡着肺炎链球菌诶即个入侵啦。尤其是那去钓着流感还是新冠呢，免疫力下降诶时阵，肺炎链球菌得把你侵蚀掉，严重的引起掉菌血症、败血症，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加三高族群，啊，佮有平常时食薰、啉酒的，长期处伫高压状态呢，更加是爱注意哦。尤其一挂临床呢，拄着流感的吼，新冠感染以后呢，虽然无较少啦，但是一直是加少，这可能就是并发着肺炎链球菌的感染啦。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虽然一直爱来挂着嘴安，但是挂嘴安只会当防一挂的病菌啊。平常时呢，爱过来洗手，保持良好的作息，按照着个人的年龄、慢性疾病甲疫苗的接种时吼，属于要来煮，不管是公费自费，最主要煮的是你减轻你吼啊，即个病菌入侵的机会啦。来，继续来安排着星期陈妈妈讲要听着这首《霓虹国乌达片恋酒》。

介绍星期三妈妈点播的片恋酒，阿杜家一再强调吼，咱咧新冠咧加流感咧，今年度的这个公费疫苗的注射呢，十月一号才开始做啊，然后因为最近实在是足侪人安尼感到这啊，真正是辛苦白听啦，啊那是有需要赶紧去做哦，啊另外去做着这吼，嘛是赶快有这个健康币会当来退掉啦，啊过来讲着呢。疾管署讲呢，其中吼、哦，这个流感呢，过往诶，有一个是两岁诶，这囡仔啦，因为一直来烧呢，大病伊两礼拜，但是呢，确实一路恶化啦，结果嘛是无命啦，啊，看伊。做伙住来厝内的人呢，嘛有三个人同款有这个镜头呢，嘛去得着流感吼、哦，啊，所以讲哦，流感吼，别人的代志唔是咯，啊，赶紧呢，真正十月一号，真正剩一天啊，会使话呢，吼、哦，看要去预约的，还是就近有倒一个医疗院所会当来住吼，赶紧呢安排着时间来住住的哈，来赶紧过来安排，本来是讲要听吼、哦、你。敢有爱我啊？这条歌都唔知倒一个唱的哩吼，啊，只好来找着同款小可差一厘啦吼。这首来大姐讲要听，你敢有爱过我吼？我来安排这个，你敢有爱过我？这是董玉君所来演唱的歌哦。

感谢着赖大姐，唔知今时你要听这首啦吼，因为这首歌呢，你敢有爱过我？啊，你讲你敢有爱我？有差一厘啦。啊，那无呢？这个、林秀奇吼，是你敢哥爱我，嘛是差一厘呢。啊，所以呢，今日这条歌来给你安排啦哈。最后安排巴萨要听着盐埕区长。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公，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到乡亲的领导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北康北本坡文峰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也明仔再开始10月份就是周年庆哈，啊周年庆，咱北康北本坡全部的商品啊，拢来你咧大优待，多买多赠送，搁落去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人到安尼啦。要到贵州的厝边隔壁五宅亲戚朋友拢来到，买好较济组的，买愈济啊，得送愈济。若无送，我都卖卖钱呢；若无送吼，我都无法度通卖你呢。来呀、啊，多买多赠送，台南2141-808，2141-808。

今仔去股市开馆，早馆买盘起起来300.8点，一切大馆指数47940.13，成交量8756.73。也那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15630，卖出16630哈。差涨呢，差800多块。以上这是黄金买卖，大调股市行情报告和你知。明仔载就是十月份嘛吼，啊十月份开始呢，两个阶段要来开打，就是左流右心公费的疫苗要开始来做啊。2026年公费流感新冠疫情呢，哦，这个疫苗就叫十月初一要来开打哦。流感的疫情拢是处于观点，一贯说的讲十月中旬疫情才会下降。2026年度公费流感的疫苗到新冠疫苗，十月初一要来开打。啊，那18岁以上的接种，都需要累积到。健康比新冠啊、流感啊、肺炎链球菌啊，疫苗全部拢嚟来接种，最贵呢，会当阁摕到1950票1950币哈。新冠、流感、肺炎链，而且个球菌哦，拢开始传播。明仔载十月初一就开始呀，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是你的，大家拢爱顾好着咱的健康。公费的流感加着这个新冠吼，明仔载开始哟，北控北分。

本坡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咱来听又何文风好头彩哈。咱节目一开始呢，就给咱主文就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寿司。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是栽培，这是要来去阿莲中德路的好德药房，中德路的好德药房，给咱买八空八的金寿司。

无你的存在，所有的一切拢已经变了调。因为你就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生命。感谢你的收听。八空八本铺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全部是咱食过目酒金的，是金的啊、哦！八空八嘞，金四四的金四四，八空八嘞，办利用完。用瓜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查甫人要吃的裂喉线，要吃裂喉线的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这是男女通用的哈。阿爸讲要吃裂喉线的，就是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一罐抵人三罐，因为咱是上专业专门的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那吃迄个高流出流的，迄是偌好用呢？迄半暝啊，默默流，来你咧放尿的，啊放尿红红香香臭臭的，都该加一个马袋。地来啉，来清一下哈，马黛茶，八空八嘞，咖啡反笑丸，八空八嘞，大生鸡贴药包，八空八嘞，地少散，八空八嘞，病胃散，八空八，南瓜子好用的固骨素固骨嘞，八空八嘞，钙固筋，和你清的丹参纳豆之美，安安困嘞。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洗面霜，八空八的面霜，八空八的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八空八本铺。感谢到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有需要寄包裹，今仔一件，明仔载就到，今仔一件，明仔载就到。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听堂，明仔载开始10月份周年庆，八空八本铺哦，咱就阁继续来你的大优待呀，希望你支持听堂。

一台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公呢，你在杜拜飞往去到以色列特拉维夫，杜拜的航空客机，今仔日下载起飞行当中突发异常，坐落去发出了两组类似被夹击下的讯号，引发着以色列官道的警戒。空军的战机即时呢紧急升空来戒备，好加载这台的客机随后转降离在沙特阿拉伯啊，好加载这些人拢已经安全来落地哈，这是杜拜航空啊。由这台波音737的执行飞行机呢，要飞往去到特拉维夫飞行的途中，客机先发出着代表讲，荷兰劫机有一个紧急状况，就是紧急的代码7700安尼，无偌久阁切换成了类似被人劫机受到非法干扰的7500，这个客机随后改变着航向。并快速降低着关道，然后再度飞行，追踪平台上已经消息，和迄个外界做烦恼，可能啊，哎呀，惨了啦，发生着重大事故了。这飞行机内底全部有174个人客，有超过着105个人拢摕着以色列护照。以色列官方呐不敢大意呢，空军的战机即时升空来应对。以色列总理哈，甲着国防部开始高层紧急召开着国安会议。好加在空中的惊魂并无演变成了劫机的代志哦。这降低在沙特阿拉伯啊，而且嘞。巴布克的机场，以色列媒体就里咧讲，这件代志就是驾驶舱内底两个机师爆发着冲突，过程内底意外触发着紧急的迄个讯号，即外界一度以为发生着劫机的代志，两个机师为何来起冲突？当时机上毕竟是发生什么种弯曲代志，犹太来厘清。

讲到这个中国国家气象局 NCC 来里咧讲吼，史上最强的圣婴现象要来了，差不多是造成着最官方全球拢会被影响吼，这有一个记录，恰到中东太平洋。这温度指数预定在今年11月左右达成着高峰，可能阁升起来3.2到3.5度。中国国家气象猜测都伫咧讲，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今年5月开始就进入在适应啊，海表温度指数快速来攀升，6月到8月平均呢，拢差不多加升悬吼，2到3度安尼，迄足热呢，足热呢，所以你看吼、哦，今年安尼真正热到要剥皮呢。啊，今年吼、哦、秋冬的现象，差不多明仔载就算10月啊嘛吼，10月到11月，中国的中部加着。东部发生着落雨的几率，往年拢同款。依照因的长江以南沿海，加着西南地区东部部分的区域，可能落雨几率是偏较侪，50%到80%。但是这个极端的降雨地灾会发生着迄个风险咯。这波圣婴就是预定加迄个明年2027年的春夏季才会结束。减弱才慢慢的结束，气候的影响可能持续来里的存在哈，夏季的热浪可能增加到强烈会更加热，所以这是影响到全世界的一个天气。北空八本坡多谢你收听，啊，就是咱人里咧讲的吼，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北空八本坡感谢你，台南2141，北空八2141808。

咱咧听友里咧注文咱的产品，注文着低少产并为善，啊，甲着咱的食粒河山专门科百空八的身体员，甲你感谢哈。要来去玉井破爱堂药房买呢，感谢着咱董事长的董阿伯你的支持，要去玉井破爱堂买，谢谢感恩哦。我好。或者是一个李团长45岁女主的李慧文，伊着黄金投资团股顶尾术诈骗着台中丰源王家，加着其他被害人1500万，结果阁共恐吓逼债，王家一家伙啊五口啊来轻生而来死亡。听友，人讲戆一人无咧戆一房，啊哪有一个人好骗，一家伙啊五口拢互人骗了了呢？一审判着李女11年，检方认定讲量刑过轻，所以上诉。台中高分院长认定一审刑度并无不当，驳回着上诉，维持着原判的对。诈财逼死着一家伙啊五口，好康的无通着甲你，吼、哦！听众朋友，咱唔通戆戆对人背望，啊！若讲叫你投资哦，啊！叫你借钱来投资哦，吼！啊！卖厝卖车啦，吼！啊！若会当卖，就尽量卖啊！结果卖甲吼，精神受着折磨，规家伙啊不堪着负荷，债务嘞压力吼，真正就是讲无法度通过日，无法度通阁活落去啊！所以哈、哦，所以若要投资，一定有风险，一定爱有聪明的选择甲判断哦，所谓聪明的判断甲选择就是安怎？你要投资，唔捌的你绝对唔通去投资。我都无半步啊，我都拢唔捌啦，哦，啊唔捌你搁要投资，啊你啊提钱向人弄汤哦，拿肉包子喂狗哦，啊看未清楚的，你无了解的，你看未到的。你伫地咧投资啊？哦，譬如讲你人伫台南，啊，你会投资伫台北，啊，你也无在通去台北，啊，你看未到的你投资啥呢？哦，啊，唔通戆戆呢？八空八本铺，感谢你。

苗栗啦，苗栗个有一个男子山区孤年食毒，手呢，哈、哦，拔一支30公分长的个镰刀，随即攻击着两个国小的学童，甲着挺身救人一个姓林的男子一心，依着三个杀人未遂罪合并判刑29年，这真正真可恶，真可恶！安尼无啥无代志，安尼随机啦杀人，二审加重改判着无期徒刑，出监了了后，佫再犯，法院认定讲这难以理来矫正啊，所以这吼、哦、改判无期徒刑是拄拄啊好尔，手拔镰刀呢？啊！咧杀着迄路边的人呢，一个是11岁吼，迄、哦那个女童向着胸坎就堵去。好佳在安亲班的老师即时给冲起来，给救回着女童。三个被害人抢救了后，拢保住了性命吼、哦。这真正真恐怖的代志。咱有听众朋友介意要收听的歌曲，请你共同来收听。听众朋友真爱听这首《凤龙的人生》哈，伊、讲所有的凤龙的人生呢，玉龙华上盖高唱，请你共同来收听。达秀德龙。这好听啊！台南2148-2141808，有诶听众朋友今仔日若点播歌曲，今仔日若播未完的，明仔载着阁继续来甲你安排。啊，拄啊嘛阁有一个咱即个官庙诶安生包太太，包太太来甲咱买面霜，珍珠洗面霜，加着如意，加着乌头瓜，加着地少散，感谢你哈！我那有甲咱点播着一首诶日本歌曲，等下则甲你安排。

0: 要叫两罐过紧的，啊，甲一罐用不完呐。
1: 好。
0: 啊，迄个讲，迄个一罐原油六百下啊。
1: 好。
2: 一罐，
3: 一罐伊买三罐金素丝，甲一罐送一罐通惠路的。

0: 送一罐啥？啊，你个那个是安尼，你看要送我有那个目睭的好啦。
1: 好，送金丝丝好。
0: 了，安尼我来个啊，下六千嘛。
1: 好，俺面牛都无送你啊，嘿。
0: 了，俺那面牛都无啦。
1: 好，我即马卡。
0: 哦，阿公哪会啊？平尾山啊？
1: 嘿，八空八的平尾山六平安的平平尾山。十点钟就有啊，那平尾山十点钟就有哈。
0: 哦，安尼爱食一生有哪话？
1: 嘿，要吃生上好。
0: 哦、我就是拢食一个，等于阿是哪会啊？食算拢未食是就是安尼。
1: 你拄啊无想说好换换咧？
0: 啊，我阁唔知影。
1: 哦，
0: 我呾上来呾算哦。啊，伊迄罐上诶有甲我加伊啦。
1: 嘿，对对对。
0: 哎呀，迄上诶迄伊爱加伊啦。
1: 嘿，那对。
0: 啊，你另一我阁下来换一罐
1: 平胃散咧。
0: 好嘿。
1: 好。
0: 啊，你目睭药啊，当食康邦哦。
1: 嘿，对，康邦无要紧。
0: 好。
1: 诶，食品诶，毋是药啊，还无要紧。
0: 哦，啊，我就是讲，迄阵用阵用那汗药，
1: 嘿，
0: 啊，甲唔食狗尿的这种汗药，我讲迄安尼淋未使呗。
1: 系啊，哎呀，先去换一粒啊，半粒换八粒啊，本地就是咧淋安尼啦，一粒加八粒啊，
0: 安尼就啊是讲目睭药啊未使啦吼，
1: 目睭药啊爱搁改分开啦，
0: 安尼吼，
1: 二十分钟啊，我就会使食。
0: 哦，
1: 好，
0: 好，我讲你听，我前届还未食，你个阵用完个。甲狗叫吼，迄种我放叫吼，你讲讲拢会臭啦，啊，迄叫吼拢会落，啊，我迄种真个讲奇怪，我是安怎，即卖放个叫安尼，啊，我迄种唔知影当食啦，啊，我听你安尼讲安尼讲哦，安尼我就计完食三罐啊，食狗叫三五块块呢，
1: 啊，食了感觉安怎？
0: 食三罐啊，食了吼，即卖放叫有较清啊，
1: 哦，放了加足清啊，嘛加
0: 大补，啊，较无，较袂臭啊，
1: 哦，安尼加足进步个啊。
0: 无迄叫吼，迄种人来拢喜欢当食食。
1: 哦，放假安尼哦。
0: 嘿，阮唔当食食啊，迄味外歹呢。
1: 哦。
0: 可味呢。
1: 哦。
0: 啊，我是讲奇怪，听你那安尼古董店店买买呢啊。
1: 嘿嘿。
0: 像我迄个买，要当两碗，要当食，我嘛是想讲，啊无就整来换一罐两千。
1: 哦，两千起来办两碗。
0: 换一罐两千起来。
1: 嘿嘿嘿。
0: 我打换几支蛋来噶。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
0: 我是讲要甲你讲吼。
1: 嘿嘿。
0: 我无甲你讲啦，
1: 哦，感谢你。
0: 食了我就加第一关。
1: 好啦，啊，最主要爱喝五号啦，五号你就去关嘛，哈。
0: 晓啦，啊，我今麦就是讲，食到这会当过腰子，对唔对？
1: 哎呀，遐办了完专门咧过腰子个啊。
0: 我就是听你讲安尼，我讲安尼，我同我食你这腰子个，唔免搁另外关，无我安尼烦恼腰子。啊，伊个腰会放安尼，就是腰子关系啊，
1: 对啦，对，对啦。
0: 啊，我食了有差大，有差
1: 大，有差吼，有效果，哦，好加在。
0: 啊，我拢做工课，做加差拄啊，甲叫互你停困，甲叫了，我同啊随意关咧。
1: 啊，你好，你好啊。

腰子那歹放了红红黄，咸咸臭臭，这拢有牵连哦。食过腰子饮用的老白老二号，600粒装大罐装的，大罐装的600粒装，2000斤2.5斤。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来吃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800个单利用完。查甫查某拢会使食进哈，咱有时阵啊，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痛尾椎痛两骨，你咧做石头的人呢，拢爱食八空八的半两丸，较袂腰酸背痛骨刺哦。八空八的半两丸，咱来食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校长兼共精的，听你的元气，壮精神，用体力，八空八。班利用完，也那八空八的金丝丝，明仔开始搁大六罐送两罐的吼，听友来甲咱大电话。八空八的金丝丝的成分就是百里芦醇苦瓜生态、山生子，这拢是一粒一粒顶级的精华维生素，保养着咱的身体甲青春有元气，抵抗力搁好，搁抗发炎、抗氧化，补足着你迄两类的营养分，迄、那个血糖会顺，和你血管循环会好，目睭搁。金，目睭金金，阿得愈吃得愈金。八空八的金丝丝，明仔载开始得个6罐送2罐哦，6罐送2罐哦。见光目睭会擦擦的哈，啊，看你目睭会蒙雾，看拢无的。蓝光啦哈，迄、那个手机啊蓝光啦，日头光啊伤害会酸蒙雾疼，目睭大大黏黏，像个咪咪眼的嘿啦，目睭那铁袂金的哈。唔管是你起码都有迄个青光眼。白来讲的形象，来调用也搁较好，八空八的金丝丝。

0: AM 1071。
1: 一罐就是120粒，总一罐就是2000元。金的8.8粒，金四 C 8.8粒，用光完，用光里大概都减过为8到8钙，西瓜灰、用光灰、紫光灰，8.8粒，用光完，疏通完，疏通完，卡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麻都惊未去，食咱8.8粒疏通完。8.8粒精干面膜丸，过身过关过眼底，食好目睭金酷酷。8.8粒精干面膜丸，然后8.8粒新荣新气丸，这是要食裂喉线的，裂喉线专门科。8.8粒新荣新气丸，那迄个裂喉线专门来食，就给你念头壳。婆婆妈妈啊，熬熬尿熬出尿啦，尿放未出来，放无尿的，泄尿的这啦，啊，得搁下尿之外呢，拢食咱8.8粒新荣新。去玩，心凉心去玩，要吃高尿的，要吃尿喉酸的，和你放尿会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8.8，心凉心去玩啦、啊。八咧加味粉，笑完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阿都无离咧愈会虚荣，头晕头痛头晕，乒乒白白叫的，拢食咱8.8。加味都无加钱，8.8咧加味粉笑完该食好气怒欢笑哈，身体都有较舒，阿都是拢无离咧愈，食咱8.8咧哦，咱呢8.8咧加味粉笑完500粒赠2000元，8.8咧加味粉笑完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是加料加量加强版的啊、哦！你哪有点羹来换？哦，12点羹换一克啊！马黛茶你都唔免买啊！马黛茶洗顶只开消毒疲劳，饮落去就和你心凉被透开，愈饮就愈好饮，啊，愈饮就愈爱饮。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哦！1000元哈！明仔开始买大赠送，明仔开始周年庆，买6罐送2罐。买6罐送2罐，得买得赠送。

还有咱那是讲，你咧爬楼梯啊，三爬四爬啊，爬甲无注意，头壳起有弄破。啊，弄破呢，咱有保险吗？啊，保险公司敢唔爱赔咱安尼？该如何是好呢？这都真正吼，这都阁真火嘞啊咯！所以哈，咱这有时阵保险吼，迄个签约一定爱家看好做详细，若看不做详细哈，真正都是在啊，吃亏在眼前。台南市有一个姓陈的阿公啊，2024年元旦透早，你在家己的徛家厝爬楼梯无注意的落坑跌倒，头壳弄掉，弄掉了后当场就昏去啊！差不多2点钟久了后，被母亲来发觉，紧急送医。后续呢，所中出现了肺炎合并着休克，每期的腰椎病加着心脏衰竭。哦，啊，宣告你来死亡。啊，伊这个囝，吼、哦，单翁的这个囝，事后就向保险公司申请着200万意外身故的保险金，确实被保险公司讲哈、哦，嗯，啊，这个单翁啦，伊有糖尿病，伊有肺炎啦，伊有慢性病啦，这个死亡不是突发的，事故以后拒绝来理赔。姓陈的单翁就对吼，姓陈这个老翁的囝，生气就提过来求偿。啊，这个求偿啊，这是到底有赔也无赔？人要甲你保险的时阵，哈，啊，你都拢唔讲伊有啥物病，啊，你也唔讲中医检查，啊，保险到去啊，你才讲伊规身躯是啥物病，这该怎么办？

保险公司啊，佮无法度通证明着单王的死因是内在疾病，所以判决着保险公司需要理赔着单王的家属200万爱交赔。伊这是跋倒弄着迄个头的，啊，保险公司就牵拖讲哈，无啦，规身躯病啦，啊，患着糖尿病、高血压啦、心脏衰竭啦、腰椎病、安尼慢性病啦，啊，可能昏去的。这个事故前就是有呼吸困难甲疲劳的现象，认定讲单翁吼唔是肺炎感染，或者是呼吸衰竭，或者是心脏疾病，或者是恶化而来死亡。这个跋倒可能就是单翁身体虚弱所引起，所以讲保险公司讲无符合着意外伤害事故理赔，所以讲无要赔啦。啊，是要赔也唔赔啦。当然我们被害者就说爱赔啦，啊，如果保险公司就说不爱赔啦，爱赔不赔由台南地方法院来审理，说爱赔考虑到伤严资料来看，省台病院病情来鉴定报告，说死者跋倒了后确实出现了严重的外伤，那个脑膜脑膜下有那个血症，持续昏迷并使用着呼吸器，虽然死亡前细胞感染恶化造成着呼吸的衰竭，但是这最主要就是跋倒所引起的脑伤，哈，啊，这就是一切的个过程安尼啦。这台南地方的心理讲出来，啊，就是爱赔保险公司，就是爱赔人200万吼。当然咯，专人也可以提起着迄个上诉。听众朋友，咱在这个节目时间，请你咧甲咱的听友讲，咱那老多年人咧爬楼梯，爱做主意，爱做主意哈。唔拄啊好呢，唔拄啊好呢哈，赔你骨折安尼，像迄个跋倒哭一个昏去啦，啊，家己那虚咧咧哈，爬袂起来，无人通甲你救。真正讲，一命都乌乌哀哉。8088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台南2141-8088-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明仔就是10月份，10月份开始，八空八本铺全部的商品哦，拢来你的大优。

上百年马代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感谢到钟太太来罗德钟明东山店的钟明药房，来给咱买到八空八六克啊送两克啊，马代地买两组哈。八空八的低瘦散病为散，和你用的骨骨素钙骨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买只好困好闹的低瘦散病为散，独家提供。

是南大湾南星同友帮你咧做陶醉的陈女士，介意收听的梦南流，多谢你的收听。甲咱买着百分百的金丝丝，和你用个骨骨锁骨骨咧，百分百的钙骨筋骨筋的哈，摕二十点卷换一罐百分百的地少散要收听。讲到这个台中市2020年3月发生了一件恐怖的惊杀。30岁男子呢，涉嫌因为不满着26岁，而这个女朋友拒绝复合呢，几下计来该痛恐吓，尾啊呢，都痛下着杀手呢，腰受绑呢，也水果刀当家里来刺杀，最近来羁押。啊，因为吼，这个因阿叔们的时间也已经到啊。当然，虽然转所来护理呐，你咧讲吼，伊要提出着精神的鉴定，讲伊胎人就是有精神问题的滴啦。台中的查甫人当家毒死着前的女朋友，不满着讲要甲伊分手呢，吼，啊个总安尼想袂开啦。介济查甫查某拢安尼遇人不淑，一旦若要分开啊，拢拆破面。人讲人情留一线，二楼好相看。但是介侪人拢无伫咧待念，拢感情错误。哦，李弟呢失去着迄个分寸啦，啊，感情意气用事呢，自迄个李弟家慢扛起来，感情意气用事，啊，才来杀人。细陈的男朋友呢，要求分手了后，搁要来复合，啊，就是讲哈、哦、好啦，咱两个搁好一届啦。确实因为被拒绝，心怀着不满。几下介讲恐吓危险，知影女方准备要搬出了后呢，吼吼，就开始也大开杀戒啊啦，占领迄个手段，真正吼、哦，和迄个警方啊，和迄个警方有哪看点，看家拢真正会惊人。

男男透过着定位器锁定了女方的踪影，等待伊出的要回来了后，也水果刀啊，离门卡口咧等伊啊，并在楼梯口呢，也起着迄个刀啊，堵向着伊的女朋友，一路追杀到迄个街头，最后当然不顾着民众来劝阻，向着温丽在涂骹无法度通抵抗的美女呢，吼、哦，啊，搁丽在迄个头壳硬该堵。吼吼，一直确定讲对方无性命，才开车走。当然开车了后，吼，被警方来围堵，最后伊就杀人凶悍，诬告侵入他人的电脑相关的设备，诬告泄露着他人非公开下的活动，全部拢提起着公诉。这个公诉检察官认定讲，吼，当然就是哪吒着迄个车家来停车，显然就是有多忙的意图，可能着当然的流行精神鉴定有问题，因此当然专属也认罪哈，所以搁再改羁押。听有很闹，那堵一刀就死哩，死死翘翘啊！咱的闹是非常的脆弱的，啊，伊个刀啊吼，向着伊个头壳，安尼一直堵，一直堵，堵到对方确实无开啊呢，啊，才无解堵，啊，才开车来走，啊，这啊真正真夭寿哦！离开的这个查甫人，当家开始就情的女朋友，但是全部认罪了后，啊、哦，伊佫讲伊有精神呐、啊，伊有精神要来鉴定安尼啦，看你要听到几句。整理这条路，听众朋友，迄感情若暴露去啊，吼！啊，就真正讲爱着较惨死，无论是查甫要离开查某，查某要离开查甫的哈。啊，这个情吼，这个情啦、啊，一定都是爱做主意哦。啊，情是安那，情就是常常是一枝草、一点露、草色等等、草枝都会加多人哈。这闹这个情感情哪个拨落去，要个离开，迄有的人真正讲哈，啊，都想未开。但是感情会当累积到这个时间，时间会当累积到人的感情，时间买当。冲淡掉迄个感情哦，提起放下落，这才是应该的代志呢。话讲，这个话头长啦。2004年进加到社会，新北淡水客运车司机呢，和人断脚断手，涉案的人就是齐水婷，因为接欠到债务，杀害到黄凯如，并分尸弃尸了后，走去中国大陆20年啊。2023年回来台湾，即是被逮捕。2025年。树林地法院的审理确定讲这是哈管辖区的争议，最后高院撤销着原判，发回着迄个树林来重审。谢启面对着媒体追问呢，强调讲哈，返来台湾的原因都是要好好面对未来。法院可能着伊多忙的记录再度来延长，限制着出境出海，差不多是8个月。2004年的正月，因为经济压力加着债务的问题，细市的查甫人坐迄个黄凯如的客轮车，车内底发生着冲突，黄男分去了后，跟落去后壁车厢，最后因为缺氧而死亡。了后呢，吼、哦，这个嫌犯的涉嫌，佮把迄个卡手啊，烧烧的安尼，气死立在迄个淡水的产业道路。当年正月十一日就开始逃亡到中国大陆，逃亡的时间足够密19年，呵呵，这真正真够真够真够真够密啊，真够真够酸安尼呢哈。坐一个客轮车啊，台西客轮车司机，你看。警方汽车分析现场采取着姓齐的嫌犯，但是已经走去中国大陆啊，对早几啊年拢无找到。2023年呢，齐水岩呐，自迄个香山机场转来台湾逮捕，树林地检署开始依照刑法强盗杀人罪而来起诉。

这是你要安怎讲？一个趁钱囝、艰苦囝，安尼你也该做掉哈、哦，真正悲哀呀哈。八块八本铺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来进广告，台南2148028214121。

谢到咱台南的学家谢茂盛大哥，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新气丸。伊讲啊，文龙，我嘛知影你明仔在十月份开始周年庆咧大赠送啊，我今仔日先甲你订会哈，啊，你得赶紧寄来给我呢，甲咱订着叶河山专门科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要食叶河山的。阿母啊，你啊熬够了，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甲咱食八空八。新龙新气丸，和你放了会顺顺顺，和你会膀胱会用。阿母啊，你做个出尿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尿放未出来，放无尿，食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来感谢着这个老岳，老岳甲咱注文着马代茶哈，伊讲文哈，啊你顶怪哈都有送我二支啊，你这回搁送我安尼呢哈，啊真感恩，真感谢呢，啊要甲咱听着赢一口气呢，等下就随甲你安排哈。八空八的地少散，松车轮后各单点各细胞各细梗，行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吃。八空八的地少散，千军归一路，万兵归被套，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吃咱八空八的病为善，消化道的问题，甲咱吃八空八的病为善，熬夜吃生的，吃咱八空八的病为善。咱安南区富安路一个贵小姐，甲咱注文着面霜如意，啊，互你水个哈，非常的感恩哦。啊，感谢着咱这个南马坑的詹文富，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马黛茶六加二。感谢咱安中路的郑小姐，甲咱注文着胶原蛋白如意，买六罐送一罐的哈。咱明仔在这开始赠送俩，咱来听又今仔只大电话，谢谢。信辉油房上水的头家娘，甲咱注文着好利用的骨骨锁骨骨嘞，八空八嘞金四丝，啊，甲咱八空八嘞钙骨金，好你的脚骨有力头，要食骨关节骨骨头的，好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好利用的好利用，好利用的骨骨锁，八空八嘞好利用的骨骨锁，要食骨骨嘞。固金呢，就是八空八的钙固金。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者，安安困先困到底呢？迄个困未去，未困者咧，要食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和你请来丹山纳豆激酶来请三哥啊，像文风安尼，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菊该拉拉咧，该啉落去安尼就对啦哈。八空八的大生机下有不？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八空八的大生机下有不？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洗面的500，面霜700，如意700，抹料水的皮肤打打打，哔哔哔的，这罐的护理水1000的。啊，乌头怪，乌头怪哈，就是2000块，该抹好水当当啊。

咱国家新的会期要开始啊！行政院长杜英台抛出着六大施政的方向。行政院长讲，为何全民分享着 AI 的红利？每年就对，每年哈，每一个人要来发一万块。但是有的公团里咧讲吼，哎呦，唔定一万啦！今年超收遮尔那济，今年薪水移民哈，明年就是一定要发2万块啦。无啊，即马讲定就是七七七七七万块啦！

0: 咱上水的阿瓦拉平时拢用咱八空八的钙固金固金的，互你用的固骨素，八空八的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甲咱单订着马黛茶，马黛茶六克啊送两克啊哈，啊金丝丝六罐送两罐哦，明仔载开始十月份的周年庆咧大增送，来刷卡接你的电话，2141808，2141808，明天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痛药房、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Double Plus 哭了背起来，行当翁塞来照顾。UC2 玻尿酸通通有，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降有力。咱的日月清准成的保证，咱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看家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爽。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先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怀疑，爱关有需要你带回家。规套当准先无休困，拢总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听说在地少年人准先亲切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68221826。把健康一路花卡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遵循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的加。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达刚爱摄取，维他命 D 水力 D 三，真正赞。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哦。玻尿酸直接吃直接吸收，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嘛。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爱管好着。一天一粒无，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跍了爬起来，爬惯了加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我要跟人厝啊，佚佗嘛，较有关灯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安尼稳定了大事，再再再袂安尼不时噗噗。俄罗斯就袂叫灵异啊，当然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关心着朋友，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你爱带回家。一天一粒，食这较好，关着脚赞哦，再讲脚厉害哦，即马关嘛脚好脚好哦。身体甲顾健康，行路有风。唔管几位关心了朋友，咱的讲话，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大家保重身体。遵循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买着福气关着出门。这定规原料关键的主人，赶紧关着。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了四罐装。现买你现赚2000啊，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扭力，更加了灵。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的原料，较紧赶了，较紧改善。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嘛。拳头当然用手够济哦，大鱼大肉哇，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无肉不欢呢。海山雷人的炸的钱的啦，油车当咸当口味，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尤其少年人哦。纳豆激酶肝条对了真正赞啊！早唔食饭饱两点，循环就好嘛。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好用啊！安尼水更了流量最佳的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咱这一罐是1500块，120粒。我、哦、一组五罐的6000块的四罐，你赚一罐，很袂用赚。一组两组吃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交数字算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时要帮啊，顶那多姊妹你甲带回家。加强升温，你看秋天碰扑正降回来，你唔茫阁等啊冬天啊，平时拳头当落爱输赢啊，银杏银杏啊，每个再安零后，每个再安动动啊的零后啊。咱的丹参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爱补充，较袂出门一个哇，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哦爱补充，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规组拢同款甲准行欢乐，准行亲戚拢甲你做服务，规套当然就无休困。每规组同款，佮加价好嘞，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我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呢。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加强成分，你看这林好，灵芝加速、罗里果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咱家讲讲，哇，咱的加速真正侪种的，真正好用的，升级的版本啊。这外销美国、日本真正大销的卖啊。一天一粒，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遮恁好管着。尤其咱是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这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无，唔免泡面啦，唔免讲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袂痛。遵循个家属管着，好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啦，排会清气，人家健康嘛。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丝马刀，哇，好穿衫，衫都袂伤细领，体重都袂走轻哦，重量袂增加。准生的家属你带回家，两天以上无白日来关掉啊！当然哦，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拜二孙会舒适会清清气气，啊，就是准生的家属较紧带回家。
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爱甲准成订哦。咱这无价指定店，赶紧订哦掉，赶哦掉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高级燕窝这无同的呢，真正赞的哦，无负担嘛。做你家啉，大刚啊啉有够好个啊，赶当来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个，爱家己较好个，食较好，啉较好个。国际品质实在价钱无同燕窝，你赶掉，规套蛋袂甘去食补，尤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过咸的。做你家啉无糖的我啊，这是无糖的哦，真正赞哦。咱有需要，咱中培你看两百支氨基酸，这拢有啊。尤其水溶性两百支加强吸收，逐工啊啉更加好，好处多多。各有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是燕窝酸，袂啉袂衰，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做你甲管着。哦，你看东南亚国家哦，较侪嘛啉伊，因为咱这好嘛。真正赞的音乐给他管呐！来人诶，你看赶紧哦！顶级的音乐无同音乐管着，逐感觉你有够好，这纯度高、甘量高、品质都够甘好，真正有够好，够酸呢！又一个音乐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高，顶级的音乐管着，逐感觉恁甲袂讲甲秋天季节一高杠对流行哦，满杠对流行哦，口罩挂着有够好哦，顶级的音乐做你家己有够好。对来讲，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啉会水起来，啉会筋骨，真正赞。活化元气更加好。工厂四五烟啊，长期你看，分酒卖过量，空气污染，少好用啊，你也看到啊，好处多多。无糖烟我带回家，爱甲准成定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格。哦，神丹妙药，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哦，神准个对接来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准成开刀当的讲过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搞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我那要吃好吃的点心料理，这上顺碗粿，碗粿鱼粿有够好吃，上好吃。上顺碗粿鱼粿，离咱开山路够好，对，再来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30、9月底。今仔日拜三古历，行到8月20。今仔算电币的俗水日子，就较无计数，较不容吼。咱有讲，啊那明仔载，就到新历的10月份，新历的10月初。明仔星期是古历，行到8月21。新历到10月份，这个月多有31天，哦，31天。啊，明仔新历10月初，这一天算无新历属土日子，算就未歹适合。祭祖拜拜，出外动土，起居上梁，做灶，入厝入供，交易立财。在正定五国斩牛可以，牧羊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刻斩安葬收魂可以。较好这个时辰，你这抽时啊，透早一点行到这个3点，过来你当时新时，明仔起7点行到这个9点，念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到这1点，明仔拢总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东南，灾神的正北，从上好的5岁到65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说，冲这阴时，透早3点行到这5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南平啊，不过明仔就拄好。嘛是行到这个天下哩，哦，所以讲天下哩，咱有讲过，会当去大庙、天公庙、阳宫，开去阳宫、天坛，啊是咱附近有庙宇，拢总会当参拜。啊，你若讲啊，都无去庙宇，无要紧，咱厝外口面向东边，甲天公伯啊，祈求伊来原谅忏悔，拜拜这个日子，后明仔天下给你。哦，不过以后忙还赶快这个错误，哦，明仔绝对个客。哦，天下给你啊！这礼拜日课，明仔开始，甲礼拜日拢未歹，会当做利用，好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进行查着整个台湾天气，足好哦，拢总来到即阵够31度。哦，你当时赶快热心吼，秋老虎休假热假，中昼时要注意防拍补充水分。不过秋老虎啊，讲热到明仔载。对这个拜五，后日开始，南北贵阳就报到北部、南部开始落雨。哦，这中气上数所有报、哦。拜五开始，南北贵阳影响是北部甲南半部落雨机会较悬，而且依然会落大雨，要去遮要注意。其他所在，同款是好天，但是温度方面，你北部可能温度降会降较济吼，咱南部感受上较无遮明显。头一波的南北季风拜五报道，第二波的南北季风后礼拜拜才开始啊。第二波开始，咱中南部的感受讲话怎会较凉啊、哦？会较凉，咱就是踏一个衫保重身体。后礼拜拜拜日这波东北季风更加较强啊，同款伫北部落雨，民众爱注意，即个温差愈来愈大哦。早有当时啊，那温差大，中央时啊热加早，莫头前啥无去关着，干着就无好啊。哦，爱保重，有风车提醒该住爱住啊，唔茫讲对流行哦。啊，无在冬天来去干着吼。关掉未得啦，感冒发烧未得咯，无爽快赶紧就医。现在你安尼卫生温度看起来有一个足大客的冷空气，吼、哦，规粒的哦。伫这蒙古家，后礼拜当然的部分的冷空气会安尼扫来台湾，无讲全部，但小可啦吼、哦。啊，豆豆落南啊，落来台湾家，台湾就较凉啊，北部就有感受着。哦，这哪讲规粒安尼哇，无影响大陆来个台湾，安尼袂得啦，真正会冷啊！哦，啊，当然这离中国大陆蒙古遮，哇，足大间，卫生温度看起哦，冷气团哦，
哦，所以大陆开始安尼冷的寒，所以秋老虎对北陆开始，就要结束。啊，秋末开始，咱南部天气好，咱北部可能温度就降足济，要北部爱穿较少的，保重身体哦。来，讲到台湾南部下晡一点发生规模5.9级的地震哦，非常震颤，较13.3公里哦。叫做极侵占的地震哦，不过咱台南遮差不多一级尔，无啥感受着。台南高雄屏东要一级，我嘛是爱做注意。气象署咧讲，三天内底，伫南部这边爱个有风，讲5级的小地震，大家平安释放着能量啊，小地震就好。拄着地震，拍下掩护稳住，拍好后，报你的头壳，报你的身躯。所以暗号保护的所在，米尔稳定爱冷静，拍下掩护稳住吼，爱、哦、注意哦。下一次吼，当天上爱惊嘛是这地震啊。啊，即马科技进步到已经弄到外太空啊，机器人都发明出来，结果哇，未当无聊讲安尼，涂骹底、海底，迄、那个地壳、大地板块安尼起来，计无多无聊啊，涂骹底啊。袂当有笑个地震啊！哦，有一天可能会当有笑着啊，不过爱注意，希望拢卖有地震上好。好来，关心着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起哦。今仔起308点，加权指数47,940点，成交量8,774亿以上。哦，提供我朋友做参考啊，这。规套当拢差不多7,000-8,000亿左右啊！啊，顶两个月拢安尼跳过啊，10,000亿啊，拢跳过啊，加准8,000亿啊，是一跳啊！哇，一当安尼惊倒人啊！境外税收都有够啊！啊，钱拢伫股市啊，大家知。哦，不过投资咱嘛是提前有风险，小心，金钱爱做注意吼、哦。最近黄金啊，金啊市落较差哦。黄金即马最近安尼买卖就较少，啊不过今仔小可阁有起，安尼博几礼拜啊，博差不多5天有啦。今仔黄金阁起170块一钱，你若要买黄金16,690，差不多16,000左右啊。安尼一钱黄金要卖，剩15,690。哦，要卖差不多剩15,000，哦，所以过去卖到18,900的话，这拢赚掉。不过当时的起落，这嘛不一定。黄金起起落落，甲股市同款，投资总是爱小心，金是卖做注意啊，无迄个稳赚的啊。啊，当然啦、啊，爱注意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有篇文报，免费的生听有无？进行的企鹅已轻松了背楼梯，咱纳豆激酶。另外，请甲保证进行的加速，咱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甲指教，问该详细好歹的知识抢劫的说。对着咱产品话，应该关有需要，通通带回家。进行规套当拢无休困哦。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尤其你若过节过日同款准时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高阳，啊！你高阳这机顶啊，哇，是安怎？今仔日啦，渔港啊，三只船啊呢，单呢烧起来，火海呢，啊！即马个咧对炸，你机顶区啊，哇！这机顶的渔港传出讲火烧船的事件，三台停伫岸边啊，渔船啊向大火，民众惊甲。经过消防甲现场确认，无任何人伤亡吼，无人受伤好加载。详细原因进一步要调查。哦，啊，这里海边的船啊，用发生火警，一定要调查清楚。因为用电，搁再提醒注意安全，尤其冬天。即嘛是过南部天气足好啊，到时冬天哦，哇，电路巷路，逐个都搁出路啊。惊冷的人啊，当然啊，用火用电瓦斯拢爱注意安全。好来。讲着讲啊，现在啊，哦，即、这个讲，大家关心嘛，重阳节啊，重阳礼金啊，定时要发放过来哦。今年的重阳节，九九重阳节是新历的10月18，也就是礼拜日。哦，当然搁在三四礼拜以后的代志啊，吼。各县市政府陆续发放着重阳敬老礼金，其中哇，全台湾要发上济哦！敬老礼金哦，发上济里头，你宜兰观光会当领3万，哦，啊，宜兰讲3万，即马要甲千户口嘛袂有，啊，当然，全台湾22县市重阳礼金，相关的宜兰呐，啊，当然。咱大台南市会发着偌济1500块，你若年满65岁以上会中赔。哦，咱台南人哦，你户口户籍伫台南哦。哦，当然哦，半人情都爱户口伫台南哦，而且持续住伫咱大台南市，65岁以上。啊，未到100岁，台南人、台南市一个人领1500块重阳礼金，直接汇入你的账户，还是本地的领取现金哦？对，10月14开始发放，哦，10月14，差不多10月中啊。哦，这是台南哦，重阳礼金有1500块，哇，你100岁以上，哇，百岁人岁啊，人类啊，人岁哦。哦，即摆食到百二以上足侪啦吼，啊当然，我看日本人哦，啊百二岁足侪，百外岁啦吼，人岁100岁以上会当领10万块，诶现金包括有一份的礼品。哦，啊当然，这100岁以上是政府专人诶，派人甲你送过啊。哦，100岁哦，所以大概食哦，身体够健康哦，食100岁以上，食120岁哦。哦，啊，当然啦、啊，会当安尼加领1万块，啊，100岁你若食到120岁，多领20担，我都加20万，袂歹哦。哦，啊，当然啦、啊，原住民是55岁以上就会当领1500块，啊，原住民同款，55岁以上就会当领1500块，啊，10月14，啊，从10月中开始发放，哦，当然，啊，这是大台南市。啊！若高雄市，高雄市同款是年满65岁以上，但是高雄有分别哦，有更领较济哦。高雄若65岁到89岁，你是领1500块。啊，如果你是高雄人，你若是90岁以上，哇，5000块。哦，高雄你若是90岁以上到99岁哦。啊，未满100就对吼，你90岁到99岁哦，够5000哦，这高雄哦，加一砍嘛，90岁到99岁，佫加5000哦。啊，100岁以上，哦，100岁以上共款10万块，哦，这是高雄，哦，咱台南高雄你才做提供，哦，这重阳礼金，10月中你若是讲有中哦，直接会甲你汇入去啦吼，啊，都99岁。以下就是拢是1500块，
哦，会记你啊，陆家加金博啊，银行博啊，我来讲蛋。亚洲运动会，日本阿哥呀，咱台湾即马摕着奖牌到底偌济？讲蛋做提供，我、哦、先来提供到这，好、哦，感谢你。

广告。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老推用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非本性第二型高能背里加，一定要玻尿酸加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继续，我们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尿尿顶个柠檬酸钙。骨碌骨沙命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点做维他命 D 水的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流量，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跟人做我佚佗嘛较有，赶紧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哦，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也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嘛？行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俊雄的七粒比你关掉，食这脚好哦，关掉较赞的哦，正讲脚厉害哦。而且嘛，关嘛开好靠价，顶过完了，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咱这进口的真正赞，一罐2000块，您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你现赚2000，搁要加收音机好嘞，好你带回家。啊！那俊贤那做姊妹，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升温 Q 体，那都碰扑烂哦。尤其你即阵来寒，茫去等下冬天，规道当适应有够好。银杏金星，零火火未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啊！那即个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哦。啊！无出门者，手机也未给你查测试，未给你讲大豆卵磷脂的加那豆姊妹，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的循环的赞啊！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有够好。纳豆激酶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叫我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早上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我订。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好、哦、啊，当然，贵州拢阿准新欢路亲切，甲你服务较互相。啊，那准新个就话清，如果来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新闻啊，随者是有感觉，未上好的小上大，该有的通通有。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叶黄素、三层剂、枸杞、葡萄籽、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你通通有，就话清，日月的清就话清，你管得着。小朋友啊，生意那认真咧读书，读册用功咧读书哦，早唔一粒，更加需要爱早唔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啊，尤其关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啊，平板电脑同款啊，大面板开啊遮拢同款，日月清你管得着。疼惜洗料，保护洗料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罐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很美，赚2000，赶紧带回家，好你搞不你倒啊，另外清2罐，七合一2罐，同款3罐你赚1罐，一组你带回家，搁要加收音机，赶紧关掉。啊，那准生的教授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加强成分灵芝教授、诺丽果教授、往来教授通通有，这里头爱管着，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行。一天一粒准生的教授，你管着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两天以上无排，你来管着。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嘛。和你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成的假数你赶得，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调出百二千去，人家健康嘛，亲像嘛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数码图，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我袂讲哇衫伤细呢，准成的假数赶得，百二千去，百二顺，百二舒适，和咱的轻松。解决当年的问题有够好用，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爱甲准成定，通通带回家。啊，那高级顶级 N O， 咱这是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值哦。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甲你保证啊。
咱有需要蛋白质氨基酸，你加最用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你加。咱是无糖的，所以讲袂当食糖，食甜规道，但袂当食糖的，袂当食伤咸的，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用眼美容青春美丽，日常安尼营养补给上盖赞，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嘛，你家啉好滴，逐天家啉有够好，袂甲人对流行哦。你茫等下秋冬的季节哦，茫甲人对流行哦，口罩挂者，咱这顶级烟火你甲带回家无糖的吼。哦，你若要送礼啊，赶快就好哦，高级大班，尤其咱长辈，寒冬来疼惜家己啊，对家己较好，啉较好呀。一盒六罐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爱甲俊成订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深丹鸟叶的深圳型的准，立哥哥吼，深圳阁对家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讲啊，即、这个现在亚洲运动会，当今啊拢总即马累积个奖牌哦，有三块金牌、十块银牌、二十五块铜牌，拢总奖牌有三十八块。啊，不过你亚洲即马台湾排名十四名，哇，搁到一名。全世界即马看起来，亚洲地区啊，排头壳的啊，哇，金牌客上者惊倒人啊、哦！排第一名中国大陆，大陆拢总客262块奖牌啊，敢若大陆啊，中国大陆的金牌客146块啊，我惊倒人，146块，你看146个项目哦，诶，比赛哦，拢总客冠军哦，大陆排第一，诶、欸。第二名咧，亚洲现在第二名日本，加变啊！你用日本即马有45块金牌，好嘛袂歹啊！日本即马排第二，第三名考虑啊韩国，哦，这韩国即马金牌有24块，韩国排第三，第四名讲乌兹别克，哦，泰国嘛袂歹，泰国安尼冲到第五名。泰国现在有12块金牌啊！我、哦、当然，哦，这个国家离咱台湾不时看到泰国啦、越南啦、菲律宾啦、马来西亚啦，这个国家啦，哦，包括最近哦，咱离台湾哦，嘛有看到印度人哦，开始印度人咧坐啊、哦，哦，啊，大家哦，当然讲啊，都因为外流太济啊。越南、菲律宾的印尼的拢较济啊，泰国只毛较济，但是嘛是有哦。马来西亚只毛现在排11名，6块金牌。啊，那香港，香港哦，12名，5块金牌。咱台湾是14名，较三块吼、哦，加油啊！看是毋是个人加较济即个金牌啊？哦，当然。啊，那印尼15名，菲律宾17名，新加坡18名，越南差不多20名左右。哦，这是亚洲大家讲较知影的国家。哦，而且咱做提供，哦，先来提供到这。哦，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进行的气候已轻松了背老对咱的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甲进行看加指教。问该详细好歹的知识讲一说。需要进行任何不关套当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探健康。进行无休困，关套当这里也同款拢总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G1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疼惜在地少年人进行，骨力拍拼，亲切甲你做服务，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着，这个国际上政经国家当然台湾美国，啊，美国根据即马外国的报道哦，美军礼拜三讲要撤出着驻在伊拉克最后的基地，哇，引起当地啊有疑虑啊。啊！美军啊，撤出伊拉克最后几天的非常好啊，伊忙只忙个阵啊。但是这个国家本来就内乱啊，伊拉克哦，长期啊，为了伊拉克民兵啊，甲伊斯兰国的势力啊，所以讲因不是嘛内乱。啊，到底安全个问题无？唔知啊，美军撤离可能和伊朗支持啊，有一个叫什叶派的民兵啊。哦，这民众资料起来兵力咯，民兵咯，势力更加大。过去的伊斯兰，我的恐怖组织，敢会提供啊，重新啊，编制机会。哦啊，所以讲这嘛不一定啦哦，但是啊，当然伊美军啊，撤离开安尼伊拉克。中泰国家当然嘛欢迎啊，伊朗啦，包括其他的国家。讲安尼，因算胜利啊！啊，原本要撤离开讲伊拉克，这个计划是两当前，迄个时阵美国前总统拜登就已经达成协议啊。啊，即卖总统川普来执行，即使讲现在美国搁咧甲伊朗战，但是伊拉克这美军啊，赶快登去美国国家，啊，爱撤离开哦，啊，撤离开。距离美国驻德这个联军哦，你讲啊，两千过三年啊，已经23当前的时阵哦，美军哦，美国哦，推翻着伊拉克前的总统，迄个时阵大家知道叫海山，哇，甲推翻嘛，伊拉克前总统叫海山，海山大家知啊，即卖已经超过23当啊，所以长期23当美军哦。诶，基地拢住伫伊拉克呀，啊，当期当然就安尼哦，动乱啦，嘛混乱噶。阿卡会讲有到尾啊，一个伊斯兰国讲宾拉登，迄个时恐怖组织安尼，较形成嘛，靠迄个背景啊。啊，即嘛23当过啊，美军啊撤离开迄个所在，到底是毋是？未来阁有新的组织，唔知希望茫阁恐怖，恐怖就恐怖啊！卖阁有恐怖的组织哦，来形成啊！不过这个歹讲啊，世界和平较好啊。所以美军哦，完全明仔就拢总完全转去安尼美国啊，就无伫伊拉克啊。哦，安尼伫遐呢，基地吼，美国的军人啊，兵阁伫遐已经待好23冬啊。个别讲美国基地迄个军人的时代。哦，伊拢即马做欢喜啦，当然是安尼啊。

不过才内乱，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啊，过去咧讲 IS，迄就是伊斯兰国，这两大组织不是嘛咧内乱，哦，也足动乱啦，啊，希望世界和平，哦，包括伊朗甲美国，希望卖个战。好来，法国最近啊咧，因为啊三缄五绳啊，嘛咧话抗议啊，民众啊，学生囡仔惊着街头啊，游行啊，好阮啊。当然，隔离法国，国际上足侪国家拢较混乱哦。亲像法国最近也同款，无代志卖去。泰国、沙瓦迪卡，顶礼拜安尼呾淹大水过，因的总理哇，甲灾区啊开始咧寻找，就开始哦，靠底下淋出来的钱就开始发，讲啊，要帮助灾民哦，啊，伊的钱底下发完了无？啊，当然是安尼啊。啊、哦，泰国的总理哦，我、哦、这钱哦，金出来，我、啊、这发完了无啊？发落灾民啊，是讲泰国政府吼、哦，当帮助了，赶紧帮助啊！实在是泰国做水灾，原来应该足严重啊！哦，这国家暂时天灾地变过，卖去，好来。根据世界英国报道，咱台湾上界有名的台啊，叫做台大。现在排在全世界大学是126名。哦，啊，大大讲这一摆哦，咱台湾大大有进步14名，未歹哦。全世界你看几万间的大学有名的啦哦。当然，台湾的台湾大学起码排全世界126名，算未歹哦，有进步14名。啊、哦，全世界。世界大学足侪啊，所以讲咱台湾第一校府也是台湾大学台大，哦做参考，啊先来提供到这，安排挂曲。公山李妈妈交代要收听，这做华健的国语挂曲吼，花心啊。

公告。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在稳定的大势，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唔蛮跋倒哦。啊，当然唔管几岁，拢爱小心，关心条朋友，身体啊够健康，安尼行路，从顺行的七大味，食这较好，关掉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啊，今嘛关嘛开好靠药，一罐2000块，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还咩人谈哦？现在2000块，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啊，多姊妹，较紧看，较紧改善，咱这进口原料够好。规套当应收过多，大大把买菜价。爱食吧，无吧，讲袂欢喜。海产类六项的炸的钱，重咸重口味，油炸也好。分酒卖过量，小可理智，大家保重身体爱控制。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管的流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那都姊妹赶紧带回家，嘛袂不时帮阿订。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加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足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和咱讲就受伤。有几摆出白话清气，人家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啊！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我爱甲准成点无价指定点，两工以上无排你来赶我滴啊！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拜会孙的素食的清气，让咱轻轻松松，准成的家属带回家。啊，这顶级的燕窝无糖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听小家己对家己较好，买啉啉较好，食较好。规套单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啊，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顶级的燕窝真正赞，咱有需要两百几个氨基酸拢伫遮呢。大家喝饮更加好，因为这水溶性的蛋白质，多种必须有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美丽，滋补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啊，好处多多。大家喝饮安尼，当天就搞到袂甲人对流行，口罩爱挂，顶级的烟火带回家，大家喝饮有够好。当然啦、啊，你若讲要送嘞，高级大班啊，佫无负担，有够好哦。一支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的安排。我律师交代要收听《初恋日记》啊。

来讲到大台南市，哇，这去到停车场足济。啊，台南市的永康区的新公里立体停车场、客运化、个活动中心、个亲子馆，哦，最近这前当台南的这个停车场大型的，哦，哇，去足济。东区、甘美站边啊，今嘛嘛咧去。啊，永康区新公里这停车场经过三栋啊，今仔正式客运，除了讲有199小停汽车的。停机车阁有66个位，而且结合讲活动中心、亲子的这个生活馆、商业空间，会当或者生活需求安尼非常好。不过这停车场哦，去遐济哦，会停的人当然是附近啊，骑街啊，无车位一定会停啊。但是你若讲哦，一般的游客，你若讲阁要去到遐，市区啊同款，就无一定啊。哦，台南市市区的街也太少啊！阿即马拢逛逛去这大洋停车场。哦，啊，当然，好来。台南市永康区有一块大同市的中华，即马动土。啊，今仔动土顶呢，讲要改善附近生活环境，搁要增加公园。啊，即马咧动，爱两栋哦，117年才完工。哦，这经费嘛，开到1.5亿哦！哇，但是咱来讲个，投入咧做，投入咧哦，该做赶紧做。哦，这是李永康，哦，你这所在。另外，咱台南有一个所在讲会赢，柳赢新赢，讲会赢。我、哦、当然，会赢区这个所在，大概知。即马讲要举办农业文化节，佮相关的嘉年华会，啊、哦，10月初四，啊，即礼拜礼拜日，伫下雅区的武兴温的公园要登场，哇，美食有市集，农产品啊吼，啊，这下雅有三宝，人讲头仔丝、芋头、佮鹅肉，跟无人讲鸭肉，鸭鸭讲鸭肉，啊、哦，不过只。来参加下雅区，阁有免费哦，会当试食鹅肉，爱食鹅肉的红参粿吼。哦，过去讲下雅三宝：芋头、头仔丝、鹅肉。哦，当然做参粿。哦，这个拜礼拜日咯，下雅区要举办，哦，会当行行看看，提供到这，感谢你。

今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那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今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呢五点，正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后推荐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行的家属无同英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准行看个指教问看详细腐败日子时冲你说若需要准行给你做服务规套当然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日子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真正赞哦。U C Two 玻尿酸加培训黏条条，用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到一条真正赞，也就是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增加流量，增加疗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哭了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唔管几位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风惊，当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生的七大面，食这较好，关掉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哦，今麦关嘛开有够价，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挣6000块，赶紧带回家。哦，关几组甲准生欢乐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搁要加加心机。啊，那准生那道姊妹进价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加强升温 Q 天碰扑正降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里家老师要这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了掉较别出门接受时别给你扎手机啊别给你啊大豆卵磷脂里家我纳豆鸡没关紧带回家再不吃饭饱能量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这循环就好哦。水更啊，就能水加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咱这高单位无臭味，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卡手赶紧哦！一组两组，才会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我赶几组赶快甲咱定。哦，特别搁再高嘞，教训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教授一讲一粒，唔免跑，唔免拉，唔免讲遐，非常方便。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天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我们轻轻松松没负担，不忙搁再苦几天，不忙搁再顾背痛，准生的教授你关掉，让我们说就是有伤，真正好用，而入就出排外的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都同款啊，青春的美丽，孙马都好穿衫，体重就袂走轻，更加方便。准生的教授你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爱甲准生停在无价值零点，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级的烟火无糖的哦，食无糖讲较好，肝脏会疼惜家己啊，对家己较好诶。规道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这顶级的无糖烟火关掉，最用心的2倍剂，尤其咱中倍2倍剂足需要加强吸收，包括氨基酸，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拢有。纯度高，含量高，品质够好，真正有够好，你看得到。营养价值高嘛，逐工啊，你有够好啊。男女老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啊，尤其你逐工啊，你更加好哦。较袂讲冬天是高岗对流行哦，口罩爱挂者，无糖烟火你带回家。啊，一克6罐装备，85一组3000块，逐工啊，你好处多多。赶紧看得到，台南的电话2G1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哦，新丹苗月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哥对家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立法委员安明凯，讲之前，立法院这国民党党团提出讲变形立法公投，结果中央选举委员会，啊叫做中选会来个动来，啊即马动来以后，讲啊就无公投啦吼，啊即马立法院通过哦，啊中选会动来无公投。啊，所以讲国会就讲要负起着这责任就对。啊，讲要负起着这责任，啊，所以讲啊，现在立法委员安明凯就讲，我要提出刑法部分的修正的案件，搁再甲变形立法。用修法的啊，你若无公道，你中选会要动啊无规矩，因党团讲用修法的啊。针对讲啊，性侵害啊，性暴力啊，当然咧就是讲有问题的人哦，涉龙涉姑啊，性侵害、性暴力哦，保护女性啊，当然在立法啦、啊，本人啊，吃毒品、开车、骑车，赛事哦，毒品真正这两单无你啊，抓者真正大家惊着，台湾毒品那咧真正惊人啊。治安的改善，包括超大儿童、虐待儿童、地势当中重大诈骗的案件、诈欺的犯罪，啊，这拢立法嘛？哦，即马立法院安明凯讲，这多，拢要强制变形，要来修着刑法，相关数十二个，哪里个想？有迄个老警员咧讲哦，做资深的老警员哦，甲俊贤讲啊，其实这变形啊，因咧警察当然拢总赞成啊，公务机关包括执法人员啊，唔管倒一个公务部门，其实拢赞成啊。啊，你甲想犯法的人哦，亲像新加坡输一个，尻川八开哦，你袂天真呢，差不多一个月至三个月，看身体好歹啊。不过新加坡有个规定哦，女性未当用变形哦。你啊，立法嘛，同款女性都无变形啊。那查甫人、查甫囡仔、男性靠变形，说一个哦，爱来拍个，爱拍个要三个月哦，准一个月三个月啊，拍个哦，伊爱食饭，伊爱便所，哦，伊未不可能讲拍你啊，拢未你未当啊，当然啦、啊，爱若要食饭啊，要便所啊，安尼。可以三个月一边啦吼，安尼连饮酒食都拢戒起啊，毒品也戒起，哎，嘛有影啦吼，这老警员咧讲的哦，做资深的哦，警察人员讲的，讲安尼啊，多好多变成啊，多对吼，安尼半冬以来，尻川背咧疼，伊就知影讲袂当食毒啊，贵多呢，毒品戒起，啊，比你甲关起来更加好用。哦，这当然哦。哦，所以讲哦，唔免做济啦。讲新加坡讲冻未超过六边，啊，要三边人啊，要落无命。因咧边是真正特殊的边哦。讲个浸盐水的，咱有讲过边形讲死刑。啊，那只性侵害、性暴力、血龙血骨、毒品的虐待儿童的，诶，当然啦、啊，这重大刑事案件啦，包括未来个立法嘛。看是不是杀人罪哦，超过杀人的这样，同款的立法啦，苏卡征啊，哦，不过这公务机关咧讲的有影啦，哦，你若讲啊，你甲苏贵变啊，三变二，我到底什么变成？三个月半当，我看都变了改个，哎，强制变形要来修刑法，好、哦、啊，当然是安尼啊，无哇，即马领权领权呐。这犯罪的人嘛，是有领权啊，当然啊。所以讲哦，有人是安尼讲。不过啊，乱世啦，用这重法啊，用较重的啊，治安才会改善。不是讲犯罪无啦，但是啊，至少会当减少治安会变较好。哦，这是当然啊。所以讲现在立法院的民间在讲哦。到时再来修法，哦，你我愿意修法，啊，强制变形，强制变大，
体型原来修行加修法，我咧治安感是会改善，我提供到这，感谢你，梦月娘啊！

好嘞，就给你。明仔载新日再会坐。啊，来个一个月，哇，无个两个月时间要选举啊！哦，我这一摆选举，全台湾看起来，咱南部选情足冷，足冷，讲足冷啊！足冷，蔡依林一个歌星，讲啥人足假，伊足有名，讲足冷，非常冷，啊啥冷？啊咯，啊南部啊，啊免选啊！大部分人讲南部，哇，亲像讲哦，中北部来个南部，讲恁南部人，也一个伊个乌人车马哦，车马呢，伫空中诶拉来了，比棉花糖啊，棉花糖，看南部哦，物件较甜啊，啊，讲南部免选啊，所以讲选情足冷诶，讲真正冷哦，安怎冷？讲啊，都免选啊，拢稳调诶，讲百面调诶。哦，地下多半爱注意哦，地下多半即摆哦，阮爱注意哦。最近，哦，这检查单位拢有咧杀，伊爱注意啊。台湾议题研究中心昨公布最新一期台南市市长用 AI 人工智慧模拟的报告，哎，研究哦，两大党派的人，大家知影民进党陈廷辉，国民党谢龙介、蒋介石，哎，哇，到底上出逻辑嘛？人工智慧做出来哦，哎、欸，陈廷辉得到48.5%的拍胜度，支持度有48%，谢龙介客38.3%的拍胜，38%，哎、欸、哇，相差无介济哦。不过看起来啊，咱讲哦。选平起来，不管你国民党、民进党也好，要投上好啊，这张票来去投啊。但是徛伫中的选民、中间选民哦，哎呀，讲台湾话就较无好听。中央的选民好啦吼，伊都无国民党，也毋是民进党，爱都要选上。我哎，陈廷伟小赢俩，看赢1.8%哦，赢无甲2%，赢1.8%，1.8%哦，所以讲这啊，做参考啦吼。赢小可一撮撮啦，显示讲双边，不管国民党的支持者、民进党的支持者，对呢支持者，因为这个选出来人哦，拢非常的忠心嘛。不过要改变哦，靠人民老百姓，包括中央的选民、中间选民。哦，中央的选民最重要。我即马看起来，这是台湾议题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做参考，比赛看结果，最后才知输赢。讲啊，南部免选啊，南部就冷诶，就冷，真正冷，无啥物选举感觉。啊，就免选罢免掉。哦，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好来，俊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鸿。
1: 我是阿华。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拄啊所欣赏到迄首客家歌词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
0: 梅》啦。
1: 满地是梅、
0: 哦。来，大家好。太家好啦，
1: 大家好，
0: 应该是要讲太家好啦，
1: 太家好，
0: 嗯，对啦，對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迄个音，
0: 迄个音才会较准啦，吼、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全咱这全国连线啦，吼、
1: 啊。嗯，对。
0: 哦，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无啥气啊。准时准开领导来要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哈曼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哈
1: 啊
0: 因为我跟你讲吼，阮两个算真正袂用主持啦，哦、真正袂用主持，因为
1: 爸母一定讲，因为
0: 无我跟你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就 OK。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饮，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叔叔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啦
0: 。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工厂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那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
0: 养生机加了吃了，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己臭屁，那是讲电视大家咧广告，哦，电视高咧广告，大家拢成本会夸张，要对阮的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退休了，阮当然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啦无养生，你都要趁钱准备饲医生啦。
1: 哦，
0: 赶快、
1: 啊、你前半生趁钱，后半生将遐钱来摕来好，
0: 你看，你看真侪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去创啥？拢去饲医生呀？你讲咱讲足出名的啦，吼、哦，咱卖共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诶，这个董事长啊，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19支啊，几支的镜啊，但啊，
1: 你
0: 那是总统才装的起，你敢知？
1: 唔
0: 知啦，咱无你个记的，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
0: 几支？我所在啊。伊装超唔得23支啊，25支
1: 啊，
0: 只要规身躯准备头
1: 啊，讲床头头
0: 啊咧。啊，你话人讲啊，唔捌听你安怎？我来讲人好嘅人就是安尼。
1: 嗯。
0: 我来检查身体对无？
1: 嗯。
0: 因个叫做预防性啦，预防嘅。含咱你食生机饮食嘅物件，含咱你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譬如讲啊，我半年来，譬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全身躯哦。断层扫描
1: 啊，哦，
0: 血管的扫描全部拢做了，人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血管吼，即阵啊，敢那留啊咧钙化，那敢那你留啊咧钙化，留啊要塌的啊，你听无？爱赶紧的，啊未塌进前就囡仔就两年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毋捌听你伊半暝啊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的，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塌掉啊！我跟你讲，送来到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上上班安尼啦。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的工课，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要去吼，我听你讲吼，加朋友，我那做阵这道，伊讲迄入去到病院啊，弄大间诶啦，啥物呆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日要检查身体，毋是加一个医生尔啦，伊入去那一款的啦，规堆的医生在等候伊来啦。哦，所以咱
1: 迄落刚刚前头，咱迄落定伫看，
0: 来，
1: 迄落媒体。

0: 在咱 FB 店里看，迄有迄大企业家，啊，拢有钱，这关个，嘿，迄个人拢是因遐
1: 买的，嘿，嘿，
0: 当的啦，
1: 人个拢有咧出钱，你后咧做啊做出研究费啦，
0: 对啦，
1: 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邀请到咱，这是说真正用要世界用要大家拢捌啦，好来，阿是安怎讲呢？伊吼，伊这个。这个叫这个也做啥？这个咱这个也做青草啊界吼，伊、是日本的瓦切，瓦切，哦，青草诶，青草啊诶，这个瓦切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距离的头壳来比人写字的切搁较济啦，对不？啊，这唔免讲，这我来讲，这算日本的瓦教科书呢，哦，瓦呢？你讲伫个切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切画字啊，翕字啊，你去甲看到，你凡事也唔慢呢。哦，啊，台湾拄啊剩这个尔，啊嘛剩这本尔，哇，活的教科书啦。哦，你只要甲路边甲比一张草啊，看到咱这张草啊，你食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冇人甚至叫伊出这，你爱甲这个迄款的，唔好怎啊比起来，连讲也无人捌，吼、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诶，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转草药啊啦，转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八十外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丹田照力，靠的都是青草啊，吼、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若要讲伊算一本诶青草诶画诶教科书啦，吼、哦！比什么任何医生也够较厉害啦！好、哦、来，啊，你讲进前，你邀请进前阿芳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是用手机啊！好、哦、啊，这个即卖真济人啊，已经开始你讲啊，暗时倒嘞吼，暗时倒嘞哦，上好是要困就困，卖拿手机啊带背。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我爱讲你手机啊，你背才来睏，你明仔早爬起来足忝足疲劳，而且你的目睭会害，你的生理时钟规个拢会害。是安怎讲呢？你即摆手机啊吼，背到遐，你听无？啊，就足爱睏啊，啊，就想哦，我即个更较好看，啊，就爱睏啊，怎啊甲关起来？你的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即块。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生，精神专科的医生，拢大家拢在讲吼，咱人体的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好、哦，日时自然会光的蓝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甲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和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这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蓝光，你都要睏啊，你搁带用蓝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钟，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过日时，你自然你就歹睏啦。哦，所以这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这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好、哦、来，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啦，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未去。哦，你无看佫未使。即卖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啊嘛爱夹咧呢，无入去就闭结啦。啊，无入去就放未出来啊。哦，会记了，尽量，
0: 哎啦，
1: 即卖真正无法度啊呢。哦，人讲，迄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0: 哦，神机在手嘛。
1: 伊来做啥？
0: 阿伯，迄个讲来讲，迄个诶，什么
1: 手机啊？手机带度啦，吼、哦，诶、欸，人伊来做啥？所以咱我跟你讲哦，这个手机啊，已经离未开咱的生活。哦，离袂开咱的生活，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吼，手机啊尽量莫背，啊，即卖无法度，毋是干老，毋是干囡仔，囡，毋是干那 即系壮年的咧背啊，唔是少年啊咧背啊。起码幼婴啊都同款，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走过日啦，对不对？
0: 你也看，你也看，迄落咧，介恁孙讲讲，当下啊，什么足过年？去伊挂去诊的时阵，你也看边啊一个，迄个因老母啊。又要注射，因老爸用手机啊，放头前
1: 回。好看，拢袂，拢袂爱。
0: 注射拢袂听，
1: 拢袂听。所以我跟你讲吼，其实即卖人啊，无手机啊，无走过日啦。哦啊，有手机啊，是害你规世人啦。来，咱今仔日啦，因为咱现场有国宝级的人，重量级的，这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吼。你去较地，去较地。大家听到伊就知啊，这咱国内真正有名，含即卖外国都一直咧邀请伊要去讲啥，我就甲伊讲，伊是日本的哇的教科书，啥物教科书，青草啊，无人比伊搁较来啊。后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吼，啊，再来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啊吼，咱来听这首可爱的马来。

0: 来，郭金发所唱的《可爱的马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讲到这，咱这这个国宝来吼，讲话特别有精神。因为我跟你讲，我你先听好哦。拄啊来，还未落车，也落水沟，讲阿公，我先甲你交代哦。真正要来退休啊，哦，你唔好过来拜托啊。如果我这是拢你来硬拜托，我才做一批一批来做出来。迄足忝呢，啊！这边最后一遍啊，绝对无爱啊啦！这边真正要看破啊，无爱搁做啊！新80外，各行人你母姐，我甲讲啊，你这救救世良全，我来讲每一口罩，大家都爱扛的物件。啊，你若无做，啊，要食这个高发连坐都无啊，啊无法度，因为我年岁济，囡仔搁无爱学，少年啊，你叫来吼，免三工，走甲喷经，你讲啥啦？啊！你都唔是捌去，忙啊高，人啥物人买，对不对？来，咱来欢迎咱的国宝青草达人，真好哦！全世界唯一本外教科书，青草的教科书就是干那伊啊！来，欢迎咱的黄教授，黄教授你好。
2: 嗨，咱敬爱空中界大哥大嫂，大家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快乐哦！
0: 那快乐，你即卖都爱物件继续做，你敢讲无爱做？你来甲我讲一句，我听到面拢乌伊，唔是甲我乌伊啊！下尾中医诊所甲中药房听到你无爱做，都话要烦恼死。
2: 有影啦，我讲。
0: 真正呀！
2: 伊拢，你要讲台湾即卖目前讲比较中国发展，会无多拢。
0: 无多啦哈！我来讲，绿豆红满满是啦。真正满满是，啊！真正高发做诶，
2: 老祖先的智慧
0: 来。哦，我就讲不爱做啊！来教授啊，
2: 哎哎，
0: 因为真侪人，真侪人来拢要听你讲一项啦，就是讲两项啊，这个暗时歹困的，啊个血压高的，要安那有一挂什么病因无啦？
2: 哦，有啦！来来来，血压高歹困的哟。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哦，过路牙工啦，
0: 过路牙工哦，
2: 下一个。
0: 哦，来我下一个啊。哎、哦，啊，你那要爱这讲小姐讲，我这印单号你。过路牙工啦吼，
2: 三四六拢袂要紧，三六四六拢袂要紧，
0: 三至四六啦吼。
2: 啊，第二个做清明草，
0: 清明草，
2: 哎，我那四五年嘛，
0: 哦，四五年，
2: 哎，龙脊肉啊吼。
0: 哦好。
2: 啊，第三边吼，
0: 哎，
2: 洛神花，
0: 哦，洛神花啦，
2: 哦，迄酸甘酸甘袂歹食，
0: 哎，洛神花，
2: 哎呀，这三边个兄弟就好啊。
0: 哦，
2: 兄弟，
0: 当
2: 作，哎，当作地青草啊，把那个甲啉。
0: 哎，
2: 暗时好困，血压阁未加悬。
0: 哦，
2: 迄血压你加起来差不多100-200吼。
0: 哎，
2: 啊你安尼600cc 的矿泉水安尼大罐，应该再一罐落去买吼。哦，食十分啊，血压就降落啦。
0: 安尼，
2: 120-130，120-130正常，真正啊，鸡头80-85啊。哦，安尼念念。
0: 安尼都话青草啊，青草啊，枝的鸡多人就是安尼啊。
2: 阁记得哦，清明草。
0: 哎。过路牙工，
2: 过路牙工，
0: 绿心花，
2: 绿心花，三米尔，
0: 三米尔，非常的简单啊！好来，这个咱这个教授啊，
2: 系系，
0: 因为咱这支产品未遮久啊啦，吼，实在你下早来甲我讲，你即抓最后一遍无爱啊啦，哦，最后做做就这样老啊，吼啊，其实啊，真侪人拢食了足好个啦，
2: 所以就学
0: 你咧，真正啦。哦，咱一上咱一个大姊啊，大便加血，我要惊死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这个外地啊，准备要甲流泪啊呢？啊，拄我听到咱的节目，伊怎开始食？啊，你学了个大姊。
2: 吼、哦，那来外地唔是咱咧分家规啦，真正敢那简单的啦，免开刀啦。嘿，未晓的吼、哦，来外地你也拄到个蒙古大夫吼、
0: 哦。哦，对啦，对啦。
2: 哦，我一个朋友因囝吼。哎，都唔知人找我哩咧，伊走去诊所，
0: 对，
2: 诊所唔是病哦，诊所，
0: 诊所嘿，
2: 住费也7万，
0: 啊，
2: 住费开到7万咧，真的咧，甲留咧哦，要求啊，没机会，
0: 都没得，
2: 没机会啊，啊，这回就没机会就分离来外地，那可以没机会就分离啊，赶紧送去大间病院，拄啊伫遐病院拄啊住头到尾一个月，
0: 啊你啊，
2: 拄啊好个。讲来外地开咧，讲花未止，讲干那脚要压悬咯，
0: 哎，
2: 都艰苦死啊！
0: 啊，你
2: 啊，你规个脚掌骨拔起来，未艰苦吗？ 安尼，所以讲内外地嘛，我袂开刀啦，拜托你啦，拜托啦。真正你也拄到蒙古大夫，你就害啊啦！迄尻川口，迄逐工爱大便的啊，照你流泪哦，开玩笑，佫袂指挥，害溜溜啦，迄暗坐都袂坐啦，爱死啦！
0: 啊，都爱趴咧困啦。
2: 算哉。
0: 来，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咱遮的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透早别个官会那大个人吹口吹哨，
2: 哦，做个吹大，
0: 做个吹大，嘿，大家娱乐的啦，
2: 真的真的，
0: 大家娱乐的啦。
2: 你退三交六根会，就是委会、官会、新会、老会，总给你讲了。
0: 啊，恁咱最听，即个爸母啊，恁最听后嘿，咱西医有咧讲高血压无？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中医讲啊做啥火？伊也做火气啦，就拄啊。拄啊，咱这个教授你讲火气，啊，就是你若有火压关咧，去中医伊会开什么降火互你食，对不？
2: 对，
0: 你唔免阁食一大包啊啦，一工透早、暗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个问题就解决你啊啦。
1: 简单咧，第一配一下就好啊。
0: 对啊，
2: 买了三碗汤八分，
0: 对，
2: 麻烦啦。
0: 啊，这等于我讲做体内环保。咱人是安那会生生遐恶性的物件，
2: 啊，食物件病从口。
0: 对啊，啊，你都甲算，火气大就发炎，发炎就安那，就生迄个恶性的肿瘤啊。
2: 生有诶，对不对？生有诶无？
0: 对哦，哦，啊，教授啊，
2: 哎，
0: 咱讲在，即落要做，我知足够工啦。
2: 啊，我招你去两桌，你
0: 就拜拜
2: 啊，
0: 拜拜。
2: 都阿公阿阿旺阿旺阿旺啊，做伴啦，含我做一下伴咧。因为那惊棒定啦，
0: 哦，迄棒收高啦。
2: 讲我咧惊棒，你有那惊棒啦？
0: 对啦，迄棒收高啦。你即摆登高都变变，啥物人要提生命？即个开玩笑。即摆
1: 做啊，天迄个喂水。
0: 啊，我
1: 咧
0: 讲，
1: 做
0: 车
1: 呀，
0: 现
1: 在少年啊，拢
0: 唔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佫袂使呢。
1: 对啊。
2: 还无竹啊，是变做绿豆红啊？
0: 对啦。
2: 哎，竹讲啊，落去绿竹，迄绿竹啊，固一支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我落
0: 去，对，绿豆甲入落，
2: 哎呀，
0: 啊开始有发芽，啊，如果经时阵，
2: 哎，哦，我咧讲，大行拢四台高工，四台高工，你譬如讲，就阿翁含我去，我叫到固定啊啦，有啦，到固规矩啊，规矩啊有咧固啦，
0: 蚊啊遐高，
2: 无啦，啊就你咧啊惊热啦，
0: 我讲
2: 啦，惊寒啦，我多啦，
0: 我讲啦，蚊啊高啦吼，佮全遐做啥长长的啦，吼。
2: 嘿，我是较无咧惊，吓，你啊饭时啊，迄来我咧你啊素食啊素食，
0: 哦，你专家咧，
2: 嘿，你袂，你来个人个都
0: 偷了惊个，
2: 碰我咧讲，你位后壁伊关情无挂啦，
0: 对啦对啦，
2: 你后壁个臭个巴咧，伊嘛唔知，
0: 都乖乖啊，
2: 啊你位后壁位后骨呾饭时啊，哦，伊判个几间呾饭时，
0: 对，
2: 边啊位后壁来哦，袂使位头前哦，位后壁那个黏你就起来啊，
0: 哦。
1: 听
2: 讲
1: 听
2: 嘞，唔
1: 好
2: 学
1: 哈。
2: 哎呀，你
1: 唔捌嘞，你是唔捌嘞，
0: 不要。听教授你讲讲，另外看到平时啊，你手抓寸，要甲钉嘞。
1: 我
0: 讲，人个是，人个是
1: 来啊。人个未到位，就甲你
2: 拖
1: 来
2: 啊。有教练啊。
0: 对，啊人教授这是拢你
2: 迄消防队的，迄消防队嘛拢叫我来甲教。
1: 所以讲，
2: 来啦你啊。
1: 哎，听讲听你不要，
0: 唔
1: 好去
0: 试啊。唔好去试啊。
2: 我咧讲，行行出状元。
0: 对啦。
1: 啊，
0: 咱讲实在啦吼。国内，这不是教我咧讲，你若讲啊，就教阿公，你讲伊也做国宝呀。我系讲，你只要听到伊的声，不管对一台，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咱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伊，大家嘛讲国宝。因为我系讲，会用做绿豆红，用古法来做的。
2: 啊，像我这里呢，你
0: 像你呀，啊，那大家配讲伊外口做，放几角。我跟你讲啦，
2: 伊两绿豆加粉的啦，无就时间能做食绿豆红啦。目前台湾敢那亲戚要食了，照中国发侪吼，都从我这点面啦，从我这点面啦。哦，系啊，
0: 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在，
2: 搞工啊，搞工啊。
0: 卖讲，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2: 我阿公因囝，左囝我阿公，我来教。家人做间来找，因做间嘛讲
0: 唔系，
1: 啊好个唔系做间啦，可能袂做间啦。
0: 因为我系讲，
2: 迄个，啊，即个开无爱两人。
0: 我系讲，迄个无胆的人啊，卖讲蠓啊啦，都来你记得爱孙向阳，一尾怎啊落来吼？
1: 惊死
0: 啊！
2: 你讲我车的死啊？
1: 哎，我。
0: 那车的死外高，你敢知？
1: 卖讲少年的，我挂要惊死，我若想到要弄嘿吼。 未能进前，我就开始
2: 考虑。
1: 错咧等啦，系啊，第一个先想到，哎，规划。
0: 咱即摆来请教朴那个教授啦。哎呀，咱这个绿豆红除了食降火，
2: 哦，你讲，哎，也也好过了。
0: 好过了，嘿，做的过程人拢知啊啦。
2: 讲熟悉啦，吼，这百度百解啦。
0: 对对，
2: 现在百度百解呢，你即摆绿豆，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0: 对对，一定三年。
2: 啊，你讲甲老爸知啊？你就讲个三四十岁，唔捌听讲。没听到绿豆红，啊，做的过程伊没听过，
0: 没听过，
2: 伊唔知讲我的艰苦是对一个所在呢。绿豆爱迄个拢三年以上的啦，哦，啊，你久一摆就摆落空啦。啊，我绿豆在嗰度些炒十外味的中药，
0: 哎，
2: 再个放香来，啊，个入去德光内面，酒花加果嘞，白花哦，唔是阿门陀，
0: 一定爱白花哦。
2: 啊，个用火再炸落起来，好、哦，啊，我排拢一个拢个入差不多二十公啦，安山更二十公啦。我们排龙汤浸溪仔水，迄、那个溪仔水未使死水呢。你只要听听到迄个有老老的声呢，洪洪叫，听到好、哦、心情不好。你走去溪仔边的水那里老的声哦，你心情那不好哦，你走个只个徛二十分啊，心情拢好起来。诶、欸，人当较清心，真正呢，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好呢。啊，我就啊。浸七十四十九公，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0: 对啦。
2: 迄雷讲话咧劈卡落哦，迄日得讲话有风嘛。
0: 对啦。
2: 劈破。都
0: 破呀。
2: 啊，水就溪啊水流的，迄心肝啊智慧咧，唔甘啦，唔甘。
0: 哦，这是。

0: AM 1077，
1: 修行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行我都你像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啊，那听到乌云你打我来
2: 啊，降低了就
1: 是啦。你讲，就甲卡手啊皮皮抓啊，
2: 云啊降乌呀乌来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搞啊。
1: 对，
2: 啊来关修啊，啊无你雨淋淋落
1: 都。都不好用，你遐用都拢不好用。
2: 但
1: 咱家己，对，啊，你后，因为我来讲啦，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阿妈对时代也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干安尼只有一个啥味嘛吼，为人较无爱。
2: 我这里头会芳呢，
1: 对，你这
2: 個會，我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啊！你西医给伊看，伊是要给你煮什么虾啦？
1: 无法度啦，
2: 唔但要用什么虾给你煮啦？
1: 有啦，类固醇啦。
2: 哈、啊、哈，类固醇，类固醇未使常来吃呢。
1: 类固醇
2: 啦。哎呀，还有那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吃好了呢。
1: 对，啊，伊是有时西医，有时类固醇呀，无变啦。
2: 哎，啊，所以咱也是中草药啊，该根本治疗啦。
1: 对啦，
2: 足济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的口红来吃呢。就提家己咧做医生诶，西医医生哦，拢买块绿豆，你互妈妈太太咧食咧，真诶啊！
1: 其实绿豆红，若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2: 对啦，
1: 做体内环保啦。
2: 你偏讲即马拢生一寡有诶无诶对无？
1: 对，
2: 大肠啦，生歹物啦，
1: 对，
2: 哦，啊肝胃气拢生肿瘤啦。
1: 你讲会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2: 诶，这胆嘛生，
1: 系啦，
2: 闹埋闹瘤呢，
1: 对，
2: 啊骨来生癌呢，哈，
1: 对。
2: 骨头也生癌哦，
1: 当然啦，骨癌嘛，
2: 连袂着翘，
1: 连袂着翘，做歹
2: 嘢，连袂着翘，真
1: 正。
2: 哦，啊，胸部啦，太太小姐胸部啦，比如咩讲，大家嘛知影，家己点骨口都爱注意啊啦，
1: 爱注意啊。
2: 迄日头啦，对你食吼，咱以后就免烦恼啦，免惊生有诶无生歹物啦。啊，所以我说百毒百戒啦，
1: 对啦，哦，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佫甲你提醒一遍哦嘿。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公我讲这边，互你拜托的，过来这边倒啊，哦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哦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80外，你甲听这个后生80外岁人
2: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哦，
1: 无同啦，
2: 人家要啦，人家要啦，伊讲你头65岁啦，真诶啦，这无别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咧，叫你介绍产品，
1: 对，
2: 但个嘛捌看到我。佮讲有影，你讲八十，我无成，
1: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2: 讲皮肤啦，
1: 皮肤嘛
2: 体格啦，讲话啦，
1: 对，安全有力啦，皮肤无老难斑啦。
2: 无，
1: 即是要爱，那爱都食啥？食即类物件，
2: 我甲你讲，
1: 身体来毒素扫清去。
2: 啊，我甲你头讲，足济都买咧面料一罐半外几万咧，你无吼？
1: 对，
2: 伊都唔知讲你个斑。
1: 胃体来出来，
2: 胃体来肝湿啦。咱厝内啦，多较湿的所在吼，较会生这啦。
1: 对，
2: 生有诶无？我咧讲，唔免抹啦，免抹啦。你抹会过？你看，迄胃有斑，你走去镭射了无？伊唔是搁生起来？
1: 后边嘛是搁起来。
2: 拍咧，你甲看嘛搁生起来。
1: 对体内毒素甲排出来就对啦。
2: 对啦，安尼阿公阿公咧讲，安就对啦。我咧讲，食绿豆红面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1: 对
2: 不对？
1: 对，
2: 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
1: 小
2: 斑
1: 就出来。当然啦，
2: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过用，哦，三焦就肝火甲退好里去，
1: 对，
2: 袂便秘，袂闭结啊。连食那绿豆红，人家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有讲，食那绿豆红放屁就芳的啦。
1: 哦，你
2: 无臭气啦！
1: 你有听一个迄周大哥的
2: 讲无？
1: 讲伊放油臭油呀，
2: 拢未啊未啊未！
1: 食只要两礼拜过讲啊，你
2: 啊，放油未够臭啊？
1: 差有够济，放油清，佫无味
2: 啊！连你气配无？你现在是啊，会放油会起泡沫的啊？
1: 对，
2: 迄油气房啊，较歹个啊！迄食只的油咧放气配，就拢改善啊！
1: 哦，
2: 我好呢，啊，上啊上好用啦，
1: 对啦，
2: 食金啊虾啊啦，食着臭臭的
1: 物件啊啦，
2: 吼吼，上啦白啦胶啦，皮啦加少，啊，我哩个昂，迄人身躯若像无白足艰苦呢，
1: 对，
2: 都白冻一日咧，
1: 哪白哪白，
2: 哪块上，
1: 哪
2: 块上，
1: 哎，对，
2: 你家食绿豆食只嘞哦，就拢改善啦，迄出血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1: 嗯，
2: 一根无效，搁换一根。哦，变个一脸蛋
1: 啊！这都唔是教咱人嘅，阮饲一只狗，迄个啊， 伊啦做啥皮肤过敏，尿尿甲流血，迄无健保呢？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2: 健保足贵个，伊都无健保。
1: 健保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甲蛋仔好食？甲胶带也是
2: 一副。治疗治疗。
1: 好，啊，佫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2: 三三诶，
1: 拢会去尿尿甲流血流滴，你甲三三诶。
2: 正礼拜好啊，正礼拜就好个。
1: 迄拢唔免佫去找，唔免佫交病院啦。
2: 哦，即系大哥大叔，恁家哦，闹起猫啊、狗啊吼，
1: 拢会使用。
2: 哦，你个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物病哦。
1: 要水真正爱食这
2: 個。你日头家有我开，啊个倒落饲了好食。哦吼，一两礼拜过，门水足水，遐猫啊较袂便秘，遐猫足个便秘咧。
1: 对，
2: 爱通肠咧。一期我看一转拢几啊千呢？
1: 六千，或者才几啊万咯。
2: 有影，
1: 真值啊！
2: 真值。
1: 我饲一只狗，甲去断，照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爱十万呢。
2: 哦。
1: 来
3: 去看一届医生，讲爱办
1: 你2000块呢。
2: 哎，甲你讲，对老爸老母都无遐友好。
1: 好啦。哦。若要甲提两升，若要甲囡仔提两升钱的话，较友好有话啦。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话你讲。嘿，
3: 你若讲话啊，听，无你对狗好，无你嘛，安尼无你啊，摕一两千块来，我来吃饭吃饭。嗯，你个表较有钱嘞。
2: 要凑三五千块啊！吼，我你讲啦，饮烧酒的较侪都开哟。
1: 对啦，
2: 啊，若是大人要甲囝凑三五千块吼，有时要看人的面相呢，
1: 哎，
2: 还艰苦啦，
1: 艰苦啦。
3: 够侪嘞，讲叫爱写。爱写伊个报告，伊个财产报告，
1: 咱过看。咱哦，伊我先阁甲咱只爸母啊吼提醒一下，因为最后一届、哦，
2: 我不爱做啊，我先跟你讲呢。
1: 伊拄啊落教授拄啊落只后，我来讲。
2: 你蛮够叫我做
1: 呢。拜托你，你硬拜托我阁做这边好哩，后边无啊。
3: 好，
1: 我
3: 真正
1: 要来替伊话，好来，以上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暗头啊水鸡》来。

0: 来，洗电啊，像暗头啊，追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卖电卖电话就变变球啊，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那来甲促销？
2: 我甲你讲啦，
0: 嗨嗨，
2: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2: 重点是要调效果较要紧啦，这个高雄哦。有一个林春美的61岁啊，伊尻川靠边啊，
0: 坐
2: 一叠啦，啊个字定定啊，爱惊，唔敢开刀啦。
0: 对，
2: 绿豆红吃两罐，啊无了嘞，尻川靠迄个同好的。
0: 怎么消？
2: 林春美，真嘞真嘞，搁再一个，这是痔疮嘞，这真啊，闹痔疮的吼，你个吃足好用，啊无痔疮的人你听嘞哦，你个吃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话滴，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俊雄，这个脚床头才生一粒像鸡卵安尼，
0: 脚床头，
2: 一粒像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啦，迄安尼有咱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食到三罐有啦，咱用心讲三罐哦，即卖救啊，剩一粒像鸡卵子安尼。
0: 啊，我来讲，等你食嘛爱食椒粉啦。
2: 对，
0: 啊，要食三只四号菌，嘛免啥物款的啦。
2: 哎，皮肤像白条，偌好用呢。
0: 对，
2: 水库草白菌一个，哦，哎，湿面的倒好用。
0: 对啦，
2: 像冬天你食爱菌药啊，你敢食日头哦？
0: 你敢食一个，食看卖。
2: 退脑血、肝血、胃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呐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
2: 这叫百度百解啦。
0: 百度百解，
2: 真的好用啦，好用
0: 的。他的日头哦。教授讲真正要来退休啊啦，卖阁拜托啊，来教授，阿姨那边那个来加好康一个啦，
2: 一罐啦吼，60粒哦，
0: 60粒
2: 原装的哦，嘿，吼，你个中医便宜咧卖来收工哦，
0: 拢同款啦，
2: 伊咧大油袋啦吼，一罐我卖1800块，
0: 哦，千八，
2: 60粒，
0: 千八，哎，对，
2: 一年才收成一摆尔，
0: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只两罐啦，
2: 啊，两罐哦，3000，迄唔免阁讲，
0: 哎呦，教授啊，卖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
2: 哦。
0: 大行拢起价啦，哦，一罐1800嘛，
2: 哎、欸，
0: 来我咧讲，迄第二罐这罐啊，咱怎好贴一个啊，根本会得啦，
2: 根本会话者要贴1000哦，
0: 200啦，
2: 200，
0: 哎啦，啊做阿爸遐算算的，阿买啦，无要紧啦，
2: 买包装干
0: 净，对啦，贴200，
2: 好啦，啊都阿要休困啊，
0: 要要要，
2: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咧讲啦。这罐贴在包装200块啦，
0: 200块啦，安尼多啊，
2: 2罐2000啦，
0: 2罐2000啦，今年买了1800，歹势，互你赚着，因为我讲即卖达万物拢起价啦，贴200块其实也未过工咧，
2: 这要做功德嘅啦，
0: 对啦对啦，来，哦，你若要细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者根本会加一罐啦，安尼等于2罐2000啦，
2: 对啦，2罐2000啦，
0: 啊，若要大做，你注意听哦，2罐2000，4罐要4000咧，
2: 算唔知。4罐4000对啊，
0: 对啦，
2: 到厝内到大细也要
0: 吃，你就卖做啊，对不对？互咱这个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个，啊，这种现做的哦，
2: 现捞啊，
0: 现捞啊，好诶，好来，这栋做完，后边教授讲，你来拜托老婆啊，买药罐啊，哦，80块，卖罐恁两啊，啊，那你要做啊，我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闲，我都无咧，好来，我来讲，4罐是毋是4000？
2: 对啊，
0: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个。照顶回安尼啦，4罐4000对不？
2: 对，
0: 咱再加优惠3000块啦，
2: 3000，
0: 对不？
2: 你家你敢在中国怎么起
0: 我？我知啦，含塑胶落去，只卖你去含买物件，塑胶
2: 落去，一个纸啊，纸起啊，包装来70块啊，
0: 哦，
2: 啊塑胶干那个无当买呢，
0: 对，啊塑胶落去拢爱去买，
2: 系啦，
0: 啦，无要紧啦，最后一抓，
2: 好啦好啦，
0: 好来啊，我来讲，
2: 4罐3000就对啦，
0: 3000，
2: 我最后一摆哦。哦、
0: 你注意听，教授，咱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哦啊，大组当然还佫较优惠嘞。
2: 啊，就4罐3000。
0: 对啦，4罐3000，甲我来讲啦，大大个啦，互咱遮个爸母啊，笑脸一个，笑得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甲送一罐啦。
2: 唔忙啊，唔忙佫送，拜托个，阿公。讲真诶啦，
0: 感情也无爱，
2: 无啦，唔通啦，还佫送咧阿婆吹过倒塌啦，拜托个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大优惠啊啦！
0: 啊，送一罐，
2: 无来叫做4罐3000，你要佫叫安怎送送袂落啊？拜托个啦，
0: 哎呀，你有听诶啦吼，真正人教授真正也无法度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吼唔多卖，4罐，因为你3000啊对无？来，教授无在，送人讲送个，你都
1: 现在是
0: 倒好处，
1: 现在算重起价
0: 啦。对，重起价，咱讲三毛影啦。你注意听下，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两这罐，阮两个来开。
1: 我来去
0: 签。五罐，五罐，优惠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2: 全国无单买啊啦，
0: 无啦，无啦。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你若未晓买，未晓买卡无多啊啦吼。
2: 最后哦，
0: 最后吼，最后最后这边啦，
2: 后边留下哈。
0: 好，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搁做啊。啊，这拢现捞啊呀。
2: 不能偷啊，这现捞。
0: 但我来讲，细组的，
2: 真正五十。
0: 细组的，就是买一罐，搁加价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工本费200块。两罐就是2000块，大组的原本四罐要4000，因为你3000，吼、哦、啊教授就讲伊无法度送人，啊有影啊，大人拢起价，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你今仔有听到的，阿峰甲阿华阁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2: 最后一摆哦，
0: 最后一摆哦，五罐，因为你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空九，
0: 我来讲。这真正珍宝啦，真正珍宝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1: 哦，你又无爱买做
0: 啊？对，来阿妹、电话机啊卡，等于咱人会使食，狗啊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2: 今仔有卡就丢，无卡就唔丢啊！
0: 我来讲啦，
2: 来你的机会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2: 家庭的必备良药哦，家庭的必备良药，
0: 吼，买
2: 平时就该吃，
0: 少年
2: 啊，口臭大便便秘，记得该吃。
0: 少年啊，那迄度足够，
2: 四条啊，
0: 四条啊，
2: 足够用。
0: 你要吃啊，
2: 那边四条啊，足够用。
0: 啊，咱年岁济呐，不时透早爬起，嘴苦嘴臭啦，啊，下目睭屎过黏黏啦，
2: 两粒多啊，
0: 两粒早唔
2: 得啊，
0: 差嘛接袂住啊，
2: 来水水加配就算啦，
0: 啊，水加只挂哦，嘿，水加只挂
2: 哦，温泉温泉，
0: 百度百
2: 界，好，35组，
0: 35，卖啦，
2: 无啦，
0: 你做我做啊，你搁咧限租，
2: 35组，电话卡了35组接线就停困
0: 啦，卖啦，
2: 好。大油大
0: 大油，要做啊！你搁限租啊？这是
2: 啊！你无看量有够啊？无够
0: 啊！
2: 哎啦！
0: 另外讲，这不是讲绿豆啊，起来加粉，跟加加下面啊，在豆豆好你的物件。
2: 我这开年产品，
0: 这就是一年干那收一届呀，一年干那收一届呀。后来你若要爱，我来讲啦，大家来拢要大租的啦。我看会嗨，真正嗨，
2: 无够啦，无够啦，
0: 听
2: 无够，
0: 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你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得哦嘿。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啊认的啦，真正爱留啊认的啦。
2: 你跟我声哦。
0: 啊，若要食迄种高粉的啊，食迄种讲个，哎，你用凊彩用用，就要互你食，无啊四价啦。
2: 什么的科技的啦，什么的科技，你莫听我白讲啦。绿豆红若无照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效啦。
0: 迄个红若无。唔是叫做绿豆，
2: 对，我真正食迄个中国发起的叫三年啦。
0: 对啦，迄大家食，大家学落，做食人，那咧普农药的，
2: 哦，上好，
0: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2: 普农药的吼，迄位普普的当下就困啦，爱困咧，
0: 啊，多做点困去啊，对，
2: 迄位捞出来肝会臭，啊，反黄啊，
0: 对，
2: 较严重会多，尾后肝拢害了了啦，普农药到尾肝拢害啦。
0: 啊！你若卖电话要紧卡，啊，摕无到，歹势啊！
2: 35组，
0: 35组，
2: 啊，35组，
0: 教授啊，拜托，卖控制啦！
1: 你怎啊？
2: 无你再问看有会通好咱无？啊，电话安尼一直卡满线，啊，万一红买无，毋是你加红买？
0: 对哦。伊安尼讲，伊若讲你35组，啊，这爸母啊，即摆摕无到的，真正我来讲，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
2: 啦，
0: 你敢袂？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古方法，咱老祖讲的智慧的方法来做，拄啊看剩一个尔。迄毋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爱照这个方法来做，
2: 照全国发展啦，
0: 才有效啦，才有迄感觉啦。
2: 该泼落水就泼落水。该碰日头就碰日头，该戒烟戒酒戒抽，
0: 你尽量做来啦，都未使欠
2: 钱啦。爱叫过来啦。
0: 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 3180099。

0: 哦，来，这个教授啊，我是洪大哥啦吼，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有咧食药啊，伊讲对，我咧食慢性处方笺啊，啊你皮肤无怪，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啊，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就是讲长期咧食处方笺西药的人啊，
0: 对，
1: 日头加减啊加对咧哦，足好啦，真诶足好诶啦，较未解对咧，讲我冲着富啦，哦，无你看阿王啊，诶，有包啊客上来哦，干那副作用诶写几大堆咧，拢写红字诶啦，哦，食这啥物，
0: 吴英英，
1: 未使塞车啦，未使换机械啦，食这对鱼无好啦。吃这东西拉肚子了，副作用规大堆了。
0: 礼拜哦，
1: 啊，所以恁这大夫说哈，
0: 四零七，
1: 这里哎，你头你做这个吃，安心服用啊，好副作用哈，啊，没副作用，没副作用哈。
0: 来，安尼听有哦，西药吃久的人，我跟你讲哦，你一定爱，一定爱吃。啊，教授啊，你若吃西药吃久的人要吃，咱下早时要吃几粒？
1: 哦，吃好我跟你讲。那是讲，咱即马咧讲，个镜头伊都有带着，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啊，为讲我也无啥意念，就想要甲保养一下咧。
0: 哦，不用
1: 咧。要甲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大家咧大大肠啦生生一挂肿瘤，你都害溜溜啊。我
0: 甲
1: 你会惊，我咧讲哦，要保养诶哦，一工两粒就好。
0: 哦。
1: 哦，下早下头用，啥物时阵食拢
0: 不
1: 要紧。都自己吃一摆两粒都饭后吃，啊，我到正头用早两粒，吃了就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的两三日吃一摆嘛不要紧啊。
0: 但是会记了嘿，吃这茶爱啉较济咧哦，
1: 滚水会啉水啦，就好。所有你北来毒过去温中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家吃日头哦，
0: 给你清
1: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泄下角。你看咱头前个水沟啊，久若无清哦，你甲看生蚊虫、生水蛆、生蟑螂，规大堆啦。啊，你甲看咱人吃五谷个啦，哦，烟尘南街消啦，希望咱冰雪不能侵犯啦，对不对？塑化剂啦，空气污染啦，
0: 空气污染
1: 浓中毒啦 ，PM2.5 啦。你日头个只，甲咱所谓拉散清清嘞，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0: 对啦。
1: 真的啦，真的啦，大哥大嫂，我会请你袂害人啦。真的，你做咧安心啊，甲食啦，开小寡钱哦，甲身体顾用啦。
0: 对。
1: 哦，你甲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甲济钱嘛无效啦。
0: 对啦。
1: 我咧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无效啊。
0: 对啦。
1: 你输了就健康，啊，你赢了世界有效无？
0: 对。
1: 无健康啊，世界拢乎你，你结论你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好无？无好啦，身体过用。
0: 啊，过来，我讲你即摆也无过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日无养生，明仔载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吼，这人一定爱过，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吼，体内环保一定爱做。你食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吼，见药就三分毒啦，吼，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爱食啊！
1: 咱食这算草本的呢，
0: 草本的，
1: 哦，这袂副作用呢。
0: 啊，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9，
1: 电话更卡，
0: 更卡嘿，因为我爱讲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最后一抓，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9。
1: 迄个阿公啊，迄个困较袂起，较失眠的吼，都要困来咧翻来翻去吼，
0: 困袂起的。
1: 时间讲一点嘛，再两点嘛，再都无再通更困的。
0: 对，
1: 你叫伊啊，要困进前头一点钟进前食两粒，吼，暗时啊，等下要困，加做好路面的。真的，你食长时间过哦，反正爱困了啊，免去食啦。你啊，才讲对你的脑，食这嘛较袂老人痴呆症。这真正做好呢，这爱想百度百解。这绿豆你来吃会到吼，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啦啦啥物污秽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吃绿豆嘛，较袂歹性地咧。哎呀，哎呀，安魂
0: 点点的啊，
1: 真正咧。
0: 哦，来，阿女，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使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医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空包啊！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咱每一暗上快乐时间啦，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咱上敬爱阿公阿妈哦，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家宏最敬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真欢喜又过来个这个时间啊，每天感谢恁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每一暗哦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哦，甚至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拢会当希望恁哦啊快快乐乐度过愉快暗暝啦。啊，阮都拿像咱厝内底，今日时势同款，啊，逐工陪伴你，啊，互你做伴，互你温暖，互你快乐，啊，就是希望你会当个心情放好轻松，哦，人讲艰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啊，何不快快乐乐过每一天？上重要就是咱脚健、手健，才会当用性命。哦，即卖吼现代人，啥物叫做不健康余命？不健康余命愈来愈长，这就是拢造成咱爸爸妈妈。啊，甲咱最后一工诶进前，即几年拢是需要吼、哦、人来照顾，提成塔桥安尼啦吼。这是吼、哦、咱现代人上爱追求诶，讲人讲爱好行，好行嘛有好命啦。人讲食老啊老歹命，颠倒是咱无爱看到诶。所以咱爸爸妈妈心情放轻松，当然你爸病就照无啦。啊，你若心情吼、哦、一工干咧烦恼东烦恼西，烦恼阮啊烦恼未娶，烦恼阮啊仔啊未娶哦。这嘛真操，安尼当然你心情未轻松，当然你就未快乐啦。
3: 我感觉啊，阮阿伟最近吼、哦，可能有去偷读册款啦吼。伊正是咧讲的话，即个深度啊，犹如会当感觉是硕士级的啦吼。
0: 无啦，
3: 咱这个月非常感谢啊，咱快乐人报帮加入阮这个大家庭啦吼。啊嘛，互阮有这个机会。啊，会当来服务咱快乐联播网全国啊联播，即个长辈时代啊，伫这段时间讲事实啊，阮伫暗时迈向第二年啦吼啊，
0: 第三年
3: ，这
0: 时间你过足紧诶，
3: 这做啊头壳有咩怕呀吼？因为节目做伤济，
0: 无啊个你时间唔是吼，暗时拢会错乱啦。
3: 系啊，像今日的胃透早啊，做现场诶，做甲下暗，啊，正是有关系现场诶节目，啊，嘉宏诶节目为六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咧甲恁陪伴。当然上大诶，就是无互恁失望。你家己的后生啊，嘉宏阿伟、阿发阿仔，啊，你家己的早囝小安，啊，即马只是啊，过去的飞碟电台，即马由阮转播，下做爱丽联播网，
0: 是
3: 阮下播。

0: 正港的在地的啦
1: 吼。
0: 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无去嫌每一天时间若到啊，就来甲阮设定本台本周轮。啊，阮会当为恁做啥物服务？啊，爸爸妈妈恁要开讲点歌选曲啊，拢总会使。无论是产品的服务，无论是你要点歌，你要听啥物歌啊，阮拢会当甲你做服务。啊，但是阮会晓唱的就唱，啊，未晓唱的就请歌星唱。
1: 对啦，
0: 啊，阮唱的当然是较无歌星遐好听，
1: 但是吼、哦，就是要听歹听的。
0: 对啊，但是有感情啦。
1: 对啦，
0: 吼、哦、啊，所以讲咱感谢这爸爸妈妈，尤其家宏来做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我这个我的妈妈吼，这个时间啊，拢去伫阮庄头一个啊，做国姓王爷会啊，底下真济长辈时代，大家底下咧开讲啊，底下我听讲吼。即安尼讲出来，警察唔知去抓无？
1: 有可能哦，歹讲哦。
0: 我听讲拢伫遐咧讨论五三九啦，吼。
1: 嗯。
0: 啊，当然，外教是唔好诶。不过五三九是政府开放诶。
1: 对。
0: 啊，我拢甲妈妈讲吼，啊，你一定爱去算，因为算者算少袂要紧，你头壳那叮当咧。啊，有当时想排机，会望排机，大家当讨论排机。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份真好诶活动，你敢知？因为这大家当底下培养感情，
1: 是啦。
0: 啊，无你像我的妈妈啊，家己一个人住伫家己东石，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伴。啊，妈妈佫唔是像别人讲啊，有咧听收音机。啊，所以讲，阮做这个行业，佫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阮会当陪伴这个爸爸妈妈。因为你的囝儿是一个虽然拢足友好啊，但是拢伫外地咧探家。好、哦、咯，所以讲我常讲一句话：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这就是讲，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伫外地咧探家，乃当等于故乡，其实这是阮最大的心愿。家宏嘛讲，将来有一天我若离开播音事业，我嘛要倒来住东石，我嘛要倒来陪我的妈妈，因为迄是我的血脉，这叫做感情。吼、哦，啊，咱故乡啊，即个时代有当啊，等于咱看到啊，因安尼做啊，咱看到嘛真唔甘。但是像我妈妈84岁，吼、哦，31年厝个想买，咱嘛甲讲，母啊，咱真无欠食，无欠穿，无欠用。虽然咱唔是好个，但是咱生活当过啊，你唔免阁安尼做，家己阁饲几啊家个蛤蟆，啊个伊。做是大人诶，总是拢这份心啦吼。伊就是讲啊，趁侪趁少啊，点点滴滴以后拢要留互咱。啊，事实咱听到这心诶酸，会艰苦啊。伊家己一个84岁，还阁住伫东石，若要论精神，家宏算不好。但是换一个角度，因为换你要甲接来遮，换伊住袂掉，
1: 换伊袂快乐。
0: 是啊，伊讲。甲厝边啊讲吼，人若要甲再来台中，讲我搁要让关啊，哎呀，
1: 是无遮可怜啦，啊，但是看到家己的后生对无，啊，看到家己早孙嘛袂歹啊对无，
0: 啊，当然伊拢 啊来遮无地走，啊，我拢伫我的办公室加红的，规工拢爱做节目，啊，拢爱开会，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贵宾，啊，然后今日将产品嘛第一届。
1: 对
0: 啊，伫咱暗时的节目来啊，
1: 要介绍，嘿，
0: 介绍大人硬套的啦，吼、嗯、啊，今日伫我这时的节目，未甲拢无会啊，这是咧销售国外的，啊，过去这项物件伫台湾嘛，阮上早开发的，
1: 是
0: 啊，未甲拢欠会已经三档无卖啊，
1: 拢欠会欠三年啊，
0: 你讲咱这做要三年啊，
1: 对，
0: 安尼拄好伫阮要做这进程。遐物件都无，
1: 开始
2: 欠
1: 会啊，
2: 开始欠会啊。
1: 因为自阿伟啊来个公司嘛，将近三年时间啊，阿妈都买袂过。
0: 啊，尤其因为中途过程拢有做，但是就是拢啊，真有世界咧战争吼，过来国家咧战争。
2: 是啊，
0: 啊，人即拢甲变做你战争安怎？就是像阿伟头拄讲爱脚硬用镜嘛，
1: 对啊，
0: 啊爱靠脚手会扭咧，唔只好多战争。
1: 会走会拍嘛，
2: 爱走会去啦，
0: 对。啊，战争是要走，是要走红绿的，
1: 是要走红绿，
0: 不是要向前向前拼的，对，要走红绿的，
1: 是要走红绿的啊。
0: 哎呀，
1: 无啦，
0: 莫怪咱这，莫怪咱这物件，这抢起的。

0: 就只咧正经的当走王
1: 将，
0: 无啊，安尼较袂叫人怕死，无啦，嘛是有理的。
2: 用掉地先保命，哦，先保命较多，
1: 才有未来
2: 啊，对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这是阮家己钢琴啊，一个阿本杰啊，点的啦吼，坚强的男人啊，阿家宏来唱哦，即爸爸妈妈听啊，虽然无好听。啊！但是忍耐一下，啊！若感觉歹听，就先去上一下便所，再搁回来啦吼。来，坚强的男儿。

的心不敢休困，我的手不敢酸，啊，我今仔厝内无啥动，这就是咱爸爸妈妈一世人辛苦。

0: 来坚强的男人啦、啊，嗯，真正查甫人爱坚强。
1: 是，
2: 我的手唔惊酸啦吼，我的手那酸啊，我惊厝内会无三顿。这就是咱爸爸妈妈啊，恁的心声啊，嘛是家宏所了解的啊，爸爸妈妈一世人的打拼，所以讲我较紧啊，像妈妈啊。虽然那个真好行，真好做人过，但是伊个脚的增加拢我咧加，因为爱硬啦，吼。
0: 对。
2: 有当时啊，食老啊，骨头较硬正。
0: 是。
2: 啊，家宏讲这段，唔是要互恁学了我友好，我是讲做今日事实，咱来当伫伊边啊，家尽一点啊孝道，会当做替伊做一点啊代志，我相信这是咱这世人的福报。人讲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低头。我就讲啊，将时爸爸妈妈一骹手那酸啊，讲真正伊嘛唔敢爱互咱听。
0: 嗯，
2: 有当时啊，讲真正翘骨啊，嘛还阁去咧种田，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但是有诶真大多数拢有效诶较侪，但是不好诶
0: 嘛真侪啦。因为阿伟啊嘛伫有当时咧上会时阵，看咱足侪。妈妈就是咱爸爸诶心声的所在啦。
2: 是啊，买一个物件，惊后生知，惊新妇知。
0: 对，
2: 讲真正诶，我讲啊
0: 吼。对啊，过一个吼，听有咧个阿伟也建议啦，讲你伫咱电台观念一定爱呼吁咱的爸爸妈妈，唔通伤早，家己的财产分落你的囝的时阵。
2: 对，
0: 我超过真正超过十个诶长辈时段，安尼甲我讲啊，你知影？
2: 开春的即老虎，
0: 真诶啦，真
2: 诶。啊，若会当开春呢，个老虎因算有够赞诶啊，卖老虎者算袂歹啊。
0: 对啊，
2: 吼、哦，我都讲啊，我一世人感谢我的爸爸啊，双脚双手啊，白手起家，甲我的妈妈共同拍拼，拍拼甲有横有残啊，会当互阮有厝啊，会当遮风避雨。啊，互咱会当出外成家立业。啊，讲实，伊个离开，搞尽我犹原心真酸。只要呐，甲伊做期个日子，啊，讲真正，我当时我有写三条歌，啊，一首献给爸，两首献给爸爸，一首献给现在养囝个妈妈。啊，当然，啥要开这个钱去做这种代志？因为这是我表示我对因的心意，
0: 嘛是怀念啦。
2: 是啊，啊过去咱真济物件，酸痛就是敢那靠草药啊，去靠一挂啥物浸饭垫啦，吼，等下咧垫排骨啊。有当时啊，像这种老祖先的智慧啊，根本过去有当时啊要买都买袂起，
0: 因为无钱通买啊。
2: 对啊，较食就食美国仙丹。
0: 对啦。
2: 啊，食到正时，像咱这侪长辈时代啊，咧西药剂，就是较早拢食西药啊，才会当甲你消炎止痛。如今咱的酸痛啊，已经有真新的科技啊咧进步，尤其阮伫我开始做节目伫五年前。啊，全台湾第一期古板六角家啊，会当做果冻啊，控加蓝鸵鸟啊，个内底蓝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啊，这是一个啊某某大学的教授所写出来处方，啊，变那类浓缩抽精啊，像那将士人世界各国咧战争啊，人爱食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过去恁的脚头骨、恁的膝骨，拢靠苦力，所以讲恁正健身、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穿衫、袂久眠啊、袂坐、袂徛，讲真正手的你甲看，做者妈妈足可怜，
0: 拢变形去啊，
2: 拢凹翘呢，救袂得。
0: 对，
2: 阮庄的一个啊、我的阿婶，吼、哦，我卖讲伊啥物名啦吼，啊、住伫八十二的快速道路卡。破鹅啊！今日啊，较暗一点啊，十二点外一点，你甲溜八啊二个快速道路，甲溜落西门对面，你就看到人咧破鹅啊。
0: 嗯。
2: 啊，迄我咧自细，我就拢叫阿进啊，翘骨啦。啊，到进嘛是翘骨，还搁咧破鹅，还徛袂定呢。
0: 对。
2: 伊咧行路是压一半身，唔是像咱安尼徛停停啊，压一半啊，头轻轻咧行路。嗯。啊，这为着啥？为着今日事实， 啊，我讲咱的爸爸妈妈教育代，咱正是有遮好的生物科技的物件，尤其这等三冬啊，才阁去找到遮物件，因为这是足特殊的物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啊，这会当互你30分钟，甲你消炎止痛，啊，要甲你听完固本，啊，甲你固筋咯，生骨长，吐骨长，要互你会惊会走，互你会拗翘。啊，有个人敢若要加真实都无在了解。啊，我讲我家己一个阿姑，啊，叫阿英啊。原本中风哦，啊，坐轮椅，啊，然后，迄阵啊，我打开我出来去我食，食食的来个四卡个，啊，过来食食的来春个乖啊，啊，即嘛有当时啊，乖啊，小块算辅助啦吼，
0: 有当时乖当袂行，
2: 对，有当时啊袂记你行，啊，互真济人啊，食食的了后，哇，乖啊，转向家己袂记你讲，啊，我今日无记啊，乖啊，安尼。哦，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今日特别搁个拜托，透早我的节目已经卖甲拢无春，搁人欠
0: 是
2: 啊！我昨搁个头家参详讲啊，既然执行长都来啊，啊，下暗阮暗时搁有现场的节目啊，搁有快乐联播网，即中辈时代啊，快乐全国联播网，加入阮这个大家庭、啊，是不是来讲介绍？不管介绍。啊，若福气也买到，啊，会当减损失伊的骨头酸痛啦吼。啊，妈妈若减一份痛，爸爸若减一份酸，就是家宏做节目上快乐的一部分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洪执行长来跟刘执行长聊。
1: 嘉宏哥、阿伟、阿华、阿仔，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好啊，恁
2: 即马真歹势啦吼，哎呀，要甲你留咧，
0: 非常辛苦啊咧。
1: 哎，留咧，咱好的物件来分享，迄是自然爱的。啊，因为咱台湾人都是安尼，台湾出口力的呢。
2: 是啊。
1: 少年时阵摕健康去换钱，
2: 对。
1: 老来吼，去互健康糟蹋家吼，为了丢丢疼，
2: 对。
1: 温温啊疼，微微疼，走路都疼，坐嘛疼，
2: 对。
1: 要起身嘛无啊多起身。未知那个减袂错，
2: 是。
1: 迄种的，就是要靠无目屎，你知道？啊，你讲，咱拢知影讲，咱台湾是安那是西游记的王国，西游记的岛，你知道无？
2: 是。
1: 都是咱消炎止痛药啊，吃介济啦。
2: 是。
1: 你无吃，你嘛用打的。
2: 是。
1: 是不会嘛是拢相关个药剂啊。
2: 是。
1: 哦，你卖讲，你的痛治疗了后，你啥物都唔管，你也去西游记的时阵，药甲肝受伤的时阵，你比痛更加严重。
2: 是。
1: 对不？啊，所以咱会知影讲，这对咱来讲，就是西医，就是治标无治本。
2: 是。
1: 啊，你讲要，你讲要年久月深的，一酸痛痛麻痹。啊，个各种要废掉啊，你知无？医生都无药医啊，医生最后讲开刀，手母啊，两只手去开四间，你知无？
2: 开到
1: 最后酒精头啊，要怎样拢翻乌，
2: 遐
1: 么废掉真嘞？所以医生讲叫你爱开刀的时阵，你都爱家己三思。
2: 是，
1: 一开好了后，虽然讲酒精头啊开四间五间，两手哦，
2: 是，
1: 但是伊即马要怎样拢袂啥弯翘？
2: 是，
1: 你讲去挂彩，
2: 是，
1: 迄袂弯翘的一个姿势，都是带伊家己的肉挂掉。
2: 是。
1: 伊讲伊无阿多，
2: 是，
1: 伊无阿多去欢迎你知无？啊，所以呀，伫你的脚的时阵，你咧行路，你都是破手，
2: 是，
1: 对不？啊，若讲你有开刀好，迄是足强毅力的，因为医生一生当中，骨科医生啊吼，一生当中上怪奇的都是开刀，
2: 对，
1: 无更加好的医术啦，
2: 是，
1: 真的无更加好的医术，其他拢叫你特地爱做保养，特地爱运动，
2: 是，
1: 你无运动，你都无循环，
2: 啊，无得复健啦，
1: 嘿，复健嘛是同款，
2: 骨科医生就干那即几招啦，
1: 对，
2: 开刀复健，食消炎止痛的。哦，啊、
0: 三部曲啊，
1: 三部曲，最后一招都是叫你。
2: 啊，不就吃美国仙丹，啊，不就吃那麻花。
1: 咱讲药啊，的治疗是化学、化学治疗，三分毒。哈啊，手术治疗，迄都是侵入式治疗，要挂麻迄种。哦，你要有这個勇气，你今日这种电话都一定爱卡。我一早都讲啊，哈啊，你尤其医生拢有讲哦。
2: 嗯。
1: 手术医生上怪给你。医，迄个手术科的医生的老师来讲，
2: 对，
1: 伊嘛是讲伊的成功率 都唔敢来你保证百分之百，绝对唔敢。
2: 对，是。
1: 因为手术的风险就是第一，你要注白虾，即卖白虾，少年人注虾米奶牛奶针就起啊，你知无？
0: 是
1: 啊。哦，好，你老大人注白虾，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二，你注血虾，你迄大手术哦，你唔知会惨的未？第三，你开好啊，你也有糖尿病，你也无修复无好啦吼。
0: 空嘴恶手术，
1: 你空嘴唔是恶手术，为个啥烂去？你知无？哎、嗯，烂去比火条搁啊严重。你本家都会当菜菜啦。吼啊，我这唔免讲伤多，你去问恁隔壁，问恁楼顶楼卡还绝对有。
0: 对啊。
1: 是咱人的骨质差不多五十岁。嗯以后你有生过囝，啊无生过囝的查甫嘛是差不多五十五岁。
2: 人讲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
1: 对，哎、啊，就是咱有八成以上，咱骨头拢含烧去。骨头含烧是安怎迄落意思？你知嘛？暗时困的吊筋迄无大劲。
2: 是。
1: 胃的人唔知呀，你一直袂记啦，脚都灵一直萎缩去。
2: 是。
1: 你唔知你骨头含烧去。
2: 是。
1: 你讲海沙乌讲一倒就全部倒哦、喔。
2: 是。
1: 迄倒是安怎呢？阮大家。伊无弄到，无去搬动的，伊干那倒喺眠床困，困起嘛无叮当，都袂当叮当啊。因为伊的两骨切几啊段，主动切去哦，唔是讲你去弄到磕到哦。伊之前都八十过，十过都是做福建做够久的，
2: 好、哦、
1: 做够久一定都是变一摆一摆啊。啊，无像你叮当，结果困在眠床顶都特地切去，所以你特地切去的这个时间，你唔免特地去。弄到什么都不用自己的车去这个时候你和冰心还没去变数你就爱人抱他
2: 没关系
1: 你就是失灵、啊、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有身体疼麻痹废掉进前拜托的你这通电话慢慢爱到会记的因为我们一般以前、啊、你在想、啊、以前我们要治疗身体这种药啊别说药啊在治标的对吧止疼是啊止疼药啊再来有 做一项 PRP 是不是用细胞去培养
2: 是
1: 细胞培养之前有一个生长因子用做的
2: 是
1: 再来又做什么玻尿酸
2: 是
1: 啊细胞培养再 来细胞培养跟你自己的细胞你自己的细胞培养出来跟可以再接受对外来主力来的，迄拢唔是完整的，应该讲拢是父亲的。咱的完整的，就是爸爸妈妈生哦，咱这叫做完整的。骨拉骨滴的，唔是无滴的哦。咱骨拉骨，咱唔是讲减一支骨拉吼，咱规身躯的骨拉两百三十。
2: 为咱巴肚消化，为肠啊吸收的，这是真正咱家己上骨来的。
1: 会掉吧？咱的骨拉是两百三十支啦吼，吼应该够较细支的，差不多是安尼。关节是两百六十的关节。大小的关节加起来五六百位的所在，拢爱发爱生，你才会当一做伙做活动。那活动不是一支镜头的活动啊，咱脚爱行路，腰嘛爱记啦，对不？跍了背起来，不是干那脚的问题啊。你腰会记啦，啊手要压起来，你腰只骨干，你腰只骨干唔免停。对吧齁你手压起来你要提物件你内底迄个运动神经根，你有一出来的迄力，神经根也断去。你无法度出来啦，手的牙嘛无法度拢麻去啊，你含牙都无法度牙，所以这所有的问题啦，吼，你要解决去做电疗啦，去用针灸啦，去用哑铃啦，你无法度解决，医生嘛无解，最后开刀嘛开几啊解，嘛是讲无法度百分之百完全好，所以咱即马最厉害就是啥，震惊，咱即马今年这个时代够震惊，
0: 对啊，
1: 第三次世界大战，你知道吗？
0: 啊，古罗宫、
2: 克兰、伊拉克、
1: 对，
0: 以色列啦。
1: 啊，你讲这震惊，哎，上大兄是啥？大兄就是美国，
2: 对，
1: 美国伊是无只是震惊，但是美国有一个科技会当达震惊上重要的钱类，震惊上重要的是钱类，咱即马震惊吼。钱类甲人拢是上重要的资产嘛，啊上珍贵就是时间嘛。那因为那时间那也较短，较袂迄落伤伤亡较那也沉重嘛。但是咱战争一定有迄落受伤，上多就是骨伤。
2: 是。
1: 啊，过来就是啥物？咱骨伤会含咱的啥物？咱的关节啦。
2: 是。
1: 迄位的安尼提迄落啥物五十什么五十肩妈妈手机关枪手，各位啊。你是因为年久为亲去做工课，比妈妈手机关枪手，有无？吼，伊迄是真，迄是真正，迄是真正，伊是真正，迄阿兵哥啊，
2: 是，
1: 迄是恁也捌做过兵嘛？阿兵哥是真正提枪，迄枪拢骨偌重哈？
2: 哦，迄一支枪才一二十公斤哦，
1: 对，
0: 较轻的七八公斤，
1: 七八公斤二十四点钟，搁兼行路，
2: 对，
1: 一工行十几公里，啊，无就困在遐。
2: 是，
1: 你敢袂机关枪手？真真正正机关枪手。
2: 是，
1: 啊，真真正正五十肩。 啊，无就有只苦去闪着闹着，无就是炸弹来的时阵，你无啊多，你闪足远个，但是炸弹一阵落的时阵，你的骨啊拢脆去啊。
2: 是是。
1: 你是要安怎？遮济的伤兵要安怎去钱一斤？
0: 病医
1: 嘛，拢炸掉啊。
0: 是
1: 是。是要安怎去？伊即马再生医学治疗，治疗无。

0: AM 1.7亿，
1: 做整治啦，
2: 是
1: 做医疗啦，做治疗啦。哎，要哪治疗？你知道无？因为再生医学都是厉害的，将伊所有的所谓医学开刀啦、食药啊的啦，还是讲你要用煮的这啦哈，拢无咱家己生的原装的，这个更加厉害。你讲要原装的是咪？个顶顶。
2: 爱顶投胎啊
1: 对重新投胎嘛好唔免唔免你嘛唔免讲艰苦难挨西拖瓦拖去拖累咱的死水
2: 吼
1: 咱即嘛一粒落因为像那伊这环境人讲吼骨啦内底有一个啥物红骨刺
2: 是
1: 红骨刺是当会当造成咱内底的心中是生长因子啊
2: 是
1: 恁骨来生长因子骨髓的生长因子啊够骨胶质骨质的生长因子会当交换。因为咱的应用会当上到遐，
2: 是。
1: 咱阿霞那讲啊，咱拢有啊，咱拢有啊。但是咱二十岁了后，骨啦无开始成长了后，骨啦开始退化，
2: 内底嘛，
1: 内底会红骨刺。咱爸爸买个低骨吼，低骨你有迄较大骨的有无？切起来唔是红的哦，是油是黄的哦，迄叫做红骨刺。红骨刺就是咱老去啊，剩油、剩垃圾啊。啊，村内底黄骨刺，迄无阿多在生诶，啊，你就开始啥物拍讲，第一先拍讲，但是咱八成人唔知咱拍讲，含阮大家嘛唔知伊拍讲，你知无？
2: 因为无阿多切开看，
1: 伊干那知伊喙齿会落尔，伊喙齿落啊，知影伊诶迄落，伊诶腰酸背痛，吼，行路笨车，但是
2: 伊真轻症的对啦，
1: 嘿，伊唔知影讲，伊有一工倒一面床，伊诶两骨都切开啊。你也知吼，迄两骨切齿，迄毋是一个一届手术，迄十届手术，各位，吼，迄好家在伊又手术起来哦，会当蒙菜蒙菜哦，无手术开就是半身不遂啊。再过来台讲吼，第二，你诶软骨啦，这软骨啦，你都爱靠红骨切到我都讲，因为软骨内底无血管哦，吼，软骨也是对你骨轮遐无，骨轮就是软骨啦嘛，伊对中间红骨切遐去生成诶。各位，你这偌困难，你知无？红骨刺，你不要那达，你的骨啦锯掉，啊，过来找迄个内底有红骨刺，因为咱一般啊吼，一般人出四分之一的，诶，骨啦有红骨刺尔，其他的拢是迄骨啦拢是有退化，所以咱的关节酸会抽会疼，会麻会闭会气胸台，会安怎都安怎，会迄落积水有无？会发炎，会发红，会酸软疼迄种的，会
3: 酸抽疼麻痹，退化啦，抽疼好来湿疼，平常时啊酸抽痛疼，
1: 退化性关节炎啦，无就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有无？这一定拢会啊，有的人说骨刺不是干那一位呢，
2: 俺
1: 骨那两位，又再骨三位，有的人是椎间盘突出，问题足侪，啊，走路会慢按，伊这都是对你俺骨刺只，但你的骨轮遐诶，软骨的细胞生出来，骨头骨髓，骨髓你十月骨磨，你也磨着，你是不是会疼？
2: 对，
1: 咱都爱。骨瘤嘛，骨瘤嘛，啊，互伊豆豆洗澡骨伤嘛，有骨伤了后，你唔知会当跳，你走路则袂笨轻，对吧吼？啊，则袂讲硬碰硬，因为骨啦参骨啦中啊无一块迄落，
3: 啊，咱人骨啦甲骨中间啥啦有一块软骨，啊，迄个软骨就哪像咱车的拍紧，
1: 对，
3: 啊，你啊有迄块即个凹翘，你甲想你若无迄块，甲你夹伫中会当。好，你会当啊，要久久的，要白白起来，两支骨甲骨烧磨，
1: 骨伤，
3: 莫怪你会骨头会酸会抽会疼，包括咱咧生骨刺，就是软骨
1: 无去啊，
3: 你只会生骨刺，
1: 嘿，去停力嘛，
3: 骨甲骨烧磨嘛，
1: 啊，你啊软骨啊伤迄落，啊就着椎间盘突出嘛，
3: 是，
1: 啊，现在问题拢是因为你安怎，你骨啦中啊迄块红骨刺无去啊，
3: 是，
1: 哦，啊，即嘛就是讲吼。迄再生医学就是美国，伊专门咧做啥物？咧做 IC 芯片呢？伊 IC 芯片伊会去测啊，伊会测全世界所有高测内底，伊叫伊医学博士啊，医学博士是全世界医学博士。现在咱的高测，你知咱高测偌骄傲咧？咱以前乾隆皇帝食啥物？食血骨饭。你讲乾隆皇帝来有三千个某哦，生上最查甫，上最查甫活上久诶，伊甲八十岁啊，搁咧顺产水哦，搁下江人顺产水哦，代表伊腰子好啊，啊伊人诶精气神好啊，所以啊搁来伊脚头好啊，伊都是食虾米血骨饭，这血骨饭伫咧倒位你知无？伫咧巴西叫做日月河啦。这巴西诶迄个骨白啊，伊这金钱骨诶骨白，伊。 虽然金鸡骨白的所在嘛有，但是这个万王的金鸡骨的骨白，
4: 是
1: 有血迹，
4: 是
1: 叫做什么血骨白？
4: 是
1: 干那遐听讲的万王是玉皇大帝迄阵盖观音，拄啊好落去的湖遐，所以遐的湖拄啊好，因为人讲吼骨都是什么？迄块树足长诶，
4: 是，
1: 伊是灵兽，
4: 是，
1: 听讲伊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
4: 的
1: 将，
4: 是，
1: 啊降下来，
4: 是，
1: 所以伊的白遐有红色的红叶，迄红叶你知无？红叶内底有一个红骨髓的加值完整，
4: 是，
1: 你看这加值完整伊 IC 晶片伊安怎萃出？你知无？
4: 是，
1: 咱是讲咱来单割完
3: 善，单割完善，
1: 迄割都是上课的嘛，
3: 对，
1: 所以咱爱去先学歌嘛，
3: 对。
1: 但是学歌进前你要有先爱泡者啊，伊安怎泡者？用油甲刷，我会早有讲嘛，油甲刷去搭文武会擦。
4: 是，
1: 你知伊一擦咯，一点钟之内，伊个规个骨，伊骨白啊，那个灰骨同款，骨也拢泛红，
4: 是
1: 代表讲油性出来，你知无？油性出来，伊个用第二界哦，第二界的纯化，安怎纯化？你知无？伊用个油甲水啊，
4: 是
1: 先去搭学。学第一届，把迄十几代用掉；第二届学十二天变高加，变一代加，一代加了后，再过去做啥物？抽筋萃取十代，做一粒抽筋萃取的红骨髓，因为咱要补，唔是一对一的补。有个人，我五十几岁，我嘛在算啊，我有只骨嘛足疼啊，唔是一对一的补，咱的落损足多，咱在一对十、一对百，对不？安尼唔再紧，唔再十把。唔再掉吧，
3: 所以讲古板六角啊，五千年以来的历史完全拢无改变，
1: 无改变。
3: 过去我甲你讲，西方人看咱的中药是足看袂起的，
1: 唔知讲这个创啥。
3: 正是就对啊，西方人啊，真济就是拢咧食咱中国人啊，食咱亚洲这边的原始种的物件，包括像阮的三黄，
1: 嘿，哦，嘿，嘛拢
3: 外销对国外出去，
1: 销售销售，
3: 包括牛樟像马来西亚啦，全世界各位都在吃咱的。
1: 你卖看一支草拜拜啊，迄阵蒋哥你有讲一支草会当几多？
3: 草啊，几会几多啦？
1: 哎，对对对，这苦真正。
3: 我讲，今日咱这就是。啊，
1: 会古板
3: 的，用会古板。
1: 另外，乌鸦的金针菇的会食，
3: 爱接天应地。
1: 对，
3: 啊，古属阴，德属阳啦。
1: 对对对对。
3: 啊，咱天地爱有分阳，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1: 天地
3: 合报。咱人是绝对是一个太极，一个轮回啦。
1: 绝对是爱啊。
3: 所以讲，若无太极，无阴阳，就无日月。啊，你甲想人若无日月，你若无日。你拄啊，规工拢暗时暗飕飕，
2: 寸草不生
3: 啊！是啊，吼啊！所以讲天也无，迄是天也无一月啊！迄个人也无相眼呐，
2: 就
1: 寸
2: 步难
1: 行啦！哈，寸步难
3: 行。啊，天也无一月，就寸草难生啦！
1: 对
3: 啊！啊，所以讲咱人啊，得爱接天应地，
1: 这是咱
3: 五千年的历史。
1: 对，
3: 啊，老祖先陪咱行过新时代啦。
1: 啊，不过今麦的再生医疗、再生医疗一定突破什么？你高法，因为咱高法搁爱用在咱今麦的科技呀、啊。咱今麦科技就是美国有这个专利啊，伊有一个 IC 晶片啊，
4: 会
1: 当代纯化。咱讲咱看到一粒金山，敢拢金啊？
4: 对，
1: 无可能拢金啊嘛。你一定爱代土。洗掉嘛，爱恶嘛，爱把金嘛合起来嘛，哎，唔再是真正纯的金嘛，对不吼？啊，咱这嘛是同款，咱用高化去做假的时阵，咱嘛是爱纯化两解，但伊内底红骨髓 DNA 萃取出来，并质量完整，红骨髓完整全世界独家。你即嘛美国想要用在伫个骨科中心咧做药啊？你想要去乌克兰像巴克萨古？
4: 是，
1: 吼，因为伊个人好足紧嘞。会当讲是拍断手骨，食这电刀用，生出来比以前的迄个骨啊骨啊大肌骨啊顶骨较嫩。
4: 是，
1: 过来伊的迄个软骨啊，你去做 X 光，像我有一个阿伯啊，伊摔断伊的迄个肩胛头，你知影？啊，本正拢有一个骨伤，医生讲爱开刀，因为你长期安尼都粘连，啊，过来伊的内底佫有磨损，软骨啊拢无去啊，啊筋伊的筋络拢蛮硬啊，结果第。伊食一盒了后去照 X 光，迄软骨来生出来，伊个筋络哦，即马会呀，筋络做软扭裂。
4: 是
1: 啊，脚头骨本正嘛是讲会疼，食这了后含脚头骨积水会疼，完全解决。 像那你带你生出来物件，囡仔敢会积水？
4: 是。
1: 囡仔迄个棍咯，是咪软 Q 噶？
4: 是。
1: 伊带你过夹卡，有无？囡
3: 仔囡仔咧。恁打做出来
1: 啊？对啊。恁
3: 遐个咧准备咧单办外销。啊欢迎一个阿伯齁啊都要卡都要拔倒啊然后医生甲控照哥
1: 啊
3: 本来甲讲爱三个月
1: 这嘛是重点对对
3: 这会当拆掉啦
1: 对对
3: 结果伊食食的了啊一个月伊咧行路就感觉拢袂疼
1: 就过一个月来就拆掉
3: 一个月就怎家己甲拆掉
1: 啊伊嘛是少年人
3: 啊拆掉结果咧嘛唔免怎变免牙乖啊本来医生啊讲你这上紧啊！爱加三个月，
1: 上
2: 过
1: 也
2: 半
1: 了，
3: 结果一个月都无无牙乖
1: 啊！啊，你看这，
3: 啊，你看咱这鸵鸟归入胶囊，
1: 对对对，
3: 啊，内底就是因为有鸵鸟啊，有骨瓣六角啊，然后个人葡萄糖胺，
1: 啊，重点有再生医学这类独家独家的制成技术，
3: 氨基酸会当让你再生因子，
1: 对对对，
3: 啊，鸵鸟这个物件一回就生人啊吼。啊，咱人爱较十正常啦，
1: 十八岁，
3: 即马较早十五六岁就长大啦，
2: 是啦。
3: 鸵鸟是一岁就长大人啊，鸵鸟会当活七十岁骨头拢袂断。
1: 对，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对伊内底家己的再生因子抽出来，
1: 抽到二十
3: 八岁。然后咱甲浓缩，包括咱头拄仔经常讲的，你的骨白。两届的纯化，再去甲你浓缩抽精萃取。
1: 并加，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疼疼骨扎，
1: 这都不是问题啊！
3: 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上便所，包括你咧压四家架，包括你坐轮椅，
1: 对，这都唔免烦
3: 恼啊！因为你只要是骨头酸痛，
1: 免烦恼。
3: 我跟你讲，今日你有机会来啊！
1: 你搞好伊哦！
3: 我今日跟你讲，这是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
1: 嘿，一天然的哦！
3: 我跟你讲，你咧酸咧抽咧疼就对啊，尤其你暂时厝内底老人。就骨头病的啦，你个下顿去吃，啊，咱甲食三工技术呀，三十分钟，特别互你消炎止痛。
1: 对，
3: 啊，你若讲医生讲你这骨头受伤啦吼，筋络斑斓，未了灵的，啊，但不管是咧红棍啊筋慢着，抓着尻川头，抓着闪着，啊，像像暗时咧救筋的，
1: 今
3: 日你个食这，
1: 中辈
3: 时段，这会当甲你生中因子，互你恢复老。老骨头恢复，少年骨头啦。
1: 甚至你也讲准备要去开刀的，你较慢请，给家己一个机会，搁给你再生。
3: 啊，恁若有听，
1: 啊，绝对有这个机会。
3: 恁若有听教的节目，恁就知影。我请看讲一句话吼。
1: 这好几上关键的。
3: 咱物件当用食的，咱就用食的。
1: 都是
3: 生出来，即咱家己的。
1: 是。
3: 未当用食的，咱才用煮的。未当用煮的，咱才来开刀。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跋倒有当时啊，你感觉你无闹着，无磕着，无伤着。其实年纪一到啦，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跋一届倒，伤一届元气。
1: 老大人的意外事故会去的有无？第一名就是车祸，第二名就是跋倒。所以老大人一跋倒，倒在眠床哦，倒在眠床一般倒七年，七年一年开一百万。所以你绝对袂当千千万万袂当和家己跋
3: 倒。啊，我讲你该
1: 食骨啦，
3: 食伤老的吼。啊，年纪一到，上悲哀的两件代志。啊！一人少年钱唔敢开，欠你要囝。
2: 对。
3: 一人少年唔敢开，一老欠你要医生开。
1: 嗯。
3: 啊！你先啊，别家己起来开，起来家己保家己身体。人厝边头尾咧招要游览，唔敢去，建议在咧雇游览车。啊！
1: 脚会疼，要安
3: 怎？暗时咧困，干那要落来上便所，要行到便所，较早拢无倒房嘛吼。
1: 听讲唔要听
3: 是啊。干那要行去到便所，行袂到喘着。用背时段
1: 啊！你苦落去便所，你不要爬起来嘛困难。
3: 迄位干那要上便所，哦、去拄着迄种无马桶用坐，干那要久啊。
1: 所以有的人
3: 看着就惊。
1: 有的人伊唔是讲尿失禁哦，唔是讲禁袂掉哦，伊就很包流珠啊，即卖流珠啊一个月3000块。啊！你是安那唔把这包留住我的钱摕来救家己的脚头夫？
3: 安尼今日我讲你听啦吼，咱今日都
1: 这投资偌有，
3: 日时也讲袂超过啦吼。啊，暗时我嘛卖勉强啦，真正咱都三年前
1: 都别
3: 这个计小哦。降息成本啥物事都起价，三年前你食一碗面可能30块，降息可能35啊啦。吼，啊，咱但是咱无甲你起价。照阮三年前，我甲因头家参详，
1: 即卖米拢60块啊！你嘛，
3: 1280块啦，
1: 吼，拢买，拢买还起，拢买还起。
3: 好，我卖甲你出价啦，
1: 我照本钱，即卖
3: 好，我六十，好，我60桌， 啊，1280，啊，两克多2500啦。
1: 对，
3: 啊，2500，咱算2500整数，安等于算无去啦。
1: 无去啦，吼，你
3: 六，嘛无甲你抬价，
1: 吼，你60组会使。
3: 我60组啦，
1: 吼，你60组。
3: 啊，60组来怎样？
1: 2K 啊，哦。
3: 这个节目也毋捌卖过，你若日时都捌卖过，我暗时都无会通卖，今第一届收卖啦，吼。啊，30分钟当然要你计算呀。三工要你发现讲这物件确实好用，
1: 再生的功能，
3: 先生，甲送一下，好嘞，即下互你体验。你等即下甲套来吃来，无敢无敢，出个物件你甲寄转来用
1: 我。啊，我这挂保证，所以我只要开放，开放你体验，但是互你30组，歹势，因为你搁老送去啊，你无阿爸手拢固定的，啊，你要胡乱送，你左手都爱减。
3: 安尼来好，不要紧，
1: 阿爸手拢固定的。
3: 今仔一克啊，1280，两克啊，2500。咱甲你算2500，买两盒，执行长送一盒，
1: 开体验，互你先食。嘿，
2: 执行长送食，安尼阿伟也嘛同款，为了照顾咱长辈时段爸爸妈妈，阿伟也个人嘛赞助食啦。
3: 安尼买两盒送两盒，阿华哥送一盒。
4: 好啦，因为咱头一届买，当然哎爸爸妈妈做体验嘛。
3: 安尼啦吼，
4: 系啊。
3: 啊阿仔嘛。上起来了哦！安尼拄啊买两盒送四盒，30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酸抽疼麻痹，脚骨袂自然，袂久袂硬，袂翻身，袂变平。电话0800-0098，干那30组尔哈。长辈是大，
1: 把握机会，
3: 真正酸，真正抽，真正疼，
1: 交予伊
3: 三粒。甲食了半点钟，
1: 互
3: 你有感觉。
1: 嘿，你会。
3: 啊，你若真正讲降时，都有拔过，有开过刀。
1: 哦，食这嘛是好。
3: 有艰苦过。
1: 嘿，啊，你会。
3: 你照三顿甲食，
1: 一定会好。
3: 要甲你补充你的骨钙质，补充你的胶原质。长辈时代，未搁再风头暴尾，未搁再酸抽疼麻痹。
1: 这人偌快活嘞。
3: 未搁再袂久袂啊，袂徛袂爬袂坐。长辈时代。尤其你老家四卡以后，我上爱恁做体验啦吼。
1: 对，会当先食。
5: 喂，你好。
3: 鸵鸟龟鹿鸟人啦吼，来电来下咧吼，好来电来下咧。啊，电来0800-0098，全面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赶紧哈。啊，来喂你好。
5: 喂，哎，大红哦。
3: 是。
5: 哦，
3: 王大哥。
5: 哎，骨头嘿。
3: 鸵鸟龟鹿鸟人，来好来，你电来下咧哈。啊！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啦，钱咱唔好欠咧，啊！才家己哦算哦，替我听。你后生，你查囡袂替你算，袂替你听啦。长辈时代，啊！只要家己袂算、袂抽、袂听，脚行、用行、用生命，啊！只要脚松、手人啦，
1: 吼！长辈时代，
3: 咱会当来公园运动，会当来看世界，会当来出国旅行。
1: 尤其是脚头乌遐啦，脚头乌
3: 咧。电话讲。0800-0098啊，来喂，你有新听友吗？
6: 我要一张小组的
3: 哦，来电话。
6: 谢谢，谢谢。
3: 啊，电话0800-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万叹我规世人个啦吼。
1: 哎，干那来不及干呀，因为咱拢外销澳洲啊。
2: 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
1: 就是骨本就是老本。
3: 今日教是咧教恁欠钱啦，
2: 对啊，吼。讲遐啊，透早拄咧卖大租的，啊，咱暗时间面替班爸爸妈妈进出大租的嘛。
3: 啊，够有人咧讨。
2: 啊，当然有啊，都啊，刷卡都人
1: 电话刷冰冰叫咧考大租诶。
2: 听顺伊咧考路，但 AM 都
4: 卡来无咩咩容易考嘛。
1: 啊，你
3: 大租诶，没有我贵州30组。
1: 大租诶，就是
3: 30组，大租诶都啊，两小组的12盒嘛。
1: 对，
3: 本来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啊，进的12盒。
1: 12盒我都送啊。
3: 5000块。嘿。嘿啊，我30组。
1: 哦，你30组会使啊？
3: 系啊，啊你搁送一啦？
1: 啊，我都运动搁送一啊，啊30组都安尼固定安尼。
3: 啊，
1: 冇冇，我送一啊，剩20组，因为我安尼算算安尼。
3: 送的又搁要搁减？
1: 冇啊多。
3: 啊你来，
1: 拢成本嘿，歹势。
3: 大组的就对啦吼，买
2: 两
3: 小组，12盒，5000块。执行长送一盒，大红送一盒，阮头家嘛送一盒，安尼总共12盒，加送3盒，15盒，5000块。
1: 两位时代，
3: 电话0800-0098，鸵鸟龟鹿鸟人内底人葡萄糖胺，南沙鱼软骨素五味啊，随食随见效30分钟。两位时代，食天、 接天应地，
1: 哦，
3: 啊，我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的古板会古板哦，接咱的
1: 红罗甲，转转世界，干那温度
3: 高，控九八啦，吼，来喂你好，秀兰啊妈妈，
7: 喂，
3: 来你好，要鸵鸟归路鸟人吼，
7: 好来，
3: 这组要买两阿送四阿，
2: 两千五
3: 俩。
7: 2500吗？2500，
1: 一盒30颗。
3: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97-0998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酸痛，食迄样也无效，食这样也无效，啊，干那逐工要酸，逐工要抽，逐工要痛，安尼够有价值。我讲脚底会点会擦，
1: 尤其
3: 你
1: 捌开过刀
3: 的，哦，你得一定爱买来食。尤其你咧牙乖啊，你有中过风。啊，是你家己筋络会慢硬呢？
1: 慢硬迄种，迄种诶，你讲应该买来食啦吼。
3: 等下0800-0997-0998，组数连伊都无啊哈。
2: 中辈时代，
3: 我未甲你骗你哈。今日我伫透早已经讲未超过啊。啊，即干那未即届呢？
1: 即届
3: 会都无啊，来人外销，人进世界咧战争。
1: 外销澳洲遐，嘿，阿美国遐嘛，迄个骨科医生啊，骨科中心，
3: 再
1: 生医学啊，老人中心嘛，拢指定用这，嘿，拢指定开这来做保养。
3: 他拄啊，阿伟有甲写一个，讲人客要爱特大组的来喂了，王六啊，
8: 喂，
3: 王六妈妈，嘿，来了。
8: 我要甲你问你讲哦，我顶个较早叫一组会哦，
3: 来你等一下咧，啊伊。讲有人今日讲只是特大组，
1: 大组诶，想迄个都是会知影尔啦，即马无法度啦。
3: 啊，真啊，迄个无法度。
1: 想下嘛。
4: 你
3: 暂
4: 时无买电脑，一卡一排啊。
8: 诶，妈妈。
3: 诶，鸵鸟精，鸵鸟龟鹿胶囊啊。
8: 诶，
3: 好，来电来个咧吼。啊，我讲啦，就大组安尼啦，十组得。啊，一句话。
1: 一句话就十组来，因为我来袂即届呢。
3: 啊，
1: 卖。
3: 两大组。拄啊好30啊啦
1: 吼，
3: 啊然后30啊拄啊10000块，
1: 对，
3: 加红甲你送你五啊，
1: 35啊
3: 十组尔，一点钟来写完，后点钟唔知够无，我唔知来回了，
1: 秀
3: 兰阿妈，
7: 我说那个秀
3: 兰
7: 阿妈要换大
3: 组的，秀兰阿妈换大组的，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特大组的10000块35啊啦。加红我加送你五啊！
2: 尤其这特大组以前从来不卖
1: 过，唔知以前怎样。
3: 0800-0997-0998啦吼，来喂你。
7: 喂，你好，今天是不是迄个龟鹿胶丸啊？
3: 嘿，鸵鸟龟鹿胶丸。
7: 我们是一组大组的啊。
3: 胶囊啦，是胶丸啦，嘿啊。
7: 胶囊
3: 胶丸，等下胶丸场买来，你等下去啊，你啊，啊来喂
9: 你。
3: 哎，
9: 你好，我
3: 们
9: 是一组大组的。
3: 买大组的吼，来等下去啊，你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到哪会酸会抽会疼，啊，风头暴尾，
1: 对啦，吼，
3: 我就讲啊，较早捌开过刀，少年做过头，伊打打地当，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拗翘，
1: 苦了，搁背袂起来吼，
3: 来电话较好通。
1: 对啦，推楼梯拢足困难。
10: 你好，我是第一组特大组的。
3: 特大组的，我来等你个咧哈。哎呀，哦，这等
1: 你。这绝对有带你救回来哦，嘿。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
1: 嘿。
3: 鸵鸟龟鹿胶囊，
1: 全国
3: 真无人有这个物件通卖你，
1: 多干那
3: 万有咧啊！来，喂，你。
9: 喂，我们
3: 是做
9: 特大组的。
3: 特大组的，来等你个咧哈。啊，这巧的，大家拢阿要特大组的啦。来，喂，你来江峰大哥。
11: 嘿嘿，
3: 妈妈，来，你后尾鸵鸟龟鹿胶囊吼，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97-0998，鸵鸟龟鹿胶囊，我来讲，咱内底有古板的抽精，鹿角的抽精，甲鸵鸟的抽精，甲南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五味的啦，全国干那我有咧卖
1: 俩，哦，
3: 啊，今日卖你够香啊，来，喂你。
10: 我要
3: 买
10: 一
3: 张
10: 大组
3: 的，好来电来叫你，这真正大家拢巧
1: 的，
3: 啊！我讲你唔好食老，干那欠钱票，医生欠钱票，恁囝欠钱票，恁孙无效啦。 因为你家己袂行，你家己咧袂行，
1: 重点吼，
3: 家己咧酸，你家己咧酸，家己咧抽，你家己咧抽，家己咧疼，你家己咧
1: 保养爱靠家己啦，吼、啊，啊你钱都爱开咧对的所在，
3: 嘿，
1: 咱咧酸不管是你啊四点钟丢丢疼迄种的，迄偌艰苦咧，咱人七十人生七十才开始呢。啊，即卖人拢会当活到八十几岁呢、
2: 啊，
1: 所以你啊对五十岁开始算的时阵，你活到八十岁，你算三十年
2: 啊。对啊，人讲千金万担，有人替你担啊，但你辛苦的三两病，无人替你疼啦。无
1: 人替你疼啦，啊，你都爱自己顾自己啦。
3: 当担当病，无人要替人病啦。
1: 对啊，啊，自己顾好自己啦。
11: 哎，你好，
3: 我要大庄诶。要大庄哦，来电来个哈。啊，做数的几点钟？
2: 一通电话一直在减少
1: 啊！我知，迄无就无，写完就
3: 杂志。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卡。
1: 嘿，写完杂志。
3: 身躯正麻痹，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折。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11: 我
3: 要打大组诶哈。要大组
2: 好，来电话个咧。妈妈电话，谢谢哈。
3: 啊，直接要甲爸爸妈妈讲啊，恁都不要酸，不要抽，不要疼。电话就甲靠通，0800-097-098啦吼。啊，而且这组一点钟来写，啊，会当存几组我唔知。啊，第二点钟来去接落去写，
1: 应该无存啊。
3: 写无的，我都嘛无法度甲恁问，无法度甲恁保证。
1: 起码大组的大家，
3: 你唔通惊你唔通惊你人啦买完，你才听到人靠来咧娱乐讲好，你才要过来买。
1: 无可能，嘿，无可能啊！
3: 来，你来信郎大哥。
12: 哎，
3: 你好，买鸵鸟龟鹿胶囊哈，来电来加咧哈，来
2: 好
3: 电来工商差不
2: 啦。来时间的关系，咱电台工商咱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高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哦，来感谢咱中美时段，咱爸爸妈妈继续等下，好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啦吼。啊，电话吼，未读接个即马亮无停啦，尤其吼黄向阮吼阿怀阿仔啦吼，拢去外口咧斗接电话啊，你就知影讲吼，咱即马现代科技的进步，人嘛在地进步，咱的鸵鸟归入胶囊，这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的选择啦，因为吼大家都无想要食药啊。你今嘛家己无用心，你以后来养医生啊啦。所以咱物件要食，爱对症下药。尤其咧，咱专门咧针对咱的筋骨络的，咱的鸵鸟龟乳胶囊，别人无的，阮拢有啦。别人无成分，阮拢替恁添加，为着就是要照顾咱爸爸妈妈哦，咱龟身躯几乎老骨头啦。啊，当然啦、啊，人讲吼、哦十年病，买三年医啦。
1: 对，
0: 咱一个身躯的骨头已经用，互你用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啊。
1: 嗯，
0: 你当然无可能讲，互你食短短几工啊会好，但是上起码马上会有你有感觉讲，你过路胶囊食落了，开始有可能骨头咧翻烧。哦，龙骨还是
1: 龙骨翻修，代表讲你有好转的反应。
0: 啊，
1: 有的人是骨较酸，酸的所在骨较酸，麻的所在骨较麻。其实我头先有讲吼，因为咱这个血骨板底的热源吼，伊是吸收热源精华。
0: 是，
1: 伊这只骨是自然哦，自然起的，伊不是讲用饲的吼，野生的。啊，但是伊重点有一个讲，伊重点就是伊的迄个骨白遐，咱拢用骨白来做伊加
0: 完精，
1: 骨白遐有一个血呀，迄个血呀就是当萃出咱的养骨册完精，重点的伫遐。啊，养骨册完精就是讲吼，会当入去咱的骨册内底，但咱个人生咱的顶韧骨啦，
0: 啊，当生骨伤啊，脱骨伤，
1: 嘿，啊，所有的人，咱即卖人吼，科技是啊足发达的吼，但是科技较发达，我各位当阿伟也就问。咱的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有药啊医无？
0: 歹势，迄上最后你食止疼药，对生止疼咧。
1: 对，你关节啊，无甲无去了后，最后爱安怎？
0: 哦，就是换人工诶。
1: 唔是讲有药啊，注射下就好。
0: 无，
1: 唔是那感冒安尼嘛。
0: 迄无共哦，
1: 迄无共款
0: 咧。到这侪吼，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嘿，咱牡丹妈妈遐吼。
2: 哦，是。嘿，那。我想要买今年现在推出的就是
0: 鸵鸟龟鹿胶囊，
2: 鸵鸟龟鹿胶囊，
0: 对对。
2: 如果我上一次有买那个胶块的跟胶囊，
1: 可以一起吃，
0: 搭配一起吃效果更好。
2: 哦，可以搭配一起吃、啊，哎，
0: 对对。好，你电话拿着啊哈。好、哦，尤其咱爸爸妈妈，咱本身你老家，阮公司买过，不管买大量买土量哈，还是讲咱有买龟鹿启动，还是买咱的古板罗加加。全部拢总会当来做回家，人一加一绝对没有你大于三呐、
1: 啊。大于三，
3: 嗯，你莫去讲啊，我
1: ，对啊。头先问到头家讲加一万呢，
0: 独家为独家定位，加阮头家讲未停啊，我多啊，因为物件都拢欠费，你看，今嘛时代的战争关税跌得起啦，哦啊，所以我买。叫高兄甲因头家讲啦，讲吼，边啊要出口去外国的，迄关税啊挡着，不如留伫咱台湾，家己哦，咱照顾咱的爸爸妈妈。
1: 但是是安那，我那出去了澳洲去阿里山无？因为正经的所在，因这几条是
0: 咱个因
1: 的军备单位。
0: 对对对。
1: 但是因的军兵医啊，会当治疗你的骨科，所有的骨科。
3: 因为伊咧甲你修复你的骨头，比如讲叫断伊、劈伊、裂伊，
0: 对
3: 哦。啊，然后
1: 啊，骨神经根断去，吼，还是讲你骨神经断去都会麻。
3: 包括你骨质疏松退化，
1: 啊，
3: 食些骨板六角，
1: 对，
3: 诶，鸵鸟龟鹿胶囊有够赞，啊，内底佫有甲你染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是天然的消炎剂，嘿
1: ，Plus 版的。
3: 我讲爸爸妈妈，你健身伸骨轮，健疼疼骨折，我讲今日啥全国，这个物件暂时无人有物件通卖，因为所有的这个血骨板，拢予东方的李董事长。完全甲设立，
1: 全世界是独家，
0: 嘿，
1: 因为我有药证啊。

0: 阴阳，咱人全世界拢查甫的，敢会话？
1: 阴阳爱调和啦，
0: 全世界拢查某的嘛未使。哦，这是阴阳
1: 相报，天地、哦、天地、
0: 天地合补啦，
1: 哦，
0: 天地合报。啊，我都讲啊，今日就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半点钟没有你输赢。我讲你今日若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要甲你生骨浆、吐骨伤，你脚底会点会擦。包括你翘骨的，我跟你讲，你都还有机会啦。
1: 老豆灸拢有机会哈、哦。啊，即卖就是讲吼，是安怎咱三粒差不多一点钟之内，和你的消炎退红，都、就是因为伊这血骨板伊会当你打通咱筋络的气血。筋络的气血就是气啊高，就是内底咱讲地当要上母猪啊，看连地当要上母猪，中央有山崩啊。山崩是要清掉，
2: 对，嘛有路这样行。
1: 对，所以咱来清掉的所在，这路在，
2: 通
1: 路在通嘛，因路会通，因路啥也袂动，有气节来，底都是发炎的，发炎的迄落诶因子
2: 嘛，
1: 发炎的啦，有炎的啦，有发炎的，有迄落
2: 乳酸，
1: 有红的，有无？有毒的伫诶遐，伊会先带你清掉，带你排掉，所以你也袂酸袂痛，是因为这物件排掉啊，你都免一直去掠人，唔免一点一直酸痛。旧年的酸痛，伊会找到病母帮你做啥物，先摆通啊，再过来帮你需要补充，因为咱骨啦甲咱的关节，规身躯差不多几千俩，伊是安怎会知影倒位该补充的，袂让你食了会浪费，是因为伊的实力那个有一个导航系统
2: GPS 感
1: 官，大地大地对贿赂遐帮你做啥物，帮你做搜寻，吼、哦，帮你去找那个咱即卖标靶治疗、嗯，直接进直接下底。你
2: 需要的所在，
1: 所以你都袂浪费、嗯，啊，你嘛唔免趁时间，所以像阿那讲一点钟，所谓酸痛症麻痹，你会感觉讲，会当较袂啊酸袂啊痛。
0: 啊，这有当时
1: 啊，你的脊椎也摆掉。
0: 但是这有当时啊，你会哪吃哪酸哪痛、
1: 啊，还是好转的反应。
0: 就是咧，甲你串啊通，人讲还是明显反应。
1: 对，
0: 但是重点高啊，
2: 嘿，误会，
1: 系啊。
2: 只当你讲啊，只这个，但是无好能讲用电话，用电话
1: 你安尼叫。你知道、啊、我今日来讲吼，这几天阮参美国差不多工厂要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美国爱放这个技术，
2: 是，
1: 吼、哦，爱美国爱台湾的介绍，爱台湾用掉，因为美国的迄落骨科中心、骨健科、再生医学中心，啊，过来老人医学中心，拢有指定的用剂量，绝对有，你绝对看会到这個。伫个美国一盒是卖3000块，伊是一排一排的开的哦，一排一排的开的。
0: 啊，咱今日就是签，
1: 签的介绍本身是一盒是签1200块，老实讲。啊，我有得讲，我
0: 拢
1: 会 O N 嘉宏哥，咱家的等待嘛，所以咱本只我讲两阿上几阿，
0: 安尼啦，
1: 两阿上几阿，啊你今麦过来两阿上四阿，
0: 两点钟咱就讲买呀，
1: 你就是安尼，
0: 咱一点钟，啊咱后厝过两点钟，
1: 介绍都无叫兵叫行，我合约唔是安尼签。
0: 啊，快乐全国联播网，
1: 对，这有影，嘿对，
0: 啊，我嘛是伫这个节目收尾啦，吼，啊，咱今日就同款安尼，叫丁点钟，啊，同款一模一样。
1: 我吼，这一届，
0: 我头先有含阮党诶讲，阮党诶讲，伊家己含恁李党诶沟通啦，吼，因两个可能暂时伫外口电话中咧小干交，啊，但是不要紧啦，一克啊同款1200啊，啊，两克啊同款。2500啊，人算2500，
1: 车2500，
0: 啊买两盒，啊你赶快甲送一下咧，
1: 送一下，一下是1200倍哦，
0: 对，
1: 啊你有做无？啊你三盒，
0: 我那在一点钟进出外口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安尼啦吼，买两盒，啊你送一下，啊阿伟送一下，啊阿华嘛赶快送一下，啊阿仔阿东我送啊，安尼买两盒送四盒，赶快30组啦哈，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8，酸骨轮痛骨折，今日这个鸵鸟怪路鸟人，你甲买回去吃半点钟，随予你消炎，随甲你止痛，三天要甲你健康后，送你的茶啦，你甲吐落，甲吃啦，无敢无敢，你物件甲寄
1: 转来用。会当先吃，你都免去开刀。
0: 啊，转台湾，你进来当买着鸵鸟怪路鸟人，一下你起来，我退你25000。长辈时代，
1: 独家哦，绝对无人会当做会到。
0: 电话0800-0997-098啦吼，啊，我都甲你讲啊，你旧年病，如果人讲当年，当年病不好见、嗯、
2: 是啊，
0: 啊，十年病
1: 还三年医，对，
0: 啊，你的酸痛疼，大部分是咧食啊，这个止痛药啊，咧食美国仙丹的， 啊，医生逐天叫。

0: 你去咧做复健诶，啊，若无就叫你等要开刀诶。有诶啦，医生叫你要换骨轮诶，你稍等一下，互你家己一个机会。
1: 嗯，
0: 今日听到这个电台，你福气来啊，唔免挨刀
1: 啊
0: 嘛。
1: 啊，机会毋是逐工有诶啦吼、嗯，因为阮十八加甲做一粒，一粒比如一粒比如胶囊，你知无？伊会震动诶，迄个技术。就是些十倍浓缩，所以阮的成本有够高的。江宏哥，伊即马血骨板，这是伫咧国际当中，伊是做珠宝咧用的哦。
0: 是，
1: 这毋是逐工有诶哦。吼，血骨板这是野生的，但是伊也要搁找血骨板，这价钱比黄金搁较贵。所以你要讲，但是伊有效啊。我要用一般的骨板、骨棒嘛是会使啊。但是因为伊有效，伊内底骨胶质、骨钙质够红骨刺的迄落完整。干那血骨板才有，
0: 这个打你讲要给你撑筋串骨、缩筋活血啦。
1: 撑筋串骨，打你打通你的血路、血路打通你的
0: 手袂加关卡袂挤啦，
1: 打通你的筋咯，嘿。
2: 但是大组
0: 手袂加关卡袂挤啦，手袂
1: 腰背袂起来，嘿。
0: 袂骨袂啊，啊唔敢上便所的啦。
1: 你行路行路会疼，含起来这卖疼。
0: 啊，别烦心，别冰冰的就对啊。
1: 你背楼梯嘛，无要多背。
0: 你就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自在便利医生。
3: 执行长啊，怎啊刷卡？咱爸妈咧拖大租的呢，啊有我都照顶一点钟安尼优惠无？
0: 我看嘛是爱啦，
3: 系啊，拖我行行路系啊，无我今日再顶一点钟，
1: 恁都一人一区啊，我就要安怎讲无啦？
3: 一点钟够心疼有啊，
1: 嘿，心疼有哦，做在阮旁边的呢，伊讲哦，伊啊酸痛真有够，
0: 我来讲啊，我家己阿姑就对啊，五年前我开我这个物件啊。中风坐轮椅，啊，然后来压四脚架，来
1: 冲压拐啊，
0: 到当时啊，暂时小可唔免压，得家己会当行。
1: 对对对。
0: 哦，啊，伊当时就是中风去伤到筋咯，啊，所以讲我好食这，食偌久，食无一组。
1: 顶两骨啦，筋咯、神经咯，拢照补。
0: 我老公啊，阿华因阿伯，徛耳朵来拔刀，医生讲你这紧食三个月，啊，慢食半冬。
1: 伊就讲个，
0: 迄个石哥
1: 都
0: 甲拆掉啊，即马拢无个乖啊。
3: 尤其吼，阿伟也亲戚嘛拄着一案嘞，就是阮妈妈哩，那阮妈妈甲伊妹妹差一岁尔，但是阮妈妈长时间阿伟也弄咧卖咱嘞龟鹿胶囊，让我妈妈食。有一届阮妈妈伫疫情啊，无事哩不倒，吼，尻川断侪落了，结果
1: 有切去无？
3: 无，结果尻川半半，讲小可乌青尔。
1: 哎，但是少年人在当安尼哦。
3: 无无，唔是，这是阮妈妈本身
1: 在顾。啊，你妈妈几岁啊？
3: 阮妈妈嘛要七十啊。
1: 嘛要七十，当安尼哦，干那乌青尔。
3: 但是吼，阮阿姨跟阮妈妈一岁，
1: 对，六十九岁。
3: 对，有一届吼，你落咧看我多摆时阵，无细哩叫伊卡打，迄种几多哩？
1: 哦，几多？迄种几多？
3: 真人真活多，真就真。
1: 切了，
3: 粉碎性骨折。
1: 哎，哦，六十九岁。
3: 你看阮阿姨本身无咧顾，阿姨变讲吼，伊安尼无平常时无咧顾，无说伊跋倒尔，到骨头就断起的红椒膏啊。
1: 迄只手定定会夹起，因为内底有红，内底就是过浆啊。
3: 而且阮阿姨本身是变伊骨质疏松啊，但是阮妈妈家己观念好，阿伟也冇咧甲顾，所以阮妈妈跋倒拢袂要紧。这是亲身阿伟也拄着案例吼，
1: 唔是我袂讲诶，真正。
0: 包括阮老母八十四岁，恁就知影会徛倒摆，
1: 倒摆佫徛喺重心。
0: 我著佮你讲，阮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敦村，你去甲问讲嘉宏妈妈对一个，大家都甲你讲啊，吼！啊，今日人咧讨大租的，
1: 大租的吼，
0: 啊，大租咱同款二十租啦，吼！啊，同款是两小租，
1: 十二
0: 啊，十二啊，啊，我阿你讲，你同款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啊好啦，
0: 高宏光头家都送一啦，二十租五千块，
1: 二十租吼，
0: 大租的十二啊，加送三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爸爸妈妈啊，电话恁赶紧靠通。你会当免去酸抽疼麻痹的痛苦，你袂阁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爬袂坐，吼，旧的落爬袂起来，啊，要久唔敢久，要硬唔敢啊，要徛唔敢徛，要行唔敢行，
1: 拢滚车无多活动。
0: 来喂了，
4: 喂，你好，我要特大组诶，
0: 那特大组诶，
3: 阮那特大组也无呢，
0: 太多了，那不要跟你争下个，
3: 好啦，你等我
0: 一下，等下个。啊！人特大组的点点钱，
1: 特大组的不是卖了啊吗？
0: 无啦，卖了几点钱？
1: 你卖了啊？
0: 这拢够心疼，伊话有点点钱卖有卖。
3: 好，你啊大组就要改特大呀。
1: 你啊买着特大组，你
0: 两组大组的，就是安尼啦吼，三十啊嘛吼。
1: 对，三十啊，
0: 三十啊，一万块。
1: 嗯，
0: 嘉宏，赶紧送你个啊！ 啊，赶快了，我十组，
1: 起价已经4万，买五万啊，
0: 0998啦吼，今日买偌济，赚偌济啦哈，
1: 啊，
0: 来回六来新朋友啊，
4: 喂，你好，我要一个特大组的，
0: 要特大组的来电话来吼，
3: 我来电话，
0: 电话0800009798啦哈，
4: 喂，来回六。
3: 哎、hey, 你好
4: 我今天要买大
0: 桌的，
4: 看
0: 我大哥
4: 要
0: 买
4: 一
0: 个
4: 大
0: 桌的。好，来，你改特大的就好了
3: 啦，
0: 齁。嘿，你若要买一个大桌，今个买一个大桌，你改特大，
3: 佮
0: 加送你5万，齁，一万块。
3: 来电话呀，好，谢谢。
0: 0800009798，爸爸妈妈，咱人就对啦，齁，一世人，咱这身躯的老骨头，啥物甲咱顾？福家宏来甲你顾，用我的鸵鸟龟鹿胶囊，啊，来，互你会当带人去游山玩水。哦，你会当带人去游览，啊，袂阁生骨轮，袂阁跳骨折啦，哈，啊，来电话满线咧，来喂了。
2: 喂，我要买大
0: 座诶。买大座诶，好，来电话过来咧，哈。
3: 好，来电话过
0: 来，
3: 好。
0: 来喂了，来讲下。
4: 喂了，嘿，要我买大座诶。
0: 买大座诶啦，吼，来电话过来，哈。
3: 所以咱爸爸妈妈爱赶紧，买大座诶，座数真正有限哦，先抢先赢，慢抢慢来就安尼赢啦，
0: 哈，慢来就安尼赢，都无会啊啦。
1: 无会，我嘛无得过桥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著讲啊。这全国将士敢那咱有呢，
1: 这绝对多
0: 三档无卖啊啦，
1: 好过嘛加保证吼，你身体严，
0: 无这关无了，无在调做
1: 成，
0: 无在调做，
1: 会古板是特工有嘿。
2: 喂，你好，我要去做大桌诶。
0: 好，来大桌电话呀，
2: 谢谢
0: 啊，来喂了，新听友哦。
2: 喂，你好，我要去做大桌诶。
0: 要大桌来电话个咧，啊，电话0800009798啦哈。啊，爸爸妈妈，
3: 病病叫
0: 这只时间啦，无买到的。
3: 嗯、
0: 啊，暗时家宏佮特别甲执行长啊，佮叫伊来一抓，就是为着要来优惠咱全国暗时即个长辈时段，尤其咱快乐联播望全国的哦。
1: 啊，
0: 有加入阮的行列，啊，阮的产品就对啊，要互你食酸痛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无论是你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
1: 还是讲骨头含烧的啦，
0: 含烧怕讲，
1: 嘿，骨头走进去的啦，按伊都按骨那筋啦，还是讲你的筋络蛮硬迄种的迄种，吼，迄真正互你食三粒，一工几功效。
0: 来，维六来，学子妈妈，
5: 哎，
0: 来，你要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5: 哎呀，我
0: 是
5: 做
0: 大桌呀，五千块，十二啊，佮送你三啊，十五啊啦，
3: 好来等我一下
0: 哈。啊，来维六，来妈妈。
5: 我要一
0: 桌
5: 特大组。
0: 特大，等你来一下咧。
3: 好来等我一下。
0: 啊，这哪晓得特大组的，你到哪有咧酸痛疼？过去你把骨头受伤过，吼，你甲买一桌等于食。啊，你做这桌哪甲买等于食？对，像人咧讲的，拍断骨头，颠倒用嘛。
1: 对啊。
0: 吼，我袂甲你骗的，这都接天应地。古板六角是所有酸痛上好的物件，嘛是上好的良方。
1: 但是伊独家的迄落再生医学技术，
0: 重点是伊的再生
1: 啊
0: 的医学，
1: 甲
0: 伊的技术啦，
3: 这是别人无的啦。
1: 是阮参美国独家的专利的萃取技术 ，MSC 的这个技术，才有法度达废古板的迄落骨切钢来萃取出来也完整。
0: 来，你好，来秀才妈妈。
6: 嘿，
0: 鸵鸟龟鹿胶囊的话，
1: 嗯，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3: 啊，尤其吼，咱本身咱爸爸妈妈吼，你哪咧做保养，你哪好人做保养，你就是早暗两粒就可以啊。
1: 对。
3: 啊，你哪本身靠镜头已经开始咧酸痛疼麻，你就爱早暗三粒。啊，你哪已经含烧怕讲退化，甚至咧牙怪啊，你来照三顿，一盖食三粒哦，哈。来，维尼好。
4: 哎，买一组大组的，
0: 买
3: 大组的哈，
0: 哎，
3: 好，来，
7: 喂，迄个今仔个龟鹿胶囊，我买一个上大组的，
3: 哦，买买大组的哈，
0: 来，电话下咧，
3: 哦，真正内行人拢知买大罐的啦，
0: 你若唔捌听，你若捌伫即个暗时听过我卖过鸵鸟龟鹿胶囊，我
1: 绝对唔捌啦，这头一届，
0: 我伫暗时开播搞这唔捌卖，是因为无会通卖啦，哈，
1: 欠足久的，
0: 是阮唔敢寄出来卖，因为人最近外销卖足好价，
1: 家己价都无够啊！
0: 我今日卖恁的比本钱更加俗，
1: 哦，
0: 我袂甲你骗的啦，爸爸妈妈，来回你个美如大姐。
7: 我说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3: 说说说说说说说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啊，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
1: 退化性关节炎做好，
0: 还是腕左手妈妈手，你甲食，
1: 你做解决无问题。
0: 我来甲你讲，甲你啊，生骨椒脱骨伤，甲你补充你的定软骨胶布，
1: 胶布你都未生未痛，未麻，
0: 卡骨惊咯，酸酸酸酸，
1: 哔哔
0: 啵啵的，你赶紧甲卡。
1: 啊，为人身体卡
0: 少些，妈妈。
6: 嘿，
0: 来，
6: 你
0: 我家宏，真久唔捌听你的声。
6: 哎、欸，我这几日大家拢有看伊那边。
0: 安尼吼，多谢你哈、欸，来你等等个。
6: 哎、欸，我要甲你问一下啊。
0: 对袂，啊啦。
6: 你演工去做，敢会比你做几辈去做较好？
0: 读做拢，我的物件拢真好，我袂甲你骗的。啊，来你等等个咧。啊，来维你好，来阿贵大姐。
8: 家宏呀。
0: 嘿，你好。
8: 我甲你买药都。
3: 哦，鸵鸟龟鹿胶囊，嘿，
0: 要鸵鸟龟鹿胶囊呢，好好来听一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3: 爸爸妈妈甲我问啦，阮公司啥物物件上好，我讲逐支拢真好。哦啊，所以你若有买物件，你拢会使当
0: 做
3: 伙食，做伙食。
0: 哎呀，这拢无排害，未伤肝，未伤胃，包括咱今日这鸵鸟龟鹿胶囊。会甲你顾骨、顾腰子，
1: 再生医学上关键的，
0: 对，
1: 让
0: 你再生啊，新主骨，
1: 对对对，哦，
0: 让你筋骨络交用，啊，让你筋络的用，啊，骨络的用，
1: 啊，佮拍通气血哦，拍通血路，
0: 气路啦，
1: 嘿，气路，
0: 五路通，
1: 因为咱肾是迄落嘛，先天之气嘛，所以咱那肝佮会藏什么？养好血啊，所以那会惊血咯，啊，怕通你的什么？怕通你的骨咯，内底有气节啦，有乳酸的啦，骨里的迄落酸的迄落酸的迄落垃圾啊啦，通通把你清出来，清出来了后，咱再送咱的迄落红骨册、黄金到咱的什么两骨册、两骨册再送到咱的所有的全身骨的骨册内底。啊，你唔知会当你的骨轮遐会当搁再生，因为伊内底二十五倍再生因子，你无可能无搁再生。
0: 少年做过头，伊真正咧。
9: 嗨，哎，嘉宏哥。
0: 嘿，你好。
9: 嘉宏哥你好，我是那个王大哥介绍的。
0: 是。
9: 对，我姓何，他还要跟我介绍一组吃骨头的，效果很好。
0: 骨肉胶囊哦。
9: 对对对，
0: 来来，你等一下，
3: 来来等一下。
0: 王大哥煮较早，都捌甲阮买过啊，吼，你是会听。
1: 拢知伊，拢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是。
0: 啊，我讲啊，我对骨头酸痛啊，诶，产品我真严格。
1: 是。
0: 安怎讲呢？来，喂，你好，一枝。
10: 喂。
0: 嘿，一枝妈妈。
10: 嘿。
0: 来，你好，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10: 好，
0: 来等一下咧。我想要对骨头酸痛药啊，我会这么啊啊坚持。第一，我的爸爸妈妈自小咧拢打打地当，靠努力靠苦力啊，咧甲这囡仔请大汉，请阮六个囡仔人讲生一个囝落高级位。我的妈妈到这时84岁，还阁会做工课。啊，我唔是咧讲拼命搞做工课。是伊会当去行动自由，会当徛，
1: 都袂当去
0: 乌螺顺。
1: 嘿，有亏啦，你嘛重点。
0: 靠的就是家宏和伊的骨头药啊。
1: 对对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你若买无着，安尼我无勉强。
1: 对。
0: 你甲钱欠起来，啊，欠起来，人工你再去等换人工观察，欠起来，人工你再等去看西医。
1: 慢慢唔通。
0: 哦，啊，无你再留乎你的今日试试去开，开要爽快，啊，你家己只
9: 要
0: 省。
9: 改大
0: 主
9: 的，
0: 啊，改大主的哈，
1: 新贵娃啦，
0: 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3: 我顶礼拜吼去上回杜姐妈妈，妈妈甲我讲吼，你千万伫电台关顶爱甲好友，好友讲唔通去换人工诶，伊讲人工诶绝对无比咱管厂诶较好，
1: 哦，
3: 这是咱迄个妈妈甲以前甲我讲，伊讲叫我伫电台爱甲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好哟，真正伊讲哦，
1: 人
3: 工真正无比关注。
1: 问题是啊，像阮母啊，伊嘛是旧年拢在里底控大骨汤，
3: 嗯，
1: 控到伊的倒卡遐，诶，迄个关节嘛是报销。
0: 啊，你若
1: 嘛是过奖，
0: 你若都要控咧三大滴答有无？
1: 对
0: 啊，来，我无我一粒卡不塞入
3: 了。
1: 对啊，啊，你都爱靠科技啊。
0: 即嘛，咱新时代，咱爱用咱新的处方。
1: 但是咱是用老药，啊，用新。时代科学的方式来带你做催促，所以比咱老油远近百倍啊！
3: 哦，
1: 不是一比一呢，是一比一百呢。所以你报上去内底一十八会掉吧，你就袂阁损失去啊！你会感觉哎，骨拉愈来愈大
0: 只，所以讲咱
1: 今日啊，哎，嘛较怪呢。
0: 啊，特别邀请 执行长来现场，啊，甲咱这古板落个加，交
3: 交
1: 交
3: 人
1: 啦，交交人啦，
0: 可能归入交人啊，来介绍全国这东北时代，来为了来秀美啊妈妈，
11: 喂，
0: 嘿，来妈妈你好，你鸵鸟归入交人吼，喂，
11: 哎，
0: 你等下通话我
11: 搞，
0: 好来等下个咧，来啊，谢总，我来介绍一届哈，差不多要无啊。细组的一克也是1200，今日2盒2560块，算你2500，买两盒送你4盒，2500就是买到6盒啦吼。啊，那5000就是2小组12盒，加送你3盒，总共5000块给15盒。啊，那特大组的30盒，10000块搁加送5盒，多35盒。电话0800-0900-0998，来为了。
12: 哎、欸，你好，我要一组特大的哦。
0: 要特大的哈、哦，好啊，差不多咧倒数啊啦哈，差不多进拢个位数的啊。
1: 对哦，哈，
0: 因为这物件太好咧，大家听到讲啊，鸵鸟龟鹿胶囊会当接天，会当应地，会当治好你旧年的酸痛症。我咧讲啊，医生讲爱加乖啊加3个月就对啊啦、嗯，1个月。大家听小哥啊，来小姐妈妈，
12: 喂，
0: 嘿嘿嘿，小姐妈妈，
12: 你甲恁的迄个讲一个，
3: 好来，你
12: 头拄啊搞，
0: 好好啊，来，
13: 喂，你好，我是主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
3: 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来啊，小美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13: 啊，你拄啊无问住址啊，你敢知啊？
0: 我知啦，你住五吉乡五吉路的啦，
3: 咱住宜兰嘛，对不？
0: 嘿，来，你电话搁下咧，我叫你问啦。嘿，伊这个甲问一下，伊这会知影啦，不会烦恼，烦恼物件无收到，
1: 啊，错失机会，物
0: 件啦无收到，伊就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
1: 好的物件袂当错失机会，
0: 酸噶吼，
1: 无多困
0: 真正的困袂去啊，袂烦心袂冰冰，
1: 那偌艰苦嘞，
3: 啊，涂骹无空也无得整了啊，
1: 真正艰苦，唔是干那一工两工的，为人啉几啊年呢，啊何必安尼，何必安尼，一日会当解决的代志，何必特地安尼
0: 吞吞。无爱退化，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
1: 有嘢还要去烧香都无法度，要爬楼梯烧香都无法度。
0: 做济人外久唔捌去你个
1: 关
0: 怀
1: 烧香啊？要关物件嘛未止啦，你嘛无法度关。啊，拢爱人婆婆太太对无吼？啊，咱那婆婆太太都是拖累死水啊。所以健康是上好的机会啊，爱顾家己的健康。
0: 电话0800-0900-0998啦吼，听歌。啊，
3: 做数，做数，
1: 讨论一下，
0: 准都刷哈。
1: 我无爱讨论，
0: 无爱生骨轮，无爱听骨杂，无爱风湿症，无爱关节炎，行路会点会擦的，未烦心，未病病，未穿不拉吃，未难看的。爸爸妈妈，开你2500，改变你的一生啦！今日细组1200，2盒2500，来买2盒送你4盒，2500买6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5000块去加送你3盒，总共15盒。再来特大组的，甲你做一个了定。不管你过去开过刀，有换过人工关节的，
1: 更加爱食。
0: 爱医生呐，叫你爱换的，今日开10000块，保证你唔免换你的人工关节，唔免换脚头乌，唔免换脚床头啦。
1: 唔免阁开刀。
0: 电话看吧，0800-0997-0998啦吼，来听歌。
3: 好，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蔡的歌曲，叫做《无你》。那有我来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线卡服务。

0: 来哦，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无你哪有我？
1: 对
0: 啊，人讲吼、哦，妈妈吼、哦，你一定要勇敢哦，啊，娃娃来吼、哦，过来甲你听。啊，以前咱做囡仔时阵吼、哦，咱爸爸妈妈拢吼，啊，无完全拢无怨叹呐，吼、
1: 哦，
0: 啊，
1: 拢
0: 为着咱安尼，之前人定咧讲咱立西立六，甲咱拉拔长大啦。
1: 对对。
0: 啊，今嘛吼，其实人讲孤女病出不好囝。
1: 嗯。
0: 以前爸爸妈妈会当甲咱立西立六。你今嘛妈妈爸爸老了，你有我多改的三六六
1: 无？无可能啦，迄种才较少啦，
0: 弄会
1: 弄、啊、会去请外劳啊，啊，这都是拢爱开钱嘛，
0: 对啊，
1: 爱开钱请人顾嘛，
0: 对
1: 啊，重点是六三六六，这重点就是来，你爱。嗯特地会样行，
0: 对啊，
1: 会样苦啊，
0: 嗯、
1: 你都没有六西六六啊，
0: 还
1: 无尊严的当当，
0: 这无生无尊严的生活，无人想要拄着。
1: 啊，咱讲吼，一般咱五千年的树啊，古老家啦，
0: 吼，
1: 古老家你要吃是 OK， 但是你会古板，你敢那行你才有。
0: 对，而且这嘛吼，科技的进步，人脉的进步，
1: 对，
0: 这是用科技来催促、力促、催促的。所以吼、哦，要第一时间到你见效果。吼、哦，啊，尤其咱本身啦，胃肠较无吸收较无好的人，
1: 嗯、
0: 咱若用生物科技方式落去来摄取、嗯，效果会更加紧。
1: 因为伊这场美国的再生医学吼，
0: 伊这
1: 个技术叫 MSC 再生医疗的科技，专利的科技疗法，
0: 伊、嗯、
1: 叫做。会当带你治疗诶，迄个专利
0: 是
1: 治疗专利，
0: 这是有专利诶
1: 来讲，对你诶虾米呢？第一，风湿症、关节炎、关节的退化，吼啊，过来，咱关节退化是咱大轮骨，吼、
0: 嗯、
1: 啊，是讲咱的手尾怎样？
0: 对，拢咱无好接伊
1: 啊。啊，是讲咱的迄个脚头骨退化的关节炎，会当帮你去。气炎，哦，气红气积水，因为安那讲，因为伊会先打通咱的气路，气路就是讲会当带咱的气结，带咱的乳酸，带咱骨里的迄落垃圾，先带打通了，因为咱的磨损，磨损内底有咱的迄落细
0: 又骨啦嘛，
1: 又骨啦底内底，吼、哦，垃圾物啊底内底会发炎，会发红，会积水、嗯，所以会带咱积水的所在，啊，带咱发红的所在会当带药，所以你袂。差不多一天你会感觉说诶较袂啥生
0: 病、哦、
1: 三天你会积水的消息、
0: 嗯
1: 哦、啊你有症的所在也带你的症带你
0: 会消炎
1: 会退红会消炎退红、
0: 啊、所以人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1: 你就袂酸袂痛袂抽、哦、啊过来袂麻啊怎说因为咱说咱的通了后一般咱的那个台电啦、
0: 嗯、
1: 咱外面都有电、
0: 哦、
1: 但是咱家的电箱是坏去的、嗯、
0: 是
1: 你咱跟咱家的是电
0: 对
1: 吧哈、
0: 啊？
1: 所以咱即马就是爱心保什么，保咱的总公司爱心保。
0: 对，
1: 所以人讲虚无受保，
0: 为
1: 人较虚嘛，虚心咱底你无可能骨力是好的。
0: 对，
1: 所以医生带你打通气血，保气血，
0: 活
1: 化咱的器官五脏六腑的
0: 器
1: 官，再去保咱的硬骨
0: 质。对啊，
1: 啊，做精，
0: 哎，
1: 做能解纯化技术。
0: 啊，为啊，甲经常讲，只骨就是因为阮独家阮搞遐，
1: 骨力水温好，
0: 水温当的咧桥啊，
1: 啊，才有桥。
0: 对对，时间安尼吼，真正拢抢完你
2: 骨头药啊。你若问我，啊，绝对一杯一中。
1: 对对对。
2: 因为家宏差不多伫十五年前，
1: 嗯、
2: 啊，我家己两个大骨轮头，我都拢开过刀底，我还袂做生物科技。
1: 嗯。
2: 啊，所以讲我知影迄种骨头痛苦，
0: 痛到位
2: 啦。大骨轮头啊，这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1: 对。
2: 我当时是。
1: 那缺血性哈。
2: 啊，缺血性坏死，就是你美国圣诞食伤济，过来就是你有咧饮酒的人，对骨头退化嘛，足严重的。
1: 伊这拢爱了解。
2: 过来，我的爸爸妈妈就少年，我就听因咧唉声听。所以讲骨头药啊，那伫家防一节目就对啊。买食无效，我敢安尼讲啊。
1: 嗯。
2: 别人的你也差不多免买啊，吼！啊，你拄啊干呐，剩食啥有效？食美国圣诞，甲食严重就食内麻花。我当时两支大骨轮头疼到要去便所爱用白，
1: 哦，
2: 吼、
1: 哦！啊，
0: 我
1: 咧
0: 时阵偌严重
1: 啊，你阵个少年啊！
2: 我咧时阵好加在，我无换人工关节，我怎医生甲我开刀，甲我补骨浆、甲骨伤，互我骨再生。
1: 嗯、
2: 因为我咧时阵那个少年，你讲你去进啊，甲你换人工关节，互你那生命换较长咧、
1: 嗯，
2: 你可能爱去开三遍刀、
1: 嗯，
2: 因为人工关节换落唔是永远的，
0: 是。
2: 过来，爸爸妈妈。恁甲回想起来， 恁只要拿骨头酸痛去看医生，医生就甲你讲，啊，你这来做复健，过来无就是讲叫你爱换
1: 六加一届安尼。
2: 啊，无就是甲你讲，你爱换人工关节，啊，那无就是爱像你讲的注人工骨粘、骨浆啦、玻尿酸，
1: 对，
2: 都做。
1: 这拢是用人工做的啦。
2: 啊，这拢爱钱，啊，这个钱拢都开大条的，啊，这种的，佮拢时间搞得退化，
1: 啊，买回复，
0: 爱佮注一届。
2: 今日这你拿骨板。六角的
1: 对，
2: 卡布西路，今日你甲买登去食，我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
1: 嘉
2: 宏，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我唔是咧卖恁产品呢，我是咧卖恁信用两字。
1: 对，
2: 因为我有讲啊，老母甲我教，我装卡囡啊，人讲哦，老母甲恁教讲，出门做生意，趁头的路头。
1: 对，哦，
2: 我的老爸叫偏啊，唔是你去家己当招，你甲问。转头问讲偏执嘛，我母话人啥叫偏执
1: 嘛？
2: 我爸爸从细汉就红偏偏个，人生不在，所以讲人家个笑脸，拢叫偏啊。我母话人拢叫偏执嘛。吼，我讲啊，我来自倒位，我这么诚实敢甲你讲，我什么人某咪人？家宏今日做播音事业，我唔是为着完全要赚钱。但是你讲我有要赚钱，我若无赚钱，我都唔笑诶，我都唔是免饲家庭。
1: 无啦，赚钱要饲家庭诶，这应该诶。
2: 但是我为着诶是要让全国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会当养健。你看我一支酸啊膏救好偌济感情。
1: 对。
2: 吼，即我会当讲啊，我常常听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学了一句话。我迄天无赚钱就爽啊。吼，你讲吼教啊，我这条性命你甲我救
1: 诶。救命恩人哦。
2: 我伫遮。这你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1: 这不简单。
2: 来，喂了，
3: 喂，
2: 来妙淑妈妈。要鸵鸟归入鸟笼哈？
3: 这是鸟笼啊。
2: 你鸵鸟归入鸟笼，你
1: 救命鸟笼啊！
0: 救命鸟笼啊！
2: 来，喂了，来电话，爸爸。我妈妈来，你电话给了，参聊的。好，我来讲啊。
1: 加
2: 好这种囡啊，我卖你产品，如假包换。吼，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取之有道。
2: 我今日我跟你讲，你甲我买物件，我一定是足欢喜。
1: 对啦。
2: 但是我欢喜的不是买你甲我买物件，我咧甲你赚钱呢。我欢喜的是爸爸妈妈，你今日你会需要这个酸痛药，你甲我买转去，吼，你食了骨头会好，
1: 有效
2: 骨头会好，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痛，袂阁为着干上厕所，干那要久了就烦恼，
1: 干
2: 那要惊咯。啊，烦恼，
1: 一
2: 点一擦一胃一肿啦，
1: 一肿啊，有够糟蹋的。
2: 这种骨头酸痛，我体验到无爱体验。
1: 这有够艰苦的艰苦。
2: 过来，我自细汉我都讲啊，我爸爸妈妈拢做苦力的，做土水晒牛犁，这我拢看过啊。
1: 老鼠，咱讲
2: 事实啦。啊，爸爸妈妈，恁对一个少年不是用苦力赚钱，甲你这囡仔栽培甲读大学，栽培甲去做官，栽培甲去开工厂，对一个。
1: 是
2: 佚佗来的，
1: 无啦，
2: 大家
1: 拢
2: 是靠苦来做来。啊，最后警长，
1: 你身体一
2: 点都无好，安尼就无够大。
1: 无啦，我今日就是会当带你挂。
2: 今日最后十分钟互阮写，写完无限做啦。
1: 阮这保证无趁钱，啊，保证全世界上俗。
2: 啊，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趁钱就对啦。嘛，
1: 保证干那只概念啦。
2: 吼，咱讲事实就对。今日卖这个产品来趁钱啊。吼，嘉宏老细老一个月，
1: 吼，
2: 我
1: 就讲啊，
2: 每次的产品赚钱，赚什么钱？我要赚哦，爸爸妈妈骨头未酸痛，未个酸，未个抽，未个痛，未个更酸酸骨轮更痛，痛骨折，未个未欢喜，未平平，安尼嘉宏就爽快啊啦。
1: 对啦，啊，唔过我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为了，
3: 顶
2: 是做
3: 大
2: 做诶，大做好来，
0: 我等下
2: 哈。啊，我就讲啊，最后。我甲恁介绍十分钟，互恁写。
1: 最后十分钟写都无啊。
2: 明仔载你搁卡来，绝对无啦。
1: 杂志，哈。
2: 来位了。
4: 喂。
2: 哎，来了。
4: 我一个特大组诶。
2: 来要特大电诶，亚咧哈。今日我搁最后甲恁介绍，安怎卖恁？一克啊，一千二啊，八。今日两克啊，两千五啊，然后我卖恁两千五。
1: 对。
2: 买两盒送四盒。
1: 有效无？
2: 六盒开恁两千五百块，咱甲你第二声听。全台湾你若有在找这个电台人听，安尼你去甲买，无一定爱甲加红买
1: 吼。你这食袂好，
2: 但是重点，
1: 爱
2: 食好哦，长辈时代，
1: 吼，
2: 我是甲你保证有效的。
1: 一定有
2: 效。你等于甲套嘞，第一客啊甲套嘞，甲食三粒，无甲你先止听，剩个甲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加红讲会到，做会到， 来，哪位了？
5: 我买一组特大组的。
2: 来，要特大电来夹咧哈。
0: 好，今摆拢是无动的哦，
2: 最后十分钟，
0: 爱赶紧哈。
2: 啊，再来，我来讲，那大组的电两小组，十二阿加送你三，开你5000块。爸爸妈妈，煮一个玻尿酸青菜去厝外几啊万啦。
0: 对。
2: 5000块，我要让你唔免煮玻尿酸。再来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万，佮加送你5盒，35盒，卖你10000块。
1: 是加4万4800块啊！
2: 凊彩你敢若换人工关节，听好去，敢若一万就对啊啦，会当甲你改变你的一生啦。吼、哦，来回你罗爽妈妈。
6: 我
2: 来也第一路。鸵
6: 鸟
2: 龟鹿鸟啦。大组呢？大组就一万来电来加咧。啊，来回你。
7: 你好，嘿。
2: 来，要鸵鸟龟鹿鸟啦。
7: 我要一组大组诶。
2: 好，来电来加咧哈。
1: 那一万块，等你换一支新的
0: 卡头。新的骨头啦。
2: 你少年换少年骨头啦。不管你今年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我要回哦，你像30岁、40岁的少年家，这种骨头的勇健度，
1: 和
2: 你会当过来爬山，和你会当过来游山玩水，和你会当来公园跟人跳土风舞，和你会当勇健。卡伤手人、啊，我的老母一世人现在骨头骨到这么用，伊干那烦恼啥？伊讲吼，我母啊，我母啊，你出门要小心，身体要照顾。伊讲老母吼，都哪会惊会走，才袂甲恁连累啦。惊你爸爸妈妈，恁拢这么疼囝，恁甘愿留钱给因、啊，但是你甘要留一个身躯的病？可以来给你照顾，
1: 无可能啊！哦、
2: 我相信恁大家拢爱健康，无希望讲啊，你得爱搁请外劳，爱互人努力给你塞，
1: 哦，
2: 爱互人，互你家己无法度自理，袂当家己行路去放啊放西药。讲实在，爸爸妈妈，
1: 系啊，咩啊
2: 人生干那即个机会啦。
1: 啊，
2: 我讲啊，这鸵鸟龟鹿胶囊，我已经等三冬，哦，过去。5年前，阮卖甲互偌济人食骨头酸
1: 痛，伊也搁等偌久，我是毋知
2: 啦。啊，即个等三冬
1: 啦。啊，我这是拢专门要外销澳洲。
2: 0800-0900-0907-0908啦，吼。啊，这最后搁5分钟的机会，啊，恁电话赶紧卡哈，0800-0907-0908。
1: 最后机会啊，吼。
8: 你好，
1: 你好，
8: 妹妹，
2: 各位，鸵鸟龟鹿鸟，吼，好来，就大组一组来电话咧。啊，来为了梦玲妈妈
0: 啊，
2: 梦玲妈妈那线吼，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无好卡
1: 吼，
2: 因为最后剩几分钟啊，啊，大家拢咧烧钱，赶紧要买，啊，恁烧钱赶紧要买，绝对无唔对，因为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开你1万，
1: 互
2: 你会当恢复30年前，恢复50年前的骨头，我就讲互你会当爬山，
1: 互
2: 你
1: 会当来佚佗，
2: 来
1: 为了
2: 来
1: 光
2: 秀妈妈。
8: 买一
2: 组、啊，大哥来，你要买一组鸵鸟龟鹿胶囊，这带羊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改，改变你的一生吼、哦。一个农村的子弟，装卡囡啊，啊，卖恁物件绝对足实在。
1: 嗯，
2: 哦，我讲啊，啊，是人讲实话，白差半句拢无讲啦吼，啊，无可能讲几句的。
1: 嗯、
2: 我是用真心，用真意。大家在电台面对全国60万的听友，啊，咧听我的节目，所以讲我每一天拢咧接受恁的考验，每一天拢咧接受我的产品，
1: 做关怀，
2: 啊，或者爸爸妈妈啊，食互恁会勇敢，来为了恁好啊，爸爸，好妈妈，要大组的，然后来电来夹咧吼，啊。
0: 大家内行人哦，拄只小组要改大组，啊，趁钱嘛是大组要改着大组，厝内底爸爸妈妈拢会使同齐来做为顾，顾咱的老骨本哦，这是欠老本啦，身体用哦用健，咱才会当哦食了咕咕等等啦。人讲哦，你骨头就是跟你寿命关系啦，你愈会健，你寿命愈长；你
1: 愈
0: 未
1: 健，
0: 你寿命就愈短啦。
1: 哈，
2: 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
9: 喂，那个阿
2: 嬷
9: 说要改10000的，
2: 10000的哈，来
0: 点那个，咱这屏东潮州的哈，
2: 这个早孙啊真乖，
0: 系啊，
2: 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嘛感谢咱的执行长，给我这个机会啦哈。其实我上爱感谢的啊，是咱东方的李董事长，
1: 对，爱感谢，
2: 我有鸵鸟龟鹿胶囊，啊，全世界全国真拢无人有得有，
0: 对，
2: 都啊干阿阮有用血骨板。啊，甲鹿角，啊，甲鸵鸟， 啊个葡萄糖胺，
1: 啊个不
2: 会那个鲨鱼
1: 鲨鱼软骨素，
2: 多的啦吼。
0: 来哦，
2: 来位这个条明大哥，
10: 喂，你好，
2: 来你好，要吞哪块肉胶囊哈？
10: 啊，你好，是讲咩？讲到那个骨肉胶一种休闲吗？
2: 无胶还胶胶的孔，
0: 伊这型无同
2: 啦，
0: 这型无同，
1: 这型无同款啦，啊吸收度嘛无同。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2: 这啊这卡布塞路的，
1: 哎，伊在调解嘛较紧。
2: 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我无勉强，爸爸妈妈，我贪恁这2500块，5000块1万块，安怎我都袂好个，恁搁揢钱给我。无甲我摕产品，我就袂好个。我爱的是爱恁的身体，
1: 吼、哦
2: 啊！我来讲啊，我爱的敢那爱信任两字。我爱恁两间卡来讲，我靠！你报我食什么物件，食了有够赞。安尼，这就是我人生唯一啊做节目最大的快乐、啊。我讲人生就对啊，那买骨头药啊，因为家宏是本身的体验者，
1: 恁、
2: 听我的就绝对无唔
1: 对。
2: 因为什么款的骨头药啊？我来，我拢爱先家己试食。啊，我讲即我5年前就卖到有够赞，一单单三单，
1: 吼、哦。哦，恁咧试食拢知影讲即效果，真正食甲多好甲多。
2: 我搞进就对
1: 啊。啊，讲效果紧够有效。
2: 我唔捌去举酸疼起来。
1: 对，绝对有效哦。嘿、哦，因为伊即拢洗好啊，
2: 发惊会走，
1: 发出来啊，是安那会阁酸疼。
2: 会当试过去。
1: 对啊。
2: 哦、一工爱经营公司，经营遮济间，啊，爱为透早6点到暗时12点。啊，拢咧看过公司，啊，咧看大家安怎开发产品，啊，这就是阮健全的团队。
1: 对啦，
2: 吼、哦哦，你看我讲啊，我一支三环，
1: 会当
2: 互遮济人感情食好诶，
1: 骨
2: 头酸疼，对阮来讲算小儿科啦。
0: 对啦，
1: 对。
2: 啊，最后甲恁介绍哦，这原价是1200。
1: 对。
2: 吼、哦，
1: 一盒30粒1200倍。
2: 啊，两克多2500
1: 啦。浓缩，这几盒。
2: 啊，我卖你2500。
1: 对对对。
2: 啊，卖两盒，佮送你4盒。
1: 有俗无？
2: 吼、哦，6盒2500。
1: 起价已经7600倍
2: 了。这比你咧买菜佫较俗啦。
1: 对，有影。
2: 啊，来喂你好吗？
11: 喂。
2: 哎，来你好。嘿嘿。
11: 无啦，吼，
2: 正想换呗。卖最后几分钟啊，你搁赶下去买房车。
11: 好，好佳哉，好佳哉。我真正吼，我甲你讲，这组真正好用诶。我本来吼，拢听腰酸背痛。
2: 哦，
11: 啊，食自从食这，哎，我总哦，拢三顿总食咧。
2: 哦，啊你。
11: 点
2: 知？你这洪妈妈自我一开始啊，甲我听5年诶节目噶啦吼，
11: 啊，
2: 而且甲你感谢，啊，这个产品真正有够赞诶，啊，多等三单啦吼。好，来你等那个
1: 咧哈，
2: 好，多谢，
12: 谢谢
11: 啊，
2: 多谢多谢
1: 啊，
2: 所以讲我要讲，这真正真钱买真货
1: 啦。对啊，卡电话当娱乐嘛是欢迎的。
2: 咱唔通戆戆地人要去陪望物件，听咧别人咧乌白买，吼啊，咱这是真正的。我来讲啊，一个农村的子弟啊，我是要来甲爸爸妈妈结缘。
1: 对
2: 啊。我都讲啊，我只是无含你大做伙尔，我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囝较友好。
1: 是是。
2: 因为我时时刻刻拢咧关心恁的身体。
1: 对对。
2: 啊，唔知食有饱无？唔知有健康无？吼、哦嗯、啊！今日这个鸵鸟龟鹿胶囊，最后啊2分钟，电话0800-0097-0098，无爱酸抽疼麻痹，无爱风湿症关节炎。啊，无爱袂翻身，袂病病，袂骨病啊！
1: 吼，
2: 要甲你生骨伤、脱骨伤，啊，要互你啊，会当食着接天应地的物件。啊，我就甲你讲啊，这内底有骨板、肉骨，啊，这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啊，这大姐那拢卡来的水挂灯，啊，这电话免钱的啦，吼，啊，你免欠。啊，讲实诶，今日家宏是教恁欠钱，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吼。啊，今日若买有
1: 对
2: 诶，真正真心甲你恭喜，你骨头酸痛情要好啊，吼、哦，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痛，吼、哦，啊这。
1: 啊嘛，袂搁萎缩退化，发炎吼、哦，退化性关节炎吼，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讲爱开刀诶，即所有诶问题拢参你无关系。
2: 今日要甲恁开小钱，啊，甲恁医大病。
1: 一工三粒无，你一工都有感觉，吼、啊，无、哦、人敢
2: 来
1: 甲你挂保
2: 险。秀吉啊妈妈，秀吉啊妈妈，
13: 来
2: 来，你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13: 哦。
2: 喂，秀吉啊妈妈。
13: 哎、欸，我秀吉
2: 着。嘿，要鸵鸟龟鹿胶囊吼、
13: 哦。哎、欸，
2: 好，等那个咧，好，等那个咧。 啊，来喂，你有青田时代？
12: 你个家宏呀？
2: 哎，我家宏本人。
12: 啊，我真哦，有
2: 诶。来，你电话给阿咧？啊，电话0800-0997-0998。啊，今日吞了几多鸟人？要食你骨头酸抽疼麻痹啊，老骨头甲你翻修啦吼。
1: 嗯。
2: 咱老厝都爱翻修啊。骨头咱嘛甲翻修一下，
1: 翻新啦，
2: 哎呀，吼，咱
1: 啊，咱骨头本家本家都会个再生，
2: 对，
1: 吼，都会个太古换新。其实咱因为老啊退化，你无啊多回太古换新，无啊多回再原料材料。
2: 啊，来位你个小米啊妈妈，
14: 哎，我今日退妆
2: 都好啊。好啦，归到家了，好来你等那个啊。
1: 所以咱不是无中生有，那是
2: 最后两分钟啊，来位你，喂，喂。
14: 喂，
2: 嘿，来了，新听友，你要投两几路胶囊哦。啊，你电来个
0: 嘞，
2: 算了算哈。
1: 那也当然哦，咱软骨啦、顶骨啦，诶，再生功能加咱的参咱少年同款的25倍。好、哦，所以伊这迄落独家的迄落萃取专利，独家的技术萃取专利，目前干啦，阮公司有邀请在当参与。
2: 来，为了来要投两几路胶囊哦。来，新听友，你到倒位？
15: 我到群星。
2: 新
0: 期台南的新期哈，
2: 你等那个嘞哈，啊，一个操主机啊，而且再次感谢执行长，
1: 好，谢谢。
2: 啊、虽然吼你较为难哈，
1: 没啦没啦，
2: 但是我嘛是一个有缘一个期待一个希望，将来若有机会，恁若有个生产啊，爱劳力互阮卖啦哈，啊，来为了文贤大哥，来我嘉宏，
16: 嗯，
2: 嘿，文贤大哥我嘉宏。来，你电话给阿咧哈，
0: 咱爸爸妈妈你打电话卡通寻机啊，这个细声咧哈，
2: 阿你这边回溯第二你才听有啦，
0: 对对对，
1: 啊，
2: 时间来个最后尾声啦哈，啊，买着甲你恭喜，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啊12盒，佮加送3盒5000块，啊，大组的就是。30盒佮加送5盒，35盒10000块啦吼，鸵鸟龟鹿胶囊，来喂你好，
17: 喂你好，
2: 来先听友
17: 啊，我想请问恁啦，恁卖虾米货啊？我
2: 鸵鸟龟鹿胶囊，你食骨头酸痛症诶？
1: 我是骹骨
2: 咧
17: 疼，
2: 我骹骨咧疼，早都爱卡，
0: 爱叫啥？
2: 你若较早卡咧，就较早袂疼，手慢卡。来，你等下过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感谢执行长，
1: 感谢大家，
2: 啊嘛，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骨头不爱酸痛，电话甲靠通0800-0997-0998，啊，这是嘉宏阿伟阿发阿仔的服务专线，嘛是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的专线啦吼，啊，感谢咱快乐联播网，啊，这个月加入未来，互阮继续甲恁服务久久长长，时间来到最后，伫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多赚钱，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一个阿嬷啊，打电话来讲，因后生去药房甲买产品，因后生未晓点歌。啊，这个阿桑耳孔较重，伊打电话来甲讲，伊要听《江都恋歌》。我有甲伊报一届去啊，伊讲伊无听到，今仔个甲伊报一届。喂，你好。
1: 啊，欢迎就好。
0: 哎，是。
1: 嗯。
0: 啊，明清阿伯。
1: 哎，对对对。
0: 是。
1: 那个，食过目睭的对象。
0: 诶，天宝清一边无完
1: 啊，还加加重加。
0: 目睭也一关哈、嗯。
1: 啊，
0: 好啊。
1: 啊，
0: 就给你讲哈。
1: 啊，
0: 挂来挂来都一
1: 关。挂来挂，安平对象就好了。
0: 安平对象叫门阿仔，你要听第几条？
1: 啊，
0: 门阿仔啊，门阿仔，看咱报掉，还是今仔用暗仔点上尾一条看你。
1: 我上暗啦。
0: 上晚呢，你来看你要听。
1: 明
0: 仔载十点，十点第一条好啦。
1: 十点外。
0: 安尼唔得十点第二。
1: 好啦。
0: 十点第二条哦，明仔载。
1: 好 ，OK。
0: 哦，明仔载十点第二条，讲我这安平对上局啦吼。
1: 有。
0: 好。
1: 好，谢谢 ，OK。
0: 好，感谢你，谢谢你。来讲昨这个阿嬷的代志啦吼。俺这个阿嬷，伊讲伊无听到，啊，我今仔要甲伊补报，我头前加讲两句话，听众朋友莫嫌我烦，因为阿嬷伊年纪较侪啦，啊，伊耳孔较重，啊，我挂报去啊，伊讲伊无听到，啊，所以我今仔日搁甲伊补报，我顶日，我拜一，这个江都恋歌，我就甲伊报去啊。但是卖江都恋歌拜伊报去了，伊无听到。我今仔日吼，搁再甲伊补报，吼、哦。啊，希望咱遮个好朋友吼，迄、那个听歌时间，咱你要听到一个时间旁，你来讲哦详细。卡袂我歌甲你报去，你也无听到安尼，吼、哦。来听歌，安排歌曲。来，这个电话先搁甲听一下。喂，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文杰。

0: 我食先食习惯啦。啊你下你下昼下晡写过来，我再去安稍微这做回收无时间，啊你下晡来过来，啊下晡下晡下过来，啊一来我就抽烟，靠你抽烟花。
1: 安尼你等一下啊，我甲你抄地址，等你啦，等你啦。等一下，我爱抄地址啊，等一下啦。等一下，我爱抄地址啊，等一下哦，等我一下。

来，那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有一个大型的风台来形成啊。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的10月初二到10月初四，小连续三天的时间，北部甲东半部地区啊，会落雨。温度会下降，关岛邦东边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发展为大型的风台了。那么，这个关岛东边热带性的低气压，这个发展成风台，虽然已经发展成风台，但是对台湾啊，无损害啊，无侵入台湾的机会啊。啊，这个到拜五进前，就是明仔载进前天气拢会足炎热，真侪所在的高温拢来到36度以上。另外，那个讲到中国的人事幕后指数，即阵的案件是安尼吼，台北戏剧俱乐部卡米蒂，伫今。

月举办着考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声。那么这个相声的专场开演进行，叫人家破擦兼破塞。台北地检署查出着这个众议社的业者刘成杰，受到中国人士的指使，涉嫌找到伊个少年的郭伟克，两个人共同犯案。然后，这个50,000块交予这个郭伟克，去啊个破产破产。检察官认定犯案的行为涉嫌着中共跨境镇压。虽然依照现行的法律，干那会当依着恐吓、毁损的罪名来个追诉。有关就每一个罪名相当量刑啊。那么从这个殡葬业者刘成杰甲求刑1年10个月，啊来破产破产的这个郭伟克甲求刑1年8个月，因为因吼伫这个台北戏剧俱乐部啊，用迄个口试方式要来开这个中国诶，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啊，中国人啊，就较未堪积，互人滚生笑积，啊，就变面啊！哦，另外那个讲到新竹科学园区，一个姓张的富人郎，一个人的太太，一个啊，合作桃花啊，这个桃花啊，去爱着因。共公司内底面一个工程师，叫做水雷啊。桃花啊，因翁阿勇啊，发现着因某桃花啊，啊甲水雷啊两个人偷食，这个阿勇啊，单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法官将着桃花啊甲水雷啊两个人的手机啊，甲拿来看，足可怜。写个我玉棍呢？这哪我因翁买啉来袂掉了。伊讲哦，水嘞啊，你的虾，甲我虾钱甲满满满了。你是讲头一届伫 VIP 奖金的时阵吗？咱两个见面的时阵，你大部分的时间拢是无穿衫的。好，你家在大概拢互你有起家人顺。像叫你有一支棍啊，写个真肉骨的。桃花啊，甲因用啊，讲你茫甲因过，你若甲因过，我要死哦！你看，水嘞啊，嘛会自杀，哦啊，讲到足严重诶。结果这个阿勇啊，讲你两个人做这款无良心诶代志，佮敢叫我卖过，所以提出告诉。法官认为桃花甲水雷两个人偷食的代志啊，事情明确，所以判决桃花甲水雷两个人要共同赔偿，赔偿到这个赔偿阿勇啊25万。啊，这个看起来，这个太太袂老实啊啦，老济啊，无啥路用，因为伊的心。就拢伫对面这个查甫人的身躯顶啊！你也想啊，伊烦恼伊死，爱讲要死互伊看，啊！你看这种人，该人留咧做咪？得个放放我去啊！最后，这对阿婆伫114年9月就离婚啊，无缘得迄个属龙刚凶啊！哦，祝你幸福啊！另外，那个讲到家己。这真侪人叫诈骗集团洗脑，洗到警察甲讲嘛，讲袂听。啊，迄个银行的行员、邮局的行员，甲因苦劝嘛，拢苦劝袂听。所以有当时啊吼，混命不怨天呐，半点不由人呐。天作孽，犹可犹可畏啊，自作孽不可挖。这个金融机构的柜台人员虽然反应真不错，我说真的呢，我真正亲目睭看到
看到一个富人人来到邮局的所在，每年25万。我亲身也看到哦，我遐尼啊批嘛，啊不是啊，我遐假批啦，不是遐尼啊批，假批，迄假迄个写怪同意书，啊我拄啊去啊假批，顺拄啊伫遐排队，一个富人人来要领25万，结果邮局的行员甲伊讲吼，你领这25万要创啥？结果。领钱的这个富人人家讲，因都要做装潢啊！我听到这两字关键字，我就感觉讲，这个富人人是叫我们骗你。结果这个邮局行员真好心哦，佮我讲吼，啊，你个装潢啊，估计单是估计偌济，你们知来领钱的迄个人口气偌歹，我要领钱，你佮我啰嗦哈！我就要领偌济，你互我领偌济，得我的钱，不是你的钱，你甲我问啊，这要弄啥？这个邮局的行员应该讲哦，阿姐啊，我是惊你去用骗你，所以我甲你加问一下，甲你加报一下。你们领钱迄人讲啦，你免甲我插巴济啦，我足巧的啦，我无可能用骗你啊。哼，邮局人员乖乖啊嘛是回领25万。啊！你就家己讲安尼啊，哦！啊，我都已经尽力家己讲啊，啊！你讲未听，啊！你就讲叫我要你领就领，啊！就领。到尾是有叫警察来无？我是唔知啦。我要离开的时阵，还搁底下领钱，我看是应该要领啊，因为已经在下单嘛。那么柜台人员真好心讲，但是迄个诈骗集团的手段真厉害啦！迄个诈骗集团的手段吼，有够厉害。先来讲呢。因为那个诈骗集团有法当把你哄到你惊呢，安尼把你哄硬哄硬哄哄到你惊啦。啊，你来看嘛，看你外含了，你外精含了啦。因为伊把你哄的时阵，你心肝内迄个惊吓，比邮局的人把你讲的更加有效。伊把你讲哦，你莫甲别人讲哦，你甲别人讲哦，你一定有代志哦，安那样哦，你牵涉到领导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我跟你讲实在，这吼诈骗集团，伊有法度人用尽足济办法，甲你恐吓，恐吓到你会惊，无领钱袂使。啊，所以柜台的人员呐，安尼一直拢总真好心好意，甲你苦劝，结果你嘛听袂落。所以吼，诈骗集团伊比银行的行员。邮局的柜台人员更加厉害，安尼家口口家口啃吼，口啃未掉的，干那安尼口啃未掉哦，口啃未掉的，哄骗走的金额，哄骗去的，安尼啊，大概差不多一挂，都是组织诈骗失败，1,3268万，总共1月到8月。有48件，所以听众朋友，有当时吼，想起来嘛是悲哀啦吼，啊，都敢那亲像迄个关圣帝君讲的，讲唔是五神不救啦，人家封神吹百里，五神骑马救袂你，所以无法度啦，神仙难救，无命客。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所以讲，迄、那个诈骗集团，迄诈骗集团的功夫足厉害啊！伊我当然甲你乌龙蛇刀蛇甲，互你哦，无领出来，无领钱出来，互伊，你会足艰苦的。嘿，你也看伊甲迄个柜台人员一直讲话，我的钱啊，我要哪领就哪领，我要哄骗嘛，我的代志吼，讲迄种话吼，就有当时你当边听，听甲你强要踹断脑筋。迄、那个邮局人员佫足好声好说，甲伊讲，讲是今日叫我们骗你啦，啊，好心甲你讲。嗯，足济哦，实在啊，想想有啦悲哀啦吼。安排好听歌曲，酒歌曲叫做，哎呦。来首歌叫做《乱糟的》，歹势，
来首歌曲叫做《锣声那响》，秀华姐啊，叫咱公司寄填报过那万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伙来听这首《锣声那响》，感谢，谢谢。

0: 公哥，
1: 公你安怎？你几岁啊？
2: 我做八十来。
1: 啊，你哦。
2: 我要你做红葵呢。
1: 你要去做红葵哦。
2: 你唔知啊？我做狗啊，爹哩呢。
1: 啊，你讲我的油啊，你咧吃安怎？
2: 吃都袂歹，无我前较早去做根，做你那个我红用铺的入面。
1: 嘿。
2: 啊，今嘛都。因为是考试，还是较无一直食啦。
1: 哦，
2: 啊，我就是在外管，讲算我算个空空，算个唔对，讲减两点。
1: 啊，你吼，安尼食了，安尼身体用会去做安全，安尼上好啊。
2: 系啊，啊，惊死！我拄头在食，我算因为食两罐拢无感觉嘞，大我唔管细罐嘞。
1: 嘿。
2: 第三罐嘞，食到一罐都了呀。
1: 嘿。
2: 但嗯，哦，差足多。
1: 嘿。
2: 啊，我阵恁阵拢提起一提啊。
1: 哦、
2: 我拢我一罐，阮老一罐用两罐，一盖拢五千块，一个月拢五千块。
1: 啊，所以
2: 为。一盖一盖，我讲，啊，都五千块了，我知啦。
1: 啊，所以为你讲电台又要惊吼。
2: 没啦，我干那食恁的呢，我冇食别人的。
1: 别人的又要实在啦。
2: 啊，你云南朋友甲我寄三罐来啊，迄人叫我叫的。
1: 等你。
0: 吃我的天宝火蒸丸，吃个效果真好。讲迄个车会去用弄掉，讲迄当时啊，啊弄掉了，讲连走路都未走路，都啊，互人抱咧用行的，用抱的啦，哦。啊，后来听我咧介绍天宝火蒸丸，吃头前两罐拢啊未啥有感觉，坚持吃，吃到第三罐了后啊。一开始吼、哦，脚呢寥寥的行，啊，愈吃愈好，愈吃愈好，吃到即卖啊，已经我都人去横林做事啦。今年八十岁啊，天宝公司的产品你会当安心啊来甲服用，拢是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天宝好正丸，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迄、那个脚头骨啊，不三时在咧酸痛，啊腰脊骨不三时在咧酸痛，啊脚头无力的，啊走路袂舒适，走路袂大发，啊走路啊，安尼两脚晕了，啊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徛徛袂在啊。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筋骨都该顾好用，酸痛前筋络病。合理哩，啊！咱这个中辈时代年纪较有啊，啊，脚头较无力，走路脚头拢安尼酸痛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啊，你若是迄种天宝好正丸咧食，迄药效啊是有够好。咱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法咧炼制，泡姜汁、制醋、苍土。大行拢按照古早法咧炼制，药效加少有力，要让咱的身体从筋络病当好哩哩，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哪丸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过哪丸啊？这个天麻甲西藏红花来做主剂，啊，这个西藏红花本身啊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咱那是迄个阿妈滚筋的眼的眼睛，哦，啊，咱这个头壳疼、头壳痛、头壳乌暗晕呢。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头壳疼、乌暗晕、精神恍惚、失眠、耳啊机会啊关，吃天宝固脑丸，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起，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身体不足，放了未顺。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迄、那个放了啊，拢放一波久啊。这款放了未顺的这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啊，那是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天宝青衣明目丸，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许可，有青衣能力的耳壳啊顶面呢，会当甲咱顾目睭，会当甲咱顾眼底，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退化，啊，目油一直流啊，头晕目暗，惊光，目睭会酸会涩， 目睭无爽快，食天宝清意，明目圆。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啊，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也是我后下交一个应酬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法通困的天宝。

0: FM 1071，
1: 安溪空六星卡，来安排歌曲，电话先甲听一下。喂，你好。
2: 文哥啊，
1: 嘿是。
2: 啊，你来我们来播歌无播呢？啊，你用爱搞，我伫在听也无。
1: 惨啊我。
2: 我今
1: 我今做啥物？甲你播煞袂记哩啊！歹势歹势歹势，阿姐啊，我真正够歹势我。
2: 哎
1: 呀，坐下来讲，阿姐啊，你
2: 十点
1: 来
2: 听，
1: 阿你今
2: 仔
1: 你阿姐啊，你今仔你今仔你来播啊，今仔你用啊，唔知我不爱播袂着啊，我爱拍
2: 住
1: 啊。你问我在，今仔你无啦？
2: 今仔你
1: 今仔你播袂着啊？
2: 我困哩，你明仔在你落来就播。
1: 今仔你播袂着啊啦，得爱明仔在下播两点遐甲你播啊啦，明仔在下播啊啦，明仔下播几？迄个你今仔甲讲你要听什么歌？
2: 明仔在下播呢？
1: 系明仔下播两点播啊，下播两点。
2: 两点你有看要播第二条呀？
1: 有，问两点第二条呵。
2: 你
1: 讲你要听，你讲你唱什么歌？今日你甲讲唱什么歌？
2: 哎呀，这王树贤的呀。
1: 嘿，和这香什么歌？
2: 我是讲。
1: 哎呀，你向我讲一下王树贤的歌，我还没听。
2: 哎，我讲上海人，你讲啊，这迄个。
1: 上海人，上我上当啦。
2: 好啦好啦。
1: 上海人，上我上当啦。
2: 好啦好啦。
1: 啊，这你讲你有做什么大名？喂，
2: 你用叫啊，我这样。
1: 好啊，我这样，安尼好哈。
2: 好
1: 啊。OK 啊，是的啊。
2: 喂啊，
1: 门爱播个播哈。
2: 啊，你要当时会到。
1: 门爱在家，奥利高，奥利高。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哦。好，谢谢你，谢谢。有够歹势，你看诶，规波啊，安尼工课来，都我未记你啦，未记你敢播。啊，这也是的哈。因为咱的忠实的支持者。就拍摄来听歌啊，安排着这首歌曲做一夜情呢。一夜情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阿春姐啊。阿春姐啊，跟咱公司加填报个人员大官的，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歌时间，要问个跟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

0: 七。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一个昨天啊，真可怜，有一个每日拢食毒的老母，实在有够悲哀。这两个男女啊，拢食毒啊，同居的。啊，这个老母有一个左囝，今年13岁。啊，因两个斗阵呢，一对男女无眠无日，一礼拜至少5天，伫厝内食毒。啊，因左囝伫厝里，啊，左囝有够刁滴个啦。四大人伫厝内食毒。无你嘛，闪到边啊，看要对答，还是要出去外口行行？还是讲讲实话歹听？伫厝内食毒，你搁出去外口行行？等下回来厝内毒，迄、那个毒味嘛是搁伫厝里。唉，可怜，一个姓丁的富人人啊，因为食毒啊，接受溺解啊，交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姓陈啊，这两个人拢同款食毒的啦，天头食。可怜，两个人为2025年的11月在宁夏区的中山二路的所在睡处徛，大日的，一日拢在客厅食毒食4-5次。啊，这个姓丁的富人人，因这个左囝长期跟因住做伙啊，逐工都伫遐骗毒，骗到因这个左囝怎啊掉嘞呢？骗到这个左囝食毒怎啊食个掉嘞？啊，当当伊感觉无舒适的时阵啊，社会局介入，才发现讲，因这个左囝长期伫遐数理手毒，数甲伊的毒素送头门去检查，1413，迄比吼，家己本身有咧食毒的人更加食力，数毒。这个高雄地方院审理的时阵，法官认为啊，这个。姓丁富人人做人的老母，竟然啊，伫厝内食毒来害因左囝，掉着毒瘾，将着这个姓丁老母甲因男朋友两个人啊，拢改判7个月徒刑。啊，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另外佫加迄个毒品啊，分人食，佫另外判一个3个月。这若落去关啊，爱关10个月才有出来啊。伊是有够可怜，这个左囡仔，这个囡仔捡角伊呢，伊等于啊，因老母咧食毒，已经掉了毒瘾啊。连讲啊，这个左囡仔嘛爱戒呢，嘛爱戒毒，足可怜的，参加无不能烧香。2525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听歌，安排首歌曲，首歌曲合作，哦，歹势，头一面过万公司的产品。反正你夹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广告。
2: 系啊，好，我。
3: 伊并无完，伊迄并无完，伊咧加工食了真好呢。
2: 嗯，你阿妈讲食了真好啊。
3: 还讲要食什么歌？还
2: 讲要听《梦中之歌》。
3: 梦中之歌啊！
2: 嘿嘿嘿嘿，
3: 太侪啦！2点敢够有咧听？
2: 伊用伊有啦，伊用听会到时啊。
3: 要到3点诶？
2: 嘿。
3: 我咧打电话2点的时间，甲你安排哈。
2: 太谢啦，海外
3: 人。对啊，伊讲阿三阿伯是伫龙金买好种很大罐的啦吼。
2: 嘿，对对对。
3: 阿公阿妈伫龙金买生意
2: 平稳。嘿嘿嘿。
3: 哎，阿姨，迄个伊三阿伯是听坚持啊，阿公阿妈是听梦中之歌。
2: 对对对对。
3: 阿公阿妈食苹果生意平稳，食了效果真好。
2: 嘿嘿，太谢啦。
3: 阿这个三阿伯食好种丸，食了安怎？
2: 哦，伊的卡路未歹。材料袂歹，
3: 迄个
2: 哎，唔会啊！
3: 哦，你做工夫帮阮报好只人只就对了。哦，感恩呢，感谢你。
2: 我拢无在报我名，就是安尼。
3: 感谢你啦，感谢你，
2: 我报只
3: 人只，谢谢你。
2: 袂
3: 袂袂，阿表啦，食好种完，身体拢好啊啦吼。
2: 嗯，食了食了，即摆食保养
3: 诶。啊，即个阿妈食白酒啊，食了好个，食好。
2: 嘿嘿，嘛是拢，伊拢要食保养诶，所以伊拢负责食
3: 拢。拢食好呀，即摆拢食保养诶啦。
2: 嘿嘿，伊拢会叫我去甲关。
3: 好啊好啊，感谢你啊。
2: 袂啊，关咧啊，歹势。
1: 食阮诶天宝清怡明目丸，啊甲天宝好种丸，啊这中辈时代吼。 啊，听人咧介绍去买顿来食，食甲足好，啊嘛足感恩乐咧。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迄、那个目睭吼是咧检体，看物件未清楚，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模糊生涩，看未清，看未明。啊！目睭会安尼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啊，生着光、生着风，会流目油啊！啊，中辈时代目睭够酸涩，啊，目睭屎个安尼流流啊！啊，看物件雾沙沙，未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鱼肉等。这珍贵的汉药拢总有明目的作用啊！啊，咱的好朋友，你若要治好着你的目睭青，买天宝清怡明目丸转来吃，是你检体。啊，咱这个看物件未清楚，啊，目睭若看无，要来行东往西足无方便。买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治疗咱的目睭青。卫生福利部是有时间许可。有清怡两字伫个客啊顶面呢，专门咧顾目睭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这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天宝好正丸呢，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咱若是脚头无力的朋友，吃天宝好正丸上好。中辈时代年纪有啊，啊，行路行两步啊，脚头都无力，脚头都会酸痛，啊，会酸骨轮、痛骨折。咱的脚头啊，啊会酸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啊，那天宝过脑丸呢？啊，迄、那个头壳痛、头壳戆、头壳乌暗型、精神恍惚、失眠、耳啊机会啊关，吃天宝。顾脑丸，迄、那个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头壳疼，我暗片失眠，耳啊机会啊清关，天宝顾脑丸改善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入眠呢。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顾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迄、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啊，放无了甲交流的现象啊。那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男士朋友40岁以上，摄了就摄较袂掉，吃天宝养龙丸。一步了放一步久，啊放了袂顺输，吃天宝养龙丸。那若是咱的女性朋友吼，扛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挂较重的物件，了就想出来天宝。用龙丸顾腰子顾膀胱啊，啊，甲咱腰子心膀胱该顾何用？天宝清怡明啊，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啊。我咱啊，过来刚开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啊，咱若是早起甲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啊，你咧苦便所的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你啊一盖敢买两克，我算你3500，一克啊是30条了。我、哦、那、啊、是咱这个心惊胆呀，心未定，够紧张够当遐，咱来化解的掉青筋。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首歌曲做《放下》。《放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给咱公司加天宝好正丸大官的，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放下》。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来甲讲到这个情啊，台湾师范大学卡球队，这台湾师范大学的卡球队哦，那算有名的啦。爱呢教练嘛有名。因教练算属于款哦，参加大型的比赛，有哪有得名诶？啊，反正卖这个教练叫做周大英，周大英又甲一款研究机构来合作咧，要来研究着这查某的运动员因本身的体质。是啊，那因的体质，那有法度人安尼好，安尼操呢？啊，这体质吼，咧天生的。我、哦、每一个人啊，有的人咧适合运动，有的人咧适合比较坐。这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有的人一直食到往生去，都唔捌挂目镜。啊，嘛有人吼、哦，迄、那个囡仔尔得挂目镜。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好、哦，啊，所以。因为因这个研究单位啊，想要来研究这个运动选手，啊，要来研究这个运动选手哦，所以因拢会每一天啊，拢会叫这个运动选手来抽血，一天抽三届，一天抽三届哦。暂且咱们不管伊讲伊今仔抽血，吼、哦、有啥物危险性无啦吼，都干来监督了。起来听，为了佮背起来，为了佮背起来，他说没有。你若有医学常识的人，你就知影，迄、那个血筋呐、啊，逐工在底下堵，底下堵，底下堵，堵堵堵堵堵堵到尾啊，迄、那个血筋会停伊，阿咪停落。所以这个人啊，这个教练啊，真要受骨。花咱的未来国家的栋梁啊，来做试验。上凄惨的，就是因抽血，迄、那个研究单位有补贴伊钱啊。这个周大英啊，竟然将遐补贴的钱拢无遐紧啊，拢无，一角银拢无，将着伊个498,000块甲拗伊，全部遐囡仔抽因的血去用研究呢。这个周大英甲因呛呢，讲安那，我咧讲，恁得爱乖乖去抽血，啊那无恁学术的成绩拢未过。最后啊，这个周大英讲侵占到这个学生囡仔应该收到的钱498,000，将到这个周大英依照侵占甲诈欺的罪名来甲起诉。啊，周大英哦，甲这囡仔抽血来抽血，这人啊拢无医生的执照，这个、法官甲。迄、那个检察官家己查起来，结果是有诶啦，是有医生诶执照诶，所以这个部分是不起诉处分。来，我咱电台讲上。啊，那要我们过来寄产品，你电话家己卡来25255，再来买电话挂关机，控制声卡。

0: 天光到暗暝，上些塞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明仔载拜四啊，午后有雷阵雨，南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这个明仔载就是十月初一啦。各村两个月特别过年啊，够紧哈。所以光阴似箭，你看如梭了。刷落去的日子，一天落雨，一天寒。这个全台湾各地啊，啊，平湖、金门、马祖啊，拢是好天济云的天气。那么一波开始，东北季风落南，南部加其他的山区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出门爱炸火伞火衣啊！中气象数一波，明仔载拜四各地拢是炎热的天气，拄啊，敢若南部地区哦，有迄个午后雷阵雨，短暂的啦，短暂。温度方面，你当时啊，高温32至35度，特别注意啊，到大台北本地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暗时啊，甲透早各地气温普遍拢伫24至27度。离岛天气，澎湖好天侪云，26至31度；金门好天侪云，27至32度；马祖好天侪云，27至31度。啊，这拜五开始天气啊，就拢会慢慢啊增加水气。拜五开始，各地拢加加减减，拢会有落雨的机会哈。啊，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讲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安排关叫做香囊金头。这个香囊金头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颜色。颜色在咱的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在咱的东华药局购买咱公司的产品，跟咱交代点播买收听的歌曲，在东华药局购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大罐呢，跟咱交代点播买收听香囊金头，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该卡来252-5500252-5500，带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就先卡。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一个国术馆的拳头师傅。这个拳头师傅吼，因某怀孕翁伫外口偷食，所以哦，带着因小妹、因某的小妹啊，来到国术馆内底面的所在敲了。把人的东西都敲敲出来，敲到一个内家内衫裤跟起面都要向到这个向到这个妇人人他来提出告诉来这事情是怎样我说比较白话你们听有啦、哦、这个阿基啊银行啊或者阿国啊这个阿基啊跟阿国啊结婚真侪年，阿国啊有一个结拜小妹，这个结拜小妹叫做阿芳啊。啊，这个阿芳啊吼，伊来甲阿国啊睡厝，睡伫这个国术馆的二楼了。啊，即卖吼，睡伫国术馆的二楼，因某伫外口面在听上，伫咧生言重语啊，啊，底下吼乌白家加油添醋。讲你阿国啊，吼，含这个阿胖啊，两个人有偷食啦，再出再入啦。我跟你讲啊，你来注意啦，无恁哦，恁翁就叫人甲你占占去啊。而且厝边隔壁破格催你，迄成功人吼，阿拢好食五四三的用甲鬼拢歹。就刚才讲你咧食我的物件，咧食我的产品，咧食较好，啊，就有一寡遐五四三的咸菜咯，啊，就伫迄个所在乌白注射，讲啊，迄唔通乌白食啦，安那样啦。哎呀，外行外路的，唔捌一个三两啊！啊，干那伫个所在讲一寡无路用话，讲一寡无营养的啊！啊，有个人吼、哦，听因咧厝边隔壁，遐身瓜身躯边遮五四三的朋友，听因讲，爱、啊、着相信。啊，好好的镜头，互遐破过嘴的，同我规个拢总拖怕的。本来咧食都已经有功效出来啊，结果哦，遮破过甲伊。公公的，当我惊到，当我唔敢，啊唔敢食，就拖啊镜头拖到尾啊，就歹，就像这啊。这个阿胖啊，明明甲这个阿国啊，两个人都结拜兄妹啊，啊来甲睡厝睡二楼啊。这个阿基啊，听这个身躯边的朋友咧讲讲，哎呦，恁翁啊，即摆无钱已经介，你着结拜小妹两个人啊，讲这客小妹一看咧看起来，知客阿公啊啦，啊嘿哦。两个人啊，一定有偷吃啦！我无骗你啦。啊，这个阿基啊吼，耳空轻，听人家讲一寡无路用话，讲一寡当地口话。哦，啊，就叫因小妹讲来，来国术馆来掠狗。啊，这是讲吼，这个阿国啊，阿堪因这个结拜小妹阿

0: 旁边两个人就开车小载出林。哦，我就来到国术馆的所在，就来硬敲呢，硬敲二楼的房间呢，啊，把这个啊旁边内衫、内衫裤啦，啊，一挂只的迄个洗身躯啊、洗嘴啊，啊，这物件拢硬敲敲出来。啊，都主家的物件做证据，都来到法官的所在，给提出告诉，讲因人偷窃，要求要六十万的赔偿。现在这个阿国啊，来到法院的所在，跟法官讲，人明明阿胖啊，就来睡阮家的二楼，啊，这阮情绪含囡仔厝边，按时大人艰苦破病大病院，啊，为着要就近照顾来跟阿睡厝大大伫家，啊，因的工寮。因的起处，啊，因的工料需要人干工，啊，一边干工一边过夜是大人，啊，来睡处甲睡伫遮，啊，这睡处徛，迄、那个睡处的客户都拢伫遮，啊，人搬来住伫二楼，啊，早伊的内衫裤来，早伊的这个洗身躯的身，哎，宽身躯的这物件来，靠，什么唔对了？啊，欢迎甲看了，熟悉的，迄一个月储水五千，啊，住伫二楼。还水电个另外算啊，啊而且吼、哦，迄内底面客户拢写个真清楚啊，啊有影因兜是大人住院爱照顾，啊因兜咧起厝爱监工，这拢属实啊。发现一个甲看，啊都无影无掠，食因这个某都唔知咧错汤安怎样诶，一审都我甲判无罪嘛。即摆一审甲判无罪无，但近即摆上诉二审来到二审的所在，法院甲看看，啊。啊，这明明就无影的代志啊！啊，家一个人伫个所在遐想东想西，啊，人一挂遐五四三遐开始生言重语啊，啊，都创个规个家庭本来美满，拢用个下的。啊，即阵的案件到尾啊，败诉啦。迄、那个阿基啊，败诉。啊，胖阿甲阿哥啊，两个人都无安怎哩？啊，常常遐想东想西，变有诶无诶，出头了了。唉，实在可怜了。有当时啊，想想的吼，对哦。本来人到家庭和乐美满，就是拢好一挂遐生言重语的，伫遐咧讲东讲西啦，啊咧化药化药，食饱啊化烧，还去出这五四三的代志。啊，最后这件代志啊，判无罪，啊，熟悉的岁数，徛徛二楼啊，哦。另外来个讲到三更半暝，啊，无驾照，桥倒摆，佫无开大灯。那即摆警方要甲查，好、哦、走个警察队呢？即、这个今年二六岁姓张，即、这个姓张个啊，啊半暝啊点我，桥倒摆，啊来到石子大东路的时阵啊，啊就无开大灯，巡逻警员看伊无开大灯，要过去甲讲讲伊无开大灯危险，叫伊爱开大灯，叫停在路边。吼、哦，即、这个姓张看到警察来呢，甲你讲看到鬼个。看到警察来呢，像看到鬼安尼啦，吼、哦，油门吹了，拄啊做走呢。叫讲做后壁的留意啊，唔是干呐走呢，佮闯红灯啊。叫讲做后壁留意无当紧，佮通报警方来佮包围啊，一个手就佮抓着啊，一个抓着警察佮讲你咧走安那，一、這个张佮讲，讲我都无驾照，看到恁会惊。警察佮讲你有够看惊你啊！爱做迷茫的怣囝，迄无驾照你也得到万二块尔，迄罚款也无代志。啊，你走闯红灯，搁危险驾驶，搁无驾照，啊，这不是罪该定吗？后来甲酒测，无食酒啊，甲测毒嘛无食毒，啊，无食毒也无食酒啊。啊，叫我讲哦，你受够怣生，那、啊、全世界我看过上怣生的你啊。啊，无食酒，啊，无食毒，你走警察队，你无代志，警察队甲你抓落来嘛，直接甲你罚一个无驾照万二块尔。啊，你无开大灯，直接是开一个几百块的红单，啊，你走，啊，假死的。听到没有？警察啊，甲你抓，唔通走。会记哩，警察甲你抓落来，你若乖乖啊配合，上轻，上轻啊。伊甲你判，伊甲你开红单，绝对是上轻。你若走，甲咱这个妨害公务，你就吃袂大。所以哦，卖官生笑啦， 无驾照互警察抓到，结果是罚钱尔。结果是去甲你站上课尔啦，结果是甲你扣车尔啦，迄拢无啥物大碍啦。哦，啊你若个戆生个做你走啊，你代志就大条啊，赶快车照扣，无驾照赶快照开，赶快来去甲你站上课。啊！来，暗时囡仔困中昼，你走去予警察队。啊！你二十六岁，阁咪去驾照？成功人、好人，你咪去驾照？另外，咱个讲到伫加油站加油了，真吼、哦，少年的载老母出门。啊！即卖少年的载老母出门，因老母咧载去美容的即个后生吼、哦。啊，在老母四界去美容的所在啊，找亲戚去啊，行行的。这吼、哦，古早人讲，接行较会亲，无行就断根。啊，这属实呢，这属实。亲朋好友若无加减行大，将机会就会断路。你看一年透冬哦，吼、哦，迄、那个正月初二要去扫墓。就是要恁亲朋好友，大家人会当安尼叫来见一个面呢，啊、哦！三月初三，有个人是拜清明了哈，啊，有个人是拜三日节。三月初三，搁去望人，搁见一个面呢。爱亲朋好友哈，三不五时啊，见一个面，大家拢啊搁有一个小揣节。啊，那是拢无咧小揣节哈，啊，我就讲，无来无去就断路啊。到尾就断根啊！啊，这个七十五岁阿嬷，还后生载来去美容的所在去找亲戚，啊，去啊刚行行嘞。即卖哦，花亭的路途中啊，因这个后生去加油啦，比迄个加油站加油。啊，老母讲啊，我来变数者，哦，啊，你等下加油加了等我一下。因后生到底是咧青光啥货嘛？唔知影啦。老母去便所出来，哇嗨啦！无看到因囝啦，啊！即个问加油站的人讲，啊，阮囝咧，啊，就偷坐车过来走啊！啊，你打电话甲讲，即、这个妇人人讲，哇惨啊！我也无手机啊，啊嘛唔知阮囝的电话啦。啊，即嘛因囝戆戆啊开呢，唔知因老母无上车呢，我喊咧喊先做工。我捌拄着即个代志啊！我洪灾啊！爱车开来走。我还没上车哦，伊车开啷走啊？啊，一个开出去，开一段路热热长啊！我那卡手机啊，伊讲啊，你走去倒啊？我嗯，啊，我着载你出门，你袂记？啊，载我出门啊，我人呢？结果我烦恼得很啊载，啊，这就是啊。哎，老婆又唔放伫遐，唔知要安怎啊？该有啥物人多替报警啊？叫阮甲讲，啊，你啊。阿嬷，你唔免烦恼啦！我问查恁囝的电话，我查得知。即卖吼，因这个后生已经开车开要转去到要到厝啊、哦，伫要到厝啊！警察打电话给伊，卡来因这个后生讲啊，请问电话问讲谁要找啊？讲我警察，警察是安那？我无做啥物歹代志啊！你是无做什么歹代志啊？但是你甲恁老母放你加油站遮呢？因只后生讲哈，我甲恁老母放你加油站哦。翻头一个看啊，嗨啦，老母只要又放你加油站啦，未好未滴啦，滴要到厝啊，佮翻头过倒等伊。甲老母回个，阿母啊，歹势啦，歹势啦，唔知影讲你还未上车，警察甲看，感觉后生讲你又较精光小夸。你老婆无上车，你车开推倒去领导。这吼、哦，加油做这些深色的代志。一对少年的翁阿婆，爱人吼、哦，买洗车，伊某就甲问讲：“啊，你买对？我买洗车。”啊！伊某甲讲啊，洗车停在咱边啊，尔用行过就好啊。你结果因翁甲问讲，你敢知我买对？我你毋是买洗车？啊，买洗车你叫我用行，免啊洗车。伊某拢我会，老婆 伫加油站等呢，足可怜。啊，这个囡仔算有那友好的囡仔，一个听了讲因老母无在店呢，讲因就撞灯啊。这啊，心识大啦吼，无什么出大大代志，但是心识啊。你我你我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机，空了声卡来。安排了酒呢，关起酒，关起这短婚呢，精神类的。这条短婚呢，精神类，这是咱阿莲的林太太。阿莲林太太来到的阿莲何情事务所西厅台对面喝掉的酒，各位填报，个人员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起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断分量，静声雷。
1: 乖囝，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恁妈妈自你出事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溪坎，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忙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在。
1: 广告。
2: 啊，你食完什么药啊？食了之后，
3: 食你迄款哦，做头壳疼哈。
2: 过哪完？
3: 哈，哦，食迄酸疼拢有效，
2: 拢有效哦。
3: 是啊，我你食你惊吼，大老惊的我，我希望我那未先惊呢。
2: 好好好。
3: 啊，今物头壳吼，啊，未一跌跌脚，骨啊，未一跌跌脚，有影我拢有效啦。
2: 好，啊，你原地无啥会惊，今物做好惊就对啦。
3: 是啊，今物惊咯。
2: 安尼哦，啊，你迄个过哪完食安怎？
3: 讲我那玩啦，我接他卡了比别别久哈，阿哥在耍路钓，总行路我几只困，我阿哥会生疼咯。
2: 安尼哦，嗯，
3: 阿哥一行他卡疼也有效啦，个一行食生疼有效啦。
2: 阿弟，迄个讲恁孙啊，有台湾的药啊呀？
3: 孙啊，
2: 哦，恁孙啊呀？
3: 我叫来，我只看啦哈。
2: 好好好，
3: 这边啦，这边孙啊啦。
2: 好，阿姨把药啊呀？
3: 啊哈，阿姨，伊这我十五一只，伊这药啊先看伊足。就搞的啦。
2: 好啊，你啊。
3: 阿姐姐才讲，你阿公阿姐嘛，这药也未歹。
2: 嘿。
3: 伊原是足好路的。
4: 嗯，放靠。嗯，放靠药啊，啊食迄个好酸丸，药较袂酸啊。
2: 好，你食天补养良丸，食了放靠药。
4: 有。
2: 哦。阿姐。
4: 啊，好酸丸药骨较袂酸啊。
2: 哦，好酸丸对食药骨较袂酸。
4: 有，我食十几罐，啊，佮恁客罐啊。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啊，咱的天宝过脑丸呐，诶，专门针对着头壳疼来甲咱做治疗啦。啊，咱这个头壳疼的朋友啦，哦，你若是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长期的头壳疼，买咱的天宝过脑丸当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天宝过脑丸。伊吼、哦，针对着迄个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啊，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下来吃效果足好。天宝过脑丸，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现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甲食即款天宝过脑丸。读书囡仔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着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啊，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天宝过脑丸啊，你甲买回来吃。阿妈赶紧按动动眼，咳咳，血路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甲寡咱的天宝过脑丸等下，甲咱安心、定频、好困、降温。

0: AM 1078
1: 我孙宽好，啊，那是咱的天保好正元，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脚头无力，走路未舒适啊。迄、那个旧伤老病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痛，天保好正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吃天保好正元，脚头甲无力的，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手袂举悬呢。啊，脚袂凹弯，屈袂落，咱的天保好正元，足够救家筋的筋络万难的天保好正元。啊，那天保养良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啊，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啊，咱的天保养良丸，你甲买转来吃，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保养良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过药剂天保养良丸，男士朋友从40岁以上放尿道裂卡袂掉，足够高尿要放放无放紧紧，放尿放足久，放尿袂顺，咱的天保养良丸你甲挂转来吃。尤其咱的女性朋友啊，会搞闪尿的，挂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保养良丸，天保清一边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青着光的老目油啊！啊，咱的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个咧流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呢，啊，则专门的明目的汉药，啊来做咱这款专门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咱来化解就惊着。天保养心丸，心神未安宁，未定情，食天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风雨情路》。这《风雨情路》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叶小姐。叶小姐伫咱呢中营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民山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伫咱呢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林太太，哎呀，上帝表情三甲滩桂林同药局，各位填报顾老员吴大哥，听这首出头天。

0: 来，这个头大咧，迄、那个咧广告进程，一个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咧讲哦，迄、那个交通处罚条例已经改啊，即卖吼已经毋是罚万二啊啦哈，交通处罚条例无驾照敲倒摆，头一届掠着罚18000至36000。轿车头一届抓到罚36000至60000，这个最新的无驾照罚款的条呢，10年来初犯18000至36000，哦，多摆，轿车是36000至60000，大型车就是拖拉机啦吼，初犯是60000至80000。啊！你啊，十栋内第二届违规啊，直接处罚着这种车上盖管的罚金，奥多麦36000，汽车60000，大型车80000。啊！那第三届搁再抓着，哦，采取着累进的，每一届金额拢搁再加起来，哦，汽车加罚12000啊，大型车加罚24000，安尼。那么，这个你那是去用吊靠驾照开车，嘛是同款，哦，还是敲倒摆，嘛是相像，跟你算做无驾照。到你的车呢，那去有人跟你吊靠驾照的话啦，哦，你的驾照那去用吊靠的话，哦，那么迄个敲倒摆也好，开车也好，拢相像啊。你若用吊靠驾照，拢同款，拢算无照驾驶，讲罚平当吼。这听众朋友，甲咱提醒，讲即卖吼，迄、那个交通处罚条例已经改啊，哦，迄、那个18000起跳至36000。迄、那个伫咱台湾呢，有一个族人啊。这个族人啊，叫做敖如董。这个董啊，伊本来是拢总专门咧坐台的小姐，就是迄个经纪公司安排去咧坐台，啊，看款什么款台啦，哦，伊是属于款，咱那饭桌啊有无？大家人呐做咧食饭啊，爱叫外口的七啊，你来陪食饭的嘿。伊就是本来是咧陪食饭诶，啊，这个董啊，伊去熟悉着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伫德联邦红林会担任组长，这个叫做吴汉威诶，这个吴汉威属当时伊就是担任诈骗集团呐的头啦，啊，这个汉威啊吼。伊甲因一寡只个平平啊，德联邦红林会内底只个人，去到国外所在组成着诈骗集团呢。伊哪样用呢？因甲你骗讲吼，会当趁钱，确实真正有钱乎你咧。比起来讲啊吼，甲你讲，你投资100万，一个月。会当分到10万块了。那么，你若投资100万，一个月分到10万块，你会感觉讲是真的呢？结果，伊就派人专门啊，咧汇钱的。到你若是来投资100万的这个某人，伊就叫因来对面的卡销汇10万块过来，给这个投资100万的这个。这个投资100万的，这个真正有收到10万块啊！伊就感觉是真的啊。结果顶面的人就甲问讲，要去投资无？那要去投资，搁加落。那无要投资，就是安尼。结果有个人无要投资啊，后个月去分10万来，伊嘛是搁回10万。迄心肝就开始喵啊！100万一个月分10万，一档就分120万，就回报，佮减加出来啊！ 哦，我规个心肝拢个开始起叮当起来，快第二个月10万个礼拜，伊就想要搁来投资啊，搁去借伊嘛，伊借来投资，结果啊，足济人就是叫人放长线钓大鱼，吼、哦，骗偌济钱呢？这个董啊，甲因男朋友汉威啊，两个人哦，两个人总共啊，共骗唔知几十亿啊！作妖受棍，总共啦、啊、吼，被害者可以骗去的158.4950万。当然，唔是全部的钱，我、哦、唔是全部的钱，因为因有吐出来给人啊，有吐出来给人，所以吐84695万。那么总共伊嘛是共款骗150亿左右啦，吼、哦，150亿。宣布受害人数总共5082个人呢。结果，这个汉威啊、甲董啊两个人去掠回来，掠回来了后，这个查某的董啊，伊因为是首脑嘛，所以去判24年的徒刑呢。后来，这个董啊，伊上诉了后。伊甲法院讲啊，讲大多数的代志都唔是我参与的啊，哦，啊而且哦，原来底面参与的物件我参与无济啊，啊有认罪，这个同后认罪啊，后来迄、那个法官认为讲有认罪，态度嘛未歹，所以改判18年的徒刑啊，啊、哦，那么又来底面总共啊。总共哦，被抓到的人数有60-70个啦。总共啊，有80人哦，这80人起诉，全部啦。总共叫抓到80人起诉，啊，干啦一审叫宣判有76个，吼、哦。啊，这哦是真正，那这件啦吼，在我个人的看法，抓到这件算大件的啦，啊判呢嘛多好呢，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镇定啊，镇定分局的环境，啊，巡逻经过到镇定区中山四路甲定海路口的时阵呢，看到22岁姓李的开车闯红灯，向前去啊拿闸，结果这起的竟然哦，叫个拿闸落来时，伊竟然哭呢啦，哭呢哦，那么叫我讲啊，你哭呢哦，讲无啊，我哪有安尼。警方甲测酒精浓度0.25啊，将着这个开车的这个姓李的少年，依照公共危险罪啊，酒后开车来给依上法办，这真正是咸在路的啊！伊吼全部总共违规的金额会当罚125,400啊！这个是叫做赔偿骨偿，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千卡，广告。
1: 嗯，放卡有叫啊，啊吃迄条好酸丸，腰卡袂酸啊。
2: 好、哦，你吃天宝养良丸，吃了放卡有叫。
1: 有。
2: 哦，啊吃。
1: 啊，好酸丸。腰骨卡袂酸啊！
2: 哦，好正原对只腰骨卡袂酸。
1: 哟，哎，我食足滴罐啊，佮恁客罐啊去换，我拢改罐啦。头我叫你食，尾也拢改罐啦。
2: 哦，
1: 改大安罐啦。
2: 哦，去新娘大安罐。
1: 哟，
2: 啊，你即马咧食了有较好些就对啦。
1: 是啦。
2: 啊，你今仔日要叫我甲你寄迄个罐啊丸。
1: 哟。
2: 哦，安尼好啊。啊，你讲带新娘古坡呀？
1: 哟。
2: 反正我讲阿生啊。
1: 哎。
2: 啊，你好正原养良丸食好就咱到时候报一个呢。
1: 有啦，阮家。阮家有咧食，啊，拢无咧解口音落影，拢点点啊听，点点啊看，解看来食呢。
2: 好啊，啊，你讲你今年几岁啊？你啊？
1: 72啦。
2: 72哦。安尼好啊，我来行啊。
0: 是啊，阮的天宝永良丸啊，甲天宝火正丸两味拢食了，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永良丸，你当若放了袂顺时。吃天宝永良丸上好用，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哦，咱的天宝永良丸，你甲买转来吃。 啊，伊个放料啊，啊，拢放一波久诶，啊，一波料爱放一波久，放料袂顺输。天宝永良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我咱个天宝永良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永良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你若是迄款啊，足够高尿的现象啊，尤其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六遍，迄、那个肾阳不足啊。啊，放尿拢放一波久，啊，放尿放一束啦，啊，接接放。暗时咧困，定来起来放尿，咱来天宝永良丸，你甲买转来食。心也好，人的身体就好。天宝永良丸，啊，咱这个腰子心膀胱较无力的，咱来天宝永良丸，哦，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呐。你等下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肉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啊，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挂天宝过脑丸等来吃，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的头壳晕、乌暗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食咱这款天宝过脑丸，阿妈赶紧安动动的，酷酷食天宝过脑丸。啊，那咱的天宝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经筋络病。天宝火正丸啊，这款的食效果足好诶。哦，咱那是迄、那个脚头壳无力。爱软脚软力，啊，未堪要徛，未堪要行，啊，未堪要屈啊，啊，脚头无力，啊，若屈落去要爬爬未起来，走路行两步啊，脚就会酸软痛，啊，手未举悬呐，啊，骨伤老爸母带掉咧，过去捌弄着摔着骨伤老爸母带掉咧，爱熬酸痛，食天宝好正丸，啊，甲咱过骨头过关节。卡头甲无力，食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胃明目丸呐，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蒙雾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的老目油啊。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老老啊，甲灌这款天宝清胃明目丸当来吃。天宝清胃明目丸，甲咱过咱的目睭啊。甲咱目睭过用，啊，互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是咧检体，天宝清的明目丸甲关灯来食，专门咧甲咱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卫生福利部小树干许可有清医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咧天宝清医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为安尼闷闷肚肚一切生天宝。为你好，安尼天宝为你好，是专门咧甲咱顾胃啊，胃酸过多，胃袂爽快，胃胀气，拍下苦乌啊，阿巴肚闷闷胀胀，做做消化无好，消化无好，啊胃痛，巴肚痛，闹下每饭食袂落，啊食咱的天宝为你好，啊那是咱的迄、那个天宝五年解毒丸呐。清下咱的三消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上过老济啊，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啊，乌斑面泡生龟面，天宝五年解毒丸。啊，那是咱的芬兰白药，多香色香，龟腔老火，嘴破那好听，芬兰白药。25空空，打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先卡，来。迄、那个阿华姐啊，吼，你讲你的迄个做祖庙雷魂听无到，我甲你补报哈，感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啊，咱这个绣花节啊，你讲迄个祖庙雷魂，你听无到啊？我甲你播报安尼吼。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啊，若要购买阮公司诶产品吼，一定爱甲联名天宝诶。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好、哦、啊，我咧提一下物件，念咪起来啦吼、哦。欢迎咱这长辈时代，感谢咱这手面摊这这大爷大嫂吼、哦。啊，每一工无三气炎，准时拍开恁家的来日哟，你收听咱的快乐的残障人。这个节目是由着我阿峰甲阿华为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哈、啊，你甲卡这个25610013吼，伊这这里也做咱的内线电话吼，啊，你啊外管区会给你加一个啊控诉啦吼，这是咱的内线电话啦。这个即卖吼，大家拢咧讲啊，做那今年这个天气啦吼，到热天的时阵，真正会破38度咧。我会记你去年台东都要到38度啊，吼啊，即卖今年佫特别寒。哦，这天气一定相对应的啦，冷热天就绝对热啦吼。我会记较早，阮囡仔时阵啊，这个呐到32度啊，平常哦，那到32度就感觉热甲叫唔敢吼。啊，阮较早的人是那天气会较稳定咧，因为我来讲过哦，我囡仔时阵住伫山区啊，甲阮山内吼，迄个阴影层啊。迄个阴影层啊，吼，差不多一层啊，拢差不多两三个人安尼揽吼，吼，围后四五个人咧揽揽袂过手啊，迄一层拢几十楼高，吼，啊有五六个楼高，较早阮囡仔像迄拢爬起哩呢，吼，拢爬起哩呢，嘛照常爬起哩呢，啊，较早阮砖头拢有啥呢，拢有一种啊，做阮囡仔时阵讲个做。

0: 你那可能就较无了感觉啦。那阮较早安尼个想起来吼，你若讲你外口足热，你去到迄个树啊，较是凉噶啦。因遐讲悬，迄、那个日头啊，晒日晒日，迄树上迄个树冠
1: 树
0: 啊上顶头呀，底啊拢一面拢啊做啥，拢凉的。好、哦、来，我即摆哈定来去三义吼。哦三义的菜市啊，有一边是停车场嘛？
1: 对啊。
0: 华丽啊，咱有当时啊吼，去甲感受一下吼，迄、那个伫迄个停车场要做一个楼，要讲就是敢那讲，
1: 哦，迄张树啊，墙啊，
0: 墙啊，要讲就是敢那讲，就是老人集会的所在啦。
1: 对。
0: 啊，遐有一遐迄吼，政府甲用甲做好势，遐有一张老墙啊，足大张。啊，政府啊，无甲拆低落来，你有甲有甲另外甲拆咧，无遐低，无遐悬，无遐悬啦。啊嘛无介低啦，但是吼、哦，你行去到遐，热天不管外热去遐都是凉的。
1: 加足凉。
0: 啊伊遐吼，遐有遐你若下早是只要六点我去吼，哇，
1: 拢咱遮
0: 长辈时代足济，拢伫遐咧坐。哦，
1: 伫
0: 遐一中吼、嗯，啊伊有一中到只要九点外、十点外有车啊做啥物？啊做
1: 幸福
0: 幸福专车啦，
1: 幸福专车。
0: 哦，伊个等于三义的，可能因三义的社区的老伙
1: 啊，
0: 可能即个长辈时段啦，要来遮吼、嗯，啊，拢在即个老的来遮运动，来遮忙坐忙开讲，
1: 啊，无带厝嘛，是无聊啊。
0: 啊，这边你那边边啊，个人你卖早顿啊，卖一半单卖菜，你啊你卖。
1: 哦、所以讲，你只要会行，你
0: 拢唔
1: 免烦恼，无伴无聊。
0: 啊遐遐，
1: 啊去到遐，十点或十一点哇，
0: 然后车佫甲
1: 你载转。
0: 迄落幸福的肉丝就来啊，
1: 吼
0: 啊，就甲你载转去
1: 啊。
0: 对啊，你拢免烦恼啊。
1: 我一个我定下去，我甲方讲，哦，这张钱啊吼。
0: 啊遐。凉啦，
1: 功德讲这张纸啊，功德真多，
0: 哎，伊
1: 印凉，印凉啊，好遐老伙仔人
0: 都
1: 要乘凉。
0: 所以有当时啊，吼，
1: 这张纸啊，功德
0: 有当时啊，咱去怀念着咱较早囡仔时阵的这个环境吼，就是讲迄个环境拢无法度去倒转来啦，哦。
1: 针头还起五年啦，
0: 针头我来讲哦，我囡仔时阵教阮。阮有分顶，阮遐迄个地号名吼，有分顶啊，甲下啊，你知无？啊下啊，迄无几号，啊无几号啊？甲阮遐，我印象中啦，甲迄落三四个人揽袂过的营养账吼，都差不多有四五张啊啦。吼啊，即卖拢无半张啊啦，吼拢无半张啊。
1: 啊，即卖进步，
0: 即卖你要
1: 找，
0: 即卖你要找到迄落根本无可能啊！
1: 拢爱
0: 去，拢爱去深山
1: 拿来啊！
0: 啊，所以社会进步当然有带来直接的好处啊，但是歹处应该较侪啦。哦，你歹处一定较侪啦。
1: 莫讲即卖天气吼，无法较无多条件个时用安尼啦，
0: 大潮涨拢，系
1: 啊，大潮涨拢直播去啊！
0: 咱只爸母吼。阿翁来甲你讲一个新闻啦，吼，我下早也看到吼，实在是有当时咧甲想起吼，咱台湾人实在是真感慨啦吼。这一对翁阿婆啊，住伫台北的瑞芳，啊，翁过身年了后，老母啊含这查囝咧住，这查囝已经要四十岁啊吼，啊无头路，食饱住厝，拍啥？拍这个
1: 电动
0: 吼，啊老母啊。嘛无啊多，老母啊，嘛无你，干那嘛无你做，所以是低收入户了哈。低收入户啊，这个老母啊有领两条，第一条就是啥物，就是低收入政府的补助嘛。第二条就是老人年金嘛。
1: 哦，
0: 啊，这个查囡仔报纸无写讲是安怎过往的啦哈。这个查囡仔死六年啊，死六年啊、哦。四六年，因老母房间连去甲清，连去甲迄款的都无怎啊，藏伫个房间哦。啊，伊应该是知影意思，所以啊，因老母甲迄冷气调甲足冷的。六年哦，迄台冷气里啊胖六年哦。啊，迄个迄款的吼，迄个冷气遐冷，所以味拢无味啦。迄间房间那是冷冻库安尼对啦吼、哦。来，即卖吼，甲即阵啊，因老母中风，啊中风啊。敢那是人一定会报社会单位嘛，入去甲看，还是哇，人死伫内底，啊，才报警察来看，真正六年，已经变大意啊！你听无？哎、啊，讲迄警察你讲入去哪啥，哪一个迄个
1: 冷冻库
0: 啦？啊，你啊喂，你甲想， 阿公。

0: 你甲像你冷气切开遐冷，电是咪作伤？对不？啊，警察是讲啊，这是咩？你着低收入户啊，啊个啊无咧趁钱啊，你是咩落这個？讲伊啊做啥？老人年金嘛，政府补助提来立电钱啦，吼、哦、啊老人年金过日啦，来。即有当时啊，咱而且讲实在啦，吼，咱即个长辈时代讲，咱台湾的即、这个政务官，那较早即个老的吼，老一辈的较有认真味。吼、哦，你若出，咱若有啥物代志，你甲讲，即个老的啊来，大家吼、哦，譬如讲咱有啥物，吼、哦，譬如讲啊，我都做啥物工课唔对，爱发，咱拢会使去用讲的，大家讲一下吼，伊讲啊，即无啥物代志啦，啊无，都一个迄款的吼，爱当过尽量过，吼，拢会闪一个。发以外人情留咧啦吼，即卖少年啊就是安尼，叫伊往东，伊绝对往东，伊绝对袂是讲，啊边啊这条岔路啊来甲看卖，唔到啥物问题，绝对袂。所以你做空，咱有当时啊感觉嘛真万谈啦吼，啊真万切，啊你去阿咪讲，佫讲袂存遮哦，即卖少年啊公务人员，吼、哦，我阿你讲，真正讲袂存遮，安那讲袂存遮，你敢知影？因的想法就是安尼呀，哦。我就是照政府规定啦，其实真侪代志吼，咱甲看看来讲，吼、哦、我一个朋友啊，公务人员体，伊讲因较早因即下那咧做案过来讲，这毋是足严重，嘛未去妨害着别人，嘛未虽然你是犯法，你这是违法的无唔对，但是毋是去妨害着国家，妨害着咱公务人员的，这有诶无诶，这用情来讲，啊，我今仔你注意啦，这都未使咧做事，对不？哦，啊，为就是知影你生活歹过，甲你开一下警告啦，还是讲啥物单，甲你开一个啊，大家一个敬老咧，哦，哦，人袂感觉讲你安尼一板一眼，啊，即卖也无法度。你甲想啦，今仔我拢领政府的补助，哦，啊，你甲看冷气吹遐冷，连续吹六年，迄个电是毋是异常？你都咧领政府的钱咧，对不？你生活都咧袂当过，是安怎你电钱遮讨济你开？咁是安尼，啊是唔是会注意，对不？
1: 结果拢无注意啊！
0: 啊，补助好，补助干那一来发出去，啊，老人年金当然是无会讲老人年金即固定的，哦，即含即款的佫无同，因为补助的，咱我会记你政府啦，低收入补助拢会几个月去看一遍的，
1: 哎、欸，啊，无啦，啊，低收入一年会去评估一
0: 届，对哇、啊，啊，社会局一定会来，是安怎即个人？这个查囝过往六年
1: 啊，拢无人会去注意。
0: 啊，这是报纸刊讲，拄啊老母中风，啊人知看到啊，才知影。啊，迄人入去到内底嘛无味哦，因为吹遐冷一定无味啊。迄、警察入去讲，啊，你内底那冷冻库咧，你看实在是，咱的社会看破病到啥物程度。
1: 啊，无嘛嘛真含啦，伊老外安尼嘛无去通报，讲用来着，你家己也无法度去家己处理后事，无爱通报对无吼？
0: 有当时啊，
1: 伊嘛拢无去通报。
0: 有当时啊，我即摆讲互你听，为老母吼，含囡仔都介绍甲。甲讲讲未听，即款一定是囡仔嘛，无通啊无迄款的啦吼。讲因老母你讲讲啊，都当拢拍电动啊，无迄款的，应该是爸阿母。老母嘛，含伊可能无啥哩款嘞，啊！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对不？啊，无你嘛讲足久无看到查囡来甲看麦啊嘞。
1: 啊，应该，
0: 我系讲应该，
1: 会
0: 知啦，
1: 因为
0: 伊会甲温度降到遐低。
1: 哎呀，
0: 对不？啊，拢无去报，实在哦。来，咱这爸母啊，这是做一款嘞，然后啊，我今仔个看一份，就是讲，好、哦，这有当时啊看这吼、哦，去用骗。了了骗了两三千万啦、啊！诈骗集团莫怪讲，大家要做了。
1: 是啊，诈好谈呢、欸，一通电话去
0: 啊，那个第一点，一通电话去骗的两三千，啊，即卖骗钱骗到，你啊准乎你掠到啦。
1: 诶，钱也无伫遐。
0: 我咧讲真济拢是
1: 掠。钱也无伫遐，伫遐。
0: 我都捌报纸都捌看啊，车手掠14遍才甲。
1: 你看 过来个钱是转掉去啊，啊转掉就无人知，
0: 乖乖转落去。
1: 真讲有乖乖出迄个钱叫原财啊！
0: 我就感觉奇怪咧，你听电台、看电视台，吼、哦，你拢一定有媒体拢会打，也不是你甲伊讲诈骗诈骗，咱的钱和 ATM 都敢会当会当安怎？
1: 会当领
0: 啊领的啊，都未当未当转钱嘛？
1: 转钱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敢三万块几万？
0: 哎啦，有一个限制啊，现在咱是无了解啦吼。
1: 啊，
0: 过来卡电话，咱的政府机关都一来一再强调，你那什么钱问题，政府未去卡电话去讲，我要甲你保管钱，检察官、法官未去甲你检。监管你的户头，你的啥物，迄无伊的管理，伊才会去做这条工课，敢是安尼，对不？所以会记你啦，卡电话，你甲你讲到钱，你甲讲拢阮少年的咧处理，安尼一句话就解决啦。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来讲吼，这是一年，今年干那一届呀，干那一届呀，哦，因为工厂和量和燃料，正甲恁讲，你会记哦？今年干那一届呀？后边也无啊！
1: 哦，这
0: 较早，这那边欠拢欠一年啦。
1: 这顶年嘛，是欠一年啦。好、哦、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夕阳伴我归来》。

0: 来国语歌曲四言半五句吼，来我来讲吼，咱汤老师伫现场吼，今仔要来讲这個，我先甲这爸母啊讲，这是特别拢用唱的，吼特别拢用唱的，但是啊，伊这一年，吼你若看开始一年后开始你买连续卖三四间，来就差不多要阁冻了一年啊，因为安那讲，这特别多安尼，好来啊，这要创啊，来你注意听吼。咱的身躯啊，每一个细胞拢需要的物件。后来心脏歹的人来吃嘛袂歹，哦，过来上界重要就是啥呢？脂肪肝的人来吃嘛袂歹。你的啥？你的血管啊，血管变老垃圾的，伊会豆豆啊，甲你扬起，哦，这嘛袂歹。过来上界重要要创啥？来，你注意听嘿，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要预防咱老人失智，就是咱咧讲，你即摆逐工报纸拢有看，老人痴呆症，新闻逐工都咧讲，咱政府一直咧预防啊，或者老的卖去得了痴呆症，哦，来，但是无多，因为咱的生活周围拢是改变，过来就是讲呐，咱拢无人，真少人咧预防，真少人咧这方面咧推广啊，吼，阿姐啊。这要国家讲，卖去失礼失地，卖去丢老人痴呆，是足困难的啦。后来啊，这是专是安那，我来讲这个物件特别出来用怎的？我来讲哦，贵成本足悬的。哦，你会使，恁有你看电视、电台、听电台，你拢会使去问，是安那遮少人你卖贵啦？哦，啊，咱是依着安那卖了了钱，寄回去甲恁兜，阮所有税金用好去甲恁兜啊，哦啊，卖去了了钱。所以咱才有做这个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听好详细哦，嘿，国内为一支纯的，有在了，互你吸收你大家95%以上的，拄啊，干那这支呀，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红你好，阿红你好，
0: 我咧讲嘛，
1: 爸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这支产品啊，是啊，因为当时啊，我捌问过工厂啦，伊讲你要逐工，要定啦。促销这无可能。
1: 而且我今仔先讲歹势啦。有，阮今仔介绍可能会起价啦。
0: 哦，唔通。
1: 哦，啊，我知影阿峰拢徛伫即个中部的时段，你个立场。啊，当然啦，汤老师有那立场吼，爱甲恁教，甲恁分享。我的立场嘛是甲阿峰徛同款的啦。吼，啊，那希望讲就是今仔个价格较水。问题，咱若逐间若推出，就是爱把。即个爸母一定要包。他拄阿芳讲了一个重点吼，失智症是一项毛病，一项疾病啊。伫目前全世界，唔单是台湾哦，全世界、全球，连美国上大个国家嘛，全世界上大个国家，因拢足恐怖、足惊，惊讲即个老伙啊，即个长辈时代，尤其啊，咱即马已经开始行入去超高龄，准备要行入去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啥？25%至26%，并且讲100个人内底有26个人是超过70岁以上，超过65岁以上，迄叫做超高龄的。啊，伫咱台湾卫福部有统计过，2024年，就是去年统计过，100个爸爸妈妈一百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时段，有10个啊，超过10%啦，10个会去得失智症。失智症内底阁有分足侪样诶，我是大概讲一个啦吼。阿兹海默症、惠根型诶失智症，就是脱掉咧，血管脱掉咧变成失智，伊脱伫脑个变失智啊。啊，阁来巴金森氏症，即恁拢听过？问题是恁拢未去预防，以后有一种状况足恐怖诶，我甲讲互大家听。以后路顶悬诶人啊，大马路顶悬诶人啊，差不多有1/4至3/3的人，会老伙啊，即个长辈时代会伫遐默默受。什么叫默默受？因会晓出来，未晓回去啦。会晓出来，还做危险吗？
0: 我来讲，唔是干安尼啊。还
1: 做危险吗？
0: 含恁囝吼，含恁小乡亲，你都唔知这是。
1: 你唔知伊那个是他你儿子啊？你嘛唔知还是恁孙？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唔拿安尼了。你厝里若开始咧有咧煮物件，你家属敢袂记你关？你厝里你锁匙，你敢袂记你砸？你走出外口散步，我搭车嘛，哎啦，走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回去的路，哎、欸，我来伫遮，啊，回去的路伫倒，哎、欸、呀，我锁匙有炸咧，啊，那敢那拎无锁匙，啊，你走去倒， 原来就是出门的时阵无扎，反正恁家的门阁无关。这个问题啊，湿地症的问题啊，是台湾政府目前上惊
0: 啊。哦，即摆
1: 大家，
0: 我会当逐天报纸新闻都咧讲，包括咱的卫生部定咧讲，你一定要作注意，一定要作注意，
1: 一定要作注意，因为这是一个法定的代志。
0: 因为伊即摆惊就惊啦，真啊。对啊，对咱的医疗来讲是足大的损失。第一点，无药啊，然后
1: 医，
0: 无药然后医，无药啊，然后吃，对不？
2: 啊，佫造成吼，你家庭的人，
0: 爱朋友大，恁也听我少知。朋友的中间，我无爱卖，我的产品我无爱
2: 卖。
0: 你我讲你用啥食，但是我爱讲啊，兄弟啊，坐就知。人讲坐牛杂大无笨啊，坐囝牛死白就是安尼啦。这个讲好，迄、个都无爱咧。
2: 讲
0: 好出钱诶，我无你开啊，
2: 你开啊。你讲好也开钱啊，出钱啊。
0: 即个长辈时代做无奈，咱做时代人有当时啊做无奈是安尼。我为了心要买物件，和阿爸阿母阿姐，你敢买无？你三兄，咱三兄弟啊，迄个讲，嗯啊，你去买啊，你去开啊，阮无法度。迄个嘛讲你去开，咱有想要买，但是你爱记一点哦，你都唔当买，等下家里是大人出代志，出代志人拢你都要去负责哦。我下岗厝边啊，都有人安尼啊，哦，你买块，你都要负责啊。所以变成讲啊，规矩卖插。对不？食着我就是来吃，我食饭我甲你顾咧倒啊，剩咧我拢无爱管。
2: 所以你也看，
0: 你看有可能
2: 生下最好生会创啥？
0: 你有可能
1: 吗？生下最会
2: 创啥？
1: 哦，
2: 生用
1: 这是谁？啊，艰苦啊要死啊，按死的做转来，迄种背时大。
0: 啊，我就甲你讲遐的吼，我甲你讲啦，老爸老母有材料伫足艰苦的环境，饲你七八个囡仔，成十个囡仔起来，这十个无在饲一个老爸老母啦。哦、我无骗你啦。
2: 因为计较啦，
0: 系啦，
2: 最少计较啦。
0: 啊，这阿宏甲你讲实在，我相信我的节目，阮南部，阮家己故乡遐嘛足济人咧听啦。哦，伊讲转去阿华嘛哩啊，阮厝边啊，正咧甲我讲，讲阿兄弟啊，遮济啦。哦，正咧讲几个无在饲老母，安怎拄安怎？啊是安怎？今仔日拢伊咧负责，哦，伊都捌讲我听。就是因为因老母咧急救，人遐讲卖啊，
2: 卖
0: 啊，意思是讲，这也免吵讲，都一个上诉到咧，阿母都救会当啊，因为老母都中风，敢那中风唔在人啦，村里就讲啊卖个急救啊，啊疑心未当过啦。
2: 哦，这
0: 我嘛甲讲，我甲讲，你对恁老母家以后天绝对未亏待你啦。哦，啊伊个救当来，哦你讲啊人阮遐甲我讲哦。当时跟你讲卖求，你要求你家己去负责。你敢知伊家为着因老母一个月爱开几十万的啦？家己将你负担哦。哎，我跟你讲，真正家己将你负担哦。
2: 啊，无人唔插伊啊，
0: 人大都讲，就当时都跟你讲卖甲求，你要甲求。
1: 对啦，
0: 你甲看。
1: 对啦，
0: 哎，
2: 所以
0: 讲
2: 你自知
0: 之
2: 的人，你
0: 个
2: 爱负责。
0: 啊，做家要死啊！饲恁遮大汉啊，竟然囡仔讲这个话啦，你甲看实在
2: 啊。啊，因为。
0: 哦，啊，等于这个
2: 关注边啊，这种，哎，这
0: 我来讲啦，饲囝无论饭啦，啊，饲老母就叫饲爸母就叫算长啦，你才有可能无？
2: 有可能
0: 啊！
1: 啊，是伫我的角度啦，吼，康老师的角度啦，啊，当然阿峰伊是足疼汤咱这长辈时代，啊，伫康老师的角度吼，我是希望讲这长辈时代，你那家你家己的身躯顾好，上重要你这粒大脑啊。你这个大脑爱顾好，上无讲你会晓，你知影当时爱算钱，当时爱出门，当时爱回来，当时爱做啥物代志，这个物件拢爱顾了好。啊，对家己，我拜托恁，对家己较好。因为湿地症啊，是全世界、全球的健康问题，要面对的唔那是甲咱台湾，咱美国嘛是啊，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拢是啊，日本嘛是，韩国嘛是。尤其头头我有讲哦，咱的湿地症已经占10%哦，干那会愈来愈悬，袂愈来愈低。包括着你看，你有发现着咱遮的鸡鸭路顶悬吼，咱鸡鸭路顶悬愈来愈侪咧袂助听器的，迄是安那？你敢知？因为你的听力受损，你听无啦，听无个是表示你湿地症的第一步啊。 有足济愈来愈济人诶，迄啥迄个需要助听器这项物件，吼，去甲咱斗相共。包括的阿峰头拄仔咧讲，迄、那个讲迄啥，迄、那个伫倒伫迄个奥利哦，讲迄有迄什么幸福专车。其实迄个是咱政府咧帮咱
2: 遮
1: 个长辈时代，就是找一个面，找一个所在。去啊！大家到老的开讲，这拢好，这拢是
2: 安尼老外人伊咧较袂无聊，啊，基地嘛较袂一直退话。
1: 好，阿咩那个，咩那个好，家己袂失地，阿咩那个好，家己闹较好。
0: 你来看啦，吼，我甲看这报告。
1: 对，
0: 好，嗯，咱人老人会着阿兹海默症啊，
1: 巴金森氏系啊，
0: 这样啥？
1: 对对，
0: 咱人的闹营养分无够，好，啊，咱人闹内底有40%拢是卵磷脂。
1: 嘛
0: 做者老的，啊！我嘛真退化呢，太安呢。来，我跟你讲，因为啊，做者人拢在食卵磷脂，你食啥？食植物性的卵磷脂。
1: 炸豆卵磷脂。
0: 啊，无是安那会无效，因为不是无效，因为伊吸收率只有20%。
1: 对
0: 啦，好啊，所以讲啊，
2: 你来，第一人，
0: 你呐，惊你的肝脏包油，即个。血油伤过悬啦，
1: 哦，
0: 即有诶无问题，我咧讲吼，要救活你全身躯诶细胞，啥物上好？卵磷脂，动物性诶卵磷脂，好、哦、来啊！所以今仔汤老师就讲，啊，这物件大家真需要物件，但是咱一年都有法度。准啦，厝内开始有诶，抽出来足济时阵，就是连锁化一拉促销，赶紧互恁退掉。但是啊，即卖工厂讲啊，咱就是。遮诶，剩这边抽出来剩遮尔，都要搁等一年后啦。哦，都要等一年后啦。
1: 好，咱来讲好啊。咱卵磷脂诶品质是目前啊，全卖讲全世界，全台湾上悬诶。
0: 对，
1: 因为内底诶 PC 啊 ，PC 就是磷脂胆碱 PC 诶量是30%以上哦。
0: 哦，是上盖悬。
1: 你若外口，你若看到大豆卵磷脂迄植物性诶，讲真诶，迄样卖食无要紧。问你，你若有看到咱动物性诶、植物性诶卖食，动物性诶卵磷脂有法度甲30%，我当然看挂保证。干那咱只有尔，因为内底诶 PC 是内底上重要诶成分，30%以上，而且伊内底有维生素 A、D、E、F、维生素 B 群，即全部拢有。而且有一项物件叫做神经鞘磷脂，
0: 对
1: ，SPM。这干那动物性的卵磷脂才有，我搁强调一解哦。什么人爱，什么人爱摄取？妈妈，你即马有心的，
0: 一定爱吃。
1: 有心的一定爱吃，因为我跟你讲，你的婴儿啊，伫你的腹肚内底，而且你的你啊多生 baby 的迄种妈妈，你更加爱吃，因为伊老咧吃母奶，一定爱吃。所有的营养拢按这个迄个卵磷脂来，啊，过来即个长辈时段。超过65岁，甚至是讲你50岁开始要保养嘛，一定爱食，因为呐，失地症会愈来愈少年，未愈来愈老。
0: 我来讲，咱的迄阵，咱刘医师讲，伊咧看诊，咱刘总医师咧看诊，讲伊拄到的45岁啦，上少年。
2: 上少45岁
0: 就
2: 失地
0: 啦，
2: 失地恐怖，足恐怖。
1: 哎，真的足恐怖。啊，而且你的身体内底。血油若伤悬，血油伤悬就是胆固醇伤悬啦。
0: 对。
1: 血油若伤悬嘛，一定爱用卵磷脂，因为卵磷脂伊就是用迄个卵磷脂本身迄个成分去养你身躯内底血钾甲血油，伊叫做血管清道夫。而且啊，你若有迄个肝脑问题、肝包油的肝硬化、肝纤维化，嘛一定爱摄取啥啦？因为卵磷脂伊本身啊。伊本身就是有法度去顾着咱的下焦器官，
0: 对啦，来，
1: 哦，啊，咱身躯几啊条的细胞
0: 拢是靠伊，
1: 拢是靠卵磷脂。
0: 咱身躯的遐细胞拢需要靠伊。过来你注意听哦，除了预防失地老人痴呆以外，你的脑一定爱甲这个物件补充好够。来，咱规身躯有206的骨质。大家拢知影，我的骨头爱补充钙，爱补充镁。钙要创啥？互你的骨头较硬咧嘛。镁互你的骨头较强化你的韧性嘛。但是你敢知你是安尼骨质疏松症？你敢知？你就是因为欠这啥？欠卵磷脂。这你甲补充落了，会补充啥？咱的骨的细胞、软骨的细胞，因为咱所有的细胞膜的原料就是啥？卵磷脂嘛。都是卵磷脂啦，好来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您注意听嘿，剩最后今年剩干那一档呀嘿，哦，干那一档呀，要搁推出，凡正啊，等咧。 等了几八个月，反正几年啦，哦，上少的啦，好来，
2: 上紧爱半年以上啦。
0: 哎，我跟你讲，
2: 反正唔大
0: 会有啊。你老你看报纸吼，你老你看报纸、看新闻啦，政府逐工都咧呼吁，未来上届惊到这个毛病。而且佫愈来会愈严重，足奇怪。
2: 哎，年岁愈来愈少年
0: 咧。对，啊，愈来愈少岁。我甲你讲吼，你爱知哦，失智症是一个足恐怖的物件，因为伊无药啊，通好医。哦，对，干那定情这安眠药只爱蒙只个呀。哦，佫来一点就是啥，你知无？这个我捌曾经捌哩，咱的节目讲过。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台东县某病院内底神经内科的医生，拢同时讲一句话：要预防失智，要预防老人痴呆，干那有法度预防呀？干那有法度预防，就是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一定爱通。这组今仔汤老师你甲你讲这，除了会当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会通以外，佫会当爱补充啥？规身躯的细胞膜啊，拢甲你顾较好势，因为规身躯60条的细胞拢需要这样物件。过来，咱的脑40%是卵磷脂哦，是卵磷脂哦，哦，就是爱靠这补充。啊，有人拢讲，嗯，阮植物性的大豆卵磷脂食偌济啊？我咧讲吼，大豆卵磷脂啊，食。还卖讲我咧讲啊，你去问营养专家啊。
1: 汤老师甲你讲，你若要食植物性的吼。我用安尼讲啦，讲较直接的不如卖食啦。
0: 嘿，因为吸收率低啦，吸收率低啦，真低啦，
1: 而且伊本身绿白咱体内无多去转换，因为咱是动物性的，
0: 对，
1: 咱一定要用动物性的卵磷脂，
0: 才好吸收啦，
2: 好，
0: 才好吸收。
2: 对，
0: 好来，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歌。我昨听了电视咧做，我讲，这首歌嘛未歹呢。什么歌啊？足侪人拢捌听过，但是足少人咧背，叫做《秋风女人心》来。

0: 秋风如人心啦，吼，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卡手爱妹哦，吼，来，咱要广告进前，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我捌看过报纸，吼，这两天毛你看，要预防老人痴呆，吼，要预防着咱规身躯肝包油啦，这有诶无诶，啥物上好，叫做黄金蛋黄油，就是咱诶卵油，好来。报告，伊讲咱人啊，平均一天食两粒至四粒的卵油，卵就对啦。后来我来讲，你较袂着老人痴呆，你啥物较会看咧？但是医生话倒转来，佫甲你讲一句话：你若一天食两粒甲四粒的卵就对啦。我来讲吼，遐效果还袂退掉，你着胆固醇伤过悬，尿两百一拉出来，因为你无抽嘛，你毋是食顺的嘛。
1: 咱上新的技术吼，是用低温浓缩的技术。伊加热的时间较短，
0: 而且伊个中性，哎，伊个成分，
1: 伊个内底有中性脂肪加低密度胆固醇，就是 LDL 咯，是歹的，拢抽掉，
0: 拢抽掉啊，拢抽掉。我内底我来讲哦，你食免惊会大颗，免惊胆固醇会悬，也佫会当甲你降胆固醇，免惊血油会悬，伊会甲你清血管，会到管啊，你规身躯的细胞拢一定爱伊。你身躯内底呐无即个卵磷脂、蛋黄油的卵磷脂就对啦，你无法度制造细胞、新的细胞，人会操劳得紧。过来，你规身躯毛病一拉出来，好、哦、来，过来，你呐无卵磷脂，呐无够营养素，无够你氧气，无法度充分进入咱人的体内活化咱人的细胞，欠卵磷脂啊，你迄个啥，迄、那个无必要的物质啊，无法度排出体外，无法度排出来，带体内。造成啥？咱的代谢的障碍，形成着各种的疾病啦。后、哦、来最主要的是啥？你爱注意听后、哦、嘿，这内底除了卵磷脂内底抽起来，因为这成分啊足简单，能抽起来的卵磷脂内底就是有脑磷脂、甲卵磷脂嘛，甲神经鞘磷脂三种嘛，啊合称叫做卵磷脂。过来吼、哦，你注意听，你若要买蛋黄油嘿，恁拢爱甲看哈，客啊顶头伊会写一个啥呢？磷脂值，吼、哦，磷脂值一定要偌济，30%以上，30%以下，25%以下呀，迄款的拢，你若让啊别人食三粒，你爱食只要十粒，都也无了效果啦。后、哦、来，全国即卖为一支吸收率达到偌济，95%以上，诶，黄金蛋黄油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因为工厂较。先甲咱通知，最后一批货予咱，即摆来爱等。恁旧年老等就知，拢爱等几年以上，哦，拢爱等几年以上。国内无法度有人用这个纯的黄金蛋黄油，用咱的卵油予你食啦。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啦。你我阿你讲哦，足简单，透早爬起来，嘴洗好就食三粒就好。一天只要一盖头啊，好、哦，一天只要一盖头啊，哦，啊，等于安怎，至少无你脑波。迄、那个卵磷脂高，
1: 较灵活啦。
0: 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啦，都是因为你内底无迄款的。过、嗯、来，规身躯的血咯，包括咱的肝包油，伊会当甲你豆豆啊油，甲你油条，佮是怎甲你排出来？你甲看这个物件无好用得。来，阿、啊、有人讲啊，我买落，嗯，啊，放唔来当放偌久？我来讲哦，两年。伊个鸟人，因为这做卵球啊，吼、哦、做卵球啊、嗯，一天透早食三粒多。
2: 康伯哥，
0: 我来讲，咱的孙啊，咱的囡仔呐，定咧读册，奇怪，老师都教你遐济，啊，你转来答案袂记你了了，迄、欸、囡仔闹，迄、那个稳定性无够
2: 悬。囡
0: 仔爱食啥？神经鞘磷脂，一天互伊食一粒。啊，囡仔袂晓吞，来我来讲。伊那你淋豆奶、淋啥哦？你甲油甲搅开，啊，甲滴落去啊！我咧讲，迄个油咱咧食啦，咱咧食两斤同款
2: 咧，胖胖啊，
0: 迄个无要紧哦，胖胖啊，好食。咱的早起 新妇有心呢，嘛爱食。
1: 我一定爱食。
0: 有影会使食无？拢会使食。好，这100%纯的啊，100%纯的。好来，咱这爸母啊，一定爱食啊，包括我，我大家嘛食。哦，我来讲，我今日呐，我其实啥物我唔惊啦，我惊掉老人痴呆啦。哦，
1: 你
0: 但
1: 是掉掉真是痛苦，
2: 就痛苦啊，
0: 艰苦呢。我来讲，这报纸你看，
2: 唔知你到边啊等于，
1: 系啊，叫做啥？叫做无尊严，世界上上无尊严嘅病，
0: 就
1: 是失地，就
0: 是失
1: 地，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哦，你甲看，你甲看。即卖只要有健康，咱的报纸啦，咱的新闻啦，那你讲到健康，咱的卫生部啦，跩你讲拢惊啥，拢你惊这样，老人痴呆。
2: 即卖这项是上大问题啦，
0: 一直你用这个啦吼，一直你惊这个，后来啊，你有人讲啊，我冇食啥，其实脑是足复杂的物件，好、你讲来讲，卵磷脂甲补充好够，你就免较免惊，过来通脑。一关会，一关另外八种啦。好、每一样物件，每一样的作用，但是上界重要就是这样：黄金、蛋黄油。咱个啊，我会当甲你讲吼，有心呢，囡仔、幼婴啊、大人到80岁，拢总会使食个啊。内底拢无放其他个啥物咧，啥物咧遐有诶无？拢总无啊，
2: 拢总无。
0: 咱大人。唔是讲啊，我一天食十粒，好看会较紧的，唔是安尼啊。一天就是透早嘴洗好，食三粒。来，你注意听哈、咱的黄金蛋黄油嘿，一盒内底有60粒，咱的优惠价是2600块，买两盒爱5200，今仔优惠你偌济？两盒优惠你3500块啊！吼、我甲你讲过啊，这个物件。外口无人有法度用甲 PC 30以上啦，就是磷脂素啦。后来吸收率大概95%以上。后来买两盒，因为你3500以外，你注意听下嘿。我甲汤老师、甲阿华，阮的业绩，阮三个业绩哦，佮甲互高端公司、甲新公司啊，争取一盒来送恁啦。安尼几盒？
2: 多三盒，
0: 三盒，因为你3500块，吼、3500块，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足好的物件。
1: 本来爱起价无起价，
0: 对，
1: 啊，搁优惠，你若电话若不要卡，我跟你讲，即个爸母啊，你的脑结果就是一定爱靠蛋黄油、
0: 卵磷脂。
1: 黄金蛋黄油，
0: 包括咱人的细胞，你若惊啥，若惊讲骨质疏松症，我讲咱的骨内底毛细胞
1: 咧，
0: 拢爱靠这下、
1: 人
0: 体60条的细胞全部拢爱靠这個。囡仔记忆力歹，咱的记忆，咱年岁侪记忆力歹，咱常常讲一句话，我头都袂记哩啊，爱紧食，吼，咱的黄金。蛋黄油来，啊！你注意听啊！你若买大组的3盒3500，6盒7000嘛。
2: 对。
0: 我6盒7000，我来讲买大组一定拢较优惠啦。
2: 一定的啦。啊，无人
0: 买
2: 大组
0: 的加赚几盒，你敢知影？阮党来讲，真正咱台湾，迄你看你真正会惊啦。啊，预防，因为我来讲，老人痴呆、失忆症、失智。无药啊，通好食。
1: 无药通医。
0: 哦，干那会当预防呀？迄足济神经内科医生拢总已经咧甲伊讲啊，一定爱预防，啊，做预防医学。所以阮当个啊，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买大组，你加赚两盒，吼，加赚两盒，
2: 多八
0: 盒，多八盒。诶，黄金蛋黄油优惠你7000块，啊，你注意听，你今仔电话若较有通啊，我相信足济人若穿着咱这条内裤啊，无人
2: 会。真济人拢。
0: 好，来我来讲。铁碳石墨烯，
2: 银纤维，
0: 造能量4合1的内裤，送你一领啊！啊，你甲小姐讲，我要爱3角的，爱4角的，你甲小姐甲讲了，吼、你家己甲小姐讲，来，啊，统一一个赛事呀，这骨较大，高度会清净，因为伊
2: 个啥？伸缩的啦，
0: 伸缩的吼、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讲你进前老买着，足侪人来你约的，你等这个会吼，已经足侪人。你看，我先甲你讲的吼，你这边一定爱退哦，因为我讲这是今年 头第一档，嘛最后一档啊，因为后边
2: 这量
0: 拢爱钱，
2: 这要推推出这无要紧啦，无要简单啦。
0: 那欠这物件拢一年啦，
1: 拢爱欠差不多八个以上啦。
0: 我来讲，你甲食看麦啊，柜内面我都甲你讲过，大家都会使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哦，所以你咱讲实在啦吼，你要提到这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无当体啦，哦，我会当甲你讲，讲这上界重啊，有的人咧，啊，阮落咧食大豆卵磷脂，我讲大豆卵磷脂，你去药房体时阵，你敢嘴较实在，你敢问讲，啊，我若食这会使无？我讲这通世界公认的植物性的诶卵磷脂，就是咱会当吸收20%诶，未超过，绝对未超过。那我开遐侪钱买回来，啊，就甲你讲实在。买回来后就20%
1: 而已、
0: 哦啊、因为我来讲去年就欠一次，这边欠都一年以上，因为我跟你说、哦、我问过那个花运动，他说其实要抽这个、哦、你所有的机械都要清洗一遍过来、清洗一遍过才要做这个东西，对、做了要再洗一遍啦、不然那个味会掉了啦，
1: 对
0: 伊讲这是，
1: 而且哦，咱有把迄个中性脂肪，
0: 对，无必要，拢抽掉，
1: 咱拢抽掉，干呐要捞啥？就是要捞咱的啥，咱的迄卵磷，
0: 对，
1: 捞卵磷脂，
0: 对，
1: 哦，啊个，迄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因为这物件对咱的脑、对咱的细胞才有帮助，
0: 对，
1: 其他对咱身体无帮助，咱完全拢无。有啥物人，我都做个像咱这
0: 种，无多啦，无多啦。
1: PC 30%以上，
0: 30%以上的，
1: 吸收率95%以上。所有的脑，所有的脑一定拢要输
0: 液。迄工厂传播数是，佮他讲到伊这支产品是安尼，笑眯眯呢。伊讲，我著加这项物件摕出嚟，无当比啦。
1: 真
0: 的，真正无当比啦。啊是安那，当年也欠啊济。其实，阮伊这边抽起来量是有够济。啊是安那呢？因为最主要外销啦。哦，我著甲你讲过啊，外销啦。哦，啊即摆啊，我甲你讲吼，花园堂足济支产品哦，以后你要食。不一定要搞，我们去大便宜买，好、哦、大便宜买，绝对拢总有，但是足贵，因为即摆交涉医院看到咱的产品啦，啊，你还会
1: 偷？咱的产品拢惊你做偷钱哦，拢
0: 惊你做偷钱
1: 哦，我跟你讲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经过考的，啊，我跟你讲，其实这足简单，你就下早时爬起来，免去甲想啥，你就下早时爬起来，最适合就是甲食三粒豆，规工唔免阁食，哦，补充好调咧。豆豆啊，补充豆豆啊，去甲顾。我跟你讲啦，这唔是讲我咧讲尔啦，恁拢会使问医生啦。我常常咧未记单，未记你使。啊，我要食啥？医生甲你讲无法度。你教我多，甲你的心脑血管、甲你的脑所欠的营养补充好教你我，剩的无法度。一旦甲对啊！你唔好阁想想遐有诶无诶啊！
2: 你咪阁想讲看药啊，一食一食治疗，无药啊啦，
1: 无迄个物件，无
0: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
1: 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
0: 无
1: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
0: 药啊，无
1: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
0: 啊，无药啊，无药啊，无
1: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
0: 无药
1: 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
0: 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
1: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那是伊脑开始敢那无咧叮当，我跟你讲，卵磷脂甲补充落就对啊。
2: 那无法度集中诶，集中诶，你过来进来，尤其老岁仔人诶嘛。
0: 咱拢捌听过一个啥过动症。
1: 哦，
0: 囡仔来过动诶囡仔吼，
2: 你有无食？
0: 伊咧啥？迄就是欠神经鞘磷脂，
2: 所以你来食这个对啊，
0: 嘿啦。哦，这来对就有啊。
2: 对。
0: 来，所以讲咱即个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3180009
2: 0800318009
0: 你唔知到有一天啊，大行拢唔知啊！啊，我囡仔你甲你行街，
1: 哈，对，袂记你早
0: 收钱，哎呦，你若去学囡仔关咧阳台，你就害哦，
2: 要害哦，
0: 啊，
1: 这正常讲一个案例嘛，
0: 那这路家这不赚钱，
2: 真的啊，哎，你看我老爸我嘛经常回家，
0: 这里痛痛来对呀，
2: 你痛呀，
0: 不抓一块的呀。80几岁啊，失智，互囡仔甲你锁在阳台，啊，甲互囝婿查囝安尼甲虐待甲过往去，你甲看卖啊，查囝判，我看卖咧吼，一个查囝判20年，囝婿判25年， 看这有夭寿骨无，对不？来，身体顾好较要紧。我来讲，阿芳哥甲你讲一遍，其实四地前咱的政府足重视的，阿嘛足惊，因为阿讲真正咱台湾的这个比率足悬的悬啊，你会对不？来，你若有听第二点钟，你爱注意听。等下阿芳姐甲你讲，我朋友因妈妈的实情哦，你听，你就知影讲，你会对无啦？好，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过金发为咱所唱的《葡萄牙船》啦，吼，这日本的音乐改过来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啊。你若要节目的中间吼，你汤老师因为伊一礼拜有一有当时看伊的时间啦，有当时来一工，有当时来两工。哦，只要伊有伫现场的时候，你嘛会使卡咱的25610013的来线电话来找阿翁。
1: 崔阿怀，
0: 崔汤老师啦，
1: 哈，来04-25-61-00-13。
0: 好，来，啊，你啊要订讲啊，吼，要对产品无了解啊，要问
1: 产品的产品的需要，产品的问题，
0: 你就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甲这爸母啊讲哦，足济人拢想啊，我七十一个来。七点我卡电话去，你若无人接，八点也无我咧讲吼。因为你若听阿翁的节目，你就知阮做甲正晏吼。啊，透早阁有透早的节目，所以阮的节目只要有你有听到阮的声，你就拢会使卡电话入来。迄阵有人咧接电话，吼、哦、了后休困，就是到明仔过灯光日时啊，会9:30到暗时的10点，我、哦、你甲卡电话入来。哦，除了小姐去包会啦，吼，还是讲拄啊好，
1: 晚上会存
0: 香灰吼，无甲你接到以外，剩的拢会甲你接啦。
1: 啊，若无甲你接到，阮电脑啊，
0: 阮电脑啦，看到无甲你接到，阮会卡电话等于。等于家己一款的吼，卡电话等于，
1: 但是卡等于爱接呢，因为阮卡等于是室内电话，
0: 室内电话
1: 吼。空白是互恁卡，互
0: 恁。你唔能讲你卡来，唔是空白空空。阮卡电话去，空白空空未卡进来，空白空空是要互恁卡的，
1: 对我卡。

0: 我袂歹，吼、哦、啊，大家拢好朋友，啊，伊就因个后生哩，那个账号去用提起，去用盗用伊啦，吼、哦、啊，就紧甲紧甲我甲我讲，讲啊，阮后生即个账号啊，去用盗用伊啊，好呀，都无经过两分钟嘞，就来啊，就来来啊，哦。你咧创啥啦？安怎拄安怎啦？
1: 先甲你问好
0: 者。先甲你问好咧啦，吼、哦，过来，我来咱遮，甲我做
1: 装
0: 潢一个物件吼，哦，做加伊咪就对啦，会头家，赖嘛去用盗用伊呢？啊，即马就甲你讲安怎？我有
1: 一寡，无
0: 啦，我出国啦，唔是我出国啦吼、哦嗯，啊有一丝仔困难啦，吼、哦、啊，看你有法度甲我帮忙无？赖安尼嘛。哦，来安尼，咱一般咱种啊，我嘛甲是讲讲无讲安尼呀，我就甲讲，唔看你有啥物困难，你讲，啊来，啊我即卖吼欠一个50,000块啦，啊安怎拄安怎，我就直接甲封锁掉，因为咱看就知啊嘛，这就是你骗啊。
1: 因为咱即块即个最重要就是讲那个，即个人无咱唔是熟悉是，做甲咱做工课
0: 一概念啊，嘿啦，
1: 这是概念个，
0: 啊嘛嘛唔知啦，咱嘛知影讲即个拢骗的啦。因为我顶回捌哦，捌为着一个朋友要去花啊，阿华刚刚来讲，啊你打电话甲召回一个啦，他有可能伊
1: 他会欠用钱，
0: 吼、哦，啊我甲讲无可能啦，迄好朋友你甲花就对啦，啊就再去甲合作金库啊，去阿华落车讲，你吼、
1: 哦，你敢无还佫考虑，
0: 你敢无还佫考虑一下甲召回一个？
1: 因为我一直想讲，伊这样好呀，人即卖人，
0: 无啦，啊嘛无人60,000块，其实5-6万块。
1: 我讲，即卖人拢出国，你无炸钱，无买再卡。
0: 阿辉哦，你对哇？阿辉哦，你嘛是爱去领，
1: 对哇？
0: 敢唔是安尼？
1: 对
0: 啊。阿华，你安尼讲我听，其实我迄阵嘛咧讲坚持，朋友加咧兼用，咱一定爱甲斗三工。哦，我足坚持要加花。阿华讲，你佫甲问看卖，不要我去到遐，我卡电话甲问。伊讲无，我哪有要甲你借钱？哦，迄边的，好加载呢。阿过来。
1: 我坚持，我若听是遐，我去到伊内底啊，银行内底啊，我阁想想，阁徛倒出来。我讲你敢真正歹考虑，阁人看来讲歹势。啊，我讲歹势啦，人几万块呢？你敢敲电话问，会伤到人的自尊。
0: 哎呀，好朋友，最主要我的朋友真好个，真有钱。
1: 对啊。
0: 啊，咱就是你想安尼买啊，无甲我甲卡，人会讲无。阁来一项，就是咱的我的厂商，你做电器的。
1: 那是趣味。
0: 迄个大条，
1: 迄大条，他刚才又回不出
0: 去。敢那是
1: 15万，
0: 对。
1: 我
0: 那用阿芳的账号甲来，讲我咧欠用钱15万。好，伊足坚持啊，含我同款，想讲大家好朋友配合遮久啊，啊你欠用钱，我一定爱互你，爱
1: 听你。啊，上重要就是讲，恁吵半点钟前，
0: 你遐坐，
1: 伊遐坐等啊走尔。
0: 我甲要借钱，我就伫遐当面甲你讲
2: 啊。
0: 哎，当然啦。为人未想啦，我爱做坚持哦，去加遐会啊嘛，
1: 去邮局会啊，
0: 已经会好啊，
1: 会好啊。
0: 但是我来讲会好，邮局感觉怪怪，先甲这条钱冻的，先冻的，
1: 无回出去，
0: 无回出去。
1: 嗯，
0: 好啊，伊才佫敲电话，会好啊，才敲电话甲我问，我无啊，我无甲伊借钱啊，你迄诈骗紧冻紧你款的，好，伊赶紧去邮局，邮局讲我看你会怪怪，所以我钱无甲你，你有写。我无甲你用
1: 处理，无回处理啊，
0: 无处理，嘿，无做，哦，迄个那个议论，这15万就赔啊，哦，所以啊，以后咱因为即卖时代进步啦，大家拢智慧智慧型的手机啊，啊，智慧型的手机啊，都是有 LINE 啦，有 FB 啦，哦，啊，人大家拢会加减伫 FB， 咱若开讲啥物吼，有当时啊，人会去注意到你，人也要甲你骗，人会甲你注意你听，这足厉害啦。
1: 所以讲，你若要借人钱的，啊是要创啥新问题，你家己小对一下啦，唔好像阿芳安尼遮碰碰。
0: 事实我跟你讲吼，
1: 迄个我是坚持，对唔对？咱即卖人拢卡方便啊，
0: 还
1: 有钱啦，
0: 对无？事实买啊，安尼个想想买啊。咱若欠用钱，哦，咱若要真正要讲借，咱一定会敲电话去讲嘛。
1: 对啊。
0: 用这写是啥物意思？对不？所以爱注意啦。哦，这有当时啊去用骗的，你唔能讲迄呢？有当时啊3-5万，有当时啊是咱家己都你袂当过啊，对唔对？啊，佮为着朋友，有当时啊讲重情重义，啊朋友都你艰苦啊5万尔，较艰苦先借伊，等头行来咱都会当啊。啊，结果唔知讲出去含倒转来，
1: 通
0: 你佮无当通，
1: 通唔落去啊。
0: 所以啊，会记哩，即款的拢骗人的。

0: 本来就是打电话跟你讲，哦，真济真济，这个旧方法也够足好骗的，真奇怪呢。都政府嘛一再伫电视里讲，哦，只要跟你讲你欠你啥物无纳啦，有诶无诶啦，检察官、法官要跟你扣你的口罩啦，啊，无你的钱拢爱领出来啦，哦，这哦法官监管啦。世间无这个代志，台湾无这条理，迄法官嘛讲，阮无咧共监管这个物件，迄本来伊就无咧插这啊，啊你领出来一声就去啊，
1: 偏偏啊就是一个
0: 啊，就是有这个人叫骗，监管安尼叫骗，
1: 奇怪呢，
0: 这实在有关系啊。
1: 你讲今仔发报，今仔发报纸。一通电话2000万个骗去，
0: 都骗你
1: 啊！哦，那那诈骗啊，那再好赚啊！哈，人真厉害，阿妈足钦佩，人以后有
0: 迄个钱有法度有一套说服你，说服啊！你注意啊看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看，愈知识愈悬的所在愈好骗。
1: 嘿，对啊！
0: 哦，我来讲，
1: 伊拢认为伊知识足悬的，伊袂哄骗的。嗯，对。
0: 今年台湾骗上济，过年即阵啊骗上济，伫啥物所在？咱台湾算上国内即卖大个所在，厝价上盖悬，知识上盖悬，生活上盖好个所在，新竹个科学园区台北遐，台北遐，
1: 哄骗上济，
0: 遐哄骗上济，啊遐拢知识分子。因为伊拢是考试延期，你上班咧拢
1: 讲定数。我知识上悬，足悬啊！我无可能，你要骗我，
0: 啊，结果拢骗到遐，较骗就骗到遐啊！实在啊，其实啊，政府一再呼吁，吼，这个法官要监管你的口罩，要叫你领钱来，给伊过咧，迄拢无啦。咱的政府无咧，咱的法院无咧做这个工课啦。哦，你有时甲你封锁你的。你的口罩，
1: 啊！你要封锁你的口罩，
0: 伊来甲你通知，
1: 也通知中，除非讲你有欠政府的钱，哦，啊，你无去纳税金，
0: 伊会发文给你啦，
1: 对，
0: 伊会发文给你啦，哦，这是第一点啦，吼，哦，过来就是敢那讲，来话搁一项做好骗的讲，好，哦，我投资偌济，赚偌济，哎，你拢用名人，你听无？用个足出名，有当时啊，我都作信，哦。哦，像即卖网络拢用的都是啥？谢金河嘛，是迄个这，迄是啥物？
2: 财经专家，
0: 财经专家嘛。哦，爱用伊的名，好，我赚偌济钱，我甲股票炒一支赚偌济，你加入我偌济几十万回来，安怎拄安怎？哇！你看咱台湾干这项去用骗上济，投资假投资，阿公甲你讲利足悬。啊，咱就是贪，只要你讲骗，因为你贪人的利啦。哦，咱讲实在啦，卖贪，
1: 卖贪，个别丢掉。
0: 你若卖，你就是去正常的管道。你爱算股票起变变嘛，你大家买晒去看嘛。啊，毛老师你啊，人个真正老师你啊，你讲哦，毛专门去研究人，人毛会甲你款的。我讲真正名人唔敢安尼做啦，伊嘛我赚遐多钱，我嘛唔免出来赚这个钱啦。
2: 真的。
0: 哦，
1: 对不？
0: 所以这第一点，即卖假投资、准诈骗足济济，好足济济。啊，即卖即款的
1: 拍，小你伫小迄度济啦，小
0: 你伫。啊，你甲看吼，迄度愈老的方式，你骗愈济啦。
1: 卖贪个好啦，总共一句啦，你贪啦，
0: 卖贪啦。啊，万免惊啦，吼，迄度卡来，你甲你强下咧。啊，你若无恁孙啊，我要何安怎拄安怎，迄万免甲插啦。诶，台湾都唔是无法治嘅国家，个对唔对？来，好，所以唔好向骗。
1: 我看，我有一个，嘛是假卡讲我，又叫来得台北口罩，又叫来得假汇50万。我想我一边也无口罩啊，我人到你台中，我台北口罩对唔对？我讲好啊，简单啊，啊无你假用一位啊，我来，你用一位，我来领。
0: 啊，做几行你注意听，几行几行骗咱只老的骗上会掉，哦，卡去，阿姨啊，啊我某咪人的后生啦，哦，啊咱老伙有当时啊唔知你听无，像，
1: 啊你就开始甲伊看啦，
0: 哦，啊无就叫你医保啦，叫你创啥你就看，啊你即卖你创啥？
1: 啊你上个早间啊，你上个后生。
0: 阮母啊讲吼。阮母啊，都出现一点啊小问题啦，啊你住院啦，啊欠一出啊钱啦，啊叫我打电话找你啦，伊讲较早你上听伊啦，啊你有当时啊你嘛唔知，啊少年啊你嘛唔捌哩，啊即马甲你讲讲诶，啊钱就花呀，钱就花呀，无呀，
1: 无去呀，
0: 哦所以会记哩， 卡电话啦，你含你牵亲姻戚啦，哦，我是你的亲戚啦，我你三叔公啊、四金伯啊啦，哦，什么姨啊、伯啊、姆啊、囝啦，你若唔捌咧，你讲我唔知啦。
1: 啊不，我讲我是你好朋友啦，
0: 哎啦，啊你别记得我吗？
1: 你别记得我，我这手机啊号码换啦，啊你那个是这个，哦这样，哎，这我嘛接几啊改过。
0: 所以咱家妈妈。咱你注意听，然后卡电话自称就你的孙啊辈啦，啊，阮母啊，即马在咧大医啦，啊，讲一寡亲情互你听啦，啊，阮老母都交代啦，啊，伊阿姨你都较早上听伊啦，啊，即马都大医都无钱，啊，欠一输来赢啦，哦，甲你踹一下，啊，你唔好去信这啊，你唔好去信这，因为我讲伊讲的人你嘛。模糊啦，哦，你有亲戚为人这，
2: 啊嘛，
0: 系啊，唔得敢有影，我有这个亲戚啊，啊，这孙啊，你佫较唔捌，你是买家买个，啊，就是这嘛，我们骗真济啦，哦，所以钱歹赚啦，过好就好啦，哦啊，人啊要借钱的人，佮一定含你作息的，即卖人啦，你若含伊无作息，人唔敢佮你开嘴啦，好、哦、来，嗯，哦，所以咱等下哦，汤老师。要阁甲恁讲一个较详细，因为足济爸母啊来恁问，哦，啊我阿你讲哦，我先甲你讲了嘿，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哦，这边退嘞可能爱等几年的哦，因为足济人啊，等咱这支产品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等有够久，答辩都秒杀的产品，啊这项物件真正100%顺就对了，干那一项呀。干那一项嘅，也无够偷人家有诶无诶。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江蕙所唱诶《大船入港》啊。

0: 来大船入港啦，吼、哦，来，这个汤老师啊，哦，咱讲实在啦，咱人啊，有当时啊吼，就是爱教育，爱互咱家爸母啊知。咱规身躯的细胞哦，咱规身躯的细胞，你爱知，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咱的胃内底细胞有胃的细胞，胃的细胞换七天啦、啊，都爱换新的啊，哦。咱的肠仔壁的细胞只要六天啦、啊，啊，咱的皮肤啊，咱的刺角族，你会记得无、欸？哦，刺角族的啊，迄个皮肤啊，刺角族只要二十八天换一届啦。咱的肝内底细胞108天啦、啊，红血球102天啦、啊，哦，骨的细胞上久10年，但是10年换一届，你会记得吼、哦？你甲看，是安尼骨质疏松症啦，迄、那个欠食、欠啥物软油、欠啥物软骨啦，迄拢是，迄拢是细胞出问题，
1: 对哦，
0: 迄拢细胞出问题。所以咱规身躯啊，规身躯哦，所有的细胞拢是爱这个卵磷脂。
1: 卵磷脂，
0: 哦，卵磷脂呐有够用，咱的细胞呐有够用，人体自然都。都会用镜啦，
1: 好来，对，
0: 新陈代谢紧嘛，
1: 嘿，
0: 哦，会富嘛，
1: 这是
0: 哦，啊，为人唔是啊，为人都，这个，譬如讲，哦，咱的皮肤，哦，二十八天爱换一遍那个新的细胞，你也都15天都不会啊，但是新的都还未来啊，
1: 还未生出来，
0: 还未生出来啊，对不？啊，你自然你就出问题，
1: 对，啊，有迄种人，就是安那，你的皮肤细胞28天爱做一届，问题你啊。你调到40天，你也未换掉，迄嘛未使。
0: 对啊，
1: 所以拢爱，咱拢爱伫正常的
0: 固定关系。啊，迄拢是啥？拢是因为你欠卵磷脂。
1: 卵磷脂。
0: 哦，欠卵磷脂。
1: 啊，因为卵，因为咱身躯的细胞的细胞膜啊，咱人体的细胞膜啊，就是卵磷脂在做的啊。
0: 所以
1: 不管你是你脑啊，
0: 所以咱对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吼。足侪人拢会去食啊，我都食素食。所以我拢食啥？拢食大豆卵磷脂，就是植物的。
1: 是。
0: 哦啊，植物的吸收率啦，无到20%啦。好、嗯，无、哦、到20%。后、哦、来我甲你讲，咱的啊，咱这动物性的这个卵磷脂，伊安那上歹啦。你讲啊，我都无啥会吸收，我食物件都无啥会吸收。咱的又也佫有法度，互你吸收到几多？你敢知影？有材料互你吸收到上歹哦。你讲我肠仔歹，大汗歹，我跟你讲，也够我多你吸收80%以上
1: 嘞，
0: 对不？后来啊，有人讲啊，囡仔较能吃，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咱的囡仔定读册，
2: 牛樟子，
0: 定来读册，啊，定来你袂记哩，哦，定来你唔知，读册等下就等下到处拢嫌老师啊，你注意听啊。你一定要吃，因为伊的记忆力无好。
1: 你尤其啊，伊当阵国校啊啦、国中啊，即个囡仔，伊脑开始咧伫发展咧发育。
0: 对，
1: 伊欠的就是啥？伊欠的就是卵磷脂啊。
0: 尤其我讲，等你发育的囡仔一定爱用卵磷脂。
1: 一定爱用卵磷脂。
0: 可以读到国小啦，伊的记忆力强。我讲读者绝对无输人，绝对袂输人。后来，过来一项就是啥呢？来，我来讲吼。你若看到咱的囡仔，老师定咧斗，哎呦，你的囝，你的孙啊咧，谈同学讲低一个啦，讲讲一个啦，讲破坏啦，拢总即落情
1: 形，
0: 迄叫做啥？哦，人讲袂定掉掉啦，迄落囡仔是安怎？迄落囡仔就是安那，缺少神经鞘磷脂。
1: 了了，有过动，你就尴尬出来
0: 哈。你都要回家，神经鞘磷脂啦。
2: 哦，来，太稳定了，
1: 对啦，
2: 太稳定
0: 了。啊，咱年会这时啊那只，我都跟你讲哦，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等头有一天啊，你得了这个世界真正上无尊严的病时阵，你大汉唔知啊啦，人生无啥意思啊。我迄天蛤蟆话，足够我因为阮食无用吼，阮若有一款的，阮拢会去遐去加减朋友遐望者，哦，啊去啊，这样你讲啦。讲过年都啊，因母啊食着伊啦，哦，食着伊兄弟啊，一人过一礼拜嘛。
2: 无啦，唔是讲诶，是咱提讲都啊，
0: 都啊
2: 早，
0: 早较早，诶，啊都啊都啊。
2: 伊讲啊，你都啊好，啊我因大家食到一张俩，今日放松了啊。
0: 啊，我都啊去一次，啊我啊今晚有开看，伊讲无啦，啊都。
2: 佫愈来愈严重。
0: 愈严重啦！你今晚坐咧遐，你甲讲啥伊嘛袂认得，当两个变性人，你目睭会擦擦。
2: 因为我。 知影这好所在吼，这种啦，阮严重起来吼，严重甲讲，连讲你要食饭，伊嘛不要吞呢。
0: 哎，
2: 会干掉的哦，会
0: 干脆啊。
2: 迄饭会讲曾经啊干掉，未想要吞的哦。
0: 所以你会记得哦，
2: 这恐怖，这干掉。
0: 对，有人玩的对，迄间这阿华都有迄个
2: 医生
0: 你
2: 讲，
0: 好来。啊，这个咱这爸母阿洪哥甲你强调一遍。好来，你注意听哦。我即卖讲，我朋友这个妈妈，我捌讲互恁听。伊啊，阿未老人痴呆进前，含阮啊，热天后拢会招咧去大雪山
2: 去避暑。
0: 好、哦，热天是咪做热？大雪山吹天然的冷气，啊，含面镜，含一挂朋友啊，大概伊啊早起，我就带坐
2: 泡地山，
0: 啊，地泡，阮是拢去拢地烧水家己炸啦，因为去大雪山未使烧火啦，
2: 哈，
0: 阮拢家己炸。
2: 炸边啦，
0: 炸边的
2: 哈，烧
0: 地拢烧地，啊，那大概随人迄款的哈，啊，要食的物件拢款起哩，啊，大只啊，拢卖讲，因为迄未，咱哩只讲实在，
2: 咱哩
0: 山林来保护啦，迄你也去火烧去无啊多，拢爱含阮讲一寡只有诶无，迄人足活动的人哦。哦，做活动的人，啊，我嘛甲我这个朋友，啊，你免惊啦，你母啊以后绝对袂着这个问题，偏偏啊着着。
1: 这真歹讲。
0: 偏偏啊着着，啊，过来，伊除了含阮爬山去望叮当以外，嘿，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哦。伊个吼，会去读册哦。伊个去读册哦。暗时去读，过去读啥？读暗学啊嘞哦，嘿，佮读暗学啊，吼暗遮济位啊，佮读册
1: 啊。
0: 其实伊嘛，你甲我讲，我迄阵伊也佮会讲话时阵啊，也佮会含阮开讲的时阵，伊嘛讲安怎？讲啊，做我就是惊以后着痴呆，吼，人伊嘛坦白讲，我惊以后着痴呆，诶，视力症，惊失智，吼，啊，就安尼了后啊，结果啊，偏偏就是对了，偏偏就是对了。啊！伊这安怎你知无？我跟你讲，伊个吼，就是去踢着一条，
1: 对，吼，这个是会讲。我讲过啊，失智症有几啊种啊？第一种上侪就是阿兹海默症，第二种上侪就是会更型的失智症，会更型就是啥？就是血栓就是会讲，就是呐，咱脑部有足侪大大细细公路，
0: 对。
1: 免坐，踢到一条，你可能就是无多，迄、那个神经个无多传导过，无多过就是滴啊。唔知道你是啥，话讲未出來，动作做未出來。
0: 哎、欸，
1: 我出去，我会未记你关锁匙，未记你闸。踢到倒一条，唔知道，医生嘛唔知道，啊，要踢到倒一条，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就可能个啊，失智症就走出来。这个是足严重的、足恐怖的一件代志。
0: 对，哦，所以咱人啊，脑。内底的营养分，诶，脑内底40%是拢种啥咧？拢叫做卵磷脂。
1: 拢卵磷脂啦
0: 。啊，你定你食卵磷脂，食得不成诶。我讲你无材料去补充倒来，你就吸收你都低。嗯。好、哦，来，过来第二项，有人讲啊，食这到底有啥物好处？我来讲哦，即卖咱台湾有一样病，叫做肝包油。
2: 哦。肝包油真严重，真恐怖哈！
0: 人讲心包油、肝包油，这是上严重。动物性的卵磷脂有一个好处，吃落了，伊会亲像啥呢？甲你乳化，
2: 甲你油
0: 的时阵啊，会佫甲你排出来，会甲你带走，哦，较袂带内底愈来愈严重啦，哦，愈来愈严重。但是最主要，囡仔、大人。包括有新的诶妈妈哦，从迄、那个准妈妈，拢总会使食，哦，拢总会使食，因为卵磷脂是每一个人未使欠的物件。
1: 啊，可能规身躯各条的细胞，各拢需要伊啊，各拢全部拢安尼。哦，我讲一个案例啦。
0: 好、哦、来，
1: 我社区有一个阿伯，伊差不多，我咧想伊正经做过我的主意啊，伊差不多有72、73岁，其实无老哦。
0: 他有老。
1: 有一届吼。天气作冷，伊穿短裤、短衫，因为短裤是内裤，迄种短裤。
0: 哎，
1: 伊在伫楼骹咧散步，
2: 腿阔开，
1: 腿阔开，
2: 阔阔迄种诶啦。
1: 伫楼骹咧散步，因为之前我嘛做过迄阮社区诶委员，我知影伊住伫倒，我无甲拍招呼，我看着毋对，我马上先甲管理员讲。第二，我今日走去因家甲问讲，你恁家诶因囝有伫厝里无？啊，恁爸爸即卖人？ 穿安尼足寒足冷的，而且伊穿内裤，我咧断定伊真正是失地症，结果因囝水撞落来，怎讲啊？谢谢哦、喔，
0: 对啊，
1: 张老师谢谢哦、喔，真的，因为因爸伫一年前，你一年前就开始有这种状况啊。我跟你讲，这种状况会造成什么？你敢知道？你出来第一，你寒嘛，你伫外口烧到寒，你迄个感受已经无去啊。这个是失地症啊，啊个第二一听无啥有，伊个听力已经拢受损啦。这个是失地症的第一步。所以这个问题啊，政府是啊足重视，因为伊会造成足大的
0: 哦，足大的问题啦。
1: 人讲真咧啦，威胁，
0: 过不照过啦，
1: 真咧，
0: 系啦。
1: 哦，啊你佫唔知道？你讲啊，我即马干呐要寒，唔知啊寒要热，唔知啊热。结果我穿一个短衫短裤，穿一件内裤落去呐，我咧中庭遐咧散步。这项状况是真的足恐怖的，所以一定要补充，补充啥？补充卵磷脂，让你吃老的时阵，讲较歹听，有尊严啦。你知影，你孙知影，爱安尼抱啦。你知影恁囝是啥？你知恁查某囝是啥啦？你有法度甲这些朋友做伙去行去佚佗，拢知影，这才是上重要，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好的生活。
0: 这无法度啦，因为。未来，因为咱的生活习惯改变，我定咧甲伊讲一句话：你只要你报纸新闻看，咱政府即卖拢咧顾两样物件。第一个就是你的脑，因为这未来啊，你若失智症的愈侪，痴呆愈侪，咱的健保会愈来愈严重。
1: 啊，
0: 人家讲无药医嘛，无得无，家你食镇静剂啊，面药食食你愈来愈损害物件嘛。佮第二项就是叫做药剂。尤其是咱台湾即摆，咱咧国病啊，哪国病啊？哦，你哪会知哦？啊，是安那政府会惊即块？因为我跟你讲啦，年岁愈侪，咱台湾食食的习惯已经拢改变啦。因为老要出问题，第一人就欠卵磷脂嘛，
1: 对啦。
0: 哦，血更塌的嘛，我朋友因妈妈迄就是塌的
2: 嘛，就
0: 塌一条。哦，哎，我都跟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吼。也我都救到回来的时阵，囡仔话唔敢救，谁那讲？就我都跟你讲过安尼啊，兄弟啊，那两三个，姐弟啊，两三个，即卖迄个讲啊，人你讲哦，阿母啊来食这有效，嗯，我唔知哦，你要
1: 买你，
0: 哦，你要你要食你去买哦，好来，即卖你买落，
2: 阿伯出事，大姐你该负责。
0: 我系讲对，问题就阿话你讲安尼，即卖食落啊，靠腰啊，食落老母煞出问题啊。啊，事实嘛，唔是食这项物件出问题，人遐就甲你讲啊，你家己去负责啊，你家己去负责，我无爱甲你插，我就甲你讲，你卖买，你就甲偏偏啊讲买，咱实在开钱的人，
2: 心
0: 真正硬
2: 啦，有讲无想，怕我爱赔啦，
0: 所以变成就放咧互伊啊啦。放了伊
2: 啊！
0: 啊，
2: 一个提一个啦。
0: 过来，老人痴呆要请这个啥？请外劳是做歹事。哦，无人爱顾，
2: 歹顾啊！除非你讲袂
1: 行，
2: 除非袂行。
0: 天刚，我一个咱一个人客，家伊就是请外劳，一年请过来。我阿你在多遐食饭，人来都带袂掉，人来都带袂掉啊！就大行唔知啊，
2: 阿哥会拍拍照，
0: 阿哥会拍拍照啊，
2: 太过。除非讲你未行，未行伊个无多，无多行。
0: 我顶刚一个讲，因妈妈是客家人，阿客家人勤俭，吼足勤足勤，阿足俭。啊，伊个伊个伊个虽然老人痴呆啊，但是伊个俭的迄款，讲来看到外头啊咧食物件，共抢起来，无食。我的物件你来，你讲食，伊唔知讲这是请来你故意。人外头边来
1: 带掉，
0: 啊！那提物件，讲那提物件会敢拍，讲人你甲偷提物件，你看有严重无？后来这款的拢无要紧咯，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台湾啊，真济件失地的，囡仔顾甲无啊多的，哦，咱是无希望安尼啦，哦啊，甲四大人虐待四大人，哦，啥物方法都你甲母。你要行到这步吗？
1: 啊，讲到卖听是安那，你敢知道？啊，我讲给你听，因为这个长辈是都一个唔知影人啊嘛，
0: 伊唔
1: 知像是像啊嘛，
0: 伊唔知伊唔知。
1: 啊，所以我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安那甲你侮辱，安那甲你
0: 对
1: 侮辱，你可能唔知啊。
0: 唔知啊，
1: 系啊，
0: 上无尊严啊，
1: 对，
0: 上无尊严啊。
1: 哦，这重视哦，这真的要重视哦。
0: 来，啊，我甲你讲啦吼，卵磷脂啊。伊是一种会当讲对囡仔对你有哩，恁妈妈的巴肚内底就开始爱补充，对你一世人 对你开始你把肚内底出事了后出来开始，伊来迄款诶，啊一路一世人陪你一世人诶，即个健康诶补助食品啦。后来囡仔有记忆力歹啦，读无册啦，咱年岁愈来愈侪，伊来定定出入唔早路拉顿来啦，迄拢爱注意啊、喔，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唔当去得到这个病啦，这大家惊啦，哦，大家惊啊！这预防足简单呢，哦，都、就是预防呀。所有的医生专家拢甲你讲，干那预防以外，剩了无别种方法啦。好、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啊！我甲你讲，哎，今年最后一档啊，今年最后一档。

0: 来，今夜的酒杯，白冰冰为咱所唱的吼，来来，这爸母啊，阿公无爱加讲话啦，反正我都甲你讲过啊，这项物件，这项物件，我甲你讲，阿公甲你，像汤老师你讲，外口你去西药房。去邮局拢有当看，你拢会使甲摕落来。咱去摕摕了看，拢无要紧，迄你会使遐看。你甲看啥物人有在了做甲这个程度的？嗯，而且完全无头的哦。
1: 对，顺的哦，
0: 顺的哦，来，顺的哦，咱来进广告哈，就是咱的黄金蛋黄油。啊，我甲你搁甲你强调一遍，你若无爱开冤枉钱啦，哦，迄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怎啊听啊方便呢？你嘛还搁笑笑。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哦，蛋黄油、卵磷脂，上个重要一项物件，一定要注意，就是啥，拿做磷脂足啦，应该是每一支拢会写啦。啊，做磷脂足啊，蛋黄油内底含磷脂足，一定要几趴，30%以上，一定要30%以上。
2: PV 数，
0: 嘿，遐啊，有人是写 PC 啦，
2: 好，
0: 你那。给30%以上，阿卖咩啦？
1: 我看
2: 到啊啦，
0: 好，我来跟你讲
2: 啦，
0: 哈，
2: 来，30%以下的啦。
0: 你注意听啊，嘿，这内底咱统一叫做蛋黄油卵磷脂啦，哈。以这个内底除了蛋黄油，内底会啥卵磷脂，啊，做磷脂质，个脑磷脂，个一样叫做神经鞘磷脂，拢装伫这粒内底啊，拢伫这粒内底。什么款人会使食？我讲对有心开始就会使食，
1: 好、哦，大细细拢会使食。
0: 对，咱的查囝新妇啦，拄啊月，拄啊你讲啊，拄啊有心你开始要食，这个囡仔出来吼，头壳一定比别人较好。哦，咱的囡仔你读幼稚园、读国小
1: 啊，定啊，
0: 读国中啊，你考试啊，大汉都啦，读的水袂记哩，啊，那老师教解，等下到厝拢行老师位啊，迄叫做记忆力无够强啦，食啥？食这个蛋黄油，吼、哦，含囡仔都会使食。过来，咱年岁呐，济人要食蛋黄油哈、啊，其实唔是讲食十粒、二十粒，你磷脂足呐无够，你搁食一百粒嘛无效，咁、嗯、是安尼、嗯。啊，你会记哩哦，嘿，报纸定你看，新闻嘛定你讲，啊，你都呐惊老人痴呆啦，哦，惊失智症啦，你一天食两粒至四粒的卵，都补充会当来。但是即卖医生话都当来甲你讲。你若一天吃两粒啦，逐天甲食啦，我咧讲胆固醇啦，血克血流啦，过来啥？过来这里做上
2: 海对吧？
0: 蛋白
2: 迄个
0: 牛两百，也咪道理的分啦。你敢食吗？对不？来，你今仔摕到咱这支华源堂生物科技的这支卵磷脂黄金蛋黄油哈，内底无啥。
1: 中性脂肪，
0: 中性脂肪绝对
1: 无。哦，阿爸的胆固醇拢甲你抽掉。
0: 好、哦，爸的胆固醇拢抽掉
1: 啊。唔是爱等只久，因为就是咱用上新的技术，用低温浓缩的技术，把咱的中性脂肪、把咱爸的胆固醇这物件，头多咱无爱物件，全部拢剔除，拢抽掉。
0: 我先甲你讲哦，我内底无去甲你染什么咧。挑的工具淋什么油，什么油，甲要食迄你唔忙食啦，这顺的哈，顺的。咱的磷脂足有写是30%以上。好来，阿别安那食，我咧讲咱的囡仔吼，一天我食一粒多。阿别样吞的你甲搞破，哦，麦麦西餐，饭麦西餐，牛奶麦西餐，囡仔你食食品甲加落去食，那你食，那你食咱的两共款的，迄拢熟的，无要紧。好来，咱年会济啊。阿公啊，我都肝包油啦，我脚路歹啦，哦，我定咧袂记担，袂记咧塞啦，哦，我足惊着老人痴呆、视力症、失智症诶。我来讲，一天只要一摆，透早爬起来哦，透早爬起来，嘴烧，未食饭之前食三粒豆，哦，一天就是三粒豆，哦，你唔能讲啊，我照三顿，我只加只寡，无效啦。物件只要升温有足。一天只要三粒，来，你注意听哈、啊。黄金蛋黄油每一盒内底有60粒，优惠价是2600块，哦，2600块，这有够俗啊，绝对有迄个价值，哦，绝对超过的价值，
1: 超过、啊，
0: 哦，你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嘞，来，过来，两盒爱5000二，一盒2000，那两盒5000二嘛，我同款优惠你3500块哦，哦，啊，唔定安尼哦。我甲汤老师甲阿华的业绩哦， 吼、哦，我拢无甲恁谈咯，这业绩拢阁倒转予公司哦，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咱遮个长辈时代，安尼有好无？
1: 做好，吼、哦，
0: 我希望讲你啊，食甲百岁啊，你也阁会记咱个孙啊，也会记你讲行过哦，这个砖头较早有啥物记忆力也过会条，我来讲。你活着就有尊严，哦，活着就有尊严。你若遐也袂记哩，遐也袂记哩啊！哦，干了就像我去讲起阮朋友，阮母啊，即马都讲个两粒目睭啊，查查甲你看呀，剩个大项唔知啊！哦啊，大项拢爱囡仔，拢爱迄款嘞。迄有当时啊，实在哦，足无奈嘞。
1: 讲较歹听，
0: 迄话啊，
1: 放晒了个。
0: 咧，我甲你讲，就阮个朋友对你讲，即马要放尿，唔去便，要大便唔去便所啦。啊，咱你在咧食饭哦。咱是讲唔代表创啥嘞，爬起嚟啊，
2: 火腾
0: 来，你喺咧放啊，要死喂！
2: 阿
0: 边啊，你要甲骂吗？你要甲大声吗？伊嘛唔知啊，
2: 伊
0: 的记忆咧，拢是拢是啥，拢是囡仔时代，
2: 好，
0: 我来讲。
2: 迄个伫外口，伫公车，车牌
0: 啊，看两个
2: 老伙啊，去伫遐咧放尿。我就那，咱也
0: 拍下。我来讲。
2: 我
0: 一个朋友啊，佫较友好。伊无爱请我咯，是讲阿母啊，拢家己顾，吼，家己顾阿母啊，吼，因为这莫怪无爱请啦，因为这我来讲，我这个朋友第一点友好啦，第二点人因母啊真正嘛存足济啦，吼、哦、啊是弟，是弟，你敢知因老母住个房间伊安那样，四周围哦，拢个搭迄个防撞的哦，吼、哦、啊因老母会惊，哎，保护的会惊，啊，就两个去做生意嘛，夭寿啊，母甲妹啊，真正妹啊无查某啦。便当爱教厝啊，拢伫门床顶甲你放西药带遐，啊，唔是安尼哦，伊讲
2: 要算贵，
0: 佮带甲你算贵个饼，甲你过家呢，啊，新妇倒来就带甲洗床巾啦，洗规间房间啦，母甲妹啊，真正无法度，你啊兄弟姊妹无人爱插，干来甲讲一句话，阿母剩个钱拢互你，好、嗯，偌济钱咱卖，咱卖共讲啦吼，剩个钱拢互你，阿母互你顾，我阮无安尼计较，大家拢互，遮拢互你。袂啊，真正顾甲无法度，啊，伊阁唔爱请我咯，袂啊，送去安养院，无久就超半年啊，再见你啊，就再见你啊，好、嗯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我甲你讲吼，你唔好等家去讲啊，头进度爱好保养啊，啥物上好，黄金蛋黄油、嗯、，PC 超过30%的卵磷脂啊，来，你注意听好嘿，3盒3500，6盒偌济，6盒7000，6盒7000哦。阮当的阁特别阁加送两阿婆哩，
2: 安尼
0: 多贵啊，
1: 多
0: 贵
1: 啊，
0: 多
1: 贵
0: 啊！贵啊！优惠你7000块，啊来，我来讲你注意听下，因为咱讲实在啦，这拢超过优惠啊啦，绝对超过这个价值啦。哦，你等下看阮的新闻了，你就知。来，你今仔日靠通下细做的，我送你一领4合1，什么是？低碳、银纤维，佮兼造能量的内裤，哦，细组的送一领，大组的送两领，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等于吼，我送过，大家讲啊，真正好穿。那当然哦，热天你安那流汗，免惊会够汗。
2: 啊，这个会除臭，
0: 佮、哦、会除臭，啊，免惊有味，啊，佮来啊，佮会杀菌，免惊会够汗。免惊的，咱啊，实真好来，这送你上顶级的，因为这间工厂啊，专门咧做外销日本的，诶，这个内衫裤甲袜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哦嘿，等于一天只要3粒，我跟你讲吼，甲顾咧，甲顾咧，
1: 顾啥？顾你这条头，
0: 对啦，你免惊讲连工啊吼，
2: 你啊，你迄条头壳袂恐怖
1: 你啦。我甲你讲哦，你脚好，手好，拢真好。你的心脏好，胃好，拢好，拢好。问题是你个干一项歹，闹歹。我甲你讲，你就会做足济，你想袂到。
2: 都去了了啊！
1: 你出去袂记你回来啦，还是讲锁匙袂记你扎啦？啊，钱放你倒啦？恁囝生了啥款啦？恁孙啊伫倒啦？你拢完全
0: 拢唔知。
1: 迄叫做上无尊严的病，就是啥失智症，咱拢无医。
2: 啊，那个去了了，
0: 即卖政府就是讲吼，对着这个失智啊，照顾失智，爱有一个。就是讲安那，你咱要照顾伊，嘛爱顾伊的尊严啦。但是我咧讲吼，真济无照顾，佮无照请我了，佮无照送去安养院的家庭真济哦，无多顾安那。我就甲你讲，真济拢甲你关咧阳台，袂你甲看这去用判 查囝来外形去甲许多人用家呢，
2: 我嘛是，那是有报出来，报出来，报出来，
0: 我
2: 报出来，
0: 我
2: 报出来，
0: 我
2: 报
0: 出来，我报出来，你要希望后下就是你吗？过好，这不是阿峰你讲的哈？只要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大拢讲失智症，无药啊通好吃，无药啊通好医，就是安怎？就是爱预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紧甲卡哈。
2: 0803180009
0: 来以上广告吼，啊，咱这爸母啊，那买电话更加卡去，因为咱我跟你讲吼，唐老师今天来讲，本来要起价哦，啊，我会当来讲，你拢会使去比较哈。
1: 我个本来要起
0: 啊。对，你拢会使比较。
1: 因为咱内底身份
0: 真正
1: 做事，
0: 真正
1: 事
2: 啦。这种物件吼，就我嘛紧来用我老爸只，我人家穿衣介迄落怪，我讲。啊，讲话，
0: 点点多多啊，
2: 一项代志哦，讲了，咱这大家喊阮小弟在讲话哦，讲了，等下一个
0: 又
2: 重复啊，
0: 等
2: 下个讲完一句话，过来跟你讲，
1: 迄就是失智症的前，
2: 刚开始嘿，啊，阮小弟问讲，啊，要回家，伊讲要未，伊讲要未食，我就讲。你真了未食吗？你拄
0: 啊，啊，对了，对了，
2: 头先个阿姐，你真了未食饭？嘿啊，我未食饭啊，我讲系啊。
0: 啊，我古阿来讲，啊，拄啊正用我食呀，你甲看，伊即马讲伊也未食。
2: 那
0: 系
2: 啊，
1: 那
2: 个
1: 是
2: 啊
1: 啦，你脑部已经
2: 开
1: 始
2: 损了，
1: 脑部受损，开始受损。
2: 我经常地讲，你一紧用，一准时一用去食，嚼嚼匀啊。
0: 他那我来讲，其实拢有帮助啦。拢有帮助啦，好来，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紧卡，我先甲你讲的吼，因为我以所有最后的工厂做的，全部拢来伫咱遮，吼、完就是爱单条上紧啦，六个月至八个月，上万拢一年啦，因为我甲你讲，这旧年就等一年啊，旧年就一概等要几年啊，都无迄个物件。哦，都无迄个物件，为人讲啊，唔是软体来抽抽，无唔是像你想啊简单啦。
1: 哦，
0: 我
1: 系
0: 你
1: 讲
0: 啦，最主要方法无同，哦，最主要方法做特殊嘅，过来一点。我说是啊，那最主要方法特殊，我有甲你讲过啊，原则零自足超过30%以上。
1: 但啊，我你讲啦，但这项，但啊这项，咱个用大声讲话啊，因为底下来。
0: 我靠，无安尼啦。
1: 我靠，我讲话就讲讲直接嘅啦。你的中性脂肪，甲你胖的胆固醇有留你内底无？我靠，反正拢留咧哦。咱是用上新的低温的萃取。
0: 萃取方法嘿。
1: 嘿，甲咱中性脂肪，甲咱胖的胆固醇全部拢剔除掉，留啥？就是留卵磷脂。
0: 啊，过来一点，我咧讲，你摕着这個，因为伊工厂要做这個啊，要做的时阵，所有的机械拢爱洗过。嗯。哦，所以伊有当时啊，拢一年抽一届呀，啊抽的量足济，啊抽。啊，抽遐侪时啊，那卖两三届啊，我来讲，剩的拢外销啦。
1: 对
2: 啦，咱顶年嘛看
0: 出
2: 过
0: 诶，
2: 啊，是咧，啊嘛是一直改吹，一直改吹呢，到。
0: 啊，人即卖抽完了，所有机械拢爱搁洗较清气淡淡，因为全部拢白体啊，吼，拢三米六个白体啊，工厂内萃取诶物件，拢爱洗较清气淡淡，好打，人开始就搁安排呢生产线，抽别项啊，后尾做别项工课啊。所以这一年拢一届呀，啊！你若今仔去摕到，真正你福气。我跟你讲，咱年会济啊，阿峰跟你讲实在，这个物件是咱每一个人一定爱用的物件，不管要顾胃、顾肝、顾咱规身躯五脏六腑，绝对顾得到。上界重要，顾啥？顾头壳。好，顾头壳。
1: 好，这个最重要。
0: 你甲想，含囡仔都会，囡仔，阮这个物件，伊抽的时候嘛讲，囡仔就是要顾伊。囡仔脑部发了好正常，囡仔脑啊会正常，哦，较袂着过动症啦，因为我内底神经鞘磷脂嘛，较袂定啦，切突突的，等下到厝，迄项也袂记，迄项也袂记，对不？啊，定定你互自大人老师嫌啊，读无济，哦，伊就毋是读无济，伊就真奇怪，讲就随袂记哩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无爱着着世界上无尊严的病，无爱着着，互咱的囡仔。替咱烦恼的，你即卖都爱开始过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我们来到时间尾啊！你电话紧卡好嘿，阿峰。
2: 阿黄，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2: 大家平安顺利。
0: 诶，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以后收听，真个还蛮紧啊，为你主持。
2: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2: 再会。

牛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隆重来上线，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电话隆重做您靠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哈，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收听，我是吴三哈。咱这个速通恁要注文的哈，剩无多，我不爱过广告哈。恁要爱和咱优待，就是爱紧嘿。颔公公的卡骨手骨麻哈，大组的就是十盒，本来20000块，即马就是12000块哈。你拢总要优待哦，听众朋友一盒2000，买2盒咱都优待。两盒咱特别优待，两盒就是3000块吼，两盒以上加一盒，拢总加一盒加1500块吼。欢呼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咱这个渐渐过来秋天到吼，有当时啊吼，秋风在咧吹吼。面啊，口风吼，就安尼连连好好补补吼，包括吼面啊，口风吼，脸部无大劲吼，斑点就拢总浮浮出来吼，看到加正歹仔，佮加正无精神吼。咱呢这个吼，水当当的你爱记抹吼，这拢总吼，听众朋友恁较等下爱详细听、斟酌听吼，即届互恁大家拢总跌破眼镜吼，恁进前有买着吼，2000的吼，拢总嘛不甲恁讲歹势，无啊多吼。拢总即马吼，甲大家争取一摆吼，但是无通像母亲节遐侪量了吼。听到恁某咱优待，就是爱记敲电话吼。咱的水当当吼，这简单明了，免麻烦，都面甲洗哦清气吼，面甲洗哦清气，一早时起床起来。甲抹一摆啊吼，暗时洗身躯好，甲抹一摆啊。然后要出门，当然咱吼个人的门面吼，好安尼吼，保护着面部吼，的皮肤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颔滚滚的这个细纹吼，包括着咱目睭尾鱼尾纹吼，另外就是咱真侪时代长辈，你看有这个脚的乌色素，迄包括查甫男士朋友吼，真奇怪吼，查甫食老了吼。手盘啦吼，大腿卡甲规片，乌规片吼，拢总要甲你吼，慢慢互你淡化去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现场电话，恁会记得紧把握吼，一罐2000块无唔对，但是有甲大家争取的优待吼。恁较等下，若要注文呢，恁会记吼，电话再拨，电话再卡。

0: 0800-8899-53，时段长辈，大家拢总会记吼，甲咱的这个吼，啊，身体拢总顾好健康吼。咱即卖季节其实讲起来吼，上届拄好，也袂讲足寒，也袂讲足冷，但是较惊的啥，早晚的温差较大了呢吼。这个还是真的，大家不能够大意，袂使大意吼。谢谢，那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人吼，上该爱反省的就是啥？咱这嘴吼，真侪福气，真侪运气，拢总是按来你的嘴内面出来吼。定定伫咧吼，出口伤人的人吼，你慢慢地家己福气拢总消耗掉吼。常常在咧讲吼，啊好话人吼，你甲看吼，平平安尼吼，福气就加真多吼。人吼，有当时我拢讲过吼，脾气来的时阵，福气就走了吼。人吼，上界有爱关键就是啥，有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绪吼。用嘴伤人是上界戆的一种行为吼。一个当控制无好情绪的人，比一个当啊客气的吼，啊大声气的人，佫较强大吼。水深，你甲看卖，水就免惊讲看到岔流吼。人呐啊，只要吼话达达讲吼，贵人自然就多吼。每一个人拢总知影，咱开两年的时间伫咧学讲话，你甲看卖，都爱用一世人的时间学呀啥，卖学白讲话吼。所以讲是一种能力吼，啊那不爱讲是一种智慧吼。这个真真正正。啊，腹肚内面有高的人，往往是真谦虚吼。卖讲啊，拄到人就他妈在咧说教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去。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吼。恁斟酌听，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吴三的咯。
0: 哟。
1: 较早有甲咧卖
0: 吼，迄个就安怎卖？
1: 啥物货安怎卖？嘿，面霜啦。
0: 哦，来啊！你收音机甲禁掉，毋则袂伤声。
1: 哦，安尼咯。
0: 嘿，那你收音机啊禁掉，毋则袂叽叽叫。
1: 哦，安尼咯，好好好。
0: 哎呦，你看咧叽叽叫，你无看？哎呦，毋得切掉。
1: 完了，好啊，我有切掉。
0: 嘿，来面霜即马一罐2000啦吼。
1: 嘿嘿。
0: 但是我即届争取着，敢若最后一摆了尔啦。2罐3000，吼、
1: 哦！安尼你加提两罐
0: 啦。你听好完，
1: 哦、
0: 买2组4罐6000，要搁加送一罐。
1: 安尼哦。
0: 哟，所以5罐才6000块。
1: 哎、
0: 欸，
1: 哦啊，6000块啊。
0: 6000块5罐。
1: 哦。
0: 哎、欸，当然嘛，即届安尼买起來，过来一罐拢2000咯。
1: 安尼哦。
0: 哎、欸。
1: 好啦，啊无你加用。
0: 啊，你会去搁去做义工未？哈、
1: 啊，我未使做啊啦。
0: 哦，好，安尼，大家你送去，你唔好阁送去，阁你无对，好，你家再电话送去恁隔壁。
1: 你送去阮隔壁对啦。
0: 哎呀、
1: 啊，啊，你当时送来。
0: 今仔日若无去了，明仔载去。
1: 哦，安尼咯。
0: 哎、
1: 欸，哦，好好。
0: 好，安尼个。
1: 啊，就知影，阮就知影。
0: 知啦，后了啊咯啦，水拿啦。
1: 哎啦，哎啦，哎啦。
0: 好啦，好啦，张大姐啊啦。
1: 55
0: 好啦，好啦，安尼5罐啦吼。
1: 嗯。
0: 外国你就知影，大家俄罗斯个少年啦。哦。吼。
1: 安尼5罐偌济？
0: 6000对，本来就要1万。安
1: 尼咯。
0: 哎。
1: 好啦。
0: 好好，谢谢。
1: 好啦，好好。
0: 好来，恁拢总会记个吼。会啊紧，干那拄啊煞势在咧问咯吼，我着讲足侪人伫咧问吼。啊，一罐拢2000，已经买着2000个嘛，真侪咯吼。啊，最后一届优待吼。最后一届优待吼，恁会记诶，2罐3000，2罐3000吼。啊，恁若甲咱买2组4罐，6000块。你买2组4罐，6000块，要阁加送你1罐5罐吼。即等于吼，我咧讲过，若甲大家争取有吼，我着真欢喜吼。啊，恁会记诶，无通像妈妈节遐侪哦，嘿，无通像遐侪组吼。听到诶，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嘿吼，唔免阁像安尼吼，啊，西装打扮得阁提早半点钟久，一点钟久，得爱粉底，得爱隔离霜，啥物咧早霜、晚霜，哇，里里扣扣规大堆，咱这唔免，即罐抹甲底吼，即罐面油，互恁乌露，互恁清赞吼，嘿，大家真正乌露甲得志，颔棍的细纹， 包括目睭尾。

0: 余伟文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水亮霜，五三八水亮霜，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的。电话就是拨，有听到的拢总爱会记的。专工卡电话吼，无通做啦吼。啊，但是我都尽量有甲大家清楚。啊，恁有听到的拢总近百吼，要五罐，要十罐，两罐拢总随在恁吼。啊，干那一摆呢，干那一摆呢吼。这无啊多了吼，这吼电话就甲大家讲无在条，佫清楚着。即届真正吼，爱感谢咱一个老听友吼，拄啊五三做节目的对讲啊，这个海叔阿娘呢吼，甲咱特大家清楚的吼，啊，甲咱的这个、啊老板讲吼，即届佫优待咱听众朋友吼，拢总会记吼，九九中央嘛都要到了吼，啊特别清楚的优惠吼，恁某咱优待就是近百机会的，谢谢。喂，你好，来姐。
1: 来姐，我三。
0: 哟。
1: 我要迄个食会买啦。
0: 哦，速通嘿。
1: 速通啦。
0: 无
1: 得十罐啦。
0: 要几罐？
1: 十罐。
0: 哦，十罐好，迄我得要结束咯。
1: 啊，你刷门路还存刷加落哟。
0: 好好好，前几天话你我刷门路吼。
1: 要。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1: 今刷啊，当期马仔。
0: 诶，今日见，明仔就搞吼。
1: 好啊。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好。喂，你好，来姐。我有，
2: 哎，
0: 哎，来这，
2: 哎，我只是话爱两罐啦，
0: 两罐啥？
2: 面油啊，
0: 面油两罐三千啊，你若买两组四罐，佫加一罐咯。
2: 我平常都煮啊，都不要煮。
0: 好，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杨新忠啦。
0: 哦，对，哦，台东啊，今仔寄嘿。
2: 哦，恁两位拜六啦。
0: 拜六收哟。啊，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做恁卡吼，这个水当当的吼，啊，同款吼，你会记吼，都一盒就是2000块。你买两盒送食，这特别清楚的了吼。看你要偌多，随在恁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要和咱留待就是卡手用，速度就要紧些。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骹骨、手骨麻，迄无提起，回高回落回去，那去脱掉就唔得吼。要和咱留待。速通袂当食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嘿，恁会记的吼，都我咧讲过吼，恁上清楚，像这吼，规工吼，日头中吹风晒日吼，啊面安尼吼，晒甲规个斑斑点点，卡规面吼，少年做甲要做事，即马来吼，咱就甲吼面底皮顾好吼。好你水甲蛇鳞长吼，迄真正徛出去，大家讲哦，某咪人即摆来愈春风，愈来愈少年吼。迄包括一寡男士朋友，包括真侪按手盘、大腿、脚甲规个，拢嘛爱穿长衫。哎呦，讲真歹在吼。古早人讲老人斑、肝斑、乌色素脚规片，你拢总会记诶。慢慢无你淡化去吼，即拢总真好用。面上个乌斑、雀斑，拢总要你啊，慢慢拢总。卡的斑斑点拢无去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恁听到这吼，我就讲过，这台紧有听到就紧登记，啊无吼无规工啊就灭油了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大家好。
0: 哎、欸，牛仔。哎、
3: 欸。我来买。
0: 水当当的。
3: 有啦，买两罐咯。
0: 哦，两罐是3000，你若买两组是搁加一罐。
3: 我
0: 要借
3: 钱，我
0: 才要借
3: 钱。
0: 无，你若安尼加正俗呢？当然，我随家你讲啊，随在你的。
3: 几罐？
0: 5罐6000哦。
3: 哦，
0: 最后一摆哦，啊，拜五关系要一万哦。
3: 我买两罐的哦。
0: 哦，两罐好，马紧好。
3: 哎呀，
0: 好，拢有甲恁讲都。
3: 后摆才拍算。
0: 好，马紧哦，后摆一罐2000，随罐啊买马紧吼。
3: 三罐用料才拍算啦。
0: 好啦，好好好。
3: 罐哩。
0: 这两罐吼。
3: 嗯。
0: 好好，谢谢，好。
3: 第
0: 二天嘞。今日无去了，明仔载去。
3: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迄内行的你甲看鞋啊，拢有嘛，经过炖起来吼，啊无一罐拢装，就是拢装吼，啊这个2000块了吼，谢谢，感谢嘿。

0: 应该我会叫阿姐，我你拢知嘛？阿姐名字你拢知啊嘛？哈、哦，好好，安尼你知吼、哦？
1: 喂，三，我知一下吧。哎呀，哎，我明白。

0: 来拍摄电话真多吼，您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罐丢当下内行的，五罐甲四罐6000吼，你买两罐啦吼，3000-4000-6000就搁加一罐吼，拢总电话紧吩咐紧交代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李林这个吼。啊，高头行家吼，这拢总会叫啊，这个金河堂吼，这无问题吼。电话恁来拨下，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1: 我三嘛。哎，苏联的苏联安那边。
0: 什么苏联？
1: 哎，我的
0: 天山苏联送了一罐500啦。
1: 哎，我那边。分买四罐，啊，加两罐的，安尼会使无？
0: 袂，无安尼，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什么大名？
2: 我是廖大嫂啊。
0: 廖大嫂。
2: 对啊。
0: 多谢廖大，主持要我啦。
2: 有廖大嫂，分你唔是轮岗后。
0: 哦，你，吼吼吼，你轮岗后你啦，吼、哦。好啦好啦好好好好。
2: 我只做点一条大当人
0: 啦。哦，好好好。
2: 哦，安尼好啦，啊，当几下来。
0: 刚好你几号？
2: 啊，问八号呀。
0: 嘿。
2: 啊，不过是第一啦。
0: 哦，好好好。
2: 老天爷啊！
0: 我知了，无啊我，哦，哎，暗时声音无同啦，嘿啦，嘿啦，嘿啦。
2: 好啦，安尼好啦。
0: 好好。嘿啦嘿啦嘿啦，好好好好，我你好来姐，我你好，来姐，
3: 啊凉啊久，
0: 啊都咧人咧抄主句，人要卖，拢要卖水当当的啊，
3: 对啊，
0: 哎，
3: 不加提啦，
0: 要水当当的吼，
3: 对，
0: 5罐6000啦，
3: 好，
0: 你住倒位？
3: 哎咧，中和景平路，
0: 哦景平路。过来，
3: 来十二号。
0: 什么大名啊？啊、哦，好好好，再给你送过去。
3: 啊，当时要送。
0: 今仔日应该就会送去。
3: 啊？
0: 今仔日啦。
3: 哦，今仔日要给他送过
0: 来。嘿啦，吼。
3: 哦，好啦。
0: 好好好好。
3: 谢谢。
0: 好，
3: 谢谢哈、
0: 哦。后来拢总会记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唔是，是因为电话多啦，电话多吼、哦，谢谢吼、哦，拢总会记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吼，对，2罐3000，买2组4罐，6000搁加一罐，本来一罐就2000块了嘿，本来一罐就2000块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你得五罐，最后一摆呢，五罐就是6000块，你要10罐就是12000吼，买起来这拢总会当扛，扛个3-4年吼，拢总打打拨，要让你水甲蛇鳞长吼，要让咱优待拢总同款，唔管你住倒位吼。中部只有10几间的药房，无唔对，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廖大嫂吼、哦，要听台东人吼、哦，无问题嘿，甲你做安排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谢谢，感谢。

0: 我爱谢啊，
1: 水当当五罐六千啦嘿。
0: 好
1: 好好，谢谢，再给你送过去。
0: 啊，当时
1: 要去会给你打电话吼。好好，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2: 喂。
1: 嘿。
2: 我高友。
1: 啊，你好。
2: 我爱两罐。
1: 水当当的吼。
2: 嘿。
1: 啊，要两罐对吼。
2: 嘿，两罐多。
1: 啊，好好好好。
2: 啊，我迄贵三种的。
1: 哦，迄安尼进销咯，百货公司一罐来三五千的哦。
2: 对。
1: 嘿啊。
2: 哦。
1: 好，再给你寄去。
2: 哦，两罐
1: 都。哦，梅山吼。
2: 啊。
1: 梅山过山川吼。
2: 对。
1: 好，谢谢好。
2: 哦，我给你买两三百啊。
1: 好好，谢谢好。
2: 哦好。
1: 好好。来，拢将电话做恁拨下，电话做恁卡吼，谢谢。喂，你好，来姐。
3: 喂，我水当当的两罐。
1: 两罐三千买两组是各加一罐哦。
3: 好，无要紧，两罐就好。
1: 好，你倒位。
3: 啊，你迄食，食凶个清火。素食的吗？
1: 迄唔是迄粗的啦。
3: 哦。
1: 迄啊，搁咧问顾身体，搁咧问粗的，就爱紧食落啦。
3: 哦。
1: 嘿呐。
3: 我是食素食的啊。
1: 啊，你若去医生看医生，就爱看医生注射注粗的素的。
3: 哦。
1: 咱迄个上林有讲过吼，顾身体无咧分粗甲素啦。
3: 你是讲药啊？呀。
1: 哎，对啊。
3: 啊，迄一罐偌济？
1: 迄一罐两千，两罐三千。
3: 我讲食清火
1: 的。对啊对啊，清火油速通一罐两千，两罐三千。
3: 哦。啊，无一罐就好，迄食清火一罐，爱分两罐。
1: 无啦，一罐两千，你买两罐三千较会好啦。
3: 哦，啊，毋
1: 过迄素，迄无要紧啦，你食落你会饿落啦，顾身体健康，人得爱有一口气才有通讲。讲要来信用啦，对不？
3: 两罐三千对啦，对
1: 啦。嘿啦。
3: 好啦，目前两罐好啦。
1: 好啦，你什么大名？
3: 哦，陈秀英。
1: 啊。
3: 陈秀英。
1: 陈秀英住倒？
3: 洛江镇。
1: 洛江镇。
3: 嗯。
1: 过来嘞。
3: 中华关洛江
1: 镇。嘿。几段？妈，啊，你唔就甲我讲对，你就照安甲我讲，就已经讲煞了啦。六号路。嘿，
4: 五万十九
1: 行，嘿，十九行几号？
4: 十四
1: 号。好，谢谢哦，嘿。要去今仔日来过嘿。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哈。嘿，我知好，安尼多六千嘿。好，谢谢。喂，你好，来姐。啊，你刚无听我一直咧接电话，唔就唔安尼讲。四罐六千，搁加一罐啦。嘿啦，水当当的啦。嘿啦，五罐六千啦，安尼较紧啦。嘿啦，你住址有我着。文心路一段。几号啊？几号啊？无啦，文心路一段几号？嘿。三百二十六号。好，我叫国良给你送嘿。国良给你送啦嘿。洪贤，阮后生啦，好啦。好好啦，好啦，叫阮后生送嘿。好，谢谢。
5: 这个。
1: 嘿，五罐六千啦，本来一万吼。
5: 你起码起价啊！
1: 本来就起价了。
5: 是啊。
1: 嘿。
5: 我顶
1: 日嘛，甲伊灌足济。嘿，对，啊，你看人爱买十罐的才多吼。哦。
5: 好啦。
1: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6: 嘿嘿，我你讲买水当当的，我才来买几工啊，尔，佫一百。
1: 啊。你什么名？我顶工买你偌济？好啦，无要紧，我照安尼，到时才报你。会报你啦。要去就报你嘿，嘿，你顶工买几罐？好啦好啦，我照安尼给你啦，好啦。嘿，第一个给你，会给你好。哦好，好，好，两罐三千啦。 啊，你若买四罐，你就买四罐，各家买一组，我就报你啦。嘿，那五罐对无吼？六千啦，啊，顶回甲你加收五百块，你退回五百你啦。买哦，当囥个四五年诶。哎，好好，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7: 你好。
1: 哎。
7: 啊，你叫我看那边流的俩。
1: 好好，啊，你住倒位？
7: 住伫新庄。
1: 新庄过来。
7: 民安西路。
1: 民安西路。
7: 啊，376号。
1: 几楼？13楼、16。啊，什么大名？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8: 喂，金波三兄呀、啊。
1: 对，嘿，心机甲禁掉啦。
8: 哦，好好，歹势。你个卖面油哈？
1: 哎，对。
8: 我买一组啦。
1: 买五罐6000吼。
8: 嘿。
1: 哦，你住倒位？
8: 我较早拢甲红城买较济，
1: 来你住址哦，我来。
8: 我大中市西屯区长安路。
1: 35巷18号哈。廖啥？廖太太。哦，廖太太好，再甲你送过去。啊，这两天啊，就甲你送吼。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哇，电话真多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

0: 来坐。哦，你好。先去完一盒两千二，你要几盒？
1: 一盒得了。
0: 刘大哥哈。
1: 哎。
0: 好。
1: 好。当时来。
0: 今天就寄，明天就交去。
1: 唔好交。
0: 哎。
1: 哦。
0: 谢谢好。好来谢谢哈。啊，拍摄你要点看，我再给你切掉哈。你再搁卡一下好不？拍摄拍摄嘿。啊来，电话做恁拨哈，0800-88-9953。0800阿林区吼刘大哥吼，无问题嘿。阿林区刘大哥麻烦再搁卡者吼，电话煞甲你理着吼。来拢总会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一罐就是2000，迄老朋友就拢免搁讲了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我都讲过吼，卡手用速度紧吼，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紧把握，紧卡电话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同款吼，都只要有听到吼，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电话较侪吼，唔是不爱接，那甲恁接无到的吼，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五罐6000，啊十罐万二。你都知影，过来拢一罐2000块了吼，啊边边有咧抹吼，咱一工甲抹两摆啊吼。爱水是人的天性吼，啊门面过好，这都生成的咧吼。要予咱啊优待就是紧把握吼。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咱的这个吼，卡的斑斑点点，啊面的这吼，啊咱这个乌色素拢总予你的淡化，迄毋是干那安尼呢？手盘、手骨、卡骨的足多吼，咱拢总慢慢予你淡化去吼。男士朋友爱水是人的天性吼，恁会记得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速通同款，我就是甲恁讲优待。啊，我唔爱佫讲咯，优待都要结束，因为无量咯吼。啊，过来恁要买拢总2000，你看即马买十盒的速通12000呢，同款水当当的，一罐就是50毛的。你去百货公司凊彩啦，50毛一罐3000-5000的满四同价，而且唔是干那一罐就放就煞，佫得爱啥物咧早霜、晚霜、粉底、隔离霜，咱这罐就是真单纯、真简单，一瓶到底吼。你只要把咱的面洗清气吼，啊，这罐来甲抹一下，这样就可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干那五三家己咧接听的呢，搁甲恁讲一下吼，唔是五三干那咧花不爱接电话，唔是吼。恁做恁就是搁拨，做恁就是搁卡的。来，你好，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什么呀？
0: 啊，是嘿。
2: 我改订水当当诶，
0: 嘿，要偌济？
2: 五罐
0: 6000，10罐12000。
2: 五罐啦，我订完就改买啊。
0: 好，你住几个偌济好不？
2: 我草屯后山路。
0: 草屯后山路过来。无啦，啊！我第一个甲讲，你就甲讲住址，我直接甲背就知影咯。你啥物大名啊？
3: 我
0: 住姓啥？哦好，虎山路几号唔知吼？
2: 9号啦。
0: 哦好，好谢谢。
2: 以前啊，带车来啦。
0: 啊，几项唔知影？
2: 阮遮咯。
0: 系。
2: 六，等来648条。
0: 哦好好好好。好，我安只甲你开过嘿。
2: 在门内后边呢。
0: 好好好，谢谢啊嘿。
2: 好。
0: 好好，我你好来坐，我你好。
3: 五三啊、
0: 哦。哎，是。
3: 我爱迄落面油。
0: 五罐六千。
3: 哎，五迄落、那個、六千。
0: 好，你住倒位？
3: 我遮三宜兰县三星乡。
0: 三星过来。上将路几段？上将路二段。什么大名？啊好，五罐六千，拄啊哦，最后又带了嘿。
3: 当时到位哈。
0: 诶、欸，这两天我叫甲你联络去。
3: 啊好，好。
0: 谢谢好。
3: 好。
0: 我来三星上将路吼，这拢总无问题吼。诶、欸，草屯这拢金河同着，恁电话紧拨吼，电话紧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就是卡电话，真简单。五罐就是六千块，十罐就是万二块吼。恁只要有听到，恁就是电话紧拨，因为刚刚五三家一个接电话呢呢吼，接无到的恁就是爱有耐心，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啊，唔好阁等个邮袋拢装截止了去。恁会记吼，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咱有七线电话，这会互恁了解一下吼。啊，七线电话恁就是有亮的，唔好挂断，爱亮来等，卡来等吼，安尼咱才有法度吼，啊紧吼，啊一线接完，随佫甲你接一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做恁问，问好清楚嘿。谢谢。我你好来者。
4: 嘿，我林英姐啊。
0: 林英姐啊，你好嘿。
4: 我跟你讲，你找有关的。
0: 水当当的吼。
4: 啊，你有咧扫油啊无？
0: 扫油即马拢无货啦！
4: 啊，管你先生哦，你食你管我食，食好起，啊，佫即阵怎安怎？
0: 嘿啦，无啦，无货啦，吼！
4: 无货安
0: 尼。嘿，啊，佮年底看有无？
4: 嘿啊！
0: 嘿，按水当当五罐啦，吼！
4: 安喏。
0: 好好好好。
4: 嗯，我继续讲，我迄
0: 个。迄无啦，迄无吼。
4: 你啊有货，我就
0: 无。无啦，都无，就是无有，我就佮你讲啦，吼。
4: 诶，真有效呢。
0: 嘿啦，我即佮甲公司讲啦，吼。
4: 啊，嘿，真少着。
0: 好啦，好，
4: 好，
0: 嗯，好，好，谢谢。
4: 你要甲电话关起来咧。
0: 好，我关水当当好。
4: 啊，好，好，下下晡我叫上，当时来。
0: 要去会甲你联络佮你老朋友啦，哈。
4: 啊，好，我再，我再打。
0: 好，来，谢谢哈。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五罐就是六千，看你要五罐要十罐，做一届甲买起来哈。过来拢总同款，这罐面油是大家都学了吼。啊，恁会记的吼，无咱优惠的就是把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做恁拨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538水亮霜，538的水面霜吼，这一罐50毛呢吼，唔免阁瓶瓶罐罐了吼，拢总会记哈，无咱优惠的，电话拨电话卡嘿，谢谢。

0: 东路几号？哦，那个好，我知叫像咱那叫新辉给你送，好好。
1: 因为伊拢伊知影，大概拢伊送的啊。我要点首歌会使。
0: 好来。
1: 快乐的牧场。
0: 哦好。嗯。哦，谢谢。
1: 今仔日来。
0: 哎，好，我叫今仔日送好。
1: 好啦，我是无管啦。
0: 好好好。
1: 谢谢。
0: 我你好来坐。
2: 我三明好，
0: 你好，
2: 我三明区说六，听迄个甘蜜笑的醉茫茫。
0: 你讲什么意思？
2: 我
0: 要点歌哟。
2: 哎呦，点歌点。
0: 你爱讲好想啥？
2: 哎，都醉茫茫，迄个甘蜜笑的。
0: 来查看有无嘿？
2: 好好好，
0: 谢谢好。
2: 好，感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吼，来电话做恁拨吼，五罐六千，十罐万二吼，啊两罐三千在恁的吼，啊恁内行的拢总这大家伫咧。打电话甲五三建议，啊，我有争取到了吼，啊，有恁有那真踊跃到，啊，但是干那五三家己接电话了尔，恁就是爱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这个谭主这叫爱心药房无唔对吼，啊，那伫何必啊，这拢阮后生咧送吼，伫后里甲这个丰源这拢总叫春安药房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龙中，今仔日见明仔就收到吼。恁会记诶，凡有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啊，无阁无卡电话吼，啊，即龙中我著讲过，无通像妈妈节量遮尼多吼，无通像妈妈节量遮尼多。啊，恁听到就是紧把握了尔吼，有听到紧登记先欢呼吼，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数量够无就无了吼。所以恁就是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拢总卡手用，速度得要紧吼。这个高阳咱这个吼。啊，刘先生要醉茫茫，后点钟久甲你报戏，因为即久已经2:50几了吼。啊，恁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拢总爱搁卡，爱搁拨戏，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拢总2000块，对，无唔对，没有错。啊，你要买一罐的嘛会使，买一罐的我就正常有利润了吼。啊，即马甲大家清楚的吼，咱真简单嘿，清水面洗清气就可以了嘿，唔免阁瓶瓶罐罐了嘿，唔免阁粉底，唔免阁藻霜、软霜，唔免阁隔离霜吼。现场拢总会记吼。这我都讲过，那像这个速度也无通做工吼，啊都伊有卡电话为有准算吼，大家啊包括外埔、大安这拢总叫新辉药房，啊伫咱龙井啊包括伫大都啊山六，包括伫咱五车清水，这拢总新辉药房会甲恁送，恁一定爱卡电话吼。园林、永靖、产尾、宝岛、溪州，包括伫石头、田中、丽水。拢总共款，拢总叫啊金好同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拨，电话拢总会记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这罐面油是大家肯定，大家都学了的吼。啊，咱面部保护好吼，好你吼愈看愈少年吼。人咧讲吼，老水啊老水，大家嘛爱水，倒一个无爱水，拢总嘛爱水吼。咱诶，这538水亮霜吼，来拢总电话继续沟通，我紧来接电话吼，安排一首好听诶宗教音乐，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诶，谢谢，感谢。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哇，电话真正有多啦吼，咱拢总会记得，多谢好朋友啊，收听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恁哦，邀请恁吼，大家拢总啊，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的节目，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甲咱的电话记录清楚。买产品吼，恁爱咱的名片吼，就是咱的口音的电话吼，你再甲五三讲者吼，咱包括个五三的相片吼，这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报歌吼，听众朋友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会记吼，有福利有好康的，您等下爱详细听吼，拄则有听到电话接无到，您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这个咱。屏东的这个吼，啊，刘大哥点播《醉茫茫》。

0: 好啦，谢谢吼，听这朋友三点交流，你详细听吼。恁伫咧其他的水当当吼，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这老朋友都拢总知影吼。一罐拢总2000咯，对，我有法度阁争取到吼，照咱的估计吼，2罐3000，买2组4罐6000，阁加送一罐。啊，人拢总听到专工禁用药有咧注文吼，看你要2罐、要5罐、要10罐、要15罐，拢随在恁做一届禁，有听到禁吩咐、禁交代吼。爱水是人的天性吼，啊，拢总会记吼。上简单的上唔免过吼，啊麻烦的吼，免洗清气，即罐来甲抹着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这一罐50毛吼，咱吼，甲咱面的这斑斑点点，互伊淡化去吼。手盘、手骨、胃的卡甲规片乌色素，拢总互你慢慢的淡化去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恁拢总点点真久，甲恁接无到，才会记得搁加卡几摆啊。加半几摆啊吼，无咱优待吼，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因为干那五三改一个接听了尔吼，啊即久啊好来，即马即点真久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这里哦。
1: 我在南港古镇，我是。
0: 来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拢总会记吼。水当当一罐就是拢总2000吼，啊！你即马买2罐3000块，买2罐3000块吼，啊！你2组4罐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罐，要阁加送你一罐吼，要欢呼的拢总紧把握去，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0: 老早。
2: 我上面。

0: 我跟你讲，
1: 哎、欸，
0: 我叫你怎样
1: 哈？我知，我知。
0: 哦，我这阿家点掉我眼鼻气喏，哈哈，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哦
1: 哦，
0: 日本歌嘿。
1: 好好好好。
0: 好了哈。
1: 好来，谢谢哈，速通两关哈，啊，咱这个哈，两界有缘难路啦哈，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五三八水亮霜一罐就是50毛，一罐隆重50毛嘿。要让咱优待吼，恁就是近百买两罐3000吼，两组4罐6000，搁加送你一罐吼，两组4罐6000，搁加送你一罐吼，拢总会记哈，唔免搁瓶瓶罐罐咯嘿，咱都甲咱这个吼啊斑点，包括料粉，拢总互你个村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个水当当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六港六号路吼，啊，秀荣姐也点播，我是男子汉。

哇，这电话这么多，给您接不到，真抱歉，因为我过来抄住址吼。啊，您会记吼？啊，在咱婚礼的吼，所有婚礼官这拢总叫阮后生的给您送，这无问题吼。咱的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拢总会记。啊，那伫咱丽林，包括大城，包括伫咱丰原，这拢总直接拢总金河同游房咧送。B 头 B

保心接龙松救金摩同友帮给您上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恁就是爱拨，因为干那五三家己一个接电话来尔吼，啊恁才会记得讲吼，才加卡一摆吼，那家你接无着，啊断线了加拨加卡几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青春538水亮霜，无咧分你住倒位啦，干那上重要恁就是爱卡电话有登记。甲无登记的差别吼，你若拢有登记的，优待拢总甲恁保留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东区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这无问题吼。恁反复交代就可以吼。啊，咱伫这个吼各省，包括伫咱草屯家，这拢总万寿堂咧送吼。啊，直接六国啊，德山吼，水利这拢总交代拢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即马伫咱南投市甲咱配合的药房吼，公园药房即马60周年庆送摸彩券吼，你甲咱买都有买500块的一张摸彩券，对特种对轿车的吼，Toyota清白轿车吼，即下先甲恁讲者吼，啊所以恁伫南投的吼，啊咱拢叫公园药房咧送的吼，即拢总即马拄啊有摸彩券，我来先甲恁讲者吼，现场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即吼真侪好朋友吼，愈老则着愈爱水，有影咯。较早早起那伊啊面安尼吼，红个啊红个，碰皮啊碰皮吼，人咧讲啉过面，即马毋是吼，面安尼摸摸摸吼，聊聊聊吼，啊个安尼吼，卡诶斑斑点点，卡规个吼，你倒来甲吼，整顿整理又好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这一罐50毛吼，甲咱面的这吼，啊，脚这斑点拢总去除单调吼。一罐50毛，一罐就是2000块，一罐拢总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啊3点加入好朋友同款吼，这个速通恁拄只无听到吼，咱已经吼优待嘛，滴要截止我就无阁讲了吼，一罐就是2000，两罐3000，你甲咱买10罐的吼，就是12000，啊数量到了截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来，眼闭紧哦，哈哈吼，咱的这个吼，阿姊也点播的吼，您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卡号通的，谢谢。

0: 谢谢，高雄林雅区吼，咱的蔡大姐吼五冠着，你无听唔着，紧把握机会吼，咱拢总会记，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会记。本来即马拢一罐两千咯，一罐拢两千咯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本来即届吼其实吼要两罐要优待三千二啦，我讲买个优待一摆啦吼。啊，四罐要优待六千四啦吼，啊，要过无上这一罐吼，啊，即马你甲咱买两罐三千吼，啊，买两组四罐六千块，佮加这一罐吼，这绝对是一定是最后一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会记吼，都安尼吼，规工日头中透风落雨安尼吼，伫日头中伫咧晒，咱的面部你甲看拢总斑点卡规个吼，尿痕增加，尤其是吼面部的水分拢流失掉，你会记讲咱的这个吼。水当当，你会记得紧甲买等去抹吼，要互你水甲锁灵等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喂，你好来者。
1: 我要两罐。
0: 两罐是三千啦嘿。
1: 两罐三千啊。
0: 啊，买两组四罐六千，就搁加送一罐。
1: 六千。
0: 五罐。
1: 罐。
0: 嘿。罐咯。嘿，对，所以最后一摆咯。
1: 啊，甲当时一次。
0: 嘿，就这就两三天嘞，啊，无过过当时截止咯，无得要紧登记起来咯。
1: 我安尼先甲订两罐，我去看。
0: 哦，两罐，啊，你住倒位？
1: 五万几只。
0: 哈？
1: 五万几只。
0: 哦好，我再甲你送过。五万几只几号？
1: 台中市北区。
0: 嘿，武汉街。
1: 一百十户啦。
0: 什么大名啊？哈？姓啥？
1: 姓
0: 杨啊。哦，杨太太好，再给你送好。无哦，这安尼我无法度咯，无法度安尼，本来无法度就是客咯啦。今仔日啦，今仔日啦嘿。嘿啦吼。啊，无明仔载好不？好好好，喂你好，喂你好，
2: 我三毛，
0: 来坐，
2: 安尼，我一条五罐六，
0: 五罐六千啦，
2: 啊你搞我夹起来啦，
0: 好你住倒位，
2: 我介久无开飞，
0: 来你讲者，
2: 我伫迄条屏东关，
0: 过来，
2: 万丹乡，
0: 哈，
2: 屏东关，
0: 什么乡？
2: 万丹乡，
0: 哦万丹过来。什么村啊？公安咯、哦，公安村，公安咯，公安村。好啊，什么大名啊？
2: 我的。
0: 哈？
2: 你我的，你的你。
0: 好，我再今仔见面再收掉嘿。
2: 今仔见面再收。
0: 哎，掉五罐六千嘿。
2: 好，
0: 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我三先生啊。
0: 哎，够早嘿。呀，
3: 我要给你买面霜了。
0: 好，五罐六千。
3: 买啦，我两罐都好。
0: 随在你诶，拢会使嘿。
3: 对啊。
0: 好，啊你住倒位？
3: 我南投啦。
0: 南投过来咧。
3: 南投市。
0: 嘿。江
3: 南路。
0: 江南路几段？
3: 二段。
0: 哦，过来。新河巷哦。好，过来。好，什么名？
3: 阮。
0: 讲你诶名就好啦。
3: 哦。陈李满啦、
0: 啊。哦，好好。
3: 阮新妇的名拢伫公园。
0: 哦，好好好，谢谢哦嘿。
3: 好。
0: 两罐是三千啦嘿。
3: 对啊。
0: 好，再给你送过，好，谢谢。
3: 我捌买南山的都五千。
0: 哦，对，南山的五千对嘿。
3: 对啦。
0: 啊，即马买四罐，搁加一罐咯、哦。哦好。
3: 现在。
0: 好。买哦，买哦，好，再给你送嘿。
3: 好，
0: 谢谢
3: 哦。好，
0: 来紧卡电话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888-9953，有听到拢总会记吼。即款面油大家都学了啦吼，无咱油台吼，拢总电话靠通去，无清楚无详细，紧问我清楚吼。南投这拢总叫公园药房吼，无唔对，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给恁送去，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4: 喂，你好。哎，喂，你说。
0: 哦，5,600。
4: 哎，5,600
0: 对吼。哦，你住倒位？
4: 四月乡。
0: 啊。
4: 四月乡。
0: 哦，云林四月吼。
4: 四月乡
0: 过来。
4: 云林路里下。
0: 什么路啊？云林路里下。哦，啊，什么名？严少林。哦。好，谢谢，再给你送过去。云林四月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吼，不管哪里都一样吼。伫咱武峰哦，独家烧酒吼，恁会记哈，五罐就是6,000，啊买10罐就是12,000吼，看恁要几罐买起来吼，啊恁就像独家咱这吼，啊咱这。啊，南投市这就知影吼，讲一罐2,000对，无唔对吼。罐罐啊买一罐2,000，这拢总 OK 嘿。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来，紧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所有咱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今仔国历10月初1拜四吼。今仔日日子足水的哦，先甲恁讲者吼。今仔日是天赦日吼，旧历是这个8月21吼。啊，咱一年当中天下哩无几工，今仔日通通好啦嘿。冲到上好的65岁煞难平吼。啊，今仔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新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10月初2吼，拜五，旧历是8月22号，适合祭祀出行。啊，禁忌就是过川开市，冲到上土63岁煞当平吼。啊，明仔吉时伫丑时、新时、亥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爱紧把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这一罐拢总50毛吼，咱都单纯阁简单无复杂。下早时起床起来，面你甲洗洗咧吼，吼啊，着甲抹抹咧吼，要出门安尼保护条吼，面则袂吼，啊，即个日头光紫外线安尼晒甲安尼吼，斑点拢总走出来，包括着咱脚的即个斑斑点点，慢慢的淡化去吼。阁有着是咱真侪好朋友吼，你着安尼规工日头中伫咧吹风晒日吼，咱的即个538水亮霜来甲保护条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后日吼，啊，咱这阿姊啊点播吼，唔愿放你走，做伙欣赏收听。

0: 哦，我那个五关六千啦。
1: 哦。
0: 红山区什么路哈？
1: 那你都住住址有啊？
0: 哦好，洪家民啦哈。
1: 对啊，红山我红山坐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安尼、啊。
0: 好。好。
1: 啊，你啊都爱切切了。
0: 好，我知我知好。
1: 后礼拜再切切了拜。
0: 好好好好好。
1: 哦。
0: 好，谢谢好。
1: 对。
0: 好来，拢会啊升升等级就对了哈，金八哈，五关哈，五关拢总会记哈。买五罐本来就要一万吼，这吼化妆品你拿呢吼，搞行去百货公司在周年庆才有咧拍高折吼，咱这直接拢从邮袋吼，咱听众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您来卡电话嘿，为你好来这。
2: 没跟你叫米松啦、
0: 啊。哦好哦。
2: 啊，五罐啦、啊。
0: 两罐是三千啦、
2: 啊。好啦，无要紧啦。
0: 哦，啊，你住倒位？
2: 我遮南投县草屯镇。
0: 嘿。
2: 啊，北市哩。
0: 嘿。玉屏巷。哦，玉屏巷嘿。哦好，再给你送过好。
2: 哎，五分啦、啊。
0: 好好，无问题啊嘿。
2: 哎，我反讲究啊。
0: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好
0: 好，谢谢。
2: 好，啊，你去你去个哈。
0: 哈。
2: 你哎你。
0: 哦，可以呢，电话加相片好。
2: 哎，相片呀、啊、哈。
0: 好好好好好。
2: 蛮值啦哈。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谢高啊。
0: 好，谢谢，好来。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进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草屯这拢总叫万寿堂，这无唔对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是3:37吼，咱有听到拢总会记吼，骹手就是爱响，速度就爱紧吼。红山哦，包括。啊，林阿区吼，包括伫咱三明区，恁拢总爱交代嘿，恁拢总爱交代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像我咧电话卡起来就对了嘿，拢总会记吼，我是五三吼，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3: 喂，
0: 电话通了。
3: 啊，通啊，我王太太。
0: 啊，你好。
3: 啊，五罐。
0: 你得
3: 了哈。
0: 水当当。
3: 四罐。
0: 四罐上一罐嘿，对。
3: 啊，好了。
0: 哦，你住倒位？
3: 那个万家的墙街180-90。
0: 180。哦，啊，几楼？好，好，王太太哈。好好，谢谢啊嘿。
3: 好，
0: 谢谢好。好来，电话恁就是爱拨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房价的冲击吼，这 OK 吼。恁只要有交代、有吩咐，拢总 OK， 会紧甲恁送到位吼。无咱邮袋，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像安尼电话交代就可以吼。啊，接无到则加卡两摆啊。给半两百啊，嘿，谢谢。

来，谢谢谢谢哈。隆重交代啦，嘿，做恁吩咐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网咖包括中和、永和哈，啊，伫咱这个哈棒球这隆重无问题哈。啊！伫咱啊，树那永过三甲，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我拄则有接无到真多，我知影吼，甲恁回信的，甲恁讲歹势。但是恁就是爱继续卡耐心卡吼。啊，有真多电话真正接无到，甲恁讲实的。咱的水当当啊，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拢总的机吼，本来就一罐2000块了吼，一罐拢总2000块吼。特别争取的两罐是3000块，买两组四罐。咱要阁加送一罐，要让你水甲锁灵长吼，拢总会记诶。像安尼早上起床起来，骹手面洗洗，咱面部甲保养者甲顾者吼，咱诶水当当538水亮霜，毋免阁粉底隔离霜，即罐面油，大家都称赞，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接无着电话吼。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一罐拢总就是50毫的吼，咱包括手盘、手骨、大腿、脚几片乌色素，慢慢无你淡化去吼。咱的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你住倒位拢同款，恁交代先登记，啊，袂要紧，看恁倒一天，你都甲我讲倒一天收安就会使吼，拢总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啊，这个速通吼，脚骨手骨麻，回高回落回扣，你会记吼。咱的速通爱买当去吃吼。速通爱买等于顾吼，颔滚滚硬吼，包括安尼吼，真侪好朋友吼，浮青卡筋呢，卡多人卡盘结归完呢，咱会记得食咱的速通嘿，谢谢。

当时想来啊，当时啊。

0: 谢谢台南北区杨太太，无问题吼。水当当的五罐，啊，佫买一条筋的药膏吼，一罐450，买两罐，安尼6900吼。恁就是爱敲电话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起来。反正恁有伫咧收听，恁就是敲电话吼，恁就是敲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拄只电话拢满线，即罐。电话人咯，即挂卡拢总真紧紧甲恁接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会记哈，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538水亮霜，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的好朋友啊，这支电话当然恁家记哦清楚，困伫眠床顶咧听无方便卡吼，日时卡、白天卡，同款咱有服务人员拢总会接听吼。伫园林、华盛池啊，遮吼，这无问题，这同款拢总叫啊，这个金河堂药房来给你送吼，这拢总无问题。园林啦吼，包括伫下头、田中、丽水、永靖、长尾、宝岛、溪州，这拢总直接拢总叫永靖金河堂，包括伫咱啊鼻头、波心，这拢总金河堂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恁就是敲电话吼，丽林大城方院。咱最最最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都只要有交代有吩咐，咱拢总照时间会甲恁送吼。伫民间吼，咱的这个蔡大姐吼，谢谢啦吼。先五管理讲吼，厝边啊，才咧问尔。啊，佮佮讲啦，佮爱吼，啊，再要佮敲电话甲吴三讲，即报人食的拢总真多吼。啊，恁要爱就是紧把握吼，大川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即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吼。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要互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另外，清肺油通肺咯，速通吼。有听到的，你也雄雄未记，也要注文的台紧吼。咱犹太我那地要结束了吼，犹太我那地要结束了吼。谢谢，我你好来者。
1: 好。
0: 哎。
1: 哎，我搁给你唱歌，你奈无搞办？
0: 多一首。
1: 快乐的牧场
0: 啊。啊，我给你吞落去。安尼，我给你回信嘞，真正未记的。后点钟。
1: 我有给你订用的。
0: 有，我知，我后点钟久给你报好不？
1: 好，我
0: 办。这点钟久未付了嘿。拍谢啦嘿。啊、好哇！我咧加载路径甲我讲吼，后点真久甲你报去0800-88-9953，你看安尼就超甲都袂记啊！啊，恁好咧加载有甲我讲，或者咱大家吼，大家即阿姊啊，歹势啦吼，来哦，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要交关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啊，速通一定爱买当食吼，颔滚滚的骹骨手骨麻，我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恁拢总有咧听，啊恁得爱紧把握吼。要甲咱注文的，就是敲电话吼。这个台南包括高雄、屏东。啊！伫咱家己，恁拢总今仔日若注文，今仔就会当甲恁寄吼。啊，这实在是拢总吼，我嘛学了，我家己真牛啦吼。今仔日开会就一个吼，啊，进公司进人吼，因为我拢希望讲甲大家争取到上优惠的吼。啊，公司嘛爱生存吼。啊，但是即届吼，咱都不管如何，总是先争取一摆来算一摆吼，后摆再搁讲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闹咧收听拢总欢迎您，闹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颔滚滚的细纹，包括咱这个吼，啊目睭尾一根一根吼，面上脚尖呢吼，乌色素斑斑点点，慢慢寒天搁到那个吼，口风就安尼吼，黏黏薄薄吼，咱拢总会记吼。538水亮霜。无就水甲蛇鳞长，无就水甲蛇鳞长吼。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咯。您要找我啥物会当电话继续拨，卡甲6点呢吼，我会接甲6点吼。啊，拄只电话接无到吼，您爱紧拨紧卡吼，咱拢总会记吼。2罐就是3000块， 这吼、哦、本来即马一罐拢总2000了吼、哦，你要买一罐的买晒哦。你很怕买过，我买一罐买看卖，当然欢迎。你买过你就会学了，买过你就会称赞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哦，老青春538水亮霜，唔管你住倒位，一定爱有卡电话吼、哦，一定爱有登记嘿，咱才有甲你保留吼、哦，拢总会记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咯。啊，拄只电话接无到，即久我来卡，即马较冷咯，即马较冷咯吼。0800-88-9953，谢谢。甲5点好朋友，同款我还佫伫只主持甲5点的吼，继续卡，继续播，谢谢。

0: 大姊啊，月份啊，吼。
1: 对对。
0: 哦，五万六千啦，嘿。
1: 嘿，好。
0: 哦，再甲你寄嘿。
1: 啊，你当时咧来。
0: 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嘿。
1: 啊，那中岛啊。
0: 好，中岛好。
1: 好好好。
0: 哦，谢谢。
1: 谢谢。
0: 哦，台南六甲，佮拄只台南关阿娘阿娘子吼，咱这个那去关阿娘洗温泉吼，阿龙食堂哇，伊会挂你讲。砂锅鱼头真正好吃吼、哦，砂锅鱼头真的好好吃哦吼、哦。来，拢总做恁电话继续拨嘿，拢总会记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通做啊，恁就是紧的吼。啊，我都争取到了吼、哦，一罐两千无唔对吼。啊，恁拢总会记哈。要予咱优待，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南六甲，台南啊，咱这关阿娘，台南咱的这个吼，拄只咱的吼啊，这个家里这拢总今仔日寄吼无问题。啊，家己的嘛同款，恁主文拢今仔日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予咱优待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大家阿姊啊，点播，甲你唠高去报无着，即个紧来报，予你听吼，我先接电话。喂，你好，来坐。
2: 来坐，你遐是我三阿兄无？
0: 是啦，你收音机啊，禁掉啦。
2: 收音机啊，好，我甲禁掉。
0: 没啦。
2: 阿叔。我要叫那个水亮松那啦。
0: 哦，五罐六千啦。
2: 啊，
0: 五罐六千啦。
2: 我知影，阿主的，我捌买。
0: 后来，啊，你买过就知影了，讲对不？
2: 哦，晓啦，啊，你讲什么啦？
0: 晓啦，晓啦。啊，你
2: 啊，你人
0: 住址的？
2: 我的名字知不？你知不？
0: 唔知。
2: 王素兰啦。
0: 王素兰在倒？
2: 嘉义县新港乡。
0: 嘉义县新港乡什么村？中正哦，中正哟、哦，啊，过来嘞。好。哦、好。
2: 我的名字啦吼。
0: 好，我知好，王素兰。
2: 有对对。
0: 好，安尼，今仔见面在收到嘿。
2: 马在走中岛，走到二点呀。
0: 好好好好。无
2: 我拢离场哩。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像这日场的日头中吼，咧拍。透风如何？这才是第一紧要紧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来，快乐的牧场，我紧来接电话嘿。

0: 谢谢，哇，秀水良妈妈要十罐吼，无问题吼，大行的紧买起来，十罐就是12,000 块，要卖就有。伊讲吼，恁这期限真久的，我拢知影吼，也过一罐拢甲2028嘞吼，咱即马阁比2028阁较久的吼，拢总互恁水甲锁恁长吼，都逐工那呢吼，下早时要去运动，咱就甲卖者吼，面保护条的吼。啊，等下厝的洗身躯吼，洗面洗洗，咱搁啊抹一下吼，水甲锁灵长吼。愈看去菜市啊买菜，大家嘛讲安内愈少年吼。538水亮霜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你会记哈？手盘、手骨、规片乌色素，讲啥物好嘢人斑，咱都吼老人斑也好，啥物斑拢装好，互你拢装会淡化去吼，咱拢装会记吼。要甲咱宽厚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我都有甲大家清楚，有法度就是紧把握吼，恁紧登记起来，吩咐起来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这一罐偌济？一罐50毛呢吼。百货公司恁若去买吼，迄去百货公司专柜看，一罐哪有放得煞？迄起码你甲看，真侪像杂货，这个有一位妈妈讲，查某囝买。中秋卖保养品无卖吼，伊紧交代讲紧诶，搁摕去吼百货公司行医吼，8,000+块吼，安尼吼两罐尔8,000+块吼，安尼你甲看卖，伊讲吼就跩钱伊来顾身体，卖抹水诶，卖爱用较重要。我你好来坐，哎来坐，
1: 我什么
0: 呀？哎是啊，
1: 我阿娇伊啊啦吼，
0: 哎，
1: 我要甲你订迄个。
0: 水当当啊！
1: 有啊，水当当啊，有啦，一组啦。
0: 哦，个罐好。
1: 有啦吼。
0: 啊，要甲你送去倒？
1: 啊，送啊！在我的住址你敢唔知晓啦？
0: 你搁甲讲者，台中市。
1: 台中市第二区，台中市第二区最好些。
0: 随后过过来。好。
1: 好。
0: 好。阿娇姨啊！喂，
2: 好，
0: 喂，啊，你挂断了，
2: 好，
0: 我来这阿娇姨啊吼，五罐吼，啊，咱这吼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恁拨五罐6,000块嘿，特别甲大家清楚的吼，啊，恁电话紧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953，大多位拢没有关系，恁交代，用寄嘛，甲恁寄到厝去，中埔家像代理。

0: 0800-889-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拢总会照时间会甲恁送吼，恁吩咐恁电话做恁办去，无清楚拢总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现在时间是4:09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喂，你好，来坐。
1: 喂，53
0: 没有。
1: 啊，叫爷，你讲你当时要叫，我说袂记得，无当时要
0: 叫。我叫今仔日无去，就明仔载啦嘿。
1: 哦啊！讲几点嘛？嘛唔知，几点我咧困啊？
0: 伊会甲你卡手机啊，看你几点较方便啦。
1: 好啦，拢方便咧。你啊，今十点啊，就方便来。
0: 好啦，你抹啦有水甲锁恁长无？
1: 哇，水甲真水，我甲你诶。
0: 哦，大家都娱乐吼。
1: 也自己娱乐休
0: 诶。好啦，好好，谢谢。
1: 哦哦。
0: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哎。我要伫迄个。
0: 水当当诶。
1: 哎，对对对对，
0: 5000-6000啦。
1: 哎，五冠哈。
0: 你住倒位？
1: 喂，和平东路。
0: 和平东路几段？
1: 和平东路三段。
0: 三段过来嘞。
2: 我家和平东路，你要上啊？你坐一直坐啊。
0: 哦，好。
2: 哦。
0: 好。
2: 你过来嘛。
0: 哦，好好好好。
2: 你
0: 要
2: 上啊？
0: 好。好来，谢谢哈，和平东路哈。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甲看这阿娇伊啊，讲吼，大家嘛学了噶，就是少年者，愈活愈少年者，佫袂当然咯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吩咐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喂。
0: 老早。
3: 算算嘛，
0: 还是啊？
3: 我只保中护林保中
0: 过来。
3: 护林保中中明川
0: 了。
3: 大坡。
0: 中明川大坡。大坡了。我什么大名啊？你什么名啊？
3: 姓蔡。
0: 蔡大姐哈。我水当当的。
3: 5600
0: 啊！对吼。
3: 当时要提来。
0: 这两天啦，吼。
3: 啊。
0: 这两天啊，要去卡电话啦，嘿。
3: 不过你无甲我决定一时间，我唔定在等。
0: 袂啦，袂啦，伊会先卡电话甲你联络啦，嘿。
3: 哦，要来，我来卡一支电话。
0: 嘿啦，好啦，好好好。
3: 阮囝提啦。
0: 好，阮囝吼，好好。
3: 啊。
0: 阮囝啦吼。
3: 哦，安尼啊，住址写起来了。
0: 有啦，有啦，好好好。
3: 中明川，你知影？
0: 我知，好好好。好，谢谢。原来你电话卡通唔好挂断吼，电话卡通要阁甲你接，你唔着唔好挂断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记起来吼，无咱又带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1: 喂。
0: 哎。
1: 拄个未记甲你讲洗面的两罐。
0: 无，即马无咧洗面的无咯。哎，即马无吼。
1: 哎
0: 嘞。哎，无吼。
1: 哦。
0: 好好，谢谢吼。这洗面的大家嘛咧偷啊，都无去做吼。这则个叫公司做呢吼，成本悬啦，我卖安尼就卖好你个吼。所以吼，恁大家若讲啊，都真正好，我则个甲公司讲啦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嘿。咱的这个538水亮霜吼，有用过就知影了吼。较早是按四个做得来吼，吹风曝日，规工日头中，当然吼，迄个本来皮泡泡又绵绵啊，曝甲规个拢乌打散。乌乌黏黏刮刮吼，佮加上即马过来进入了冬天咯，你爱甲面部保护好，则袂甲咱的面部拢种水分流失掉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你爱卡电话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金八拢种利用，即久啊有较好卡了哇！你看顶两点钟久安尼吼，则袂停吼，拢种无一时用，啊恁即久啊紧卡电话吼，要主文的电话卡通。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就是

爱有敲电话吼，伫桃园诶，包括伫咱啊嘉南地区同款，拢是阮北部业务诶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

谢谢，有影吼，咱这个吼廖妈妈在讲吼，咱啊婚林廖妈妈在讲吼，较早有影，阮妈咧白泡泡、幼咪咪的走去那伊呢，啊都安尼缠咧日头中，安尼晒干安尼吼，规年冬天拢总吼，透风落雨嘛咧晒嘛咧做，按时也做得来，即马吼哇买两摆了，伊讲吼差真多，连咧走见新妇嘛，欧罗讲啊，即马来结账哩水掉吼，咱拢总会记哈。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卡电话吼，唔免客气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有吩咐有主文的吼，咱拢总一定照恁的时间去。啊，这吼有当时啊量较侪，就变作慢一工两工吼，卖甲阮催，卖甲阮赶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嘛要五关吼，这无问题，恁就是交代，恁就是吩咐吼。来哦，咱的这个吼江大哥吼。伊讲吼，我若买五罐来抹看卖吼，迄吼手盘，互你讲的都啊真准，安尼规片，大腿嘛规片，安尼吼拢总吼，看到真碍叫，你甲抹抹，你会感觉讲慢慢淡化去吼，乌色素慢慢拢会淡化去吼，老青春538水亮霜，颔棍的细纹吼，目睭尾一根一根，这拢总真好用吼，包括粉林哦，今日保中四哦，原浆这拢总有人注文吼，拢总统一的甲您送到位去，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太平代理乌里无方。阿娇伊啊，那食好，抹好就甲阮斗介绍呢吼。哇，这吼，大家都学了吼。谢谢啦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一罐拢总就是2000块，这拢总甲咱最后一摆争取大优待吼，买2罐3000块，2组4罐，搁加一罐5罐，5罐6000块吼。你买10罐就是12000块，反正你都会记吼。5罐以上加一罐拢总。啊，拢总就是吼，啊，国加1200块吼，要吩咐的电话拨电话卡嘿，即久啊电话有较冷咯，困起床的即久啊就要紧办吼。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着的，接做着吼，甲恁讲歹势吼，这个何必加利利家吼，这拢总会叫啊，阮后生去甲恁送吼，何必新港线西。都吼，老公我那听某吼，讲某好水当当的吼，恁拢总会记哈。水当当当当啊水538水亮霜吼，恁住倒位不管，伫桃园北地吼，这拢总阮业务会甲恁送吼，啊包括家人啊，伫咱七岛吼暖暖，啊包括伫咱啊家人地区全部拢总啊，阮啊北部业务甲你送，宜兰的拢总叫红兴药房系列啊，遮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电话举起卡，举起拨吼。这个当时者吼，当时拢总叫东势人生料企业，甲恁送到位。酒庚啊，包括新霞，这拢叫啊，当时人生有帮的送吼。

0: 后来恁会记得紧敲电话吼，时间是4:26，即马较冷，即马较冷了吼。啊，恁会记得要予咱啊邮袋，要予咱啊，甲你寄到位，送到位，你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屏东帮寮吼，这同款今仔日就行吼。现场做恁拨，现场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问哦，清楚吼。不管住倒位，拢总同款，一定要有卡电话吼。谈主这拢总叫爱心，这无问题吼。恁只要交代，拢总 OK 吼。啊那当时吼，包括伫苗栗左南吼，这拢总直接就叫民生药房来给恁送去。喂，你好，来这。
1: 哎，我什么？
0: 啊是啊。
1: 哎，我这这。新港，
0: 中华新港，
1: 中华新港的，一间行。
0: 新港乡什么路？
1: 不是，这头出来其实是未记。
0: 中华新港，
1: 中心路啦。
0: 中心路哟。几段？
1: 一间行。
0: 哦。
1: 一间行。
0: 几号？
1: 幺七
0: 七。哦，几号？好、哦、啊你买几五罐六千啦。好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去。
1: 好老师会知影。
0: 好谢谢哦嘿。
1: 拜拜。
0: 好好。后来恁会记吼做恁交代吼。来哦紧把机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吼。买甲阮催吼。遮侪人注文吼有当时啊吼。一天东港送未去嘿谢谢。为了来这。老炸。
2: 老炸。我提两罐就好。
0: 你要两罐吼？
2: 等到时啊，计是等到时啊，带来啊。
0: 哦，你什么人？
2: 我写你的无哦。
0: 哈？
2: 好运写你没啦？
0: 哦，林大姐哈，好好好。
2: 哦，等到时啊。
0: 好好好好。
2: 你两罐就好。
0: 好，两罐3000，好。好。
2: 哦哦。
0: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哎。
0: 老早。 我大昌路哟，昌是不？多谢昌。哦，大昌路哈，好啊，什么大名？
3: 王昭美啊。
0: 王昭美哟。
3: 黄黄。
0: 哦，王昭美哟。
3: 对对。好
0: 好好好。
3: 我捌挂过啊。
0: 好，今仔甲你见面再收到嘿。
3: 啊你讲有要带两罐3000，
0: 哎，丢两罐3000哈，好，
3: 哦好好，
0: 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4: 喂王三，
0: 哎，
4: 我要订两罐徐当当的，
0: 哦你倒位，
4: 啊我今日应接提，啊我已经订疏通，我就是，
0: 你什么名？
4: 李宝
0: 言，哦好好好好，
4: 哦
0: 好好好好，
4: 哦好谢谢，
0: 喂你好来姐，
5: 哎好炸，
0: 哎。
5: 满山吼，
0: 嘿，满山对，嘿。
5: 我头先听到，我就即马随过要甲你叫嘿，迄阵我即台东县中滨乡。
0: 等者，我写者嘿。
5: 好。
0: 三。
5: 台东县。
0: 长滨乡。长滨乡过来。
5: 长滨乡长滨村。
0: 哦，过来。我就是无啥物多啦，我是桂林啊。桂林。十八零几号？好，什么大名？
5: 我李兰珠。
0: 李兰哦，李大姐足久的了呢。
5: 嘿，介久啊，迄阵啊是脚骨疼啊，嘛有甲你买。
0: 嘿啊，啊五罐6000啦。
5: 哦，我迄阵啊，我想讲较无方便伫厝，你甲寄去咧台东三台。
0: 真诶，即久啊要寄三台哦。
5: 嘛无要紧啦，你寄来我先嘛。
0: 我甲你，我寄去厝，会甲你送到位去啦，嘿。
5: 哦，我甲你讲，我即马无后礼拜几，后礼拜几才好啊？我即马要去挂香。
0: 后礼拜几？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好。
5: 关6000，
0: 六千对对对嘿。
5: 拢准备伫啊，我等因来我都付啊。
0: 好好谢谢啊、哦、嘿。
5: 谢谢你。
0: 好、哦、谢谢。
5: 好、哦，
0: 我来台东长冰箱吼、哦，来恁做恁紧卡电话吼、哦，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吼、哦，啊这李宝元大姐家吼、哦，这无问题，安、啊、尼做位去客气，拢总会记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长冰箱吼、哦，李大姐，这无问题吼、哦。现场电话做恁办，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哦。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爱记吼、哦，交代吩咐，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嘿。无清楚，紧问问我清楚吼、哦。0800-88-9953，5罐6000吼、哦，谢谢。

0: 嘿，对啊，无最后过来一罐拢2000咯。嘿，
1: 就是拢会麻，你知道？
0: 这就是爱食咯。
1: 啊，
0: 你就是
1: 阿麻有阿卡金。
0: 对，啊，这普青卡，
1: 这安尼有效无？
0: 有普青卡金会较慢，打打你会好去。
1: 嘿，拢我咧卡金拢铺个红红红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我是讲。新飞在进前就搁寄迄落来嘛，我叫伊去迄落嘛吼。啊，即马就是讲搁寄速通，
0: 一定有效啊！
1: 速通，
0: 一比你对
1: 啊，
0: 系啊。
1: 啊，咧我先订六罐，
0: 无啦，十罐卡会好，十罐万里，十罐万里呐，你啊。
1: 六罐，十罐呀。
0: 十罐，十罐，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啊，不过我做一届订较济，因为我拢订真济，我今坐了。
0: 你先听我讲，你这即久啊，寒天就是爱食，因为早唔食两粒对无吼？
1: 嘿，
0: 十罐嘛才食五个月了呢。
1: 对，
0: 嘿，爱过哩。
1: 通，毛你食目睭诶嘛对无？
0: 嘛
1: 对，毛买啊，啊，搁食迄个，所以迄落诶我拢有买啊。
0: 即卖季节
1: 食袂起，食袂起就是一直啃一直啃，
0: 啊，袂起是安尼啦。你会记得固定食饭饱食，啊，无你后摆随管啊买一罐2000咧。
1: 我知啊，我知啊，我总有咧听你的节目啊。
0: 你敢是外婆的李大姐？
1: 叫怎啊拢困袂起啊？嘿啊，外婆姐。
0: 好好。
1: 知啦，新飞就放在。
0: 好。
1: 哦，啊，我甲你讲要搁买两罐面油，我看卖啊。我因为我甲你讲，迄个会一点的，安尼敢那鲜亮。
0: 你甲抹抹，慢慢地淡化去。
1: 对。安尼好，搁买安尼两罐，先提两罐来。
0: 好，安尼拢总拄啊15000嘿。
1: 啊，
0: 安尼多啊，一万，好，
1: 好，好，好，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好，好，来紧把握吼，哎呀，紧速通都要结束了，因为速通我都不爱讲了吼，因为吼，这存无偌济吼，老朋友你老听到就是紧把握吼，啊，水当当的538水亮霜，两罐就是浓妆油袋两罐，浓妆油袋3000块吼，哎，买两组四罐6000块，搁加一罐。五罐6000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家台湾外部这拢总叫新飞药房上吼，这无问题。你亲像伫丰原，全部咱拢总会叫新港这个吼，社口街啊，春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谢谢，我了来接。
2: 喂，
0: 高生。
2: 你买两罐迄食救卡金迄。
0: 哦，迄个
2: 速通迄啦。
0: 速通是清肺又通肺咯。啊，救卡金迄。救卡金是补骨精水。我之前买过，迄种也敢当一罐油啊。哦，你要速通两罐3000好。哦，你住倒位？我住后人。哦，啊，手机啊咧。0939-3777，哦，无速通系对，嘿，好，系对好，我知好，好，谢谢，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紧把卡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无咱有带恁，就是卡电话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谢谢。

0: 你看这拢叫万里哦，对不？对不？提出的好勇气，机会满满是，等你等你去找你。哎，啊，阳山这个哦，
1: 你又很杨大姐，
0: 嘿，没错，
1: 我管六千嘞，
0: 嘿。

好来谢谢齁，拢总赶快恁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齁，大多位拢赶快恁就是交代齁。花莲的嘛是甲你今仔日寄吼，新德县、新德市嘛今仔日寄吼，拢总会寄吼。电话有接无到，再加卡几摆啊吼，拢总不用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爱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无互咱留待，恁就是拢总会记吼，卡电话吼，这麻吼真正是吼，迄是真正很难过，迄麻甲无知觉速通吼，一罐2000，两罐3000吼，4罐6000，啊恁若甲咱买10罐就是12000，这即要结束了，先甲恁讲者吼，啊这个。水当当的吼，无通做，无通像妈妈节安尼数量较侪去。妈妈节一届5000-6000罐，这无法度吼。拢总甲大家争取，恁要爱咱的538水亮霜吼，都吼。人咧讲门面甲顾好，都一个无爱水，爱水是人的天性吼。无咱啊，优待就是紧巴紧卡电话吼，啊无清楚做恁拢总爱问吼。伫这个吼溪州吼，这拢总叫金河同药房去甲恁送。包括伫咱报道，即种总叫金毛同友帮来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紧问问我清楚。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起床起来都面洗好清气，这罐来甲抹。暗时洗身躯洗好来甲抹。咱日时吼，透风落雨，包括日头紫外线，咱就唔免惊。脚会斑斑点点，慢慢的淡化吼。咱的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爱问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接无到，恁才加卡几摆啊？嘿，谢谢。

0: 一段一百零五项。
1: 新林路一段一百零五项。什么大名？
0: 我姓何。
1: 哦，何大姐哈。
0: 哎，
1: 行的也买起来十五罐，就是万八了，你阿嘿。
0: 哦好，
1: 我哪会使啦吼？
0: 是啦，未使要搁
1: 买。未使要买遐多吼，对无吼？
0: 嘿，未嘿啊。
1: 看呀，你讲你讲啦，万八去百货公司买无一摆啦。嘿，我讲实在，你老去百货公司专柜看就知影了啦。
0: 咱就无咧行遐个所在。
1: 对，安尼买起来，安抹好水甲锁链长嘿。
0: 好啦好啦。
1: 十五罐啦吼，谢谢哦嘿。
0: 哦好好。
1: 谢谢好。
0: 好，拜拜。
1: 后来拢总会记吼，你甲看这一届买十五罐啦吼。本来十五罐爱偌济，爱三万啦。啊，即马买十五罐偌济，万八块啦。啊，恁会晓算会晓赌无？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进门哦，清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只要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予你水甲锁链长吼，上界重要就是简单，唔免麻烦，诶，面洗清气，干那即罐来甲抹，安尼就可以了吼。要甲咱主文诶，拢总会记诶卡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交代吼，0800-88-9953。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一罐就是2000块，恁两罐3000块吼，甲咱买吼啊，两组四罐吼，两组四罐，搁加上一罐吼，要吩咐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跩位好朋友，咱的节目是甲五点，无唔对。恁五点过，搁敲电话，我会接到六点嘞吼。啊，你无搁无注文，我嘛先甲恁讲者吼。你看人这吼，一届五罐的买三组就十五罐吼。啊，恁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吼。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现场电话拢总交代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敲电话问下。咱所有时代长辈吼，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两罐就是3000。啊！你若买两组四罐，咱就是搁加送一罐，所以是五罐吼，五罐6000块吼。现场电话，恁拢总一定爱敲电话，爱登记，爱注文。优待若结束，唔好搁讲，哎呦，啊两一罐2000，啊一罐2000嘛，也比百货公司俗足多啦吼。讲这上实在啦，你去百货公司吼，那一罐3000、5000的规堆啦吼，啊一罐唔放就煞啦吼。咱这唔免搁吼，都一瓶到底吼，免洗清气，一罐抹到底吼。拢总会记哈，电话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紧把握，紧敲电话嘿，谢谢。来，姐你好。
2: 哎，你好。
1: 老赵。
2: 哎，老赵你好。那个，我这里是永和。
1: 哎。
2: 文化路。
1: 文化路。
2: 哎。
1: 过来。
2: 192巷。
1: 哎。哎。几楼？哦，什么大名？
2: 姓许。
1: 哎，颜如许哦。
2: 哎，对对对。
1: 哦，许大姐，你要五罐吼？
2: 啊，10罐。
1: 10罐吼。
2: 哎。
1: 哦，10罐万里嘿。
2: 哦好。
1: 好，谢谢。
2: 啊，谢谢。
1: 好，来，恁也要紧把握机会吼，拢总紧把握吼，0800-88-9953，10罐就是万里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人拢会晓紧吩咐紧注文，啊，恁妈会晓紧吩咐紧注文嘿，拢总会记吼。5罐6000，10罐万里，15罐万八吼，就上优待了吼。现场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无咱优待，就是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5罐本来就是爱10000啦，无唔对。即马恁注文5罐就是6000块，5罐就是6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下。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 水亮霜吼，这一罐五十毛，一罐五十毛吼，恁会记的吼。时间到了，要甲恁讲再见。拄只接无到，恁较等下。伫吼五点接无刷，恁同款卡。啊，那量我无接，唔是我无接，是因为我嘛咧讲电话咧接电话。断线了再搁加卡一吼，加拨一吼。谢谢，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嘿，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咱是常听人讲做善事有分阴间甲阳间，啊，啥物叫做阴间？就是做善事无爱互人知影，做善事的时阵心无所求，无想要得到人的回报，这叫做阴间。啊，啥物叫做布施？就是尽咱的力量用钱，还是出力来帮助需要人帮助的人，这叫做布施。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阴间》甲《布施》，这段故事真有神脉，真有抗神抗化的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的时阵，江西省景德镇这个所在有一位真出名的巡案大人。巡案大人的夫人，伊的名叫做戚秀鸾。戚秀鸾伊的一生是辛苦孝甘。戚秀鸾伊自细汉的时阵，乡亲都来弃舍啊，伊煞变成一个无老爸、无老母的孤儿。伊不但无亲情来照顾伊，有若无兄弟姊妹来甲伊斗做伴，厝里阁拢无财产，只有一间破草厝尔。伊为着生活，煞变成乞食囡仔，伊流落街头巷尾，一世界伫甲人求乞。较早乞食是真可怜，有时分一日拢分无。唔是较早的人无同情心，是因为较早的人生活较艰苦。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戚秀鸾一直饥寒交迫的环境中，也一直大汉，一直到戚秀鸾伊16岁的时阵，伊已经知影见笑啊。较早细汉唔捌代志，只求下饱就好啊。即阵伊大汉啊，若过来做乞食，这会互人笑，有哪正见笑的代志。戚秀鸾伊想尽办法，甲人做一挂杂碎啊工课，有时捡茶，有时挂草出去卖。所谈的虽然是无介济，但是比做乞食较有面子、较光彩。有一天，景德镇真出名的大庙寺景德寺要举办一个借势度生的大法会。景德寺的主持已经是100几岁啊，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伊的佛号叫做一心禅师。一心禅师伊叫人写海报，伫街头巷尾一直打海报。这个消息轰动规个景德镇啊！这个大会一来要超度一挂为国战死的亡魂，甲一挂不幸身亡的孤魂野鬼；二来要举行布施甲受施的典礼，希望做会到的人去布施，艰苦的人来接受布施。果然伫大会迄一天是安尼人山人海，非常闹热，有真侪善男信女抱着行善积德的心，有的是炸银两要来施舍，有的是炸白米，有的是炸一挂衫裤。戚秀鸾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心中在想：伊自细汉到大汉，伊做乞食在甲人分，拢是在接受人的施舍，伊毋捌做过布施的工课去救济人。即阵已经16岁，伊大汉啊。伊小可会当自立啊，伊应该爱做一撮啊对社会上有益个代志。虽然戚秀鸾，伊虽然有即款个善心，可是伊并无钱，伊壮啊、甲强啊、甲算算个只两针钱尔。两针钱是要安怎样布施？毋知会互人笑无？戚秀鸾伊考虑个结果，毋管钱济少，这两针钱是伊身上所有个财产，是伊个心意做会到个总财产。戚秀鸾伊两针钱砸嘞，有拿来参加一心禅师所主持的布施大会。伫大会上，要布施的人是徛一边，啊，接受布施的人另外徛一边。戚秀鸾伊来徛伫布施的这边，伊是穿甲衣衫褴褛，一领粗布衫是布了，搁再布，会使讲是布18布啊，好参像亲戚。有真侪人都解笑啊，讲你家己都欠人救济啊。啊！你也想要做布施的工课来救济人？另外有人看到伊的施舍单，只是得两针钱尔，煞哈哈大笑讲：“啊，两针钱也想要救济人？我看你也是徛伫迄边去接受人的布施好啦。”戚秀鸾伊互人笑，伊心中是感觉哎呦哎呦。戚秀鸾伊讲：“我做会到的，只是安尼尔，请恁唔通笑我。”伫这个时阵，得到的高僧一心大师伊行出来啊！一心大师虽然是100几岁啊，伊的头毛是翠秋白啊，但是伊的眼神也阁真有神，伊的精神真明朗。
一心想说，一看到布施的人是虾米子，念一下阿弥陀佛，现在现在。一心想说，一个看到有一个女施主，衫裤是十八布，有拿来徛伫布施的人群当中。一心想说，详细甲看一个真，一看到七秀鸾这个女施主，头上有一股仙气，冲上云霄。一心想说，一惊我来，一惊我来伫七秀鸾的面头前讲施主。啊！你要布施，持秀鸾，你讲师父，这是我的心意。有那是我所有的，请师父接纳。一心想师讲，难得你有这款的善心。不过你今仔日来布施，敢有啥物要求？持秀鸾，你讲我无所求。一心想师佫讲，啊，敢有啥物心愿？持秀鸾，你讲我只是希望我有一天会当出人头地，脱离苦海，继续帮助人。一心想师伊讲。佛祖慈悲，你的善心一定会当改变你的命运。一心善事，伊话讲完尔，念一声阿弥陀佛，我来走啊！规定布施的人拢感觉真奇怪，出借钱的人一心善事，无甲因讲话，无甲因阿罗，独独甲敢那乞丐乞秀人讲话尔，这到底是啥物因素？规定人拢想袂出。乞秀人伊将所有两张钱摕去布施了后。伊心中是感觉非常的快乐。伊离开景德寺，伊要返去伊的破草厝。伊行到半路的时阵，伊感觉伊的脚真酸。伊来坐伫荒郊野外的一张树啊脚底休困。忽然间，伊看到一粒石头金金，将石头的土改掰掉，原来是一袋黄金。这袋黄金大约有四五斤重。齐秀兰伊心中在想：行善真实会当得到好报。伊今仔日只行善，施舍两点钱尔，就得到一块四五斤的黄金。嗯，啊那安尼，我阁将这块黄金

是心无所求，是真着自性自爱。你这阵心有贪念、贪嗔痴，这叫做三毒。李施主，一心想出伊讲，你这阵手摸的不是黄金，是一尾的毒蛇。齐秀兰伊听到过门的师傅讲，伊这阵手摸的不是黄金，是一尾的毒蛇。齐秀兰伊详细甲看一个真，真实伊手摸的是一尾的毒蛇。齐秀兰伊惊一个，将手摸的毒蛇赶紧撇出去啊！齐秀兰伊看到迄尾毒蛇，缩真紧，然后缩落去坎林。齐秀兰伊感觉真奇怪，伊明明都摸一块四五斤的黄金，即阵他会变成一尾毒蛇。这个时阵，过门的师傅讲：“李施主，拄只你所看到的迄尾毒蛇，这是幻境。你即阵会使落去溪仔底，将迄块黄金摸倒转去。会记得心静、心足、心无邪念，安尼就有法度改变你的人生。你要时时行善，日日行善，年年行善。”将来的前途是无可限量。后来的齐秀兰，伊真是日日在行善，伊抱着施恩不忘报的心胸，一直在做善事。伊无意中去帮助着一对正贫穷的母仔囝。经过五年了后，受到伊大恩的青年人煞考中状元。后来因有情人成为眷属，齐秀兰伊忧心一变，伊变成状元夫人。到尾啊，伊做甲一品的巡按夫人。相公做善事无好报，只要你做善事的时阵，卖家想要回报，天的安排是非常的卡命，有一天就会当得到，会当得到不可思议的回报。故事中的女主角齐秀兰，伊本来的命运是坎坷，伊上无父母，下无亲情，好家在伊有廉耻的心，伊有行善的善念，伊因为时常在行善，到尾啊，伊真是改变伊的一生。去吃命，忧心一变，变成富贵家。伊做孙岸夫人的时阵，时常甲伊翁婿讲相公，衙门内中是好修行。因为这句话，伊的翁婿在办案的时阵是真清真明，真少甲人判死刑，尽量予人有自新的机会。后来齐秀兰伫江西省，人拢称呼伊是活菩萨，是菩萨在世。

薏仁这味药啊，是真粗俗的药啊。今麦我过来讲薏仁伊的药性甲药效。薏仁伊的药性甘淡微寒，是属土阳明经的正药。薏仁有健脾利水、补气清热、气血排浓的药效。薏仁有来会当治疗水肿，会当治疗卡气，嘛会当治疗漏塞甲旧筋，佫会当治疗肠啊炎、气炎、附近人的白带。拢会使运用薏仁这味药啊！薏仁因为它有健脾利水的药效，所以会当治疗油斑，会当让油斑落去。时常吃薏仁茶，会当收敛毛根腔。有真侪小姐太太皮肤粗佮乌，若是时常吃薏仁茶，皮肤会变又白。有时比得吃珍珠五宝佮较有效果。若是慢性的腰子病，吃薏仁茶有那有功效，但是要配合绿味地黄散还是地黄丸，有那再配合肾气丸，安尼就会当根本治疗。薏仁那是吃济会闭结，所以那时常便秘的人未使吃。薏仁因为有利水的作用，所以那附近人有心唔通吃伤过济，吃伤过济会消太气。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性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

有真侪男子朋友，伊放尿会白落，小花憋着热，放尿就白落。小便会白落，那是未感觉疲劳亚身，腰脊骨那是未酸，未感觉脚无力，这都不要紧，因为所放出来唔是精水，是石灰质。但是若感觉会腰酸、脚无力，会感觉真疲劳亚身，这都是精关不固，湿热下注，精水来外泄。这个时阵千万都唔通轻视啊，爱赶紧治疗好好。治疗方法爱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清心莲子饮，还是用龙胆泻瓜汤，大声来退火利湿热。第二个阶段，用碧海分清饮来利水分清，促进肾小球的再吸收作用。第三阶段，用天地人三才风吹丹，还是金锁固精丸来固肾气，来促进裂喉腺的收缩。每一个阶段大约是10天至20天，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人生虽然是短短几十年，有才调活过36500天的人并不介济。在这个人生的路途上，我所看到的，好亲像埋怨的人较济，感觉伊真快乐、真知足的人是无几个。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安尼。佛家讲人生是苦海，这个意义是真深，包括生、老、病、死所经过的一切，甲人生所遇到的一点一滴。遇到快乐的时阵，会感觉时间是遐尼短；那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时阵，就感觉时间是遐尼长，感觉日子真歹过。这到底是啥物原因？要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那甲论一个真，原因是三字尔，都是未知足。因为咱人有七情六欲，真歹控制。要如何才会当让人生快乐？这见仁见智，所要求的不同。不过佛家讲，前世的因都是这世的果，这世的因都是后世的果。那是会当认识因果，会晓知足，安尼这个人生就会感觉加真快乐。无论是遇到啥物代志，甲对好的一方面去行，对好的一方面去解决。人讲种善因，种愈济人所得到的善果都那愈济，所以伊就会得到快乐。空中的好朋友，你的意见如何？

咱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对着家己的子女拢真疼惜、真照顾，会使讲照顾到无所不至。当然这是对的，这是合天理论上的。可是有真侪人对待许多人，都无参像对待子女遐尼有耐心甲度量。囝家糟蹋，囝家开钱，伊拢有法度忍受，有法度通好应付。不过那是对待许多人都无同款啊。许多人那是讲伊，伊讲许多人老古板，讲许多人老啊老杂念，讲许多人怪脾气。许多人那是辛苦病痛，加甲开两针钱，伊就卖完啊，就乾坤啊。讲人食老，生性会有毛病，安怎食药啊嘛袂好。较早的孝子是伫友好许多人，即阵的孝子是友好家己的囝，友好子女叫做孝子。西洋人的思想就是老爸老母饲我，我阁饲囝，所以老人都要甲我。有真侪老人去养老院，煞变成无亲情的人情味。即款的思想即阵流入国内。咱所学的拢是学着人歹，好的拢学无着。老人甲送去养老院养老，当然啦，养老院伊办了真好，这会当让老人度过伊的残生。可是老人的心声是爱人嘘寒问暖，含饴人孙。一个人伊一生打拼，伊为家庭、为子女在操心，伊食老的时阵确实无法度得到子女的照顾甲关心，那是安尼。何必就结婚？何必就饲囝呢？有真哩侪人专门在找士大人的过失，讲上不正，接下歪。伊无友好是应当的，敢真正是应当的？咱人有几个人是圣人？就是圣人，嘛是有过失的时阵。空中的好朋友，咱是中国人，咱中国人重视孝道，这是外国人对咱未到的所在。有真侪外国人拢讲，伊后出世要出世伫中国做中国人，即阵的外国人伊开始重视孝道啊，因欣赏孝道。过去的外国人敢那重视主理，未晓友好，即无下天理，无下人伦。即阵因知影唔对啊，所以派真侪留学生来得吸收咱中国人的孝道。可是咱即阵的中国人有少部分的留学生，确实去学人歹的、失败的所在。啥物人无主理，啥物人无父母。对子女，咱爱教化，咱爱疼惜；对士大人，咱爱更加友好才对。有士大人，才有咱。虽然士大人无大成就来讲，这是个人环境问题。做子女的人，无应当妄言，无应当批评。佛家讲：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何况必先是孝为先，友好是立业的基本。我只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人人友好。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直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得道的经过。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两个人，拢是浙江绍兴府的人，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可是因两个人的年龄是差真多，在当时因两个人还未得道的时阵，文殊菩萨才15、16岁尔，普贤菩萨已经30、40岁啊。迄个时阵，因两个人看到世间人嫉妒心重、争名夺利、害来害去，看到人生爱受到生老病死的轮回艰苦，因两个人就招判决心要入山修道。因两个人向深山那来一直行，有一天因行到半山的时阵，有听到一个妇人人的哭声，是哭甲真凄惨、真凄凉。两个人就一直向哭声的所在找，要看一个啊究竟。因看到有一间草厝，厝内中有一个真水的少妇，手抱着红红幼幼的囡仔在哭，边啊搁有两个真细汉的囡仔。原来这个小妇红晒拄好来过身去，虽然因翁有放一束仔山坡地，可是伊是一个妇人人，伊要阁照顾三个红红幼幼的囡仔，伊手阁无别家之力，伊是要安怎样做事正做，是要安怎样请养囡仔大汉？伊愈想是愈伤心，啊愈伤心就愈哭。这个时阵，文殊菩萨伊就甲普贤菩萨讲：“咱归去。”带一只修道，顺便帮助这个妇人人。普贤菩萨伊讲，人是年轻的官夫，咱若是带来遮，会互人误会，会互人假讲话，会误人的清白。咱要修道，咱来去山顶的庙寺，安尼才有法度脱离凡尘，才有法度脱离七情六欲。文殊菩萨伊讲，若是要进佛，必须爱先有善根。那是无神经，是要安怎样求佛？到尾啊，因两个人煞来分开。普贤菩萨伊去山顶的庙寺修道出家，啊，文殊菩萨伊留伫迄个年轻官夫的厝。文殊菩萨伊出主要帮忙迄个官夫的善意，伊甲迄个小妇讲：“你唔免烦恼，我留一只帮助你，甲你做事，我唔免收报酬。”迄、那个官夫正在高手无缘的时阵，看到有一个粗犷的少年家，要来甲伊斗三工，伊一声就答应。文殊菩萨 伊开始住伫迄个官府的厝，伊正早就起床，就去做山，到暗时暗暗才有倒转来。伊暗时啊困伫一间茶房，伊贴座念经拜佛，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共山内有真侪人拢糟蹋伊，讲伊是贪着迄个官府税，讲伊是捡现成的，得到某搁得到囝，所以伊才会遐尼认真在做工课。文殊菩萨，伊听到安尼，伊嘛无爱甲人计较，伊原谅遐个人无知，伊只要心静心足，伊无邪念，安尼就好啊。伊帮助人是完全出自一片的诚心，一片的善心，伊并无他求。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夜半敲门是心不惊。婴儿话自然有澄清的一天，水清鱼就会现。水落照得出，伊戆戆啊一直做，伊年年拢丰收。迄、那个年轻的官府有那真感激伊，对伊真好，非常往会敬重伊。但是文殊菩萨，伊唔敢有一丝仔邪念。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十六年啊。迄、那个官府的囡仔有那中大成人啊，十六年来文殊菩萨。伊正认真做工课，年年拢丰收，官府的家境变甲正好。后生也已经大汉啦，有那爱娶某啊。伫迄个官府的后生结婚的迄一暝，迄、那个官府家己的后生讲：“恁文珠阿叔十六年来替咱做工课，无要求报酬。咱去误着人的一生啊！你甲看，伊为着要帮助咱，到即阵还阁无娶某，咱唔知要安怎样报答人。”迄、那个官府的后生，有那真亲民待遇，伊捌人的人情，伊就甲伊阿娘讲：“阿娘，我是还阁少年，归去安尼，阮某归去送予文珠阿叔做某。两母仔囝，一个就甲新娘参详，啊，一个就甲文珠菩萨参详。文珠菩萨伊十六年来，日时做工课，暗时坐禅念经苦修，伊已经是得道啊。伊发觉到。”伊十六年来辛辛苦苦帮助人，人用这么大的方法要来报答伊，连新婚的某都那要送给伊。文殊菩萨伊讲：修之有愧，却之不恭，恭敬不如将命。伫迄一暝，文殊菩萨就甲新娘洞房花烛。伫洞房花烛夜，文殊菩萨伊甲新娘讲：你做你点点啊困，阴暗那是过去。你就会得到一个真好的红婿。新娘伊是惊见笑，真正点点啊困。文殊菩萨伊伫新娘房坐禅。天光的时阵，文殊菩萨伊的人已经化作金身啊，伊正讲是得到啊。新娘伊就将查某的代志讲予迄个官府听。原来文殊菩萨伊会安尼做，伊就是无爱予迄个官府因某仔囝欠人的人情。文殊菩萨伊得到了后，有一天，伊出来云游四海，普度众生。伊想到伊的老朋友普贤，唔知普贤伫山顶的庙寺修了安怎？伊想要来度化伊的朋友普贤。文殊菩萨伊就化作一个真水的姑娘，坐伫轿内来庙寺进香。迄个时阵，普贤已经是这间庙寺的主持啊。伫山内到底有水姑娘坐轿。来进香，当然主持是以礼相待。谁知影迄个水姑娘煞发腹肚痛，普贤主持就将迄个水姑娘扶去神房困。迄、那个水姑娘伊到神房了后，伊腹肚一直发痛，伊要求普贤菩萨甲伊治腹肚。水姑娘一直伫甲伊引诱，水姑娘伊讲：“师父，你大发慈悲，腹肚甲我缩缩咧，我就较袂痛。”可是普贤伊讲：“李施主，你较忍耐咧，我一只替你念经求佛，佛祖会庇佑你。”一暝过去啊，普贤伊不为美色所迷，迄、那个水姑娘伊伫要走的时阵，跳过伊，将一对金手环甲放伫面汤水的内中，然后就离开去啊。听候普贤伊发达的时阵，伊已经约迄个水姑娘约袂到啊，袂太约会到。迄、那个水姑娘就是文殊菩萨所变的。普贤伊当时想讲，既然是约未到啊， 两对金手环，后日啊，若是要起庙时，就用会着。归去唔免去解玉啊，解捞起来。正在伊有这个贪念的时阵，文殊菩萨伊徛伫云顶讲：“普贤啊，普贤，你色无爱，但是你阁会贪财。我即阵罚你加苦修二十年，经过二十年后，普贤伊才得道。”这段。

的工作。文殊菩萨会较紧得到，是因为出世修，佮有法度心如静水。出世修会当加做真侪善事，所以得到就比普贤菩萨较紧。有真侪人，伊一生在食菜，可是伊无法度冲破七情六欲的任何一欲，伊唔知影道的真义。有的是知影，可是因做袂到，唔是有贪念，就是有欲望。有的甚至会骂人，甲人斤斤计较；有的是脾气暴躁，也会讲人的是非，讲人的闲话。修道得道，唔是迷信，是行正理。心胸爱阔，度量阔。庸人之所不能庸，忍人之所不能忍。做会到，安尼就是得道。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只要你会晓用，拢会当做药啊。包括树木类、草啊类、青菜，甚至连青池都有来当做药啊。青池的药啊名叫做绿苔，绿是绿色的绿，苔是台北的苔，搁加草啊头。发现青池会当做药的人，我那是三国时代名医华佗伊发现的。今嘛，咱来讲华佗，伊发现青池会当做药的经过。华佗伊在行医的时阵是一世界去，一关经过一关，一省游过一省。较早人叫医生叫做郎中，也是叫大夫。有一次，华佗伊在广陵关行医的时阵，看到一个妇人人伫路边在哭，一双手对面安尼暗掉咧。华佗这个名医，伊真善良，真有慈悲心。伊想讲，这个妇人人一定是有啥物苦情，有啥物困难，所以伊就行近前来甲伊看。花道伊看到这个妇人人面肿一半，肿到那滴血嘞，痛到是安尼动袂调，所以才会一直哭。花道伊就问讲：“你是安怎样才会安尼？”迄、那个妇人人讲：“我无小心，去予马蜂叮着。马蜂是上解毒的虎头蜂。”花道伊就讲：“你即阵赶紧去找青池，伫阴暗。”暗时的所在有真济，赶紧找来顾，我明仔载再过来甲你看。这个负责人知影伊是。

等伊发毒了后，伊真伤心，伊赶紧去找青弟来告。过当天发毒，过来看这个负责人的时阵，看到这个负责人笑头笑面，在甲伊说多谢，面连正都拢无正啊，连一撮仔伤痕嘛拢总无。花道伊家己嘛唔相信有遮尼好用，花道伊就甲伊学生讲，对今仔日开始，咱又搁加一味救人的药啊。伊个学生讲，青池做药啊，药主也无记载，师傅你太会晓用。花道伊则甲伊学生讲，天地间有真侪代志真奥妙，只要你时时小心注意，你后日啊就会发现真侪好用的药啊，青池。治疗虎头蜂的中毒，这是我的灵感。因为伫旧年的热天，我伫厝后伫休凉，我看到一只虎头蜂撞落蜘蛛网去粘条咧。蜘蛛就爬我来要食虎头蜂，虎头蜂伊还阁也无死，会反抗。这只蜘蛛有若去用虎头蜂来顶着腹肚，腹肚随时肿起来。这只蜘蛛去用虎头蜂顶着了后，可能是真痛，伊煞跋落涂骹咧。正拄好，跌落来所在，规涂骹拢是青池。这只蜘蛛经过一刻钟了后，又搁再爬去蜘蛛网的面顶，食迄只虎头蜂。昨我看到这个负责人，伊去用虎头蜂顶着面顶一边，我才想到虎头蜂的毒是属火，啊，青池伫潭湿的所在才会生，这是属水。火见到水，一定是会化气，果然是无错。五行。五气、五味的医理、病理，今仔日都印证出来啊！这都是花道伊发现青池会当做药的经过。即马我来讲青池伊的药性甲药效。青池伊的药性是寒骨，伊的消炎力是真强。那是生炎啊、生疸啊，还是无明症毒，拢会使运用青池来膏。大部分青池拢用伫外科。内科是真少使用，以上报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三条阿姊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胃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阁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占卦七代明妃天仙丸，多谢，谢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咱的肝不能来拜，咱也不能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不能来恶化，咱的肝更加不能来变成肝癌。上解火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解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饿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会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的一生拢爱去用着因啊。有人是真功夫，吸因啊，爱看时辰，爱下四条甲八字。因啊，上介俗、上介好吃的因啊，都、就是差因啊。因啊，嘛有真贵的因啊。过去的皇帝，也是大官的逆因，尤其是兵政的逆因，这种已经是真少人吃啊。即阵上界常用的因啊，有象牙、有牛角的、有鸡血酒因啊。上界水、上界有灵气的因啊，都、就是水晶的因啊，甲马路所吃的因啊。因为水晶甲马路拢是大自然灵气所结成。牛角甲象牙因啊，因为是动物的角甲牙，所以都有人禁忌。啊，牙啊，水晶马路。不但有大自然的灵气，阁是佛家的七宝在内，尤其是马路的因啊，水阁贵气，用着是真顺手、真顺心、真有格调，财产的愈合愈多，钱愈存是愈多。马路的因啊，色地是千变万化，只要你拣佮意的色地，安尼就好啊。上介好，你拣一个好日子，下一个八字。安尼刻出来音啊，用着是真顺手、真顺心。那是要参考达摩珠、马路音啊，也是要参考变色日啊佛珠。你那是有缘，你会使半工来咱的服务处结缘。我会将我所捌的讲予大家做参考。

咱时常听人讲，迄个人好亲像一丛个常青树，淹袂倒。即句话意思就是伫俄罗迄个人有吃苦个精神，伊个意志力真坚强。伊经过一次过一次个打击，伊并无失败，反倒转来伊个事业愈做愈成功。你甲看常青树，伊一年四季永远青翠无声，大风吹来，把种个树啊断去，可是常青树。伊个韧性特别强，只是弯来弯去而已。寒天霜雪冻来的时阵，把种树啊，搬家树啊叶打去，树啊叶唔敢发出来。可是常青树无同款，伊个树叶伫霜雪中照常发出来。空中的好朋友，我希望人人拢参像常青树，有耐性，有奋发拍拼的精神，有经得起打击的斗志。安尼，人人拢会成功，人人事业发展，人人拢参像常青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嘛会参像常青树，永远常青旺盛。

有真侪患者去找医生看病，拢希望医生的药啊吃落，看病会当随吃随好无，啊是一支下煮落病就好去。所以做医生的人就一直研究特效药。特效药虽然是真好用，可是特效药那是吃多，啊是注射注多，人体煞变成无抵抗力，后日啊那是搁破病，无特效药煞医袂行。所以即阵的西医嘛，尽量无爱用注射方法。有真侪人嘛无爱乌白注射，除非是真艰苦、真不得已的时阵。大部分那是心病，拢加真紧好，加真好医，三两天就会当医好去。但是那是旧病、老毛病就无同款。旧年病就是脏腑的机能退化，气血运化歹，精气神不足啊。伫这个时阵，就参像某一部分的机械派气同款，袂用得啦。机械零件来派气，这会当换新呢，随换随会用得。可是人的脏腑敢会当随换新呢？只好是慢慢啊修理，用医理、药理、病理慢慢啊落去调节。过会用起来，这上介好。那是过未完全用起来，咱爱会晓保养，唔通互伊愈害去。食物、药物，这是顾身体不可缺乏的物件。其他参像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拢有连带关系。现现人都真轻松，腹肚伊都真枵，伊真想要食物件。但是忽然间，伊听到一项烦恼的代志，饭伊都食袂落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嘛有人忽然间伊受气起来，煞感觉心脏会无力，脚手吧会安尼皮皮出，骨病会阁发作。这拢是医理的所在。空中的好朋友，找医生的时阵，哪个发病有牵连的因素，要尽量讲给医生知影。你甲看人外国人注重家庭医生，就是这个原因。啥物叫做家庭医生？就是身体上那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拢请教同一位医生。所以这个医生就会知影因的体质、过去因所发生的病情，伊拢总了解。什么药啊较适合？什么物件未使食、未使使用？这个医生伊拢会知影，所以有病都拢会加真紧好。这就是找固定一个医生的好处。当然，那是迄个医生伊医德都无好，看病都真啰嗦，医术阁真含慢，咱都唔通找伊啊。有病找固定一个医生，上好的特点就是了解体质，过去的病情伊拢有记录。所用过的药啊，嘛拢有记载，这都是家庭医生的好处。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甲伊清好滴。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啊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 Coco 以外，今日个咱的美食达人，咱的迪化街的小王子。那你胜哥来干？你来胜哥你好、
2: 哦。哎，阿元你好，哥哥你好，哈、哦，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哦，我都来呀啦，我都来呀啦。
0: 今日不等你来以外，哦，咱哦，哎，老实讲哦，佮带头家骂来哦，人家叫叫头家骂啦哦。
2: 是。
0: 哎不，人讲哦，没有庐山见真面目的是安尼哦。
2: 哦是。
0: 看到那个头家骂，那怎讲？原来头家骂的气质真好。
1: 是啊。
0: 好，迄个皮肤毛够水的啦，
1: 够水的。
0: 哎，这就是哦，这个跟你哦，绝对有足大的关系。
1: 你是用什么和头家骂食？
0: 哎呦，
1: 食到这里红的。
0: 阿宇这身哥，大家拢知。因为拢定走日本的嘛，
2: 对啦。
0: 啊，日本人伊就拢对日本人咧行嘛，对不对？日本拍 A 片，
2: 哦，
0: 啊，咱生哥嘛对拍 A 片，
2: 哎啦，通常咱就去遐观摩啦，
0: 啊对，是，
2: 大项代志拢甲参悟一下，
0: 啊对啦，无啦，
2: 无啦，哎，这样诶。
0: 拍一片无啦，
2: 你将来无多，你将来无多。
0: 但是哦，今日即马特别讲哦，即你家你的妈妈哦，当讲照顾了较好吼。
2: 是。
0: 你嘛，你嘛小讲分享一讲哦，啊，你到底是安怎甲妈妈保养的啦？
2: 是啦，吼，你嘛知咱这定来咧走日本啦吼，要二十年
0: 啊
2: 啦。
0: 啊对，
2: 尤其吼，咱平常这食食吼，日常饮食啦，啊，其实哦，小可做一下改变，都差介济哦。
0: 啊，对啦，其实吼，咱伫台湾即嘛嘛同款，医生拢讲吼，其实饮食的控制，
2: 是
0: 饮食的营养决定啊。
2: 对啦，
0: 你莫食这伤，比如讲对咱的负担伤济，
2: 是
0: 啊，是讲吼，比如讲食入去哇，叫你胃肠照过，
2: 对，
0: 无法度吸收。变作咱食拢鸡食，愈食说愈大颗，愈食身体都愈歹嘛。
2: 无唔对哦，哎，日本人就爱研究这，为什么吼？你食多无一定吸收多。
0: 啊对啦，
2: 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你自透早起来，你要注意吼，透早起来开始食早顿嘛，就你拢爱食三顿嘛。
0: 对。
2: 哦啊，但是这你到底食着什么物件？
0: 哎，日本人跟咱嘛拢食三顿嘛吼。
2: 啊对，啊但是咧，日本人。确实，甲咱台湾较无同啦。尤其咱第一讲，咱先讲早餐就好啊。食早顿，咱安怎食？早顿就是方便，以咱来讲，
0: 哦，
2: 迄咱讲迄六个蔬果有无？赶去迄早餐店啦，啊，头家啊，奶茶啦，
0: 啊，巧克力吐司啦，
2: 三明治啦，安尼啦吼，啊，食塔地就饱吼，啊，过来就是中昼顿便当，凊彩白白啦
0: 吼，
2: 啊，内底菜安尼，好垃圾，食啥嘛唔知影啦，吼，啊，但是咧，你若以日本来讲吼，因非常的重视，咱讲的这个原型食材，
0: 原型食材的对
2: 吧？哦，啊，原型食材内底，够一个咱上重要的，这个咱讲主菜啦，吼、哦，主菜就是
0: 讲、哦、主菜，
2: 肉类的物件。
0: 哦，肉类，哦，因那的肉做名啦，不管什么起地啊，好啦，
2: 对啦，
0: 起鸡啊，哎呀，
2: 什么地基啦，
0: 啊对，
1: 哦，那个都好，拢做好
0: 食。啊，但是啊，你不拢做贵的呢？
2: 啊，但是吼，咱两位敢无发现一点？日本人吼。重鱼啊，较重吧。
1: 重鱼啊，较重吧。
2: 嗯，
0: 应该
2: 食爱食鱼啊，比食肉搁较济，对不？
0: 对。
2: 你看伊透早哦，透早足奇怪，透早都爱囥一尾迄落，因咧传统的日本早顿，哦，会食一个迄个，咱讲迄个西西阿摩啦，西香红啦，
0: 对，
2: 还是
0: 那边
2: 较秋刀鱼，
1: 就是
2: 一尾鱼啊，你看到？啊，而且迄尾拢是完整的哦。
0: 哎，因每
2: 贵买有哦，
0: 因超每一顿拢有哦，
2: 逐顿拢有啦，你拢看会到啦。
0: 因不一定有肉，
2: 嘿，
0: 但是一定有鱼啊，
2: 一定有鱼啊。
0: 对，
2: 啊，有人讲哦，日本迄是我较老辈啦，吼，食到百外岁啊啦，伊迄讲我一顿哦无食到鱼啊，我就怪怪啦，
0: 想
2: 要无算食饭啦，
0: 还没想袂开
2: 啊，安尼啦，讲来无迄项啦，哦安尼哦，
1: 啊所以丢啊，
2: 是所以讲哦，因这鱼啊，啊只要咱个点头头讲哦，啊为什么鱼肉？食鱼啊，甲食肉到底差伫多位？
0: 对啊，
2: 哦，来咱讲者吼，咱一般咱讲猪肉， 还是牛肉，嗯，哦，咱这种肉类的这啦吼，一般来讲胆固醇的小块较悬啦，
0: 胆固醇较
2: 悬，哦，不是讲伊无好啦，但是就是讲伊在对老人来讲，油脂含量加这个咱讲胆固醇，拢会较偏悬啦，
0: 对对，哦，
2: 啊，除非你的身体代谢能力好，这个咱就无话通我讲嘛，但是鱼肉较无同哦。鱼肉的蛋白质加迄个分子较油，所以较好吸收。
0: 较好吸收。
2: 哦，第二个鱼肉内底钙质的含量嘛，比咱一般猪肉、牛肉较悬。
0: 无歹势吼，猪肉、牛肉内底几乎没有钙质。
2: 对，啊，鱼肉内底够 DHA， 吼，啊，佫食袂大颗。哦，这重点就是袂囤积啦，因为咱随着年纪吼，是不是年纪愈大？吸收能力都会慢慢
1: 對對對，
0: 其实吼，讲到这吼，咱所有的鱼肉其实会当是讲鱼啊，这是只有无人讲的胆固醇，
1: 无人嫌的呐，
0: 无胆固醇这个物件，你若讲猪肉、好牛肉、是鸡肉，内底拢会加挂一挂吼胆固醇在内底，但鱼啊肉是完全拢无。啊，过来鱼啊肉，像咱生哥咧讲的，伊老实讲。鱼啊，肉羹是拢足油的嘛，肉是足油的啊。但是鱼啊，就是歹在歹在头一只。啊，
2: 有刺。
0: 刺啊！哦，伊细汉阿元吼，就是爱刺巴插块恶脑，你知道？
2: 无怪你拢爱食鱼啊！哦，无怪。
0: 我唔是无爱食，我要食一种无刺的
1: 鱼啊。
2: 对啦，大地无刺的啦。哦，对啦，鱼啊嘛是安尼。啊，咱即卖阁讲转来吼，啊，日本人你讲啊，因到日本人到广东来嘛食鱼啊，啊，伫诶咱台湾是要安怎食？咱一般要怎吃鱼啊？
0: 对啊，
2: 哦，在日本因为每顿拢爱吃，因是因的习惯嘛。
0: 是啊，
2: 啊，连咱在吃，当然咱真侪爸爸妈妈讲啊，我嘛想要吃，像阿元讲的二寸啊。
0: 啊，对，二寸啊。
2: 哦，啊，你讲吃这猪肉，我都喙齿都已经无好啊，你猪脚骨我嘛好无法的
0: 啊。伤过润啊。
2: 哦，我嘛知影爱吃肉，我都吃无法的，对不？啊，所以哦。

0: 特有的一个一个食品，哦啊，但是咧，你讲讲到什么鱼啊类，这鱼啊类内底够有分啦，
1: 够有分啊。
0: 但是讲哦，要甲爸爸妈妈呼吁，就是讲哦，那会使你三顿拢甲食鱼啊，
1: 三顿拢食。
0: 哦，那是食食食，老汤食啦，但那有法都食有法的啦。
1: 嗯，
0: 哦啊，但是鱼啊类内底有分啦，啊，当然咧饲伤济，迄就是爱
1: 爱紧啦，
2: 爱紧掉，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啊，其实鱼啊加食就是话，对咱这保护吼，不管是咧咱的身躯的肉也好啦，
0: 对，
1: 骨头也好啦，因为鱼的肉内底有钙质吗？
0: 是。
1: 啊，肉啊，肉鱼肉内底有蛋白质嘛，所以对着咱即马，尤其是咱中老班的吼，其实加食一寡鱼啊，对着咱脚骨、腰骨啦，搁咱肌肉这方面，其实拢足多、足好、足好的帮助。
0: 无唔对，无唔对。
1: 你想，你想医生嘛，即马嘛拢叫咱一寡年岁大讲吼，讲若要食肉，尽量食鱼啊。
0: 对啦，
1: 伊那嘛赶快要食肉，你就尽量食鱼啊吧。
0: 对啦，
2: 哦，而且食鱼啊，可能过目睭。
0: 是啊，营养是全方位的。
2: 对，真的是全方位。
0: 而且都无负担哦，你来看吼，你看像日本这啊，你除了相扑选手，你有看过懒肥的吗？你看咧多有无？咱定看肚子大大的有无？哦，逐工食汉堡，食啥食咖呢有无？啊，但是在日本敢那较罕咧看。
2: 罕咧看哦，
0: 啊，食鱼啊嘛当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2: 是啦，
0: 哦，所以好处哦，
2: 太多了。
0: 哎啦，爸爸憨啦。
1: 安尼，森哥讲到这来，应该表示讲，今日有替咱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真好的。
2: 看买在迄种卖出力免吹啦，免气的啦，免气炸免烫的啦。
1: 从二是卖个加蛋加西啦，原始的吼。
2: 是啦是啦。
1: 啊吼，好吃啦。
2: 想要吃就摕开开等吃。
1: 啊，老实讲吼，咱这保护其实吼，生哥来到咱这部你嘛拢已经知啊。生哥来到这绝对炸一撮啊吼，诶，好吃的物件来吃啦。啊，其实生哥摕这包吼，我即马已经。我伫顶已经伫两三个月前已经开始食嘛吼，食甲做食甲做中华嘢，不管是要搞三明治也好啦，啊是讲要摕来配糜啦，啊是讲要摕来吼夹馒头啦，啊要当做四修啊，
0: 食了会再煮面。
1: 你想你想当时要这部做完了，你吼整理一罐物件，那整理就拿面来吃，
2: 那卡来吃，
0: 那补充，
2: 结果
1: 诶我拢放一个汤匙伫遐。
2: 嗯，
1: 口口讲，哎，阿文你也伤寒无？阿森哥一包是要挑大家吃的，啊，你一包已经吃完了呢，
0: 不了了。
1: 啊，这两，你才提两包来呢，我阿森哥讲这贵啊，啊，伤贵提两包来呢，
0: 是啦，罔吃罔参考对吧？
1: 阿文你已经吃一包，阿芬拢免吃，我讲，哎，我讲你买些吃，伊讲，啊，你拢讲吃，囥拢藏喺拖底，我就是讲好吃个餐。
0: 讲哦，对，你甲看吼，甲鱼啊肉提来做零食哩，
1: 对啦，
2: 对啊，够方便，
1: 好啦。来来，你家爸爸妈妈，我相信哦，今日老那哦，志成哥来吼，今日在这吼，我保证恁可能哦，外口市面上捌听过类似的，但是你要食到这个口味的，
2: 敢那吃呢？
1: 啊哦，个吼无刺的，啊个肉一个油的，
2: 对，
1: 啊个别有臭臭味的，
2: 是啦。
1: 我你讲，你等下一定要听恁这部，你生哥来吼。今天给我带头家嘛来坐后边
2: 作证，
1: 作证来再监督。我都已经给乌西好啊，我都已经给头家嘛乌西好啊。
0: 哎，
1: 该吼来，我就先送你啊。
0: 哦，
1: 啊，你送你了，就是讲吼，哎，我都在给头家嘛讲，哎，头家嘛，等你叫森哥来搞你优待。
2: 啥意思啦？
0: 了解啦，
1: 擒贼先擒王嘛。
0: 对啦，人民军头家嘛定头都 OK 啦 ，OK 啦，
1: 好，来，好啦，等你哦，再好啊，给您介绍了哈。来，你好。
3: 喂，阿王 Coco，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
3: 我讲起这一个，不是我不小心，张浩德。
1: 哦，不是我不小心跳。呵，好，没问题哈。OK， 拜拜。
2: 好。
1: 哎，你好。
4: 阿王 Coco， 你好。
2: 你好。
1: 哎，新年
4: 啊。头家妈妈来嘛，快乐。
1: 哦，头家妈妈来。头家妈，你个你快乐啦。
2: 结婚快乐啦。
1: 哎，你真正哎，头家妈谁后边啊？这不是我没讲。
2: 哎呀，不是乱转，是真的哦。
4: 听到大家拢快乐。
1: 哎，对对对哈。
4: 今仔日要来点一首《阿母来大都市》。
1: 哦，阿母来大都市。好 ，OK，
4: 好。好，
1: 谢谢，再见，拜拜，好。哎，你好，
5: 喂，阿文，
1: 嗨，哎
5: ，Coco，
1: 哎，你好，
5: 阿森哥，
1: 森哥，哎，陶杰妈妈，来来来来来，
5: 阿文姐，请 Coco 吃瓜，
1: 好好啊，吃瓜喝 ，OK，
5: 好，
1: 好，好，谢谢，拜拜，你好。
6: 阿文 Coco，
1: 嗨，
2: 你好，
6: 森哥好，
1: 森哥好，
6: 陶杰妈妈好，
1: 陶杰妈妈好。

0: 来来来，
1: 哎，
0: 今天有早嘞吼，那小妈妈，
1: 小
0: 妈妈吼，
2: 嘿，
0: 有影，今天嘛穿着一寡吼，你爱食的安尼，
1: 好
0: 啦好啦，来，今天
1: 给你点一条七斤鬼牛肚。
0: 哦，七斤尾牛顿，呵 ，OK， 好，
1: 好，
0: 谢谢，呵，拜拜，好，你好 ，Hello， 嗨，
3: 大家，
0: 哎，
3: 阿
0: 端呢？哎，
3: 阿生哥，
0: 哎，
3: 生哥妈妈，
0: 哎，生哥
4: 妈妈啦，生哥妈妈啦，
3: 哦，当皮包呀，看
0: 咯，哎，哦，
3: 身体健康哦，吃饱
0: 的，啊，对对，身体健康，吃饱的，赞赞赞，哈，
3: 好，
0: 好，好，来来来，今天学到这边，听这边歌。
3: 妈，我听一条迄落的阿嬷的话好，
0: 阿嬷的话
3: 好，阿嬷有听阿嬷的话。
2: 哦，好
0: 啦。
3: 阿嬷阿孙哥，你今仔有要唱歌唱阿嬷听？
2: 啊，今仔日时间较无，
0: 较未多些。
4: 好抓啦，
0: 好抓啦，好不好？
3: 啊，我唱阿嬷的话。
4: 好啊，好啊。
3: 阿嬷讲的话。
0: 好，
4: 阿嬷讲我爱听。
3: 对对，
0: 阿嬷，阿嬷讲爱优待啦哈。OK， 好，拜拜拜拜，好来，哎，你好。
5: 你好，
0: 啊、好
4: 你好，
0: 哎，
4: 阿
5: 好，
4: 好
5: 哥哥好，
0: 哎，是，
5: 胜哥大家好，
4: 大家好，
2: 哎，
0: 哎，胜哥妈，哎，头家妈，
2: 啊，头
0: 家
2: 妈，
0: 啊，好，
5: 大家好，
0: 哎，来来来，
5: 哎，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 ，OK，
5: 哥哥求哦，
4: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5: 嘿，
4: 好好
0: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啦，后边无多去接嘛，因为吼歌伤过济啊吼，歹势歹势吼，无多去互恁点嘛吼，啊无今日真正会报袂完吼。
4: 哎、欸，不是，我不小心先来，好不好？
0: 好来来来，哦，你吼，等你生哥你嘛爱不小心呐、啊，
2: 哦
0: 哦，又得嘛爱
4: 不小心大放送，
0: 谢小嘛爱不小心呐、啊、哈，
4: 不小心好多包哦。
0: 好来来来，听歌听歌啦哈，来来来。

0: 后来因为歌伤过济啦吼，所以吼，尽量先赶紧来安排着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啦吼。
1: 嘿。
0: 后来，这个阿母来大都市啦吼，阿母来大都市，我看卖一下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好，来来来来，这一首在唐飞所演唱吼，来邀请大家共同欣赏，感谢。

0: 好来，我相信其实咱的听众朋友拢知啦哈。三哥那来，那无炸着好食物件来，我是无可能互伊在咱的录音播音室内底啦。
1: 是啦。
0: 哦，啊那来无优待，伊嘛免想要行出去这个播音室。
1: 是啦。
2: 哦，这铁门已经叫人破落。
0: 铁门
2: 要锁起来。
0: 尤其咱这嘛铁门过两片哦。
2: 两道门。哎，
0: 啊，挂靠个一只旺旺。
2: 哦。
0: 把你冻掉的。
2: 那这声。
1: 不让你出去。
0: 这声吼，连头家嘛拢甲围起来啊。
1: 是啊。
0: 来啦。来，恁爸爸妈妈吼，来恁注意听啦，恁小心听吼，今天森哥来吼，炸鸡包吼，
1: 这特色的。
0: 我讲这就怎样，我感觉足好食吼。我讲森哥，你等下来介绍下吼。好食物件不分享，咱这把握感觉足艰苦的。
1: 对啦，
0: 对不对？吼，啊，咱人食着好食物件，感觉足快乐，
2: 是
0: 足幸福的。
2: 尤其食着这个唔八只的
0: 口味，对对对对，
1: 这绝对是唔八只的口味哦。
0: 来啦，爸爸，
2: 低卡低卡啦。
0: 来来来，爸爸妈妈电话小给咱小记者吼。
2: 来，
0: 咱的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哈！来，森哥哈，
2: 是啦，
0: 来来来，顶个你提一包这个乌鱼酥，我食完了，我感觉好，这我念念不忘啦。
2: 对啦，
0: 我感觉这嘴嚼的规个嘴拢专一的鱼酥香啦。
2: 真侪都要像都要
1: 酥啦，
2: 嗯，都要妈妈来问啊，你讲是肉酥哟，还是鱼酥？对，咱是鱼酥，但是什么鱼？唔是鸡鱼，
0: 嗯，
2: 哦，唔是沙白鱼，
0: 对，
2: 是什么鱼？是叫做乌鱼。
0: 但是你这乌鱼食起吼，老实讲，甲外口的乌鱼酥食起无啥感觉。
2: 乌鱼吼，其实是咱鱼所内底上界观看的
0: 最高等级、哦，
2: 最高等级。为什么吼？人外口较罕咧看
0: 啊？对，伊计、哦、我讲第一乌鱼贵呀，
2: 贵啊！为什么吼？来，我讲给你听。
1: 乌金吗？
2: 咱今仔日吼，当然伊是咱乌鱼籽，这就是一个乌鱼的籽嘛。
0: 哦、
2: 但是乌鱼本身的营养成分，这嘛是最近大家在研究的吼、哦。来，第一个我讲，咱这是正野生的，
0: 哦，唔是人饲的。
2: 哦，咱来讲养殖跟野生有啥物无同？来。饲的伊爱饲饲料啦，是有一挂迄个抗生素啥这有无
0: 吼？
2: 啊，
0: 死去嘛，
2: 肉质嘛无野生的遐好，啊，野生的这有贵这型的啊，一年都两一遍安尼啊，
1: 啊，一年这一遍，
2: 一年一遍啊，
1: 哦，
2: 啊，就是拄啊安尼，啊，第二点吼，咱这个处理方法无同，拄啊一拍开，规根胖杠杠，
0: 胖杠杠，
2: 啊，原地遐佫开始。趁机啊，提出来了。哦，来，我跟你讲，伊这一定要有一个方法，正古法的处理法。透早抓鱼啊，三四点鱼船啊，回来东港都要水处理。
0: 水处理，
1: 东港水处理。
2: 按怎处理来？咱来先去啊去饲啦，最好是爱甲饲鸟钓对不？爱个用低温慢慢啊烘焙。
0: 低温的哦。
2: 用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导游，来重点哦，你讲这个物件外口鱼酥、肉酥内底一定会掺一项物件，叫啥？
1: 豆粉
2: 啊对，哦啊豆粉一定有对不？咱今仔日这来，我跟你讲吼，
0: 这完全拢无呢，
2: 一点啊豆粉都无掺。
0: 哇，这点拢算原型食材，
1: 原型食材哦。
2: 我你食到一百趴，全部拢是肉。
0: 哎，咱这乌鱼所填空内底这两百只，甲这个钙质是这么保证
1: 鱼啊呢？
2: 鱼啊
0: 对来对，钙管呢？
1: 钙管呢？
2: 对，第一好吸收以外吼，爸爸妈妈这补钙质这吼来，咱食这个乌鱼。
0: 是
2: 鱼酥上盖好，
0: 而
2: 且伊这个肌肉，安怎咱去讲诶，食爱过会当吸收，
0: 伊
2: 这是上盖好吸收诶。
0: 尤其吼，主要是咱只包咧内底无完完全全，佫无甲你掺蛋掺西落去啊。上盖元素诶，即个乌鱼酥啦，即个佫酥胖酥胖，咸诶嘴伊就慢慢啊
1: 融去啊。
0: 主要是即个气口好，
2: 佮
0: 咱补充两质、两白质，加咱诶钙质。
2: 啊，过来吼，啊，原你拄好食吼，会伤甜未？
1: 袂
2: 伤咸袂？
1: 袂。
2: 我讲东港水处理吼，伊诶食材，咱即个肉质用了好，咱用着即个原型食材诶概念。
0: 对，
1: 原材食料啊，
2: 食着就是咱诶妈妈。
0: 所以咱只爸母吼，即不管你要做早顿来做配菜也好啦，啊是讲啊，甲你要做蛋饼啦、夹馒头啦、夹吐司啦。 要种这淡散啦，其实拢会使来食，尤其囡仔好食这吼，
1: 来
0: 这
1: 皮
0: 啊嘛，佮顾目睭啊。
2: 我话你讲，你厝内囡仔你好食着，伊就甲你问讲，阿妈你在哪里买的？怎么那么好吃？
0: 对，
2: 还是哦，伊说外靠你菜市啊，别
1: 真的买不到哎，真的买不到。
2: 外靠迄拢足贵
1: 啊。没有看过，
0: 啊，因为就是你摕咧这包花，食够花，连我拢甲藏起来。
2: 哎呀，
0: 我当时要佮用金汤匙呢。
2: 哦，对啦，这安尼叫
0: 我顶贵了，
2: 贵靠袂
0: 嘛。对啦，来啦。重点来啊！
2: 哦，
0: 来，咱这一包恁的外口拢啊那边。
2: 来，我来讲吼，咱这个大包装的哦，150克。
0: 哦，150公克。
2: 大大包啊！哦，就大包的哦。
0: 内底都掺豆粉的哦。
2: 对，这个阮的电话给店面是卖400块。
0: 哦，400块。
1: 400块。
2: 啊，400块是安尼啦。咱今仔日吼，讲实在，人拢进来个食
0: 啊。对啊。
2: 按门麻烦关起来。
1: 是啊。
2: 哦，来，咱直接推出5包的组合啦。
1: 五包。
2: 咱150克的哦。
0: 5包
2: 不是50克的哦。
1: 它是乌鱼松哦。
2: 乌鱼松哦，野生的哦。哦，来，咱今仔日店的是不是400块？5包是不是2000？
0: 2000啊！
2: 今仔日咱用一个1680的价。
0: 1680，
1: 1680。
0: 啊，1680就刷吗？
2: 嘛，1680已经烧啊呢。
0: 烧啊！
2: 啊，连请吼，我跟你讲，咱今仔日来个家吼，爸爸妈妈，你连咪电话吼，啊记好好，啊银卡，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卡来，另外佫加上一包啦。
1: 加上一包，你也好意思讲？
0: 一包，袂使啦，
2: 啊，袂使，
0: 来啦，我来讲吼，
2: 啊，无，
0: 我来讲啊，
2: 按怎叫？
0: 十全十美，
2: 十全十美，
0: 我看哦，买5包，直接去送5包，
1: 头一周佮送一周啦，
2: 买一周，
0: 哎，头尾浪，你会使无？
2: 哦，
0: 会使无啦？
2: 啊！你讲未出来，你看讲未出来啦。哦，
1: 讲这行不行？
2: 来啦来啦，
0: 不是够你够下呢？
2: 来啦，咱这重点是安尼，重点是安尼。今嘛那是真正个送一组吼，变成是10包哦。
0: 十包
2: 啊，这个数量吼，我讲这数量无加50组啊，变喏。
0: 无紧啊，
2: 42组
0: 呢。
2: 啊，我车顶都春花呀，你哦。啊，再卖完都无啊。
0: 所以今日是买5包。
2: 5包嘛，我进就来啊啦！我讲
0: 十包之后
1: 1280块，好俗的，
2: 正野生的
1: 乌鱼松哦，乌鱼松哦，
2: 不是鲫鱼哦，不是什么沙捞鱼哦，是乌鱼哦，上盖管干的乌鱼松150公斤的，
1: 对，
2: 买5包，
1: 送5包，
2: 5包啦，来送10包，
0: 来爸爸妈妈，这个42组呢，
1: 台湾就无啦，
0: 42，
1: 好嘞，大家开始出货哦，
0: 来爸爸妈妈来，今日哦，咱这乌鱼松你绝对冇食过哈。咱过去捌食过肉酥、鱼酥，但是我保证你捌食过乌鱼酥。乌鱼酥是即摆目前钙质、蛋白质从钙款的，对咱人身体从无负担的。
1: 是啦，
0: 所以啦，欠钙啦、欠蛋白质的吼，来食这个乌鱼酥从钙在
2: 哦。对，你有想要一个补咱来骨头吼，补用起来吼，啊是讲今仔日要预防咱的肌少症的吼，来电话卡来。
0: 来，电话赶紧哦。买5包送5包，10包只要1680块。
1: 10包哦，你来买送哦，
0: 你来赶紧哦，来咱的0800-2888。
1: 哎，这台湾今天无啊哦。
0: 0800-2888-066来你哦。好来，小奈哦，来0800-28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哦。
3: 喂，
0: 好来，小奈你啦，唔通挂哦哈。
3: 喂，你好。
4: 继续让我们欢迎二胡王子温金龙。

0: 来来来，咱这森哥吼，哇，这个电话一旦是讲呼呼叫啦，今日咱头家嘛来作证吼，来你好，来你好，嘿是你好，嘿我有听，嘿你嘛要一桩吼，好，我下起来哦，
1: 我
0: 到
1: 了你
0: 讲在，我知啊，你严阿姨啊，
1: 哦好，
0: 好 OK 好，好，要过再跟你联络哈，好 OK 好，拜拜拜拜吼，来咱多电话卡无通，一定要加卡。哦、因为咱即马目前市面上，一般你看袂到咱今日讲的这個，但是爸爸妈妈、哦，来哦，我先讲数量有限哦，啊，你电话小记者哦，来，咱的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来，森哥哦，哇，恁这个乌鱼酥吼，拄啊出前听人讲吼，我毋捌食过乌鱼酥吼，叫他上一组啦，我食啦。啊，即摆是讲吼，有人讲要大组的吼。
2: 啊，牛一组啊，互人爸爸妈妈听敢唔好，一定要大组的，无啦，啊，今仔日咯。
3: 出来大大细细啊。
2: 先抢先赢啦吼，啊，既然要来用大组的来啦，我跟你讲啦。两组鸡的啦，两组鸡是啥物？买十包送十包，拢创二十包。这一包150克，拢现货。
0: 本来一包
3: 是无豆仔粉哦，
0: 本来啦，
3: 咱内底无掺豆仔粉哦。
0: 伫恁计划计一包400啦，二十包就爱偌济安尼。
2: 二十包
0: 来8000啊
2: 咧！哇，
0: 今日要安那用包装？
2: 外口的吼，可能内底有半包豆粉，咱今日是一。低啊，豆粉拢
3: 无掺，
2: 拢全包啊！这来，
3: 真材实料哦。
2: 来大组唔免三诶，三一六，
0: 唔免3360，
3: 3360。
2: 咱今日你直接3000啦，
0: 3000
2: 这头啦，啊无就无啊啦。
0: 大组20包，
3: 20包
0: 3000呢？
2: 对，啊你放心，这咱拢是新货吼，啊但是呢，这有时有准啦，爸爸妈妈，
0: 你这贵这的
2: 啦，你知影鲫鱼酥我知啦，你知影沙包鱼酥我嘛知啦，但是乌鱼酥你个听
3: 就无同款啦，
2: 哦，
3: 你嘛食无的啦，
0: 营养价值高，
3: 对，
0: 啊个补充钙质个蛋白质嘞，
2: 是咱这吼，我跟你讲正野生的，
3: 野生的哦，
2: 刚刚现处理的吼，你个拍开收到回钱来，爸爸妈妈，你安尼个拍开。哦，拍开了，
3: 所以盘开拢是走起
2: 来。哦，你这气味有无？
3: 盘开拢是
2: 走起来。哦，你就知影什么叫做咱讲的鱼啊类内底钙质含量上钙高，而且咱这个一个蛋白质嘛，足高，但是佫常常是好吸收。
3: 嗯，
2: 哦，来有想要补充钙质的，有想要预防咱的这个肌少症的这吼。
3: 对。
2: 来大组的含量十组啊，你啊。
0: 十组，
3: 你啊。大组
2: 十组。
3: 大
2: 组十组。大组十组。爸爸嘛。
0: 所以来，人家爸爸来，你看要细组好，大组好吼。这吼买回去，囡仔买使食。
3: 食健康诶。
0: 咱这中班买使食。
3: 顾身体。
0: 咱都年岁较大，吼来顾着喙齿甲无喙齿的，欠钙质的，欠蛋白质，你食看卖。什么叫做奥义酥？
3: 对，
0: 摊开作战的，而且佫完全拢无掺豆仔粉的。
3: 对，
0: 来爸爸妈妈来细组的时候，买五包送五包，十包，
2: 对，
0: 1680哦。
2: 是啦，
0: 啊，那大组的20包，恁直接要来你
3: 3000块。
0: 但是我先讲数量有限，
3: 大组就十组哦。
0: 来，你那边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今日买等于这乌衣衫吼，你看要胶麦也好啦，要配饭也好啦，甚至要用迄人做咱当做一个啥皮蛋豆腐。
1: 啊哦，甲上面
0: 吼，甲上面了吼，当是讲做好食的啦。
1: 是啦。
0: 啊吼，咱爸爸过来未死咸。
1: 对。
2: 未死咸，未死咸。
0: 啊，过来吼，咱我讲一下，为什么外口做者肉酥爱掺豆粉吼？
1: 对。
0: 因为掺豆粉会较酥香啦。
1: 对。
0: 伊这是弯弯转转。
1: 完全一地粉，
2: 胃口歹的人会当食这哦，还去收买因食
1: 这
2: 哦，
1: 这梅梅那叫了哦。
0: 哎、欸，你每个叫来规规碗吼，那个叫叫来去，哎，当时讲做好食啦、哦。啊，其实哦，你这
1: 条，
0: 你这看来食的
1: 真好食，食好食。
0: 真的真的哈、哦，来你好，
3: 嘿
0: 你，嘿是你好。好，我下讲哈、哦哦。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哦。来，爸爸，我先讲哦，大桌只有十桌呢哦，大桌十桌呢哦。啊，我先讲哦，恁这爸母吼，恁这拢拄做好呢啊，
2: 新鲜的，新鲜的。
0: 啊，以下内底完全拢无刺。哦，你个食，你个食吼，
2: 有得食。酥酥胖胖，好食。囡
0: 仔哦，尤其是幼囡仔吼，也要食糜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个胶糜按糜内底吼，哦，咱是讲营养够关的啦。主要酥胖个好食。
1: 对。啊，爸爸妈妈，对，伊唔是像咱一般外口调味调足重迄种的，迄种胖料味，咱是真正咱乌鱼迄个鱼肉的胖味。你真正食得到，
0: 爸爸乌鱼子就属于乌鱼摕出来。
2: 对啦，对啦，
0: 你看，你看，乌鱼结大了哦。
1: 对，迄人讲过乌金啦吼，啊，咱用伊上好的八刀肉的所在。
2: 八刀肉。
1: 对哦，爱三斤哦，爱三斤的这个乌鱼肉，叫做咱手头这包150公克啊，你。
2: 哇。
1: 这足大包哟，足值钱的啦。
0: 对啦。所以爸爸妈妈吼，我就讲你捌食过肉酥，捌食过鱼酥，但是我保证你
2: 捌。你妈食过乌鱼酥？
0: 因为
2: 绝对没有吃过。
0: 因为市面上你要摕到乌鱼酥。
2: 看不到啦，
0: 几乎是
2: 看不到，真的真的，
0: 伊成本太悬
2: 啦，
0: 啊，过来伊起这高干，
2: 而且是压心的啊，这个压心的，
1: 哦，你食会出来迄个口味，迄个香味足自然的，
0: 所以咱这食起来，这鱼啊绝对无起什么抗生素有诶，无啦，
1: 哦，咱这就是要食伊的100%满满的营养成分啦，
0: 对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
2: 赶紧哦，
1: 对啦，叫三顿各家啦，今天就有家的啦，今天你这你该看卖啦，哦，4000块再卖你1680，
2: 真的超便宜的。
1: 你好，你无厝的都能做啊！
0: 啊，来你好，来拍摄哦，来，那甩一点卡哦，我先讲哦，那甩一点卡哦，来，爸爸哈，买5包送5包。哦，你若无伫咱遮摕到10包1680，麻烦你去森哥因的现场哦，去底下去买，去买400块的。哦，咱这一模一样的哦，这无甲你无讲来，来你好。哎，你好，曹大哥，是你好。
4: 哎，我
0: 好，我给你盖盖哈。OK， 好，好，谢谢你，
1: 谢谢
0: 盖盖。OK， 好，拜拜。
1: 来了，保证欧乐的啦。
0: 来，来，你好。哎，那刷麻烦点卡哦，来，爸爸妈妈。
1: 有保证欧乐了。
0: 保证欧乐，我保证你嘛，吃过什么叫乌鱼酥的啦？哈。我来看，要做早顿，要做配菜，不管是哦，要夹馒头、夹吐司，也要做寿司的。
1: 是。
0: 哦，也要做一个本丸的。
1: 没有。
0: 啊，蛋饼呢？
1: 反正就是三顿拢甲配咧加啦，做菜加就对啊啦。
0: 啊哦，那听咱的节目，那档上吼，吼啊吼，那配只烧酒，吼吼。
1: 啊，这吼，爸爸妈妈
0: 快乐就是安尼。
1: 都真侪爸爸妈妈，你唔通丢毒，为虾米？讲啊，恁鱼酥干咪只臭臊？来，我跟你讲，绝对袂，
0: 绝对袂。
1: 因咱这是拢当工会水处理，所以迄个香气敢那有咱这个乌鱼的这个清香味。
0: 对啦，
1: 足清香的，这唔是像咱偏见干嘛有臭臊？你绝对放心。
0: 好啦，
1: 咱直接挂保证的
0: 吼。爸爸妈来。关键哦，四组是买5包送5包哦，十包只要1680哦。啊，那买大组20包的，咱就直接邀来你3000块来你哦。
5: 喂，
0: 来，小奈哦，来，买关键哦，数量愈来愈少哦，来，空白空。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

0: 对啊，这首歌生哥已经讲啊，那我提物件提不到，要找上门哦。
1: 找上门哦，跟你拼了哦，
0: 跟你把命拼哦，
1: 拼啊了哦。
0: 来了，爸爸妈妈来，
1: 来了。
0: 伊爱讲个，你注意听啊，你详细听。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南生哥哈，听就没有人问讲啊，咱这乌鱼酥食起咸嘟嘟无用，外口肉酥有啊哈，
1: 胃
0: 肉酥伊说真好食，咸嘟嘟啊，咱这 A 无啦。
1: 来，我跟你讲，咱只要是物件有够鲜吼，都唔免吼掺一寡咱这个冻的调味。
0: 对，
1: 咱这是冬干哦，时阵啊掠到，咱就冬干吼落去吹
0: 鲜，
1: 啊，甲翅拢甲紧掉，哦，慢慢啊低温烘焙。
0: 哦，所以未熟啦哈，
1: 绝对未熟，你放心。啊，这种肉类吼，我跟你讲，咱乌鱼就是咱鱼酥内底上。管看的
0: 对、
1: 哦、本身内底钙质含量吼，够咱的蛋白质拢是上好的，但是呢，做阿个唔打紧哦，真好吸收
0: 啊，对啦，好吸收。
1: 比一般的吧，较好吸收，
0: 对身体个无负担。
1: 对，所以讲吼，爸爸妈妈即马数量无济啦，吼，啊，咱也是欠营养的啦，吼，都亏过多的啦，
0: 哇，
1: 身体较虚的啦，
0: 对对对，
1: 啊，是囡仔不爱食饭的济啦，吼，我你讲三顿拢爱食，
0: 啊，对，你叫伊饭来，哦，做好食。
1: 对，啊，爸爸妈妈，咱唔免也当放心吼，唔免怀疑，咱这有青，咱就袂臭臊，咱虽然是鱼鸭吧，对不？足清芳的。你只要拍开，闻到这個味有哦，咱再来个拍开有无吼？
0: 做、哦、芳
1: 啊！你食一嘴，因为伊这是自然的这个开口，
0: 嗯，
1: 哦，不是讲你会食到讲，咱不是真侪什么
0: 调味，
1: 哦，伊就是咱要食到这个原味，而且要摄取到伊所有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对啦，所以啦，咱只爸爸，
1: 啊這個、
0: 你别来赶紧哦。
1: 啊，伊哩讲哩讲，剩一组，剩大组，剩一组啦。啊，细组即马过来统计啦。哦，来，爸爸妈妈，
0: 大组最好剩一组的。
1: 他就无够，
0: 对啦，所以啦，咱只爸爸妈妈吼，你食好，我讲，你别食过。肉酥
1: 是
0: 不吃过鱼酥，但是我保证你冇吃过乌鱼酥啦吼。啊，咱过年过节拢会吃乌鱼子，这就是乌鱼子的肉，乌鱼肉。
1: 对、
0: 哦，啊，但是咱这是野生的哦，
1: 是，
0: 所以食起来第一伊没有臭臊味，
1: 食对食会出來。
0: 阿毛内底无什么抗生素，有诶无诶拢无，内底佫完全拢无掺豆腐粉诶，
1: 一点啊豆腐粉拢无掺哦，
0: 一点啊拢无。
1: 哎，外口迄可能就半包拢豆腐粉啦，咱今仔日是100%是乌鱼所乌鱼的肉哦。
0: 对，所以、哦、爸爸来细组诶吼，买五包送五包，
1: 是
0: 十包只要1680块，啊，若大组伊佫较优待。大组哦，20包只要3000块，但最后剩一组，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 2888 0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6: 啊，冰箱买漏材？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又圆又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咱的周日会当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听甲平湖，听甲绿岛的绿岛，拢总听会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是咱的节目要来开始啊！就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早囝、家己的小弟小妹啊，要来空中甲恁三甲服务啊！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810108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长期对家。